0: 可以用白鹭鸶，
1: 还有那个鸭子，
0: 鸭子对，哎，很棒哎。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印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1: 嗯，那我们呢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呢、啊、一起来做，所以。哎，整体看起来哦，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4: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5: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食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齁，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齁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4: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5: 小朋友齁，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齁，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看后边看无啊，看无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6: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7: 对，几月份来开始播产？
6: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日前这个哈，差不多
7: 鸡日哦，过年前后
6: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保落去管理的方面就是是。就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也是搁在后天落雨，所以讲足歹顾稻啊。啊，再来到五月时，咱五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小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嘿啦，
7: 这个是
6: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
7: 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安尼吼，这正常恁外久的时间。
6: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个时，当初个时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嘿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个时，阮伫 继续阮爸爸的传承来讲、嗯，我就来接伊的手。
7: 嗯，你几岁开始种田、啊？
6: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档的经验，对。
7: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6: 对啦，当然。
7: 不管你几岁啊，
6: 无几岁，嘿啊。会
7: 晓你拖到行就来开多少工。
6: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赚钱。
7: 你刚刚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6: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个石农迄个体验啊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脚囡

0: 放下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安尼，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所以讲在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在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1: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2: 顺
1: 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2: 没有，
1: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2: 插秧。
1: 插秧。种田。
2: 插秧。
1: 哦。
2: 吃东西，
1: 很开心。
3: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恁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甲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4: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4: 出。这只会看出，看角。哎，
1: 看角。
4: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年，啊，你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我恁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4: 的。大概超七八年啊，有。只迄只细只，
1: 迄只较细只，
4: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
1: 哦哦哦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来挂好的时候，挂好，现在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南面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者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成。黄宇成。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5: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7: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7: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0: 有经验了。
1: 有。
0: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1: 熊。
0: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1: 我现在做三角形。
0: 三角形，好，拿饭。
1: 这样。
0: 会紧张吗？
1: 不会。
0: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好，等一下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1: 饭。
0: 饭哈。
2: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松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0: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3: 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图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3: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3: 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3: 对，
0: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3: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3: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对，所以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3: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辉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4: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4: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4: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0: 是。
4: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米鲜贝

0: 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2: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那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
3: 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院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结合的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2: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4年参与但是第4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2: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来去做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
2: 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 知名的国际保育专

专家甄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今日的节目当中吼，将要安排社区好风情，啊个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的哦，咱所住的一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社区大小事。

0: 上个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所在，社区好风景。
1: 为了关照社会底层的弱势族群，我们节目团队发挥了声波传送，彰显了立体广播的效益。这些日子以来，让许多身处生命幽谷的朋友及偏乡角落的这些人与那些人开开心心的圆了梦。于是我们开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来到深山的原住民部落，将广播的声音元素巧妙地带入偏乡，进行听见梦想的声音偏乡广播营活动。
2: 不要停，不要停，请持续亲近人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消灭登革热。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为不曾看过电影的全盲视障朋友举办了盲人电影院，大伙儿一起温馨的听电影。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3: 谢万岁。
5: 启奏皇上，张天启传来捷报，哪吒番兵被我军伏击而大败，一逃窜出黑龙江，全数撤回哪吒国。
6: 好，
1: 深情的麦克风更深入高雄在地的社区，报道罹患巴金森症的病友组成打击乐团，向议员全台巡回演出的梦想。

因此，接下来请您屏息静听原音重现《用爱圆梦串珍珠》系列报道，然后也请大家热烈地为他们喝彩。

一个周末假期的大清早，天后微冷，我们来到屏东县三地门青叶村原住民部落，与30多位卢凯族的师生齐聚一堂，将广播资源送进偏乡。您现在听到是仿佛天籁般的歌声，在课程活动之前，这一群可爱活泼的卢凯族小朋友用美妙的歌声演唱族曲，欢迎我们千里迢迢来送爱。当清新原始动听的歌声轻轻飘送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孩子们最纯真的一面。

0: 而在课程中，我们企划安排让广播的声音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孩子们认识广播，学习新闻播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新闻。东北季风减弱，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各地气温回升，好天气也持续好转，仅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阳光露脸，好天气。
0: 原本还有些羞涩的小朋友，在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带动之后，渐渐地活泼了起来，一如外头的冬阳透过窗户瞬时照射进来，热情温暖得不得了。于是训练口语表达，了解声音表情，小朋友们发挥了创意和大家互动，大伙儿共聚一堂玩声音，不亦乐乎。
2: 我们最后呢，再把这段演练一次哦，我们要全程把它录音下来哦，要播了哈、哦。来，准，来，大家坐好，坐正，发音要好听的一定要坐正，来，挺胸，坐好，然后肚子要用力，然后发音的时候，你看，
3: 啊。还有，
2: 南泰
4: 上快没声音了。
2: 南泰上，肚子要有点用力，对对，啊，不用那么吼那么大声，没关系。你看他剧情说，哎呦，我是泰山，哎呦，泰山你怎么了？哦，我的脚被刺到了。

0: 偏乡部落的原住民小朋友因为路途遥远，中壮年的父母又外出工作，常常是隔代教养，寒暑假根本没有机会前往电台来参加儿童广播营活动。于是节目团队我们主动出击上山去送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既难得又幸福的事情。因此在活动结束之前，当我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赠送实用的背包还有屏东知名伴手礼给小朋友，回报的是灿烂的笑容、感谢的甜蜜话语还有真情的歌声，我们觉得内心好温暖好开心。原来声音真的有气味、有穿透力、有巨大的影响力量。因此用爱圆梦串珍珠，我们下一站跑得更远更带劲儿。我们开了3个小时车程，一路颠簸翻山越岭，前进高雄桃园原住民偏乡部落。良兄哥忘不了一路上在车上与随行的慈善社工员蔡小姐真情对话。
1: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各位朋友您好，我是良兄哥。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偏乡广播营哦，要送爱到山区啊，来到这个桃园的梅山的地方。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份南横哈。我车旁的是伊甸的蔡小姐，小姐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个我们进到这个南横的山区哦，发现哇，这个千里迢迢路况哈，很崎岖哈。这个应该都是上次在八峰在里面有受到一个严重受损。小姐，您在八峰在之后有来过吗？
2: 就是我进来伊甸基金会工作已经6年了嘛，那其实就是从我们跟这个单位的合作是在从2013年那个左右，对，所以也不是说八峰在之后就一开始就合作。那这个地点呢，其实是我这几年来每一年来每一次的路都不太一样，对，因为每一次如果台风来或者好大雨来。那个刚刚你们看到清河到复兴那一段的河床路，它的路段就会改变，所以一直以来其实这边都很辛苦，就是如果山上的那一些孩子们也好，或是一些老人家也好，他们要外

0: 出都是不方便的，然后每天都要依靠就是菜车，就是一整台的那个蔬菜水果跟那个肉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上山，要不然我们就自己得要想办法下山。
1: 是，
0: 对，
2: 这个路况真的哦有点危险哦，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这个大自然反扑力量是很大的哈。那当然风灾过后，我想目前这个道路慢慢恢复，可是还是可以看出当初那种侵袭力道是有多强。那刚刚沿路走过来，我觉得哇，身上的这个小孩真的蛮辛苦。哎，我刚有看到景象，我不晓得蔡小姐有没有发现了，在路旁的小朋友一两个走在一起，不晓得是放学还怎么样。那现在时间是中午时刻嘛哈，哎，边走路边拿个便当边吃饭呢，可见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孩生活真的蛮艰辛的哈。
0: 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平地生活，然后高速公路很平坦，我们的都市的道路很平坦。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2013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差点要哭出来了，因为我心里面想，怎么高雄市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无法想象。就是那时候其实的路况比今天还要差，大概走那个河床路走了快一个小时，对，然后旁边有很多湍急的河流，还是山上部落的老师开着那种那也不算四轮传动，就是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小货车，然后来载我们，因为我这台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上山。
2: 是，
0: 对。
2: 那我想我们今天一趟的车程，可能我们从高雄市区来到等一下我们的目标就在前方哈，就是这个梅生的地方，一趟单趟的车程，其实我们这样抓下来可能要将近有3个小时一个时间哈。不过我想我们这次呢在做公益哈，我们还是内心觉得非常温暖，很开心。那因为我们想到说像我们正声高雄台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暑假时间也办这个广播用活动，然后很多小朋友到电台来上课啦，然后玩声音。但是你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么偏僻，然后你看这个山路这么崎岖，路况这么不好，说这些小朋友哪怕听到我们正声高雄台，听到这个梁兄哥的节目声波传送，请他们要下山，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做这个事情，当初我们有这样一个起心动念，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对，然后我不晓得蔡小姐当初听到我们有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想法的时候，你内心应该也觉得很震惊哈。
0: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有这个广播营的时候很开心，然后所以我心里面其实也很希望可以带你们来这里，但是我的确心里面也挣扎了一下，因为从我们高雄市区到这里的话，来回要6个小时，对，那就是来上课的时间可能都比不上这个交通的路程，而且有时候这样一趟路开车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很辛苦，对，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说今天就是我们正声电台的台长还有我们的主持群都愿意可以播出，就是周末假日的时间点，然后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这么偏乡的地方。那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是很乐观的，然后是很开朗的，对，可是可能在这个

八八风灾以后到现在还有一段道路还没有修建完成，必须要走西里河床便道。一旦台风豪雨，水淹过河床，道路就不通。而每天搭交通车到桃园国中上课的孩子们就没有办法上学，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家。因此我心里头默默地想着，就是因为路途遥远又崎岖，所以很多资源都没有办法到达这里。非常期待带来广播课程的体验，让孩子们接受不同多元的教育启发和刺激。为了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来了。

0: 怀、公益、温暖的热忱。那天我们走过了多年前饱受八八风灾蹂躏的偏远山区，跨越道路还没有修复的溪底河床便道，开了3个小时车程，深入桃园区梅山里的宁静村落，将原本只有在电台举办的广播营课程带到社区客服班，让孩子们玩声音，希望透过口语训练培养孩子们的自信。来到高雄市桃园区梅山里社区发展协会所开设的免费课后辅导班举办广播营课程，村落里10多位国小到国中高中的孩子们都来了，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姐姐一起来，大伙儿开心的玩声音。
1: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子，工商服务时间哦。工商服务时间一完以后呢，今天有3个来宾要来到节目现场哦。一位是五月天，第二位是周杰伦哦，第三位是蔡依林，马上就来到现场。那听说有很多手机旁边的小朋友呢，也很喜欢王洪恩。好，下次梁兄哥会再安排。好，马上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给我做音效。
2: 巴拉多蹦蹦当，
1: 玉山国家公园，今天早上来了一群好可爱的动物，发出了美妙的声音。这个时候，泰山出现了。
3: 哎呦，我是泰山。哎呦，
4: 你的脚怎么了？
3: 我的脚被刺到了。哎
4: 呦，就是没有穿美山牌皮鞋。
3: 点点点，
1: 你忘记了？好，那我赶快去买。
3: 好，那我现在赶快去买。
4: 哎呦，等等我。
1: 好，泰山走了以后呢，现场动物又出现了，又发出了最奇妙最独特的声音。梅山牌皮鞋，舒适又好穿，订购专线07-731-6025。他们两个表现棒不棒？
0: 整个精简有趣的课程，让孩子们了解空中的声波传送，学习专业的广告与新闻知识，也从中见识到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还有说话的技巧。课堂上生动有趣的互动练习引发欢笑声不断。活动最后，我们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高雄特产火星糖，还有实用的背包。每一位参与的学童都满载而归，绽放出惊喜的笑容。

各位朋友，信念让人启动，希望让人坚持，爱能够让人抵达终点。只要有心、有愿、有行动力，距离再远，幸福温暖都很近。因此，我们用爱让偏乡小孩圆梦，也让这些原住民小朋友的心田深处串起了一颗颗珍贵又闪亮的珍珠。社区之美，美在及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还记得4月3号花莲那个清晨，当天摇地动，建筑物发出悲鸣的时候，您的本能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惊慌逃生的人群，却有一群人违背了逃。

0: 逃生本能，他们转身跑向病床，用身体护住病人。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护理师刻在骨子里的专业直觉。今天节目当中将访问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钟慧君主任，带我们重回那个摇晃的清晨，看见灾难现场那股温柔而坚定的护理力量。
1: 跟不同的很多的病人在做不同的互动的时候，反而你会学习到非常超过原先你想象的一个专业技能。所以除了一般的临床工作之外，还有到社区，甚至于我们在花莲因为特殊的地形的关系，所以这几年我们有一些灾难的照护，那灾难的护理呢，在临床照护也是另外一门挑战。
0: 在紧急时刻的关键抉择，为什么在生死一瞬间，护理师仍然选择留在现场？当天灾来临，系统得体的应变是一道保命符，启动大量伤患机制，在混乱当中到底要如何建立秩序？您可以体认吗？正在救人的人也需要被拥抱，当灾难过后，护理人员又要如何修复创伤，从巨大的压力当中再度找回服务的热忱与支撑的力量？
1: 这时候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掉落下来了嘛。那我听到外面的声音是，从我的主管们是跑到外面去，他们不是，他们为什么跑到外面？因为他们想要去医疗现场看看他的护理师、他的病人，已经如何了这样子。所以两分钟的时间，这地震大概摇了大概几十秒，两分钟不到，我们在急诊，就已经应该就是大量伤患的集结，两分钟就已经集结完毕。所以呢，在现场我们看到同仁已经 stand by，然后准备接收，不管是灾难现场送过来的病患，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现场的病患要去做安顿，或者是说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这些病人的安排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所以两分钟集结到急诊的时候开始就各就各位。然后我到急诊现场看的时候其实都已经 stand by 好了，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病患该要救治的、该要后转送到病房、开刀房等等这些，或是收治其他的病人，大概都已经准备好。那当然医院有一些灾损嘛，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完成之后，接下来11点我们就开始做灾情的回报。所以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们很快就把病人安顿好，医院安顿好，开始要做复原的就做了复原。那接下来就是持续救助的伤患或者是各地送来的灾情，我们再去做一些处理跟缓解。
2: 所以每次呢有这种灾害重大，比如像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反而非常的冷静，对不对？
1: 是的，
2: 要也很冷静去做因应，做一个处理啊。
1: 对，
2: 讲到这个地震呢，这个天摇地动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往外跑，往外跑就说看哇，在屋里面怕垮下来啊哈。但是你们这个医护人员一定是往外跑，往外跑你们不是为了去避难，你们是为了可能要赶快往外跑，赶到医院去做救灾，
1: 赶到病人的身边去，
2: 赶到病人身边去，
1: 是
2: 哇，所以有那种。我觉得充满勇气跟热忱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就是好像是护理的一种天职。那我好几个同仁在不同的场景啊，他们其实我们事后从影带来看到，就像我们那个婴儿室、护儿中心，都是小朋友、小娃娃，
2: 他整个趴着。
1: 对，我们的同仁是冲过去护住他的床，那因为那边床会摇，还有旁边的那个点滴，你看到他们冲过去的时候自己都跑不稳，他要抓着东西然后扶着那个婴儿床，然后身体就护在那个附近，其实他们就是用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小病人，
2: 那时候都忘了自己自身
1: 的安危。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不害怕吗？他就说其实我很害怕，但是觉得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但是小朋友尤其是像这些都是早产儿啊，或者是小小孩，他们就不希望这些孩子们受到伤害，这样子。
2: 那是一种使命感啊，然后也是很纯真的一个很赤裸的原始个性的一个展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个身为护理师想说我要把我的病患先照顾好，
1: 对，
2: 把我的小朋友先照顾好，然后自己反正就会置于度外，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安危。
1: 反正自己事后想想才想说好可怕，
2: 好可怕，
1: 我怎么会跑过去这里？
2: 你们都是事后才惊吓的，
1: 事后才害怕，
2: 对，事后才害怕，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真的是很伟大。那 这个地震发生，那之前不是花莲又发生就是水灾吗？
1: 是，
2: 对。那

0: 在花莲，在就是前面有一些地震嘛，
1: 算光复村，
0: 光复是后面了，
1: 光复
0: 是今年的。那这几次的灾难呢，其实我们觉得护理师大概不太可能只有热情而已，因为他第一次很勇敢的去，他事后想想有点后怕，可能家人也会希望他就回家嘛，所以只是单靠热情其实不够的，那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还有一些科技辅助，让同仁他们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是有法度的，而不是单纯只有靠热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技辅助的方式，还有平时的教育训练跟演练，还有团队的合作，然后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各就各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
1: 你们有很精准的 SOP，
0: 是的，
1: 平常又有在演练，在后座，然后灌输在我脑海当中，因为那个发生的时候，有时候瞬间要非常冷静，你一慌就没有用，
0: 没错。
1: 对，刚主任讲到重点，光热情、热忱或者很有勇气也没有用，就事情发生的当下，你还知道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我应该怎么处理，很重要
0: 的。这些训练就是希望我们同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不是在紧急的时候，你还要找一下手机查一下是什么。做，而是你就是
1: 直接
0: 的反应，你要开始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平常的训练跟准备是蛮重要的。
1: 那我觉得身为在花莲的这个护理师哈，这个挑战性更高，对不对？因为花莲有时候动不动，有时候偶尔给你摇一下，
0: 是啊，
1: 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天灾的这个部分。
0: 那你如果看到地震在摇的时候，还稳稳坐在那里的，应该就是老花莲人。
1: 他会判断这个
0: 这个摇还算轻微这样子。那、
1: 哦、
0: 如果开始你看到花莲的人在跑的时候，你就要跟着跑了。
1: 哦、所以已经变得很有经验了。
0: 是，
1: 我不晓得主任哦，这个我们先残忍回忆一下，不管是地震也好，或是什么风灾啊、水灾等等哦。
0: 对。
1: 那你这三十年里面，你的从事的护理工作，有时候到最后，你现在当主任，可能要当一个 leader 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你这个有时候午夜梦？或者稍微想到、哦、某一个场景哪一年哪一种状况处理这样子让你印象好深刻的
0: 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多的有时候不太敢想的就是在像0403那种泰鲁格翻覆的时候那种比较伤痛的场景就不太想要去回应因为有时候在回想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是其实是蛮难过的，尤其是看到有些生离死别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会很舍不得。那我们就会想说，在当下能够还在帮他们做些什么，不要这么痛，或者是能够尽快的去做生命的抢救等等。
2: 梁兄哥情不自禁的在想，到底该如何将专业制度与人文关怀做绵密的整合，才能够让护理之路走得更长远。白衣天使爱发光，钟慧君护理主任缓缓道出了生命金句的心来位：从学到觉，力行菩萨道，成为觉有情的人。这不仅是他自我期许，更是他在灾难当中看见的护理价值。慧君主任他说，他最想送歌手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所有护理伙伴。愿护理师的一双翅膀带领大家飞过绝望，看见希望。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持续影响呢，今天各地的天气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啊。那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在礼拜三之前呢，全台湾普遍都可以看到33度到36度的高温、哦、现在真的白天走在路上、啊、走没几步感觉就要融化的感觉、哦、甚至有些地方呢还要看到37度、哦、所以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啊、哦、那天气那么热呢，可能呢现在呢有一些学校考完试啊，陆陆续续呢也要放假了啊、哦、也要提醒大家啊、哦、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要出去游玩，尤其是要玩水的话呢注意一下啊、哦、安全了啊、哦、这有些地方呢，禁止去戏水的地方呢，真的不要去哈。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溺水的意外发生，这种憾事啊，这有些事情啊，发生之后就没可挽回的这个余地了啊。所以呢，也提醒这个家里的父母长辈，提醒一下小孩子啊，消暑玩水可以啊，但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的状况啊。刚刚有讲啊，最高温呢有可能还会到37度啊。不过呢可能很多人在这几天也看到啊这个新闻里面都会报这个台风的动态啊。那至于说台风会不会来台湾呢，目前看起来大概来的几率是很低的啦啊。不过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气象署啊则说呢，像强烈台风米克拉呢正朝着辽酋的东方呢海面来北转啊，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距离台湾是最近啊。那到时候呢天气会逐渐趋向不稳定啊。那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南边的海域啊，热带性低气压呢有可能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叫无花果啊。那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双台一起共舞的局面齁。不过呢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齁、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关心台风的动态，但是呢真的不要制造紧张齁。尤其这个新闻不断在播台风台风齁、哦、那感觉上面的台风好像就要扑台而来齁、哦、没有那么严重齁、哦、请大家呢不要那么的惊慌齁、哦。不过呢倒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如果有变化的话呢，这个倒是要可以稍微做一些预防就是了。好，这个天气状况依然是非常的炎热齁。那当然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呢也继续可以热下去啊。啊，这个我们来看看齁、哦、昨天呢这个整个美国的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齁、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148.01点，涨幅是 0.29%， 来到 51,712.71 点。 S&P500 指数下跌了 0.37%， 跌了 27.79 点，来到 7,472.79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1.33%， 跌点是 351.33 点，来到 26,166.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了 292.94 点，涨幅有 2.04%，来到 14,634.72 点。因为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是休市的哈，不过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股市呢是大涨的啦哈，所以也带动昨天的台股的上扬哈。那昨天礼拜一开盘之后呢，涨跌是互见的啊。在道琼工业指数呢，这个是上涨哈，主要是有一家公司叫开拓重工，这家是老牌的公司啊哈，他在领军之下呢逆势收高哈。那至于说这个科技类股的部分，刚刚也讲了哈，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部分是下跌哈，可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倒是上涨的。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主要的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 Meta、 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呢都是下跌了。其中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亚马逊呢跌幅都超过了 4%、尤其 Alphabet 呢跌了将近 5% 啊齁。这个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会表现如此的疲弱呢，创下了过去这一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齁。主要呢就是呢市场担忧哈 AI 的人才流失还有整个AI 庞大的支出是否能够带回回收哈，还有模型商品的趋势化，是不是呢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商业的模式可以获利哈。那当然了哈，这些呢都是市场的疑虑哦。那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 Google 呢近来传出接连失去了两位重量级的 AI 的研究人才啊，一个是 Gemini 的模型的共同负责人，也是 Google 的工程副总裁哈，叫做挪恩哈，在上个礼拜呢宣布离职，并且加入了 OpenAI 这家公司呢。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薛泽吧齁，这应该是这样念了齁。原来呢也是 Google 最具代表性的 AI 的研究人员啊，不过呢他呢这个如今呢这个再度离开齁，因为他曾经离开过Google, 后来又回来，现在呢也是一样离开 Google 要转到 OpenAI 去齁，所以呢看到这两位重量级的研究人员呢都出走了哈，所以市场呢就对 Google 的母公司 AI 呢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这个呢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哈。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昨天的辉达是下跌了 0.97%, 不过应用材料呢则是上涨了 3.74%, 大涨的股票呢还有美光齁，美光呢要公布财报齁，我们在礼拜一昨天的节目中就有提醒大家是这礼拜的重心齁。那昨天呢美光的股价还是大涨了，那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上涨了 1.2%, 日月光呢上涨了 7.4%, 联电更不得了，一下飙升了 14.20% 齁，联电的不管是 ADR 还是在台湾的现股齁，哇，最近呢尤其今年以来的表现真的是枪枪棍啊哈。过去讲金元二雄哈，这个台积电呢远远把这个联电抛在脑后哈。不过呢这最近股价的部分反而是联电的表现呢比较让人家这个注目啦哈。好，那到底会涨到多少钱我不知道哈，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个在美国股市呢从两个礼拜前一直有一档个股呢每天都受到大家的关心齁，非常注意它股价的变化齁，也是刚上市而已齁，那这家公司呢就是 SpaceX 齁，在上市之后呢连涨了几天之后呢开始

出现下跌。那昨天呢继续大跌，连续第三个交易日都是收黑的。这家呢刚上市没多久的公司呢一上市就以惊人的涨势呢这震撼的市场，如今呢又快速的回落。好，这个在一家还没有获利的公司啊，完全靠大家对它的想象空间撑起了股价。不过这真的这种撑法呢的确蛮虚的啦齁。那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SpaceX 的股票又大跌呢？那当然了齁，可能很多人呢之前呢已经赚了一波了齁，想先出来这个休息一下吧齁。那另外呢就是呢 SpaceX 在一个文件里面呢证实他要发行首次的债券哦，这个刚上市没多久他就要来发债券了哈。好吧，这个到底呢这个 SpaceX 的股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相信每天应该还是有在看美股的投资人会追踪的一档个股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涨跌互见。那接下来看美元由于上个礼拜呢美国联准会 FED 呢采取了比较鹰派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让市场对于升息的这个预期呢也拉高了所以呢也带涨了美元。于是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1.02%， 来到了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也就是大概一年多来的新高了的确美元指数超过了100呢就表示美元相对来讲是强势的。那美元既然强势呢当然了其他的货币呢就相对比较弱势了欧元对美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428 美元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日元继续贬即使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也升息了在上上礼拜了升息了但是呢这个日元呢并没有因为升息而走强，反而是越来越弱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来到1美元兑换 161.52 日元好，那另外在外汇市场呢昨天有一个货币呢也是受到大家瞩目那就是英镑，因为呢英国的首相斯凯尔宣布辞职这个美国英国的这个货币呢英镑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不过呢后来呢是从低点反弹反而是上涨了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它是1英镑兑换 1.3249 美元那因为美国升息在预期呢蛮浓厚的，所以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也一直是往上飙，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上涨了6个基点来到 4.512% 所以公债市场的确最近受到升息的影响呢表现非常的弱势手上有相关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可能呢心里都蛮急的你看到人家股票在涨你买的这债券呢反而是在下跌本来想说买债券会比较安心一点可是因为价格在跌所以恐怕呢心里也是蛮恐慌的就是说。不过如果你是做债券投资我倒是建议大家稍安勿躁。你如果说只是比较长期的投资的话基本上它算是相对稳健的标的啦齁。只不过最近震荡幅度比较大一点点齁。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资我会建议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相关的基金或者 ETF 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那就是呢正商广播公司又要办活动了。这个活动呢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那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哦，时间还有一段哦，大家可以这个踊跃来报名哦。那时间是当天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如果你这个常来参加我们活动应该知道哈，我们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不知道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你只要搭乘捷运呢到台大医院站呢，在4号出口往襄阳路这个方向来哈，你可以大概走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到了哈。如果你脚程快的话呢，五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走到了啊。那这场这个微量元素的相关的讲座呢，主讲者呢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师哦。那他呢会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哦，以及日常该怎么保养哦。那这个我们人体的机能哈，其实呢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哦。一般的营养素大家可能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巨量的营养元素哦，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哦。另外一种呢就是微量元素哦，需要量虽然是极微哦，但是呢它对人类的健康来讲呢，常常会有关键的影响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摄取相关的微量元素，要如何做好日常的保养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西者先生，也就是许瑞雄先生呢，会帮大家来讲解哦。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如果你来参加正声广播公司的活动的话，除了你可以听精彩的内容之外，最重要是呢，我们都会有好礼相赠，有好康送给大家，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会有摸彩的机会哦。到底什么奖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哦，你来参加就知道。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02-236-17231转624625。我再把时间哦跟地点报给大家哦。活动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了哦。地点呢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呢共襄盛举你可以邀亲朋好友哈，这个好姐妹好兄弟一起来参加哈。我相信来参加过我们这个正声广播公司活动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一定是非常有收获的哈，不管是实质的收获或者是心灵的收获应该都蛮大的了啊。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哈，02-236-17231转624625。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齁。金价呢在触及的低点之后呢，昨天呢是上涨的齁。美国的金价现货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 4182.39 美元。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反而是收低的哦，来到了每盎司 4202.70 美元齁。我们有提到过齁，美国现在升息的预期还蛮高的哦。那因为这个美国升息的预期高，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就不叫不利齁，因为黄金基本上是没办法支息的，它的获利纯粹就是要靠价差齁。那如果未来美国会升

息的话，诶，这种不能升息、不能孳息的理财的标的呢，当然会受到波及啊、哦。不过还好了，好，这金价呢现在有个最强的支撑，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各国的央行的买盘啊、哦，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要减少的这个迹象了哈、哦，所以基本上呢，金价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哈、哦，只不过在今年年初，很多人一起说金价要突破5000美元哈，再度回到5000美元这件事情呢，可能现在呢压力会有一点点大哈，要很拼才有机会再往上走，除非又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哦，当然不希望了哈所以这个金价的部分呢，最近呢大概就还是以盘整的走势居多了哈。好，来，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哈当然。因为美伊的战争已经暂告一个段落哈，两边都已经签了这个和谈的协议哦，所以金价呢持续下跌哈。昨天的金价呢，在不是金价是油价哈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的部分期货价格下跌了3.31%，跌了2.67美元，来到每桶77.90美元，跌破了80美元每桶的价格哈，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2.32%，跌了1.78美元，收在每桶74.82美元哈。比较活跃的八月份的合约呢，则是下跌了1.99美元，来到73.86美元每桶的价格哈。好，那现在当然了，美国跟伊朗在瑞士签了这个协议哈，但签了协议之后呢？有60天的时间可以来协商哈，更细节的内容。至于这60天之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谁都不敢说哈。我们只能呢，每天看着新闻，随着进度来这个发展，然后来观察它对金融市场的表现，尤其对油价的部分哈。那现在对油价来讲呢，可能会有下跌的压力，主要就是当然，霍姆兹海峡哈，开始呢，慢慢会开放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呢，有最新的谈话表示说呢，这个霍姆兹海峡的情况哦，进展得非常顺利哦，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哈。这是川普说的哈。不过，是不是真的完全开放呢？好像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哦。因为根据数据呢来表示哈，这个。现在看起来哈，是有增加了哈，但是全面开放是不是，马上就能做到呢？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不过大家也习惯了，川普呢，习惯了把话讲满哈，我们所以听听就好吧。好，那当然了哈，美伊如果真的能够停火的话，对油价来讲哈，就下降的这个压力了嘛啊，那当然。霍姆兹海峡如果真的能够全面开放的话呢，也能够恢复原油的运输啊，所以呢，这些对油价来讲呢，都会是一个下跌的原因啊，唯一现在呢，可能对油价来讲呢，有一点点上涨的支撑，就是呢，这个储油量并不大哈，所以呢，可能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供给上面呢会比较吃紧一点点哈，那这个可能稍微支撑一点了哈，不过大概也支撑不了太久，就是还是得回到最基本的需求面来看啊，目前呢，是看不到什么需求面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跟产业相关的新闻哈。我们在节目中呢，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都跟大家有报告过，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哈。陆陆续续都在裁员，过去的裁员是因为呢，出现了比如说经营不善啦，或整个大环境哦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景气不佳，或者是什么样的危机，比如说当年的金融危机哈。但是这一波的裁员哈，有一部分呢，并不是因为公司不赚钱哦，反而是越赚钱的公司呢，这个裁员的消息越多越大哈。比如说像甲骨文哈。大家就揭露说，过去12个月以来呢，已经削减了大概2.1万名的员工，等同裁掉了13%的人力哈。这个规模呢，比过去外界所知道的呢，都还要来得大哈。
而且

大了哦。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似乎呢也都还在持续发展当中哦。所以我那天有一天看这个新闻看到哈，好像现在呢美国哈出现了一些反 AI 的示威游行哦，就是重点是抗议呢 AI 呢剥夺了大家的工作哦。这件事情呢在全美呢似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行列了齁。有些人把它比拟成像是前些年的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那个行动齁。虽然呢本质不一样，不过呢对于AI 导致了这个某些人失业齁。那可是呢发展 AI 的公司呢不管是股价也好或者是公司的获利也好呢这个是一直在增加当中齁，而且是大幅增加齁，说公司赚钱你来裁我齁，这相对造成的剥削感就越来越重了齁。所以美国的这个反 AI 的行动到底会怎么发展，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齁，既然 AI 是一个潮流你没法挡的话呢，我觉得呢齁抗议也许可以做了齁，但是你更应该积极的说如何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找到自己的定位齁。你的工作如果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份齁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也许不容易啊，尤其对于年纪大的一些员工来讲，在职场可能你已经十几二十年了齁，但是甚至更久啊，一下子呢你说要去学习新的东西的确不太容易，可是你如果为了要生存的话，这是必须要做的齁。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齁，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你似乎应该多学一些技能来因应世界的潮流齁。因为潮流基本上是无法挡的啦齁。过去很多例子都已经有很明显的这个过去的潜力可循了齁。所以AI 的这个趋势发展之下呢，在职场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齁，这个你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个趋势的变化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对于产业的影响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油价的部分齁。美国的财政部呢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呢在昨天也发布了一个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齁，对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跟销售呢给予制裁的豁免齁。我想这也是美国释出的一个善意齁，在美伊签订的协议之后呢，对于伊朗的制裁关于石油的相关的这些制裁呢暂时放宽齁，豁免的期效到8月21号为止齁。我想呢有了这个善意的释出哦，基本上对于两方接下来慢慢的要做一些细节的谈判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啦齁。而且呢美国也允许哦，伊朗在这个解禁的原油的销售方面呢可以用美元来做结账齁。我想这对于伊朗来讲呢应该是一场非常及时的及时雨啦齁。因为他们已经被美国制裁很久了齁。如果现在呢他们的原油销售可以恢复一段短期的正常的，而且呢又可以用美元来交割的话呢，这个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我想也是莫大的帮助哦。我想这对于伊朗人民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就希望呢这个事情可以朝正向继续发展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个别公司哦，昨天在美股上面也受到了蛮大的重视哦。那就伺服器的制造商呢美超微电脑礼拜一的股价大涨了 15.7%。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呢这个投资人对于这家公司对于跟 AI 龙头辉达的合作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啊。美超微呢在德国汉堡举行的高效能运算大会开幕的时候呢展示了它的全新的资料中心建构的解决方案齁。那这个解决的基础建设方案专案呢是专为
辉达的平台来设计的，所以，你看跟辉达沾上边就是有好处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比赛当中哈。那32强呢在7月4号哈就完全的出炉了哈。所以呢现在各组的比赛呢都是关键啊。在昨天的赛事的部分呢西班牙呢是4-0这个踢败了沙烏地阿拉伯啊。那比利时跟伊朗呢是0-0踢和了。那另外一场呢也是踢和的比赛齁，这个主角呢最近真的出尽了风头齁，那就是乌拉圭跟维德角两边呢是2-2平手齁。这维德角呢自从跟荷兰踢出了一场打平的足球赛之后呢，这个全世界的焦点呢都投向了这个人口听说不到50万的一个国家齁。我后来看到一些介绍，这个拍出来他们这个国家，坦白说风景还蛮美的齁。所以听说是很多这欧美人士的度假的圣地啦齁，真的长知识了齁。要不是因为这次足球赛，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全球呢地球上有这个国家存在齁。那现在呢这个维德角到底接下来呢会进到几强呢，反而现在是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焦点啊。即使像姐夫这种这个对运动不太在行的，然后在旁边吃瓜也吃的蛮过瘾的齁。其实看比赛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爆冷门意外的这个表现啦齁。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维德角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面了，会不会呢真的异军突起，甚至打到了冠亚军战齁，不晓得啦齁。是踢到不是打到齁。好，那另外一场的比赛呢是纽西兰对埃及齁。纽西兰是1-3输了埃及就是了。那另外今天的赛事的话呢，有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还有约旦对阿尔及利亚齁。我刚刚说了齁，到7月4号为止呢就要选出32强齁。那现在32强呢就要从7月5号到7月8号呢踢出16强。那最后的8强呢是7月10号到12号齁。那最后4强是7月15到16。那季军赛啊就是3-4名了，是7月19齁。那冠军赛就是7月20当天了齁。好，这个对于运动赛事有热衷的人呢应该都蛮关心的齁。好，那如果呢这个对运动没有那么在行，像姐夫这种人呢，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了齁。那当然很多人为了这个是这个要去签热透齁，运动彩啊来看比赛也无妨了齁。那一样提醒大家这个签运动彩齁量力而为齁，不要沉迷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最近的台股呢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很多人呢都在等50000点的出现。不过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震荡幅度非常的大齁，刚刚呢一度呢有突破了48000点齁，但是呢现在呢反而是由红翻黑，跌了158点齁，来到47579点齁。看来呢今天呢可能已经开始有人齁在6月底之前齁不想等到6月底齁先获利了结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之前齁非常热门的高价股还有全指股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的走势齁。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股票呢是上涨了，比如说像金融类股呢相对来讲好像比较稳一点点。那另外呢在这个油价持续的重挫的情况下呢，航空类股啊虽然昨天经过了一些惊涛骇浪，但今天的表现算是平稳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啊，之前呢从美伊开战之后呢油价斤斤涨，所以使得这些航空公司的用油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机票呢价格呢也往上调了齁，让很多想要出国的朋友呢都苦不堪言了齁。如今呢油价呢持续的下跌齁，股价先做了反应了。不过呢这个票价齁怎么没看到他们说这个油价下降了齁，我们之前呢因为油价上涨调高的费用呢现在把它调回来
也没看到，对不对？

对，所以我常常说嘛，要涨价哦，哎，很容易啦，哦，啊，要把涨的价格再调回来呢，哎，有时候比登天还难哦，不是只有机票，很多事情都一样了哈，哦。好吧，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机票的价格可以往下降咯。那至于这个台股呢，我们把时间转到昨天表现哈，那昨天的台股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猛哦，在盘中呢一度大涨1405点哦，那来到47871点的新高啊，哦。那最后中场虽然呢，哎，没有涨了1400点，但是也涨了1276点啊，哦，这是史上第八大的涨点啊，哦。最后收盘的指数是47741点，所以呢，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啊。那另外呢，就是呢，上市的市值呢，也是来到了155.76兆元哦，只是那上柜呢是来到12.39兆元，合计呢上市柜的市值来到168.15兆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哈，哦。好，那昨天台股那么猛哈，哦，当然。其中一个工程就是台积电齁，哦，昨天的台积电一下子股价就涨了100元齁，哦，登上了2500元的关卡齁，哦，收盘呢是来到2510元齁，哦，那台积电市值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来到 65.09 兆元齁，哦，这些都是新高的记录齁，哦。那当然了，台指期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齁，哦。盘中呢不管是高点48476点或收盘48413点都是新高齁，哦。而且呢抢先哦比现货市场站上了48000点的关卡。哎，今天本来有机会的哦，但现在看起来呢不能说没有机会，可能是稍微要拼一拼就是了齁，哦。好，那昨天那么热烈的情况呢，成交量齁，也是有 1.5 兆元齁，其中呢三大法人的买超呢合计呢是 700.4 亿元，其中外资呢就买超了 684.5 亿元齁，基本上呢都是外资的买超齁，连续两个业日买超总共买了896亿元但是呢他们在台指的净空单上面呢也增加了1953口齁，哦，来到70290口齁，哦。那至于投信的部分，诶，投信呢则开始在卖股票了齁，哦，昨天卖超了 105.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我想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齁，哦，已经买了很多的股票，在账面上开始呢，也有一些获利要开始要先卖掉。落袋为安哦，这样子呢在下个礼拜呢六月底收盘的账面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齁，哦。那除了投信在这个卖之外呢，这个自营商齁，哦，是买超了齁，120亿元反而是八大行库呢，公股行库呢卖超 136.6 亿元，我想八大公股行库通常都是这样子，哦，在跌的时候呢进去护盘，哦，在涨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节了齁，哦。好，所以整体的整个市场来看呢，重点当然还是在 AI 啦齁，哦，那 AI 的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当然也就是带动台股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齁，比如说刚刚讲的台积电对不对，那台积电呢昨天呢登上了2500元呢，今天表现又是如何呢，来帮大家看一下齁，目前台积电呢是小跌了5块钱来到2505元齁，那说到台积电呢，因为表现实在太优了齁，他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好了，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券商来调高了他们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格齁，那继这个港商有一家齁给台积电3500元的目标价之后呢，麦格理啊昨天呢也释出了最新的看法齁，他们对于台积电未来三年的展望都非常的正面评价哦，在获利前景优于预期之下呢，也把目标价大幅调升到了3380元齁，哦。目前呢是外资圈第二高的预测的价位齁，哦。3380元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有1000多块的空间啊，那1000多块啊，哦，我们就用台积电涨

一块呢，就带动台股八点来看的话呢，对台股就有8000点的啊这样子带动效应哈。如果这个真的算进去的话，那台股不是只有5000点哦，哎5万点哦，哎可能要到55000点了哈。啊，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哈，姐夫不能做任何的预测了啊。好。这是对台积电的部分，那也就是由于我们的台股一直往上冲哦，所以呢千金股也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只是有千金股，我们还有万元股王哈，那就是信华哈，现在呢甚至有人预测说台股再这样涨下去啊，不是只有10000元哦，可能会有20000元哦，这个股票出现了，因为呢信华啊，这档股王价格呢昨天呢盘中最高冲到的19880元，只差120元就上20000块了哈。最后收盘呢是来到19275元的历史新高价位了哈。所以呢，信华呢有可能会问鼎20000元的台股的新的天花板哈。那除了信华之外呢，好，那当然了哈，很多这个股票也被预估呢会这个把股价推到10000点以上了哈，那现在5000元到10000点之间的股票呢，就包括了隐威，还有川湖啊、晋宏、旺系、台光电跟大力光哈。好，这些股票有没有可能晋升万元阶级呢？那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尤其是上个礼拜哈，看到大力光的董事长哈，林鸿明呢。直接表明说下半年的营运呢订单不是问题了，关键在供应齁，这句话一出来也带动了大力光的股票这个往上涨了齁。那现在目前呢台股的千金股齁有54档齁，这也是历史最多的一个时候了齁。有没有继续往上再看到超过60档的千金股呢？也不无机会了齁，好吧。总之呢，看到台股涨，大家都开心了哈，能够继续涨，当然是最好了。不过台股虽然涨了哈，可是台币呢，昨天呢反而是继续的贬值，连三黑了。昨天贬了 4.3 分，收在31.631元对一美元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元在上涨了哈。我们刚刚也说了嘛哈，美元的上涨哈，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呢，在这次的会议里面释出了比较鹰派的说法，大家预期呢年底之前美国应该会升息，所以带动了美元的升值哈，也让这个台币相对来讲比较走弱哈。好，那当然走弱的不是只有台币啊，亚洲货币啊也是啊，每个都在贬值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元了哈。那日元跟台币呢，现在呢又出现了所谓的甜甜价了哈，因为呢以这个昨天下午哈台银所挂牌出来的日元现钞的卖出价格呢是 0.199 哈，如果跟二月份的换汇当时的高点来相比的话呢，用10万元的台币哦可以多换 2.4 万元的日币哈，2.4 万元你可以去吃几碗拉面啊，你算一算，不错嘞哈，所以才说嘛哈，最近如果你有日元需求，因为暑假也快到了嘛哈，可能真的很多人要去日本旅游，赶快去换一下日元哈，现在的价格的确真的是蛮甜的啦哈。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7: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算是政大的这个博士啊，准博士，我们的这个啊柯登耀跟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趋势哦。啊，什么是新趋势呢？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只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房子的啊地段啦、啊、价格啦、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诶这个房子能不能够诶节省能效齁、哦、然后呢能够让你的税也可以降低，让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今天呢都要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因为我们刚才直播有一点点问题齁、哦、那我们就直接还是啊节目还是要直接进行齁、哦、诶柯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诶这个新趋势到底是怎么一个啊、一个发展方向，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子？
2: 好，张老师好，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柯登耀。
1: 嗯，
2: 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2: 因为它不是在讲建筑技术、嗯、也不是在讲政府政策，
1: 对，
2: 而是在讲未来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住得更省、
1: 嗯、对，
2: 怎么让房子有价值。
1: 嗯哼，
2: 所以如果先用一句话来讲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未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房价，
1: 嗯，
2: 还要看这个房子会不会帮你省电，帮你省税，然后好贷款。
1: 啊、对。
2: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买房的阶段，就是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会讲绿建筑。
1: 嗯哼。
2: 那过往绿建筑多半是像建筑师啦、建商啦、政府在谈。
1: 嗯、
2: 那当大家听到这个绿建筑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这个房子比较环保。
1: 啊，
2: 比较高级，或者是
1: 比较高级，
2: 对对 对, 对，或者是建设公司拿来做行销，
1: 嗯嗯，
2: 但现在不一样哦，因为政府的政策开始把这些标章跟一般民众真正有感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1: 嗯嗯，
2: 比方说以后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动产说明书它就会揭露建筑能效，
1: 嗯哼，
2: 那揭露建筑能效，大家在买房子之前就有机会知道说、嗯、这个房子有建筑能效的标示，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内政部也已经规划把建筑能效这个东西跟实价登录衔接。
1: 哦，真的、哦、那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啊、
2: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查询房价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只有价格，而是这个房子的能效表现。
1: 对、嗯。
2: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地方政府会开始把这个建筑能效跟房屋税的减免做连接。
1: 嗯哼，
2: 像台北市从下个月开始针对高等级的能效建筑，
1: 嗯，
2: 就会给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这个优惠。
1: 5% 的优惠。
2: 对，就是房屋标准单价。那再来就是银行这个部分。

0: 也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绿色房贷、
1: 嗯、
0: 还有这个叫做永续连接贷款这个东西。
1: 是。
0: 那这两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来有这个建筑能效的部分、
1: 嗯、
0: 就可以从银行那边取到更好的贷款条件。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旧题重讲，而是政策开始从原来的标章，
1: 嗯，
0: 走到像交易啊，走到赋税啊，走到金融，走到保值，
1: 对，
0: 哦，这几个部分，
1: 嗯嗯嗯，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哦、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力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节能这个部分是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跟啊柯登耀柯博士也聊到，就是说，哎，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天气这么热哈。哦这个如果说能够买一栋房子，能够节能啊，减碳，哇，又能够省税哦，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的高的哈。好、哦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听众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我们如果说哎，现在有这种绿建筑哈啊、哦现在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可是呢，现在突然又要谈这个建筑能效。或是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绿色金融、哦、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柯博士跟大家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来解说。
0: 好，那我们还是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绿建筑先开始讲起、
1: 嗯、
0: 因为绿建筑它不是只有种树，那台湾的绿建筑标章叫做 EEWH、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栋房子的健康检查、
1: 哦、它四个要项了，
0: 对、
1: 哦、EEWH
0: 对
1: 这样子。
0: 那我们再看这栋建筑物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嗯、
0: 比较节能、
1: 嗯、
0: 比较健康，
1: 是
0: 主要就是刚张老师提到了四个方向。
1: 嗯哼、
0: 哦、第一个就是看生态，
1: 对，
0: 那这栋建筑物有没有照顾到基地的环境、
1: 嗯、
0: 有没有保留绿地、
1: 嗯、
0: 有没有让雨水可以渗透，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节能，那节能看什么？看外墙、看窗户、看空调，
1: 嗯，
0: 照明设计是不是比较节能？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减废、
1: 嗯，
0: 那减废讲的是、
1: 哦、
0: 对、
1: 嗯、
0: 施工过程当中可不可以减少废弃物？
1: 嗯嗯、
0: 哦。那材料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对。
0: 那第四个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健康，
1: 嗯哼，
0: 那通风好不好？因为通风、健康、采光、室内空气品质，这个都是跟我们以后居住在里面息息相关的。
1: 嗯哼。
0: 哦，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讲的话，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
1: 哦。
0: 那这个体检报告越好，嗯，代表了这栋房子的友善跟居住环境上就越有保障。
1: 哦，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齁、哦、可能隔一段时间也要去做这个健康体检嘛齁、哦。诶，那这个房子的体检这个部分大家可能知道比较没有这个概念齁、哦嗯。那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齁、哦。好，那我既然要做帮这个房子的健康体检报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建筑能效标示，这个部分又是什么呢？它好像又简称这个 BERS 啊，它跟绿建筑最大的差别又是在哪边？
0: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讲跟大家比较相关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我们都叫它叫 BERS。
1: Uh-huh.
0: 那它比较像是房子的能源效率标签。
1: 嗯、uh-huh. ，
0: 我们用买车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1: 对，大家比较熟悉啦齁。
0: 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问，这台车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几公里？
1: 哎，对，
0: 油耗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买冷气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是一级能效还是二级能效？
1: 嗯嗯、
0: 那买房子其实大概也应该要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好不好？
1: 对，
0: 那建筑能效 BERS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啦。
1: 嗯，
0: 他用分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栋建筑的能效大概会落在哪个等级？
1: 哦、
0: 那比如说第一级，这代表的是高能效。
1: 哦、
0: 那如果是一加一 plus， 代表的就是近零碳建筑。
1: 哦，近零碳建筑。
0: 对，那如果是第零级的话，它就更接近近零建筑的这个概念。
1: 哦，
0: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绿建筑是问这栋房子的整体环保健康吗？
1: 嗯
0: 那建筑能效问的就是这栋房子用起来省不省电、
1: 哦、
0: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焦点不同。
1: 哦，对对对，所以这两者还是要、嗯、要有一些些区别啦齁、哦。那特别是这个绿建筑呢，它是看这一栋房子齁、哦、这个的一个这个提环保齁、哦、健康度齁、哦。那建筑能效呢是看这个的房子省不省电哦。好，那另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低碳建筑齁、哦。今天我们相当在解释名词齁、哦。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

0: 柯博士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又是低碳电阻建筑哈，因为大政府都在讲说节能减碳，可是低碳建筑又是什么？
1: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买房新指标啦齁、那过往买房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地段啦、区位啦、价格啦这些东西，
0: 对，
1: 看的是建材等级，那很少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那什么叫低碳建筑？低碳建筑可以想象你在看一栋房子的碳足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讲碳足迹这个事情。
0: 哎，对，好像现在人很多那个蔬菜呀、什么
1: 对
0: 餐厅啊都会讲碳足迹。
1: 对，那很多人以为是房子只有住进去之后你在开冷气啊、开灯啊才会产生这些碳排放，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房子在还没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碳排产生
0: 了。这个部分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去想到呢。
1: 对，因为比如说什么，盖房子会用到水泥。
0: 对，一定的、
1: 水泥生产的时候会有碳排放。
0: 对。
1: 那钢筋制造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建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碳排放。
0: 对。
1: 施工的时候也会有碳排放。所以一直到以后的使用阶段也都有这些碳排放会产生。所以低碳建筑它就不是只是单一阶段，而是我们从这个建筑物整个我们叫生命周期来看、它从材料、从生产、从施工到整个使用维护的整体碳排放。那我们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看，绿建筑刚讲的是看房子健不健康，
0: 对，健不健康。
1: 第二个建筑能效看的是房子会不会省电，
0: 省电、
1: 省能源。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看这个房子这一个整个生命周期，从开始施工到它最后完成到要拆除的时候、总共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所以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0: 好，这三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看看什么叫绿色金融。好像跟一般民众也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绿色金融啊？
1: 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讲得很简单啦、那就是把钱导向对环境比较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绿色金融。例如说银行借钱给太阳能、太阳能设备，给这些节能设备、给这些低碳建筑、给绿建筑改造，这个其实都是算绿色金融的一个部分。那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绿色金融是什么？绿色金融我们就是绿色房贷。那房贷的部分，比如说你买的是有绿建筑的或者是高能效住宅，那银行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利率减码、或者是手续费的优惠、或者是成数贷款的增加。那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说，银行它不是把绿色金融作为银行的公益。那银行的贷款主要还是要看风险，
0: 对，它不会是做善事的。
1: 对，那高能效的建筑未来比较省电，维护成本比较低，也比较保值。那银行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房子风险值比较低，
0: 对，
1: 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0: 是。
1: 所以以绿色金融真正的逻辑是让这些高能效、然后低碳然后比较有保值的建筑物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支持，这个就是绿色金融的核心概念。
0: 是，这样就了解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来一路开始跟大家讲的绿建筑、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还有绿色金融，听起来呢这个、各个都有各的功能啦、那为什么要一起来谈、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柯博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1: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绿建筑的这个东西建筑能效、只是停留在建设公司拿来申请容积奖励使用。
0: 对、
1: 他们要串起来整个市场才会动嘛。因为如果只有、标章、一般的买房的民众他看不懂、那如果只有建商在做绿建筑、但是消费者他如果不买单，建商也没有动力啊。
0: 对，消费者无感、
1: 对，消费者无感。那、如果银行想给优惠、可是又查不到可靠的资料、银行也不敢做。
0: 是、
1: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标章认证的等级，他也不知道你的标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0: 对，没错，不假的真假。
1: 对，那如果只是政府要求节能，可是又没有税负跟金融的诱因的话、整个的推动速度也很慢、所以未来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建商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他先取得这个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那接着 这些标示会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让买的人就先了解我这栋房子有什么绿建筑，有什么节能，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到实价登录里头。那这两件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做了。那银行就会根据这些资料来设计绿色房贷。那地方政府会搭配房屋税的减免。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消费者买房子就是有感觉，那自然市场就会回应。这个就是政策标章走向市场的诱因啊。
0: 哇，这一段听起来呢，其实未来买房越来越像买车了哦，啊，买家电一样哦。那买家电要看能效，买车要看油耗，买房也要看建筑效能了哦。这个部分确实哦，有这个我们这个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那这样这么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这些效能，会对房屋税有所节省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

0: 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哦，他也是政大地震系的博士生啦齁，是准博士啦齁，所以呢我都叫他柯博齁。那我们的柯登要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算是未来我们在购物的一个新趋势啦齁，因为过去大家都比较强调所谓的地段。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啊，然后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比较斤斤计较在这个部分。可是从第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跟柯博聊到了就是现在呢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房子不只是要健康，要能够省能能够这个节能减碳。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遥远啊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落实到每年你要缴交的房屋税单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大家更有感呢、
1: 对，那其实从台北市来看台北市的这个案例就非常重要。因为台北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
0: 就要快了嘛。
1: 对对对，就是在过这个礼拜他把建筑能效标示从技术标章变成这个税务的优惠。那简单来说，对于第一次取得建筑能效一级或者是一加级或是第零级的房屋，它提供的一个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优惠。
0: 哇、
1: 所以这里就有四个重点咯。第一个就是说时间从什么时候，时间就是11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
0: 下个月就开始了。
1: 对，
0: 这个部分好像台北市政府比较少宣导
1: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对象就是建筑能效一级以上。第三个就是优惠。优惠就是你的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第四个是期间它优惠的时间是五年。
0: 五年。
1: 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取得延续认可的话可以再延长十年。那就说
0: 最长十年。
1: 对，最长十年。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讯号啦就是建筑能效越好，持有的房屋税的税负就可以有机会降低。
0: 这个就会有感了可是刚才提到了我也听到说减价 5%， 那会以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吗？是这样子吗？因为大家觉得感觉第一个减价5%，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用房屋税单打95折，那会很有感呢。
1: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好，
1: 房屋税不是直接拿你家的市价去算，它是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去算。那税捐机关会按照这个房屋的构造房屋的用途面积楼层屋龄折旧这些因素先算出你的房屋现值那再依税率去课税所以这个是把台北市的政策啦是把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先减 5%， 也就是把房屋现值的这个基础数字先调低最后再拿房屋税去算的话它这个就会跟着降低所以要正确的说法是这样房屋标准单价减 5%来降低房屋的限值跟房屋税，而不是整个税单拿来打95折。
0: 可是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傻到底省多少啊？那对于是不是对于一些商用不动产，或是对于一些企业会比较有感？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1: 好，那我们举台北市假设一个办公大楼的案例来看好了。
0: 好，
1: 假设一个钢骨造的办公大楼，它屋龄是8年，
0: 那我蛮新
1: 的，那10层楼，每层2户，那每户大概是800平，那取得第一加级的建筑能效，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每户房屋原本大概是76万，适用的标准单价减 5% 之后它每年会减少4万10年减少40万全栋20户10年合计大概就会减少800万
0: 那也蛮大一个数字。
1: 对，那这个对企业对商办大楼对企业总部来讲它很有感觉。
0: 对，很有感。
1: 不是只有省税它可以纳入企业现在的永续报告书里面还有资产管理对的策略里头。
0: 对对，这刚刚我们私底下也跟这个柯博聊到好，那一般住宅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住宅产品
1: 是一般住宅因为它的单户

0: 金额比较小，
1: 对、
0: 哦，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宣导意义，因为住宅我们如果是用一般住宅优惠税率的话，它本身就比较省税，
1: 对、
0: 哦，那我们用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来看，
1: 好，
0: 如果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楼，那以屋龄两年，一样楼高十楼，每层十户，每十户25平，
1: 25平，
0: 好、哦，那取得第一加级的能效标示的话，那这个整个试算结果，每户的房屋税会大概从原本的2万，那减价后大概是1.9万、
1: 哦，
0: 所以每户每年大概减少1000块，
1: 减块，
0: 对，10年大概减少1万，全栋假设100户的话，
1: 10年
0: 合计减少大概100万，
1: 那
0: 所以这个是这样，对单户来说啦，那金额可能不是非常的巨大，
1: 对呀、
0: 啊，可是如果加上电费节省啊、房贷优惠，还有未来的保值效果，整体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是只看单一的优惠啦，
1: 是、
0: 哦、要看总的这个持有成本，
1: 嗯、
0: 哦，所以买房它不是只有成交价，还有后面的房贷、税金、电费、管理费跟维修成本等等，就是统筹来看这件事情，
1: 所以也算不无小补啦、能够省个1000块哈、哦。哎，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呢，好像台中市也有这种相关的政策，它跟绿建筑标章有关吗？
0: 有。台中其实是最早把绿建筑标章放进这个房屋税评定的制度的是一个城市啦、那它是按照台中市简化评定房屋标准价格跟房屋限值的作业要点。那过去的部分它是放在要点的第13点啊、第14点啦，现在是调到第13点。对，那台中市是这样，台中市它从103年7月1号开始取得绿建筑标章的建筑物地上层可以按适用的房屋标准单价打5折，跟台北市一样。
1: 哦、一样、
0: 对，但地下层的部分另外规定哦，它地下层按标准单价是8成，
1: 哦，
0: 8折来计算。所以简单来说，台中市它是用的是绿建筑标章作为房屋，作为房屋标准单价折减5%的条件。
1: 是，
0: 嗯。
1: 哦，那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哈、哦，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也稍微再做一个整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台中跟台北的门槛不同啦、台中是看的是绿建筑标章，只要拿到绿建筑标章。按规定就可以进入减价的这个折减的制度、
1: 对，比较简单。
0: 台北市看的是建筑能效标示，它是1级以上，也就是1级、1+级跟D0级。所以这样的区分的话，就是台中市看绿建筑标章，台北市看建筑能效、近零碳跟绿建筑的导向。
1: 是
0: 哦，那这两个也不是说谁比较好、只是政策阶段不一样。台中市比较像绿建筑标章进入房屋税制度的先行案例。那台北市就是进一步把能效分级跟净零政策更清楚的连接起来。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其他城市要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两者整合。那像绿建筑 EEWH 代表的就是综合的永续品质。然后建筑能效 BELS 代表的就是能源效率化。两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这个诱因会更完整。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哎，各县市事实上也可以来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度。
0: 我觉得未来其他地方政府可以思考双轨制度啦齁、那第一轨就是绿建筑标章齁、把 EEWH 代表的这综合永续品质。第二个是把建筑能效标示这个 BELS 代表的是能源效率跟节能表现。
1: 对。
0: 那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不同的诱因，比如说取得绿建筑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税基折减，然后取得建筑能效一级以上再给更明确或更高等级的税负诱因，那如果可以同时取得绿建筑标章跟高的能效标示，就可以再搭配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绿色房贷或其他的优惠，
1: 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政策从给建商的容积奖励延伸到房屋的屋主端或管委会跟购物者的消费端。
1: 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生态体系啦齁、所以在奖励上面也会比较让大家有感这样子齁、好，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房屋税这一部分的一些优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动产说明书齁、这个跟这个买房的流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0: 不动产说明书其实是买方在交易前就应该要取得的重要资讯文件。
1: 对，
0: 过去
1: 买中古屋大概
0: 都会看到。对，过去大家在看不动产说明书都看什么？看产权啊，看面积，看用途，
1: 对，
0: 看周边环境，看房屋有没有瑕疵。
1: 是
0: 哦，那未来建筑能。

0: 之外，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那实价登录就是市场的公开比较资料库啦、嗯哦、那现在大家在查房价都会看某社区啦路段，那看楼层它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0: 对、
1: 哦、那如果未来实价登录也揭露能效资讯的时候，市场它就可以进一步比较，我有建筑能效一级的房子成交价格是不是比较高。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哦、对，
1: 那我有绿建筑标章的房子是不是比较保值。
0: 嗯嗯，
1: 那建筑能效的去化速度在市场上的交易是不是比较快。
0: 嗯，
1: 然后呢银行是不是愿意给比较好的授信条件。
0: 是、
1: 哦、所以这个对未来在估价啦，在房贷啦，在房价价值研究都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不动产说明书看的是交易前让买方知道。
0: 嗯、
1: 哦、那实价登录是交易后让市场知道。
0: 对、
1: 哦、那买方知道跟市场知道这两个结合之后，建筑能效就整个进入到市场体系了。
0: 对，那整个市场也可以动起来了、哦、好、嗯、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实务上面要怎么样来用这些资讯？
1: 我觉得、
0: 这个、很重要。
1: 我觉得未来在买房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五个问题了。
0: 好、哦、
1: 第一个就是、嗯、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嗯哼、
1: 哦、第二个是房子有没有建筑能效，那它的等级是多少。
0: 对
1: 哦，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上面有没有揭露这些资讯出来。
0: 嗯嗯。
1: 哦，那第四个是这个标章或能效是不是它在有效期限里面。
0: 嗯哼。
1: 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搭配我的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0: 嗯哼。
1: 哦，那假设你是成屋，
0: 对，
1: 未来的社区管委会它也会这样去看。哎，第一个我自我检查，
0: 对，
1: 我社区里面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嗯。
1: 哦，那因为绿建筑标章它的有效期是五年。
0: 哦，效期五年。
1: 如果效期五年，那效期五年之后、嗯、标章是不是要继续续用。
0: 嗯, 嗯、
1: 哦、那再来我如果说标章期限内那我想要做改善的话、
0: 嗯、
1: 那从管委会的角度来看，
0: 对，
1: 我的公共区域照明，我的公区空调、
0: 嗯、空调，
1: 我的电梯，
0: 嗯，
1: 我的这个水泵能不能做改善。
0: 嗯 嗯, 嗯、
1: 哦、那如果有的话，我未来就有机会去先申请这个建筑能效评估跟税负优惠。
0: 嗯嗯、
1: 哦、但这些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它会越来越重要。
0: 对、嗯、这一段呢，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刚才我们柯博提到的台北市齁、哦、7月1号要实施，那台中市呢诶也都在有这个做同样的一件事齁、哦、把原本很专业的绿建筑啦或者是建筑能效转成这个房屋税上面的一些诱因啊、哦、
1: 嗯嗯，对，因为从我们前面两段这两段来看的话，
0: 对，
1: 这个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它已经开始从这个政策标章走入到大家的一个民众生活里面，
0: 日常生活里面，
1: 对，日常生活里面。好、
0: 嗯
1: 哦、那过去是这样，过往我们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这些绿建筑标章，好、哦、像你要申请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
0: 嗯、
1: 你就会去检讨说我绿建筑标章要拿那个等级、
0: 嗯、
1: 是银级，是铜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
0: 嗯、钻石级、
1: 嗯、那台北市如果你要拿所谓的房价行都更、
0: 嗯、
1: 你还要再加一个建筑能效、
0: 嗯、
1: 哦，所以过去这些事情可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怎么拿容积奖励。
0: 嗯 嗯, 嗯。
1: 但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像屋主啦、购屋者或管委会、嗯、他会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会去跟房屋税、跟房贷、跟电费、跟保值效果有关。
0: 嗯 嗯, 嗯。
1: 当他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进入到实价登录的时候，
0: 对，
1: 他就会让消费者有感觉。
0: 嗯嗯嗯嗯。哎、这个部分这确实齁、哦、让大家就会有所感觉齁、哦。所以呢下一段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银行这一端齁、哦、特别是这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绿色金融这一部分，那高能效建筑真的会比较好贷款吗？绿色建房贷跟永续的连结贷款又是什么齁、哦、这个部分这个名词也是蛮长的齁、哦、我们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来解说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恒达空间智库公司的建设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哦、他还是这个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哦、那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哦、所以我也都蛮佩服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弟妹、哦、他们在工作、哦、繁忙之余呢，都还想说，哎，不断的精进哦，去取得一个更高的这个学历学位哈、哦，那这个

0: 自己在就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动能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大趋势哦。从过去大家买房子可能就比较注重地段房价生活机能，那未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节能减碳可以让你节税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段就要来聊聊咯。银行在这一端是不是也对这样的一种的房子的体质啊，绿色这个金融房贷，或是说待会可能也要请他进柯博士跟他聊一聊什么是 SLL 看这个新趋势在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我们怎么样来看。
1: 好谢谢张老师。那这个部分这一段我先讲结论了银行贷款给你，他不会说你这栋房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很绿他就放款。
0: 那这个跟政治没关。
1: 对。对。那如果这栋房子被证明它的风险比较低而且价值比较稳有资料可以查询的话那银行就有理由给你比较好的条件。
0: 对。
1: 所以银行看什么？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看口号。
0: 对，没错，他们看的是风险。对。
1: 那
0: 所以呢银行到底看什么呢？
1: 对，
0: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白话来讲？
1: 对，银行在贷款大概会看这几件事情第一个看人嘛，我们讲银行有5P 跟 5C 嘛。
0: 对，5P 啦，对，我们就简单讲白话讲。
1: 第一个看人就是看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0: 对，
1: 信用记录好不好，有没有还款的这个能力。那第二个看什么？看房子。看房子的地段，看房子的屋龄，看它的坪数，还有你未来如果要再转售的话会不会好出手。
0: 对。
1: 第三个看风险。那风险是如果借款的人到时候钱还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够顺利的在法拍市场上被处分。
0: 确保他的债权。
1: 对。确保债权。那第四个是看合规。那这个贷款可不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会不会有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漂绿的风险。那再来就是看整个作业成本。那银行会看我查资料我要花多少时间。
0: 对。
1: 那资料是不是清楚。那前面我们在讲这些绿建筑啦，建筑能效啦，透过实价登录啦，透过不动产说明书可以补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2345这几个地方。
0: 对。
1: 那一栋高能效的房子如果长期它的电费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稳，而且它的这些标章又有资料可以查询，又有内政部的这些官方认证的话，银行就会比较把它放心的当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担保品。
0: 好，那我们要更直接这个开天窗说亮话。那绿色房贷它的具体可能有哪些优惠？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也想问的。
1: 对。那常见的优惠不外乎是就有三个啦齁。第一个叫做利率减码。
0: 这个最重中之重。
1: 对。那他比如说你有取得绿建筑标章或能效的，他的房贷利率会比一般的利率更低。
0: 好。
1: 第二个就是你的贷款成数可以提高。比如说本来可以贷70%的你可以贷到80%或者是多一点点。
0: 好。
1: 第三个就是你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那贷款年限延长你的月付金就比较低。
0: 对。
1: 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0: 不会那么重。
1: 对。第四个就是手续费的减免。比如说账管费啦，开办费的这些减免。那如果你又可以搭配这个节能装修或设备贷款的话比如说你买这个节能家电，或者是安装这个充电桩、绿建材装修那这个都是可以用来做一个装修跟节能设备贷款。
0: 对。
1: 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实际的条件每家银行都不一样。
0: 对啦。
1: 对。那银行还是会看借款人的信用看房屋条件，看银行的政策所以不是只要有标章它就一定能优惠。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银行各家没有统一的地方。
0: 好。那这样听起来事实上是很美好啦齁。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特别是我们做招的人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无感。
1: 那无感主要还有其他三个，因为刚我们讲到是各家银行的条件不一嘛。
0: 条件不一。
1: 对。第二个是目前的优惠幅度都还不够大。
0: 对。
1: 我说如果你利率只有少一点点，或者是手续费少个几千块，很多民众不会因为这样子改变他买房子的决策。
0: 对，要诱因要够大。
1: 对，要够大。第二个就是他资讯不清楚。
0: 对。
1: 因为 现在没有不动产说明书，没有时效登录，民众也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有标章，
0: 对
1: 啊，银行也查不到，
0: 嗯嗯、
1: 哦，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房仲啦，在代销啦，或是银行这边，他的这个销售方式没有衔接上，
0: 嗯，
1: 那很多销售到目前还是在讲地段、讲格局、讲建材，
0: 对，
1: 很少有去讲。

0: 说这个能效啊、电费减省跟房贷优惠，还有我们前面第一、上一段提到的房屋
1: 税，
0: 哎，所以要在未来让这些消费者或民众有感觉，不能只靠银行公告一个产品，那需要把整个资讯揭露，把房屋税、房贷、把销售说明书全部串起来。
1: 而且很重要，就是一些大众媒体哈，还是要大力的宣导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就是来跟大家多做一些宣导的这个工作了哈。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绿色房贷之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永续连结贷款，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LL 哈。那一般民众真的是很少听到哦，根本。听个不傻傻，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好，我们把这个永续连接贷款想象成你有一张房屋的成绩单，那你把它理解成成绩单贷款，
1: 好，
0: 那成绩单它以前是用在企业、用在建商，或是大型不动产的持有者，好，那银行借钱给你，会跟你约定一个叫做永续绩效目标，
1: 好，
0: 比如说。我是建设公司，我承诺未来这三年我的建筑能耗能够下降多少，或者是说我的建筑要取得刚我们讲的能效一级、碳排放要减少多少的百分比，
1: 都要有数据的，
0: 都要有数据，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什么、什么标准，那如果达标，那银行就会给你的利率优惠条件、给你贷款成数条件、给你的年限优惠延长、那如果没有达标的时候、银行就会把这些优惠取消，甚至利率变高，
1: 利率又拉高，
0: 对，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的永续表现越好，那贷款的条件越好，
1: 对，
0: 那如果表现不好就没有奖励，哦，那这个就是对建商很重要啦，建商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就导入这个高能效的这个设计，未来就可以争取比较好的建筑容积条件，跟比较好的永续连接贷款的条件。
1: 好，那这个又要来说大实话了哈。从建商的角度来看的话，高能效建筑当然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成本呢会比较高啊。那我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建商一定是将本求利，更能够越节省成本越好。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建商会看成本跟收益啦哈。
1: 对，
0: 那做高能效的建筑它会增加成本，比如说我要做外壳节能，我要用比较好的能源设备效率，或是智慧能源管理、低碳建材，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一相应的成本。
1: 对，
0: 可是如果它有几个好处的话，建设公司会愿意做、比如说第一个，我可以取得更好的融资条件。
1: 对，刚才提
0: 到、那我的建筑融资利率比较低或者成数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的销售就更有说服力
1: 哦，对，
0: 可以告诉消费者这栋房子省电，节税，
1: 节税，
0: 而可以有绿色房贷，第三个就是品牌形象，因为现在每家公司上市柜都要做企业永续报告书，
1: 对，
0: 所以它就是融入到 ESG 里头，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产品会保值，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开始认可这个能效，高效能的建案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建设公司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所以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的概念、所以呢，很多人在买房子实际上最在意的还是能不能够保值，那让积极性能够增值是最好、那高能效的这个建筑会不会比较保值、
0: 这个我们用比较谨慎的方式来讲了、就是高能效绿建筑的这个建筑它不一定保证能涨价但是它有机会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因为未来整个市场全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视这个能源成本、重视碳排，重视健康环境跟金融条件，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一栋房子的管线老旧，耗能高，空调效率差，它是会被市场扣分的。那相反的，如果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绿建筑标章，而且我们有高能效标示，有节能设备，它反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享有房屋税跟房贷的优惠，这样市场就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对，
0: 所以高能效建筑的保值逻辑，它不是在炒房地产，也不是保证增值，而是在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节能跟地摊的市场中，它不会被市场上淘汰。
1: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话，真的就可以动起来哦。如果说各个方方面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能够到位，那这个整个市场就动起来了。那这个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扮演？要该怎么做？
0: 好，那在整个这个绿色金融跟买房新指标的这个过程

0: 程当中，我们有五个角色分别来看。
1: 好，
0: 第一个我们要从政府这边先来看。
1: 对，
0: 那政府要做的是资讯揭露，
1: 嗯，
0: 然后要搭配这些说服诱因，
1: 嗯，
0: 然后把金融政策做衔接，
1: 嗯，
0: 哦，那前面我们讲过了嘛，不动产说明书，
1: 对，
0: 然后实价登录，
1: 嗯，
0: 房屋税减免，这个就是政府做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加一项，要大力宣导，
0: 要大力宣导，没有错，不然消费者不知道，
1: 没错。嗯，
0: 第二个就是银行，它要很清楚的有这个绿色房贷跟授信的指引，
1: 嗯，
0: 不然消费者民众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1: 还是不知道，没错，
0: 对，
1: 傻傻，嗯，
0: 是啊。那建设公司要做的是什么？把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当成是产品的价值，
1: 对，
0: 好，而不是这种法规给他强加的一个成本，
1: 嗯，
0: 好。然后从房仲跟代销来看，要把这些专有名词想办法转换成民众听得懂的话，
1: 翻译成这个平民的话。
0: 比如你刚才讲绿建筑他听不懂，但是跟他讲这个房子比较省电，房屋税有优惠，贷款条件比较好，消费者就有感觉，他
1: 就有感觉，就有
0: 是啊，
1: 嗯，就了解了。嗯，
0: 那消费者跟现在的管委会他在看的是看能效的部分，
1: 嗯，
0: 那住进去之后要看这个维护，或者是社区要做什么改善，它就有机会提升这个整体的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好，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请柯博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一个实用的一个清单，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这个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该问哪些重点。
0: 嗯，好，我们在过往买房子除了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那些之后，以后买房子可能要多问五个问题啊。
1: 好，
0: 第一个，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第一个哦，重点，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好，第二个是，嗯，这个房子的建筑能效标示等级是多少？
1: 对，等级是多少？哎，不能糊弄哦。
0: 对，嗯，那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把标章的这个能效跟等级揭露出来？
1: 嗯嗯嗯。
0: 哦，那第四个是，那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机会享受到房屋减免或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是。
0: 哦，那第五个就是我的长期电费啦，我的管理费啦，我的维护成本会不会比较低？
1: 嗯哼。
0: 哦，那比如说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多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标章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限内？
1: 对，没错。
0: 哦，那社区有没有持续的这个维护管理设备？
1: 嗯嗯。
0: 那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叫做管理维护改善基金或改善计划？
1: 哦，
0: 所以未来的买房它不能只看一时的价格，而是要看的是你的长期的总成本。
1: 嗯，要看长远的哈，哦。那已经住在这些既有社区大楼的这些听众们呢，管委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0: 好，那在既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管委会其实要做三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盘点。
1: 哎，对，
0: 哦，我们先了解整个社区是不是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还有能效标示，或者是公共设备的这些耗能的情况。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做改善，盘点完之后就改善嘛，
1: 齁。
0: 从最容易的开始，比如说换灯具是最简单的。
1: 对，这个最简单。
0: 公共区域的照明设备，我们如果换成是 LED 的话，
1: 嗯，
0: 那它省电的这个节能马上就体现出来。
1: 马上看得出来。
0: 对。第二个就是电梯，齁，电梯我们可以定期的保养维护，那时间到更新，
1: 嗯。对。
0: 再来就是空调设备跟我们抽排水的这个水泵。
1: 嗯嗯。
0: 好，哦，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申请，
1: 嗯。
0: 因为了解完我们前面的这些盘点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申请建筑能效评估，然后去拿地方政府的补助，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色金融的优惠嘛。
1: 对，嗯。
0: 再来就是房屋税或是金融商品。
1: 嗯。嗯，
0: 哦，那既有建筑物是台湾现在在做近邻建筑的最大挑战，因为新的建筑物可以从设计开始，
1: 对，嗯，
0: 但既有建筑物就要靠管委会、靠住户共同的认识跟这个政策诱因，嗯。
1: 是是是，哇，今天谈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用哦。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柯博哦用一句话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总结？
0: 好，我想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了哈，哦，就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格局好，还要能够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嗯，哦，
0: 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样，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嗯，
0: 那当他这个都有的时候，他就能够保值了，
1: 嗯，
0: 哦，那绿建筑不是只是为了环保，
1: 嗯，
0: 建筑能效也不是只有做给专家看的这些标示，
1: 嗯，哦，
0: 当他进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头，当他是省电、省税，而且可以取得更好房贷的时候，
1: 嗯，
0: 那房子未来会更保值，他才会真正体现房屋的市场价值啦。
1: 嗯，
0: 那以台湾现在2050净零碳盘来看的话，这个不能只是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是靠建商的自觉，而是要让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管委会、还有银行、地方政府，嗯。

0: 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
1: 对，今天呢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满满的干货哦，从一开始的立建筑、建筑能效，到这个房屋税的减免、实价登录、绿色房贷，还有这个房子保值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些政策不是离我们那么那样的遥远哦，而且是未来哦，这个买房、持有房子哦，这个部分你可能都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好，那我希望未来大家在买房子换屋或社区管理的时候能够多问一句，这栋房子能不能节能，有没有标章，有没有优惠，这些小问题会慢慢改变我们的市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柯伯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感谢柯伯。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对，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

0: 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歌曲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现在好，一个人要开心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怎么说呢？以前好，可能一个人好，大家看个性啊，有些人可以享受孤独啊，有些人不行。好，那另外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很无聊哈。然后呢，以前早期长辈朋友他很怕，还半暝啊困不起哈。然后以前的这些影片当中都说啊，晚上睡不着起来捡豆子哈、哦。现在不用，为什么？因为哈、哦，不要讲说24小时，有一些商店呐、啊，哈、哦，然后或者是这个电视随便打开哈、哦， 24小时都有电视在播放哈、哦，没有所谓收播这回事。那、啊、另外还有一点重点就是哈、哦，现在网络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好、哦，那个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一无聊，好、哦，手机抓起来，好、哦，就哗哗哗哗哗，时间一下就过了。好，甚至哈，有时候还要强制告诉自己说啊，那个熬夜不好哈，现在这个。

时间已经几点了，应该要睡一下。好，所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齁，真的是改变很多人的生活齁，而且呢以前齁，我已经讲了好几个以前齁，以前呢可能就会印象当中爸爸都很喜欢看报纸啊，现在请问一下，在你们记忆当中最近拿到报纸是什么时候？家里有长辈在看报纸吗？没有齁，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大家要担心他们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多长辈朋友嘛是手机成瘾啦齁，各位在共共的各位兴起齁，然后而且更严重的是，大家最害怕的是这个手机用太久的时候蓝光的伤害齁，有许多长辈朋友齁，他一整天在用这个手机用太久了，所以眼睛就会酸涩啊、干眼症啊齁，啊另外齁还有很多就是白内障的齁，啊当然白内障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增长齁，啊但是手机的确是有加速的这个状况哦。好，那手机蓝光伤眼，看电视会不会一定近视？那眼镜是不是一定要配抗蓝光的哈？这些陪伴大家许多的这个护眼观念哦，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放射肿瘤科的专科医师赖逸轩，他在他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四大伤眼迷思。原来有很多流传已久的护眼妙招，其实只有对一半，甚至有些让民众白花钱，却是没有真正的保护眼睛。那首先呢，第一个，抗蓝光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那提到蓝光这件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视网膜受损、黄斑部病变，因此有很多人在配眼镜的时候，就会额外加购抗蓝光的镜片。不过，这类担忧有部分是来自于对研究结果的误解。那医师指出，很多蓝光伤眼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当中，以高强度的光源直接照射细胞或动物，跟一般人滑手机、使用电脑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光是阴天到户外待1分钟，眼睛接受的蓝光总量就可能超过连续盯着手机24小时。那如果手机蓝光真的足以伤害眼底，人们每天出门接触自然光的时候，眼睛恐怕就承受更大的冲击。那美国眼科医学会 AAO 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电脑、手机或平板产生的蓝光会造成视网膜损伤，或者是导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滑手机之后还是会觉得眼睛又干又酸呢？这个问题哈，医生说是往往出在太专注，好，然后你的眨眼的次数急剧减少。有些人看手机每分钟只眨眼3到5次，好，那眼科医师陈云山也曾经指出哦，当因为3C 产品减少眨眼次数，眼睛就会得不到滋润而容易干燥，然后甚至会出现刺痛、流眼泪这些干眼症的症状。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电视一定会近视吗？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听到的都是说不要一直看电视啦，小心近视。但是医师表示呢，一般看电视时候呢，我们会跟荧幕保持数公尺的距离，因此对于这个眼睛造成的压力是有限的。那真正让眼睛长时间处在高负荷状态的，反而是距离只有20到30公分手机跟平板。好，那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像是让眼球的肌肉持续举着沉重的哑铃，几乎没有放松的机会。那时间一久，眼球可能就会逐渐拉长，进而增加近视的风险。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个医生都跟你讲说啊，那个小朋友就是那个看20分钟、看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之类的。好，那有些医生还会跟你讲啊，你那个看10分钟不是随便乱看，是要让眼睛的焦距距离变得不一样。好，那基本上他希望说你接下来那个眼睛在休息看的距离，是那个很远的，是几公尺之外的，几公尺之外。可是说真的，其实你现在
房子都很小，没有几公尺之外这件事情，好，除非你在户外，好，所以他会说，希望让小朋友每天哈，就是有两三小时的时间在外面运动，好，眼睛就是在户外啊，这样可以看得比较远。哦，那我有自己本身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哦，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什么百步穿杨，大家记得这个成语吗？哦，就是解释这个百步穿杨成语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个古时候啊，然后呢，他就准备。

条线啊，然后吊着一个圆环啊，然后这圆环就距离多远啊，然后把它越放越远啊，好、哦、啊，然后就训练那个眼力，好、哦、啊，这样叮叮叮叮叮，好、哦、放到很远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另外呢，当然是要用箭可以射过去啦，好、哦、叫做百步穿杨。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概念跟现在那个眼睛训练的那个概念是有点像的哈、哦，就是你要让眼睛有运动的机会，有调节的机会，不要只是都是看那个就是看书啊、看平板啊、看手机这种短的距离哈、哦，也要看一些比较远的距离，好、哦、让他做运动这样子哈、哦。然后所以呢，就眼科医师说呢，近视的关键其实是近距离用眼，因此不管是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哦，只要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都需要持续调节。因此，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控制距离，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且养成定期休息的习惯。那在这边额外插播一下哈，我有一次也是在额外的机会哈，意外的机会当中，就是了解到哈，原来有很多的牙科医师，他的职业伤害就是他的眼睛会坏掉。然后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当中，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看着你的口腔，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牙科医师，好，他的眼睛也会有些问题。那像我本人，哈，我从小到大看的一个牙科医师，我超喜欢他的，哈，因为你知道对他就是非常的有信任感，因为本来看牙医就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我那个牙科医师他技术很好，哈，然后人很亲切，然后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是医术还不错，哈，你就是让他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哈，就唉。他就是要退休了，哈啊！讲到退休，人家就以为说啊，是不是年纪大了所以要退休啊？是不是赚够了要退休？不是，其实他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多少，哈。但是他就是眼睛坏掉了，哈，真的是没办法。哦，那另外眼科那个牙科医师，哈，他除了眼睛会坏掉之外，哈，他还有很多那个牙科医师，他会有那个颈椎哈肩膀的问题，哈，为什么？也是因为他长期姿势。好，都是这样在看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肩膀跟颈椎，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好，所以简单讲，不管是眼睛啦，哦，颈椎啦，好，肩膀啦，哦，其实都不能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好，你要有一些舒缓缓解的动作。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讲的重点是在眼睛的部分。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使用手机、使用平板，哈，啊，最大的问题是在颈椎。好，那个颈椎真的是太可怕了，哈。好，所以要小心留意那个姿势哈。好，另外还有一个迷思是说，最贵的荧幕一定是最护眼吗？哈，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荧幕本身调光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说价格越高、规格越顶级的荧幕对眼睛越友善，但是部分高阶 OLED 的荧幕为了降低亮度时维持画面的品质，会采用 PWM 的调光技术。好，那这种技术并不是直接把亮度调低，而是透过极高速的明暗切换，让人感觉荧幕变暗。好，那大部分的人因为眼睛视力是感觉不到闪烁的，但是部分敏感族群长时间使用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眼睛酸涩、疲劳，甚至是偏头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长时间需要用荧幕，好，譬如说你要文书处理，好，股票看盘或者是资料分析，好，建议你可以优先挑选标示 DC 调光，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闪屏、无屏闪的产品，啊，如果真的必须要买 OLED 荧幕，也要挑选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好，那另外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用太久，哈。好，另外一个就是说睡前滑手机是不是伤眼睛？好，那其实睡前滑手机相较于伤眼，它真正影响的其实是在睡眠，因为蓝光进入眼睛之后，会向大脑传递说现在是白天的讯号，好，进而延后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睡意的产生。所以医师说呢，如果你睡前持续滑手机、追剧或者是玩游戏，大脑也容易维持在兴奋的状态，进一步干扰睡眠，增加失眠、多梦，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1个小时前，好，睡觉前1小时，避免使用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如果必须使用，也要开启夜间模式，降低亮度，还有避免在全黑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荧幕，才有助于降低对生理时钟的干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
听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lank Space。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护眼的方法哦，那还有一些迷思，那所以呢刚才有讲到说抗蓝光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那是因为实验室做实验跟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滑手机会觉得眼睛不舒服，不是因为蓝光的关系，而是因为你太专注没有眨眼。那另外呢，看电视是不是容易近视呢？其实近视的关键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的时间，好，所以不见得是看电视，只要是近距离的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只要你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是要休息的，要调节的，好，所以要保护眼睛的关键就是要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那另外呢，荧幕的方式好，是不是最贵的就一定是保护眼睛？你要了解它的原理，好，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优先挑选有 DC 调光的，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频闪的产品。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用 OLED 的萤幕，也要选择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那一样时间不要用太久。那另外睡前是不是用手机比较会伤眼睛？其实是伤睡眠，好，不是伤眼睛。 好，那破解了刚才几个常见的迷思之后呢，医师说呢，护眼其实没有太多的捷径。好，那像卫福部国健署就建议遵守30/10/120，好，这样的护眼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每天维持了2小时到3小时的户外活动。那值得注意的是，休息10分钟，好，不是说你改滑手机或看平板。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荧幕到另外一个荧幕，你眼睛还是同样是近距离的用眼状态，效果很有。

限，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起身活动，看看远方的景物，让紧绷的眼部肌肉获得真正的休息。那至于为什么很多人哈，就是都会提到说，要看户外的景观。好，那以前我们常常就说啊，都看一些绿色的，其实不是因为绿色的对眼睛比较友善哈，而是通常以前古时候跟你讲绿色啊，就是树啊什么的，它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哈。好，那所以呢，自然光是有助于刺激视网膜的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过度增长，那同时也会让眼睛更多的机会看远方的景物，哦，降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的负担。所以呢，医生现在都跟你讲说啊，多去外面走走，哈，啊，其实讲到这个也很感伤，哈，你会觉得在台湾哈，好多人都近视哦，哈，那现在有小朋友的。哦，就是在学校常常什么什么护眼护照哈，然后学校每个学期也会检查哦，但是呢，就是近视人真的很多哈，戴眼镜的很多，只是看可以撑多久，跟你度数可以维持多久哈哦，但是好奇怪哦哈，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就不见得是这样哈，好像台湾跟香港的比较严重啊，所以现在可能就会这样一点散瞳啊什么之类来控制近视。但是点散瞳呢，又会畏光，哈、哦，那反正大家就是想尽办法，希望说度数不要增长得这么快，好，那所以呢，还是一样要遵守刚才讲的这个护眼的方式啊，30/10/120，好、哦，这个是记忆点，帮助大家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梁文音所带来的作品，歌名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时序已经来到六月底，即将小朋友要放暑假了，所以在这边呢，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urry 呢也规划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邀请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来参加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那整个活动时间呢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整个这个四小时当中呢，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Teacher Curry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 Podcast 有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是非常厉害的老师。然后呢，如果你有听过 Podcast， 你就可以来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呢，这个费用整个是1000块钱，家长们可以在12:30左右就陆续报到，就把他送来正声电台这里。那我们正声电台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只要6分钟。好，那送小朋友过来，然后4:30再来接他。好，所以整个小朋友呢，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呢，会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好，那有录音，有摄影棚团体的体验，有广播剧的成品录制。好，那当然如果有照相的记录的话，也会让家长可以在云端直接下载。好，那如果要报名的家长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好，那如果是我听我们重播的朋友，好，那就是麻烦在我们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imber， 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所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好，那其实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很习惯以咖啡是早餐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以早就是早餐只喝一杯咖啡顺便来提神醒脑，但是要小心这样的动作是会伤身的哦。日本外科医师甲斐昭梦表示呢，早上起床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如果你直接摄取咖啡因，可能会伤害血管，甚至呢可能会让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老10岁以上。那甲斐昭梦医师说呢，很多人早上没有胃口，所以就认为说黑咖啡对身体有益，那刚起床之后就空腹猛灌咖啡。其实我觉得以前看很多那个西洋电影也都常常有这样的场景，有没有？身上穿着睡袍，然后就先去厨房倒一杯咖啡这样子。其实这样是医生说会默默的导致血管老化，好，那就是刚才讲的原因。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是轻度脱水的情形，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血压比较容易升高，加上空腹的状态，身体会释放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好，所以医师说呢，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咖啡因，就会更加刺激交感神经，好，使得心率加快，血压突然升高，对40岁以上高血压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影响更大。好，那血管老化最可怕的是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征兆，好，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体检啊很正常啊，没有事情啊。好，那事实上血压波动会导致身体发炎，长期下来会导致血管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还大10岁甚至更多，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好，那医师说呢，其实摄取咖啡因并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时机。好，你可以在喝咖啡之前先吃一些香蕉啦、优格啦、坚果啦，避免在饥饿的状态之下直接摄取咖啡因，并且在起床30到60分钟后等待身体压力荷尔蒙状态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来喝咖啡。然后也要切记按照水、食物、咖啡，好，水、食物、咖啡这样的顺序来进食，就能够减轻心悸还有早晨疲劳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不是不行吃，好，而是吃的时间，好，还有吃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好，就会整个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

好，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正声广播公司即将举行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人体哦，还有其他所有生命体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营养素有分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我们常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叫做 微量元素，需要的比较少，好，那像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像这个铁、锌、铜、硒、氟，这些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影响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还有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所以其实需要量少，但是不可少，这样子哦。好，那近期有一篇是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锂元素含量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给它微量补充之后，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新研究的方向。那锂是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极少，但是又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会影响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怎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接下来这场讲座呢，就是跟大家就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平日的饮食当中你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呢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这个感觉上好是大家很需要的，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摄取这样的食物，好，那这时候由老师来教你。那如果要报名这场活动的朋友，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一点半就开始报到，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过来就可以了。报名电话23617231 分机624625 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那这场活动一样有摸彩活动哦，如果你运气好，除了上课满满含金量的东西让你听之外，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把小礼物带回家。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促进。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燕瑜，
1: 我是佑君。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一个充满武侠、音乐、传统艺术，还有满满台湾味的世界。
0: 没错，讲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夜市啦、小吃啦、庙会啦。
1: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艺术，它其实陪伴了很多台湾人的成长，甚至呢还曾经红遍大街小巷哦。
0: 没错，就是布袋戏。

0: 有些人可能是小时候啊，就是比如什么新明星啊或什么的会在庙口看过，可是有些人哦，他们是在电视上看过那个声光效果俱佳的，
1: 对，那个金光布袋戏，
0: 没错，
1: 对不对？甚至很多长辈呢到现在还会记得经典角色的名字跟出场的诗号。
0: 而且你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布袋戏它不只是单单的偶戏而已，它有融合了非常多的文学啊、音乐啊、美术，甚至是雕刻、武术，甚至还有电影拍摄技巧。
1: 哇，那真的应用到技巧非常的多哎！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认识布袋戏。
0: 不管呢是第一次接触，还是以前曾经有看过，都希望大家今天能重新感受到它的精彩。
1: 好，佑君，一开始我就要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布袋戏？
0: 布袋戏它就是表演者会把手伸进去这个戏偶里面操作，所以它又叫做掌中戏。
1: 对，掌中戏，哇，真的很贴切的形容。那当然也就是说，一个戏偶的动作全部都靠操偶师的手指完成吗？
0: 其实戏偶他可以看起来像真人一样，哎，非常非常的灵活，他可以走路啊，可以打架，可以甩头发，甚至连情绪都可以演出来。
1: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而且我以前一直以为布袋戏只是小朋友在看的。
0: No， 完全不是。以前的布袋戏呢，内容啊充满了武侠、历史、忠孝节义，甚至剧情都超热血的，比我们现在的连续剧还要精彩。
1: 哇，呵呵，难怪以前很多人一眼就是。全村的人都跑去看。那我问你哦，布袋戏是从哪里来的？
0: 哦，这个我有做到功课。布袋戏它最早呢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只是后来呢我们台湾自己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1: 所以现在大家熟悉的台湾布袋戏其实已经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意思吗？
0: 当然啦，像是口白啊、音乐啊、角色造型，甚至是武打的方式，都是非常有台湾味的。
1: 而且我知道后来呢，布袋戏还从庙口的戏台走进了电视。
0: 对啊，很多人其实都是从电视的布袋戏开始认识的，尤其是在80、90年代啊，可以说是全民回忆耶。
1: 对，我记得以前长辈都会守在电视前面追剧嘛。
0: 没错，而且这些角色呢，有些都人气超高，有自己的粉丝，甚至还有专属的诗号以及出场音乐。
1: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模仿一下？
0: 你模仿是吗？好，那你先。
1: 好，多空剑气也小腿。
0: 哇，你这样子很有气势呢。
1: 等等，许多刚接触欣赏布袋戏演出的朋友，通常会对一个问题相当好奇。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这个关键字。为什么人物上场之前都要念一句诗词才能够开始讲台词呢？这就是所谓的诗号。
0: 其实他出场前先念个诗号，你不觉得比较有那种气氛，然后有那种气势要出场的感觉吗？
1: 也对，
0: 而且啊，他就是代表这个角色很从容啊，很随意，而且他非常内涵饱满。甚至呢，业界的潜规则是啊，在念诗号的时候是不可以发动攻击的。
1: 这么有趣。哎，我想起来了啦，其实不只是布袋戏哦，许多的传统戏曲都会有这样的安排，比如说京剧、歌仔戏、傀儡戏等等，都有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念诗的习惯。
0: 这个四句的诗呢，在布袋戏我们称为四念白、四连白，也有称定场诗。它是演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口白哦，用意呢就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呢，用诗词来迅速的显示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啊、时空以及心情的初步轮廓。除了运用简洁的介绍以外，也可以充分展现戏剧的精彩文学。
1: 哇，了解了啊。那布袋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固定角色的类型啊？
0: 当然啊，像是正派的大侠、军师。也有反派的高手、神秘剑客，甚至呢连搞笑的角色都有
1: 哎。那不就跟那个漫画很像？
0: 没错，而且他每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特色。
1: 对，像有一些角色哦，一看就知道是高手啦。
0: 比如那种有没有白头发的，或是有披风的，然后出场很缓慢、很有气势的。
1: 哦，就是他一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势这种感觉。哦，而且通常哦，他们那种高手话都不多啦。
0: 对啊，因为你没看电影里面话多的都先死，所以真正的高手都是很安静的。
1: 哦，好有趣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哦，为什么布袋戏讲话都要很有气势啊？
0: 当然啊，因为口白就是布袋戏超

0: 超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1: 口白就是配音的意思吗？
0: 对啊，而且传统上哦，有很多的角色的声音，它其实都是由同一位口白师完成的。
1: 真的假的？
0: 对啊，而且有些老师啊，可以一个人配好几十个角色，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1: 那也太强了吧！
0: 每个角色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哦。
1: 难怪大家会记得那些经典的台词。
0: 对，而且很多的戏迷啊，甚至都还会模仿角色说话。
1: 所以可以这么讲哦，布袋戏不只是看戏，也是听戏啦。
0: 叮咚叮咚，完全正确。
1: 那你觉得布袋戏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他很有想象力耶，因为其实这些戏偶明明不是活人，可是都可以透过比如说超偶啊、声音啊、灯光，角色就会变得超有生命力的。
1: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武打场面啊，真的是很华丽耶。
0: 对，我也觉得那个超偶师真的好厉害哦，像是要慢动作啊、空中翻转啊、兵器特效，根本就是像武侠电影一样精彩。
1: 对，而且还有配音也很重要，对不对？
0: 超重要的啊。这些经典角色大家一听声音哦，直接不用看，用加上你刚刚说的听戏都知道谁来了。
1: 对，所以呢，布袋戏其实它结合很多的表演艺术的元素在里头，
0: 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啊，它其实结合的有音乐啊、美术、雕刻，还有服装设计、文学，这些表演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嗯，听起来根本是传统版的综合娱乐宇宙。
0: 可以这样说。
1: 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还会看布袋戏吗？
0: 我觉得会耶。你没有看每次他举办一些实体的活动的时候，人都爆满，而且现在很多布袋戏都会跟动漫啊、电影甚至是流行音乐来结合，还有跨国的合作。
1: 是，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进化耶。
0: 对啊，比如说很多学校甚至都还有布袋戏的社团啊，他们会办一些体验的活动，也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布袋戏，甚至是体验超偶的感觉。
1: 嗯，我相信那些小朋友啊，如果亲手玩过一次哦，应该就会完全改观对于这个布袋戏那种传统的印象。它其实也有融合一些创新的元素在里头，
0: 而且它需要，我觉得它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艺术，它要很多的技巧才可以让戏偶活起来。
1: 对，好，那这样子哈。如果现在要你设计一个自己的布袋戏角色，你会想要演什么？
0: 我一定是要演大侠的啊，我要那种武功高强但是是吃货的那种。
1: 哦，感觉很像，感觉很像你本人哦。
0: 是这样吗？啊，不然你呢？
1: 我想要当一个智力型的军师，出场一定要自带风扇，有没有？像是这个诸葛亮这样子的感觉，
0: 拿一根这个雨扇在那边摇啊摇的。
1: 其实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布袋戏真的不只是娱乐。
0: 没有错，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了很多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1: 真的，像以前很多家庭啊，可能吃晚餐的时候就会一起看布袋戏。
0: 而且长辈们就像我们现在追星一样哦，长辈们到现在可能都还记得他当初看的布袋戏，他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啊，可以背出他的名字，搞不好连他的嗜好现在都还能就是很清楚的背出来。
1: 嗯，所以这种文化传承其实是非常特别也很珍贵的。
0: 而且啊，布袋戏它其实还结合了非常多的传统技艺。
1: 嗯，刚刚有提到这个雕刻、刺绣、音乐，然后还有整个说故事，因为有口白嘛。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不能算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表演，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保存。
1: 嗯，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开始把新的元素加进去。
0: 没错，像是流行的动漫风格啊，或是流行音乐啊，还有一些声光特效等等的。
1: 嗯，所以时代在变，在进步，可是布袋戏其实一直没有停下来，
0: 所以它才会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喜欢，而且也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粉丝喜欢他们。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现在可能很少人在看布袋戏了吧。
0: 嗯，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比较特殊的节庆啊。你知道最近彰化的分园就出现一个很惊人的场面。
1: 没错，彰化县分园乡县庄村的福德宫在公庆活动当中竟然同时出现了101棚布袋戏团一起公演。
0: 101棚大家可以想象吗？它是整条风街哦，然后一整条绵延超过1公里，非常壮观，你根本就走不完看不完。
1: 嗯，有很多民众啊特地跑去现场拍照打卡，还有人携家带眷 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
0: 而且呢，这种公庆活动啊，它就是有布袋戏的嘛，对不对？大家一定会想象哦，像这种类似庙会啊的活动，旁边一定会有什么，会有市集啊，会有美食摊位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还有打弹珠啊之类的。你除了呢去看布袋戏之外，还可以逛一逛，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想要去的活动吧，吃吃喝喝也很开心耶。
1: 对啊，那像我跟佑君呢，那一天就到了活动现场，
0: 真的超有趣的，
1: 真的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又很热闹，感受那种布袋戏啊这种传统艺术的氛围之余，还有那种
0: 热闹气氛，
1: 那个热闹，
0: 我感觉这个村子里面每个人就是西家带眷都来了。
1: 没错，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感受布袋戏演出现场的震撼吧。
2: 好呢，卡起嚟，卡起嚟，跳落来一滴，跳落来一滴，好，准备下呢哦，抄烧咯，对菜唔阿走，但你谂系咩哦？咩啥？菜拢过挑战嘅，你即班阿菜哥菜甲大大事哦，你唔是阿哥嘅咩料？是哥丢埋咩哦？靠腰啊，无得对飞。

0: 身他云山的勾台举把回应住八个胡呀有将军前应跳楼剑还落跳啊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分园乡县庄村的村长楚中进针对这次活动他的看法。
2: 主播盖小姐村长，
3: 我是主播盖小，我是分园乡管庄村村长楚中进哦。今天感谢哦，咱那个什么电台？
2: 正声
3: 哦，正声电台哦。来个阮贵妇来阮的村呢，今天的布袋戏总共是话。搬一百空一百哦，每一年哦啊，咱的乡亲呐啊，咱的信徒吼、哦、来到这吼、哦、啊来拜咱的土地公碑啊，啊咱土地公碑啊是足灵感的哦啊，每一个大家拜拜吼，等于拢五谷丰收吼，事业哦，大家大发展。阮的土地公碑的历史吼、哦，是自我囡仔就会晓啊，较早是坐石头讲啊尔，啊大家吼、哦。一挂做农的婆婆啊，一挂阿伯啥，啊都甲拜拜，啊拜了，等于大家五谷丰收。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到阮这个年代的时阵，阮大家吼，啊来家起一间啊庙吼，啊，予大家安尼较好出入的。哦，啊用足济时间，哦，啊嘛爱开真济钱，才有法度能建设到讲一间庙。哦，啊即摆都等于讲，大家对阮福德宫。真好啦，哦，啊，大家拢有来安尼求平安，等于大家拢大发财啦，哦，啊，谢谢谢谢。
4: 咱这搬这布袋戏是不是逐年拢会请？
3: 逐年拢有，每一年旧年算一百遍，啊，阮有一个，无爱讲加足济啦，认真啦，阮人要来搬了百几遍嘞，啊，今年加一遍，哦，啊，今年是第四年。
2: 第四年，
3: 哎、哦，第四年，
2: 哎，那是什么原因想要开始做这这大病的布袋戏
3: 啊？都大家来，拜了信用等于啊，要来布袋戏要搬，啊，即摆是要安怎搬？啊，干脆阮就定一下日子嘞，哦，头月了后，因为头月你要请布袋戏较困难，哦，啊，然后一礼拜，哦，啊，所有的信徒啊，大家共同讲，我要一边，我一边。我的这阵就等于一百空一百。
4: 你是咱土地公嘛，足灵感的，大家拜拜登基吼，感觉真正有
3: 福。赚钱啊，啊，大家出来拢平安。
4: 所以想讲啊，每一年头家时阵，
3: 大家拢登来咱这福德宫吼，
4: 来拜拜。我也要一杯，啊，大家拢要安尼。
3: 小资人讲要一杯一杯，
4: 啊，安尼福德宫来百几杯啊。哇，安尼明年唔再讲，我要搁百几杯。
3: 但百几杯，阮有一个节约啦，哦，咱豆豆成长啦。哦，莫讲安尼一届，无其实百外外的啊，
4: 对吧？无少控制些吼，摆袂落咯。
3: 哎，摆袂落就对。哎，
2: 对。所以，会使讲这全台湾布袋大都几乎拢来啊啦。
3: 拢来啊！这爱四万八大爱去钓，无要钓百几无好钓。
4: 哦，哎。安尼，咱直接看安尼遐尼侪年，是不是愈来愈侪？其他的观光客嘛来啊。
3: 现在过顶分三千个，哦，应该有五千个住宿的，食平安
4: 哦。哎，
3: 应该拢有食。餐系，诶，啊，阮继续每一年阁继续安尼办，哦，啊，真感谢大家在善男信徒啦，哦，来到阮管庄村，哦，现在我代表阮管庄村，谢谢啦，哦，感谢，
4: 哦，谢谢村长，
3: 谢谢，
0: 因为布袋戏，俺是咧，哎呦，就咱小弟张浩伟，啊，我是咱日日大，啊，咱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第三代的团主张浩伟，啊，咱一按干要对我小弟现场啊来讲口白，伊让咱做现场的老师做一个配合哦。咱要来看咱现场演奏的布袋戏，会当讲是非常的少吼。啊，咱即摆人手一支吼，只有利用大家现即摆休困的时间，人手一支，啊，咱来搜寻一下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哦，把我们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Facebook、抖音、IG 都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一下，顺便的来打卡一下哦。与咱每一年都每一年啊，拢给咱的管政办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啊，嘛要感谢咱的管政福德宫吼，啊，咱家的有关人士啊，咱的主任委员啊，跟所有吼咱的中歌非常的支持啊，咱台湾的文化。
5: 其实呢，在这么多的布袋戏团之中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团长超年轻，才26岁。
1: 对对对， 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现任的团长呢，张浩伟是剧团的第三代传人。他因为呢从小热爱布袋戏哦，又跟随着这个父亲到处演出，耳濡目染之下就产生了兴趣，开始了他的布袋戏学习之旅。虽然他年纪很轻，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接下剧团经营跟传承布袋戏文化的重责大任。
5: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他参与这么大的盛会有什么心得吧。
2: 好，佑君，我们今天来到什么样的地方？现庄福德土地公，
4: 从来没来过。
2: 对，
4: 一路走来觉得好惊艳。
2: 因为今天总共有100多棚的布袋戏。
4: 对，
2: 哇，刚刚看好壮观哦！
4: 一路走过来的好多好多人在这里，就是看，我看到我外国朋友带着录影机，然后来，他们觉得对于这样子的文化非常的好奇。
2: 对，
4: 对，所以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在拍摄。
2: 是，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邀请到我们台中乌日非常有名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的团长张浩伟哦，今天他要带领我们现场，听说有70多棚的布袋戏，然后来做演出哦。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团长。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我是我们的团长张浩伟。
2: 好，请团长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在现场有这么多棚的布袋戏，主要是为了土地公酬神，对不对？
6: 是的。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的29年，我们的公庆，也是我们的福德公29年了。那也是来庆祝我们的阿贝公，我们的福德正神圣诞前秋哦。那他的圣诞是我们的2月初2，但是我们庙方啊知道说我们的布袋戏当天非常的忙，因为大家都是要做他的圣诞，所以我们才决定说，我们就是沿用到下个礼拜，我们才决定说2月10号，农历的2月10号来举行我们这个盛大的布袋戏这样子。
2: 主要是土地公的头家，这样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么俗称的头家啊，所以我们今年啊，我们总共邀请了100棚小型的布袋戏，然后以及我自己，我们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今年演出我们的现场演奏的汉乐电视布袋戏。
4: 对，这个布袋戏我觉得非常特别，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大一棚的布袋戏，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舞台剧一样的那种规模。一般我们看到布袋戏可能是一个小货车去搭起来，然后在庙口，可是大家都有看过。但我今天来到现场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土地公庙前面的这个平台，这种规模好像是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规模，是不是也请团长来跟我们分享说，这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布袋戏？
6: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规模啊，就是已经是超大型的，加上说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又现场演奏，所以我们外面呢、还要再保留说我们所有乐师的位置，所以我们的舞台可以说是在加大再加大了，所以跟以往我们大型的布袋戏规模以及我们所有的外面啊市面上的以及还要大很多了。
2: 听说这一次也花了不少钱，而且动用很多的超偶师，对不对？
6: 我们可以说已经花了，可以说是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盛宴举办到最好，所以我们刚看到很多的木偶啊，或是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今年这次的演出。
4: 的演出啊，一般来讲，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宫庙庆典啊，或是新年新的时候来做，还有什么其他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表演，或是我们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想要做传承或是表现的时候。

0: 会来做吗？
1: 以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民众信仰答谢。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啊，也有很提倡我们的台湾的布袋戏，所以有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政府的案子啊，我们去申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连学校哦都有进入啊，我们学校可能也会想要了解说我们布袋戏的由来，跟小朋友做介绍或是表演这样。
2: 所以平常也有一些校园传承的部分，对。那像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接下这个布袋戏团长的位置？然后布袋戏对是家族的渊源吗？
1: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那因为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布袋戏剧团已经落寞很久了，因为这个是从我阿公流传下来的啊，我是第三代啊，我爸爸那一代就已经有从事其他的行业。那到我长大之后，我才想说，不然我们要再继续茁壮我们自己的剧团。所以在我18岁的时候，开始重新创团，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已经27岁了。然后这一路走来，也可以说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把阿公传下来的这个招牌、这个行业继续在延续、在发光发热。
0: 哇，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布袋戏哦，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工作，我觉得是这个决心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2: 对，18岁到27岁，所以是9年的时间，
3: 对，
2: 其实还蛮长的。啊，听说这一次今天的活动哦，就是你们的表演有分成了这个下午场跟晚上场，也有不一样的表现，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的下午场，我们就采用比较传统一点的哦，就像用我们一般比较外面常见的布袋戏的尺寸哦，我们的掌中戏。那我们晚上呢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晚上是使用我们的电视木偶，那所以那一尊可能就是100多公分，可以说跟一个小朋友一样高。那在我们一些肢体动作配合上啊，或是配合一些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哦，来配合我们的演出，还有一些光雕雷射啊，结合我们的布袋戏，可以说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合创新。
0: 哇，这个灯光效果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就是期待一下哦，因为它有搭配上很多现代比较科技的灯光去做搭配，会让人家感受到这传统创新的这种碰撞。
2: 对，所以今天所有的民众在现场很有福，他可以看到传统布袋戏，又可以看到电视军光布袋戏，好，就是融合了这个创新的一个 idea 在里头。那当然有传统的部分，好，所以一次看得够非常的过瘾。而且最主要在今天呢，也特别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土地公看得很过瘾，因为101棚。好，那你这个事前有没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准备？听说昨天搭棚有到从下午到半夜这样子哦。
1: 其实我们从下午2点就一直搭设，从布景的搭设、灯光的安装，还有一些线路的分配，我们大概从下午2点搭到晚上11、12点。对，然后我们也还动用了大概10位的工作人员，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把这个演出一些设备安装到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忙了，然后我自己本身还要再处理这里有70棚的布袋戏，又是我召集的，所以说我自己真的也很忙，没有什么时间。
0: 对，神仙多职。
2: 哦，你也是召集人就对了。
1: 对对对，我算是100棚里面70棚的召集人这样。
0: 好，那以今天这样子来讲，我们准备了什么样子的戏码要来让我们的乡亲朋友可以一睹为快？
1: 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戏码可以说是由我阿公张庆龙老师所流传下来一个剧情，那经过我再稍微改编，符合现代时事的观看。那晚上就是演我们的南北风云愁，争霸天下的一个剧情啊，也适合小朋友或者是中年朋友，或是一些喜欢金光布袋戏的朋友，所以我们也是结合事实，所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喜爱，完成这一出戏。
0: 那就是老少咸宜的一部剧码哦，大家可以期待。
2: 对，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在活动现场其实聚集了上千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我也相信呢，在这个浩伟团长的这个带领之下，今天的表演绝对是非常的精彩的，值得令人期待。好，那我们就谢谢我们团长的分享。
0: 谢谢团长。
1: 谢谢我们两位。
2: 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呢，布袋戏的经营不易，很多布袋戏团都有继承跟传承断层的问题，而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也不例外。张浩伟呢，没有跟阿公张庆龙学习到真传，但是为了将布袋戏继续发光发热，不断透过观察、揣摩跟参与现场的演出，在许多前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累积出很丰富的表演经验。
3: 其实呢，张浩伟他在18岁那一年正式开台演出，全场担任口白主演，演出震撼人心，还可以丰富的去诠释各种角色。演出结束之后呢，博得满堂彩哎、至今呢，他还是不断的在尝试新的剧本和挑战创新不同的领域，也不断的去学习还有创作，希望为传承布袋戏来持续的努力。
2: 对，你听听看他的口白，他的气靠真的有够接地气的，小小年纪呢就能够独当一面，真的是不简单。又去，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感觉真的很像早期台湾的庙口文化？
3: 没错，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聊到，最早就是大家都是在庙口，有什么神明啊、生日啊，或是有一些大型的庆典的时候呢，大家会在比如靠搬戏，然后大家都会拿着凳子，然后就到那个庙口来集合，就在那边看，觉得很有趣。那以前的娱乐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嘛，所以演布袋戏就是地方上最大的事情。
2: 对，而且这次活动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3: 因为今年的春雨比较少嘛，所以其实信众们呢，他特地进献布袋戏给土地公祝寿，同时呢也会祈求下雨，希望风调雨顺，然后农作物呢可以顺利的生长。
2: 哦，所以原来布袋戏不只是娱乐，也跟这个信仰文化有很深的连结。
3: 当然啊，其实在庙会里面哦，酬神戏他们就是为了感谢神明，大家一直觉得说啊，那个比如靠在搬戏咱来去看，其实呢我们是沾神明的光，那搬戏是搬给神明看
2: 啊，对所以才会101棚嘛齁。好，而且主办单位提到说呢，这几年布袋戏团的这个数量一直增加，从几十棚一路增加到今年101棚，代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可见于大家对于布袋戏的热情真的没有消失。
3: 对啊，而且可以说他现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被大家看见。
2: 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台湾的布袋戏文化，
3: 从传统的戏台到现代的电视，我觉得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表演艺术，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2: 对，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布袋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开始对它产生兴趣，
3: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看到戏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那不只是玩偶，是一门很深很精彩的艺术。
2: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燕宇，
3: 我是尤君，
2: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志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

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税新制自民国113年7月1日起施行，为减轻自住家庭的负担，全国仅持有一户房屋且供自住，其房屋现值在一定金额以下者，税率由 1.2% 降为 1.0%。 持有三户以内自住房屋，税率仍维持 1.2%， 但修法后，自住房屋均应有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至少一人办竣户籍，才能适用优惠税率。该局进一步说明，全国单一自住房屋限制每年会重新计算并公告，台中市114年期为1481400元，115年期调升1535400元。原按自住税率课征房屋税的纳税义务人，如符合全国单一自住税率免令提出申请，税务局将主动核定。地税局提醒纳税义务人，自住房屋要件为无出租或供营业使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且至少一人办竣户籍，符合自住人应于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以前申报，遇假日顺延，经核定适用自住税率后使用情形未再变更，以后免再申报。民众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由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著作权法律宣导免费讲座，6月26日本周五下午将在台中市中央书局三楼登场，讲座主题为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特别邀请六合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李佩昌主讲，从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合理使用范围，到创作者实务上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带大家一起了解 AI 时代的创作界限。活动时间为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到4点整，地点在台中市中央书局三楼，讲座完全免费，欢迎对 AI 创作、著作权议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请见文讯杂志脸书粉丝专页， FB 请搜寻文讯，文化的文，讯息的讯。本台消息，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朝圣，音乐剧传奇大师史蒂芬·桑坦横扫六项东尼奖的剧作 Company 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这部传奇音乐剧作品 Company 1970年4月26日于纽约百老汇首演，至今不仅被世界各国知名音乐剧团队奉为经典，并且每年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等级授权制作演出。2026 NTT 夏日放时光，这部经典作品将在台湾登场，这也是台湾首度取得作品完整授权演出，堪称豪华旗舰版制作，由歌剧院与活性界面制作共同推出，也为歌剧院十周年的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揭开序幕。Company 全剧从纽约黄金单身汉 Robert 的35岁生日派对中展开，他像是个旁观者，
看着身边五对已婚朋友，自己更周旋在三名女友之间，在这么多段关系与连结中，他试着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受自己究竟是洒脱或者孤独。50多年前的经典故事，在数位孤独的当代社会中，依然能引起观众们心底的强烈共鸣。

活性界面制作创办人陈武明表示，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看见自己回忆的某个片段。本次演出采英语发音、中文字幕形式，特别邀请首位登上百老汇的亚洲名导宫本雅门，带领江逸瑞、竹定仪、周家宽、陈品麟、张新哲、张国颖、张雅涵、张琴佳、曾思瑜、叶文豪、郑君炽、谢雅儿、钟琦、严承欢等14位台港顶尖音乐剧演员，搭配大编制室内乐团现场演奏，共同演绎这出探讨都会孤独与婚姻关系的经典之作。活性界面制作指出，这是一部制作成本极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次制作将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演出四场，短期内也只会有这四场，难以再现。呼吁热爱音乐剧的狂粉们，切莫错过这次朝圣经典的机会。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六月进入到毕业季，所以最近可以看到蛮多的学校都陆续在举办毕业展。来看到的是长荣科技大学第31届的建筑系室内设计组毕业展，最近是盛大来举办。那这次的展览集结该组学生优秀作品总共52件，以讯号 signal 为主题，探讨人与空间细微而真实的感受及连结，创作范畴由都市巨观的空间重塑延伸到微观的感官心灵，透过前瞻设计思维跟多元空间语汇回应社会变迁，永续发展与在地人文关怀，展现学生四年专业养成的深厚实力与创新能量。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主任郭博言怎么样来勉励同学。
1: 我们常常在讲说，哦，毕业设计是你们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哦，那在这中间，哦，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这个挫折跟所谓的喜悦。为什么？因为老师一定会不断的提出质疑，哦，那同学就要不断的去修正啊，哦，那不断的改图，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其实一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其实成果也是最让你值得回忆。

0: 的，因为毕业设计你绝对会记得一辈子，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主题是讯号嘛，哦，那我看到很多同学的作品啊，其实不管你的规模是大是小哦，那其实它也都反映出各位同学在观察环境或者是你们所使用空间的一些细微之处哈，哦。那我觉得大概用所谓的看不惯这件事情呢，来形容哈，哦，什么叫看不惯呢？因为你们看不惯你自己所处的空间或你从小生长到大的环境的不满之处哈，哦，因为它一定是有很多可能你觉得文化断裂啦，空间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透过你有温度的设计嘛，那透过你细微的观察，把这个空间改善得更好。我想这个也是很多同学毕业设计的一个出发点。
1: 好，其实这次的这个室内设计组的毕业作品是聚焦在地历史富裕、永续环境感知跟空间情感经验，将空间美学提升到文化记忆、社会关怀跟生活感知的全新层次。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毕业班指导老师郭其刚老师针对今年的毕业展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很多学校都已经是开放两个同学做一个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同学们的这个品质还有他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一个同学做一个作品。那么这一届哈，比较大的特色我觉得是刚好呼应也是因应现在 AI 跟数位时代，现在 AI 蓬勃发展，那他们很多同学我们也鼓励他们利用 AI 来进行的这个创意的发想啊，尤其是创意的激荡，甚至是拓展视野，甚至是整合他收集到各种资讯，那应用在他的设计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不可以直接把生成式 AI 的作品直接拿来作为他们的成果，但是我们是鼓励他们尽量应用各种科技。那所以现场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模型，是用 3D 列印的，或者是雷射切割。那他们应用这种科技的技术已经蛮纯熟，但是同时我们一到三年级的基础的训练哈，也要求他们手工的能力不能荒废，所以有些模型他们除了 3D 列印跟雷切之外，像玻璃的这个部分啊，或者是造景的部分，他们手作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在这一届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运用更纯熟，但是他们也同时兼具他们传统的手作的能力。这是我们朝阳的室内设计的特色。那同时他们因为是室内设计组，所以比起建筑组而言，他们会做更细节的部分，包含我们要求他们画像那种 A3 的大样图，包含是结构图啦，包含水电啦，甚至是材料材质的部分，就是甚至做到 A2， 那张是 A2 的更大的纸张。这是我们朝阳的室内设计组的特色，所以我相信他们毕业之后跟别的学校相较起来，竞争力应该是更高的这样子。
1: 其实我想就像主任讲的，朝阳科大的建筑系的毕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们学生都是独立完成一件作品，好，所以其实在训练上面就比人家更扎实。所以你看他们历届的校友至今已经累积超过220位考取国内建筑师的资格，录取率是高居私立科大之冠，而且学生最近这几年也在美国建筑大师奖，比如说 AMP 啦，或者国内的重要建筑比赛中频传佳绩。名人票奖的卷数呢大概是50多件，基本上他们学生就是一出手几乎都能够拿下一些奖项，可以说是展现学生卓越的设计创意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这次毕展的指导老师陈鼎月老师，他自己本身是室内设计师，也指导了非常多的学生出国比赛，而且都拿下非常好的成绩。继续是陈鼎月老师的分享。
3: 因为每一年都有带学生去参加嘛，就是像美国建筑大师奖 AMP， 然后我们这边的录取率其实都很高，大概都有80-90%，对，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年还有大概几百件作品会优选，就是国际上，然后我们还朝阳的学生每年大概都稳定在5-6件左右，然后我们这边可能自己的学生可能就会占大概三四件，应该一半多。那我觉得他们在一开始找议题的方面会比较偏弱，因为国际上大型的国际竞赛还是看主议题为主，然后还有版面的表现法。 图面的完整度，而不是像台湾一般传统比较注重的模型啊、基地分析啊，这个是相反，反而没有，反而是以国际性的议题为主，宏观的角度去看，然后对于在地性的真就是很强调在地性的东西反而会偏弱一点点，也跟一般的台湾传统建筑教育会有点不一样。
4: 你指导过后，他们能够在这个国际大赛得奖，有没有什么样获得评审青睐，有什么样的关键？
3: 我觉得是图面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的试射的同学是台湾，尤其台湾面临到这个状况是建筑，他们处理的量体太大，他们没有办法 focus 在就是局部的空间范围内做很精细的雕刻，所以他们在做最后投奖前大概三周，我们都会每一周在他们细部的设计，我希望宁可把细部的设计啊去玩得完整，你才有国际大赛的得奖机会，而不是透过可能就是每个空间都要做，每个空间都只有五六十分，那我还不如 focus可是三个国家其实只能投来十张照片，那我说那你把两个空间连续性的玩好，会比二十个空间玩的都只有五十分来的重要。对，所以强调细致度会然后呼应到你的设计主轴上，能不能一读就懂会很重要。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同学们的作品中了。那当然这次52件作品我们也精选了几件学校校方特别推荐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于若华同学的潮间时语。好，那这个潮间时语它是聚焦在南寮渔港，来探讨渔港文化、居民记忆跟地方教育之间的断裂跟重建。透过空间的串联跟动线的重构，让渔港不再只是短暂消费的观光据点，建构出融合文化展示、社群交流跟体验机能的复合场域。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于若华同学的介绍。
5: 你好，我是于若华，然后我的设计作品的名称叫做潮间时语，就是想要来拾起南寮渔港的在地文化的一个回忆这样子。然后我这个设计呢是透过空间重新串联南寮渔港他们的海洋文化或是渔民的一些记忆跟在地的一个教育，然后随着观光的发展，南寮渔港呢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消费型的渔港，然后就是人们都是停留在渔市啊或是一些休闲的文化，比较少能理解一些就是在地渔港的一些旧文化，然后我就是透过本设计就是来做文化展示的一个结合，然后可以让人们来这里交流与体验，使南寮渔港这边可以就是增加停留，然后学习跟理解地方文化，然后跟让人们能重新建立海洋跟文化的一个连结这样子。
1: 好，接下来这个作品也很有意思，它的作品名称是神之乡，选地的是废弃的北港糖厂为基地，注入北港深厚的妈祖跟公益文化，透过空间改造解决当地观光失衡、青年外流跟公益断层的三大困境。接着我们来听听洪伟志同学的介绍。
6: 好，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馆？
7: 传统文化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北港出生嘛，那我小时候会在庙里面，就是小屁孩就会在庙宇前面然后打滚啊，然后跟那些传统工艺的师傅们聊天打屁这样子。那在我小时候，北港它至少好像有20几间的木工工作坊这样子，那到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好像只剩两间。对，那我觉得就是传统文化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没落，一些传统工艺的师傅可能就是渐渐凋零嘛，然后不然就是可能他们的后代没有人要接。对，那如果这件事情到了我们这一代，他已经可能到或者是到我们下一代，可能甚至到了更后面，他这些传统工艺的部分只剩下出现在博物馆的话，那我是觉得有点可惜。我希望可以重现这些传统工艺的东西，然后增加它的曝光几率，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叫做记忆补给站，那这是徐卓恩同学的作品，他是以有机的容器为设计发想，透过空间承载着成长跟家乡的情感，让旧空间转换为新场域，为苗栗注入再生的可能。
8: 我这次的设计理念就是我想要把记忆这个东西保存在我的空间里面，因为我认为记忆就是有三个不同的媒介去留存的，像是味道、文字跟文物，这三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记忆保留最强烈的一个三种媒介啊。 对，就是我这个园区有分三种不同的机能，然后我想要它当成一个起点或是一个终点，意思就是说可以先到这个园区，然后体验完一些东西。

0: 再往外扩散去苗栗的其他县市，然后或者是我去其他县市去玩了，我再回到这个园区，就变成我刚讲的一个起点跟终点这样子。
1: 好，再来是林子涵同学的乡镇围观共学剧场，这个据点呢，它是在云林的东势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偏乡，他本身也是当地人。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结合教育、文化、休闲跟社会服务的建筑园区，让资讯弱势可以被看见、被理解、被连结，逐步建立地方性的社区学习文化。来听听林子涵同学的介绍。
2: 就是因为这个社区它就是在一个乡镇里面，然后它的资源跟教育还有一些资讯的发展都比较落后，然后我希望去创造一个空间，可以把原本传统只是图书的图书馆变成一个可以跟生活还有日常结合的一个教育园区。然后因为共学剧场会用那个剧，是因为我希望它像一个就是马达列盖里马拉在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是一个核心嘛，所以希望他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到镇里面去，把居民的心都串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偏乡，所以它的高龄者居多，然后还有小孩也是国小以下的都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空间可以更加去符合学生跟高龄者可以使用的情况。
1: 好，其实朝阳科大校长郑道明就表示，朝阳积极发展国际化跟跨域学习，建筑系跟国外姐妹校有着深度的双联学位以及海外建学合作，连续多年开办全英语授课的毕业设计小组，培养学生面对全球设计议题的视野跟能力。这一届的毕业展呢，它不只是建筑系学生四年的学习总结，更是投入城市跟空间改造的起跑点，期许毕业生未来能够以创新思维跟人文关怀，为台湾建筑跟室内设计领域注入崭新能量。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展，今年的同学们的作品呢，一样是非常的精彩，展现新时代多元空间的创作实力。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台艺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台艺好轮药局，台艺区校区路358号，台艺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台艺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台艺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台艺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

0: 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区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宏观区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区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2: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3: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2: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3: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2: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3: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2: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您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

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更生保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呢，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在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入监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但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啊，因为就陈如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那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是相信我们这几天的

0: 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预防的工作，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上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0: 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差一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他可能连去超商，然后跟他说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大家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害
1: 啊，怎么样
0: 害啊等等。其实很多个案第一次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拉 K 一时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不要被

0: 宣导给骗了，诶，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脊椎化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
1: 嗯，
0: 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有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1: 嗯，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嗯，
0: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 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嗯，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啊，
0: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觉得说，诶，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这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失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
1: 嗯，
0: 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嗯，是哦，所以有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哦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啊，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那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家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哦，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好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啊，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提到嘛，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因为啊，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的。他其实是个病人，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諮商去帮助他、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的，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诶。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现在的手机瘾，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对钱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会伤眼睛，大家还是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下吧。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

0: 其实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肝上瘾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啦，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失去 link 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1: 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0: 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1: 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呢、啊、哦，当然呢，很多人还，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哦，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欸、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 0800-770-885， 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些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770-885、哦、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各管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好，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

0: 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阳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啊？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各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1: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任何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啊，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0: 没错，就沦陷了。
1: 对，就沦陷了。
0: 对，这个肯定要提倡的。
1: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0: 嗯，真的。
1: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0: 好吧，我试试看啦。哦，对，
1: 对啊，
0: 类似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0: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你的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为什么要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1: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瓶就可以做出吸食器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
0: 嗯，
1: 你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会
0: 怀疑，
1: 对呀，
0: 对
1: 呀、啊啊，也觉得哎很合理呀、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
0: 嗯，
1: 的确他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啊，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哦、
0: 嗯，
1: 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他就是为了把毒品烧得慢一点。对，就是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他，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0: 嗯，真的，
1: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0: 嗯嗯，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这真的。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
1: 凡事都要找专业，
0: 没错，真的
1: 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0: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的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身边的安全警讯。

0: 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题哦。这最近呢，这个我们吃东西哦，这个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器皿，当然呢，这个容器啊很重要，尤其现在大家很注重这个所谓的环保哦。那不小心你的这个锅碗瓢盆哦，可能呢就会释放一些毒物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危害关系哦。所以嘉义科医师呢，我们刚好在这个临床期刊，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这个LINE 群组里面就有医师哦在提醒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学长学妹啊，就讲到了，哎，最近啊这个塑胶袋啊很容易不小心就中奖了。那就有这个嘉义就在上面写说，真的好，最近呢医师也一直在这个警示说，有一些餐具要特别小心，恐怕你就已经默默的吃下去一些致癌物哦。那因为这里面都会牵扯到就跟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相关，还有一些毒物产生出来影响到我们的

脏。那五脏里面呢，如果引起发炎哦，就常常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哦，就去找那个原因。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有一些容器哦，尽量是不要去使用，可能就是喝下热汤啊。为什么会来提醒互相提醒呢？因为平常你也知道这个医护人员的少。那么就会造成工作量比较大，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用餐，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吃这个所谓的素食，素食而不是吃素。

都用这个纳米碗，对不对？其实呢，哦，现在就大家就开始发现有一些状况，可能要特别提供给大家。那有一些容器可能要小心哦。第一个就是宝丽龙餐具哦，遇到它的热食的时候，热汤啊，那个油脂就会溶出一些化学物，那被列为都是一些致癌物。但是像这个萝卜崩啊、热汤啊，就会使用那个宝丽龙哈，那或者是塑胶。对不对？然后还或者是有些人会用那个美奈米，好、哦，这个餐具。那这个呢，就尽量不要去拿来做什么装很烫的食物，好、哦。那甚至呢，因为它会产生或者是酸的食物，好、哦，基本上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在高温下面呢，它会溶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化学。好、哦，最后就是 PVC 哦，就是塑化剂哦。那常见的有一些旧式的保鲜膜，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啦。好、哦，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包装啦，哈、哦，或者是你要拿来微波啦，或者是拿来装热食，就特别的小心。那小心之外呢，像宝特瓶啊，我们常会喝的饮料，以后我们就下车，然后到傍晚回家的时候再开车。可是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是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宝特瓶是放在车上，那这会容，然后你会或者是那个宝特瓶呢放在车上，你就重复的去装水来喝哦，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重金属或者是微塑胶啊，或者是外带那个餐盒哦，虽然它标示是可以微波，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就是加热后会释放出叫做微塑胶，哈、哦，微塑胶它会影响是什么？叫是代谢。另外就是铝制品，好，铝制品切记哦，它接触到酸性食物就会溶出那个铝离子，表示呢尤其是表面它有刮伤后呢，它的风险就更高，所以要小心。那我们常会用，现在已经开始会用玻璃啊或者是不锈钢的，那我们常看到就是304或者是314，尤其是316哦，还有多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耐腐性更强的这个选择。所以呢或者是使用钛金属啊、哦、那个金属容器中呢最惰性不容易溶出的材质。那这个呢都是可以来去装一些我们的这个、譬如说汤水水啊齁、哦、这个比较高，譬如说你会喜欢喝热水啦，喜欢喝热汤的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因为它这个价位会当然比较高一点啦、啊。啊，那有些人会用这个玻璃容器，好，因为它几乎不会溶出任何物质。不过尽量就是避开所谓的千金玻璃。千金玻璃你要用的是强化玻璃，好，那要选择是一般的哦，一般的强化不是好，一般的强化玻璃。最后呢，你可以用陶瓷容器哦，但是要小心那个釉料品质，好，那选择食品级认证的会更好，就是它已经有验证过的，好，这就是对我们在食用上面会有更安全的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最近呢，也是很多人会去到北海岸，那北海岸呢这边很多的地瓜，其实全省各地都是有地瓜的，那种植地瓜像很喜欢吃台酒啦，好，台酒地瓜等等，好像我就很爱吃台酒。那另外呢还会看到有黄地瓜、红地瓜、紫地瓜，好，但是它每个热量都不大一样，基本上它的热量平均都会是在100到114或到122，这个就是这三个重点，是营养重点不一样。好，所以地瓜是可以说好食品，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因为它颜色不同，所以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我们看到那个黄地瓜，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松软型的，钾含量很高，好，可以帮助什么消水肿。好，那还有就是减少疲劳跟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觉得脚肿啊或久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黄地瓜做你的主食，但是一样是一个拳头，不是叫你过量，谢谢大家。好，再来一个人是红地瓜，红地瓜就属于绵密型的，它里面有那个胡萝卜 B、哦、那还有那个 B 群啊、哦、那个 B 胡萝卜 B那还有是维生素 C， 好，就简单来讲是抗氧化力比较佳，然后可以帮助护眼，好，眼睛维持你的健康皮肤，常常就是用眼哦，因为那就要看，另外就是皮肤要看一下你的肤质状况，红地瓜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分的选择，
好，就是加分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是让你知道说每一个地瓜的颜色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好，这个就是让

0: 大家只是一个补充哦，好，不是叫你饮过量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紫地瓜，因为它的口感有点水润水润，也有 Q 性，那里面也有花青素，所以呢，基本上它是那种抗氧化，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哦。如果说你很在意你的肠道健康，你要补充那个植化素的话，又不想吃太甜，就可以选紫地瓜。简单来讲，地瓜呢，它的价值很多啊。记得哦，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剥皮吃，其实呢，我们都会带皮吃。好，带着皮吃，因为皮呢，它本来就有膳食纤维跟植化素，所以清洗干净、蒸熟、蒸熟了，哈，等等，啊。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你的营养价值补得更多。好，放凉吃也不错。好，那基本上呢，放凉以后有抗性淀粉，好，可以稳住你的血糖，对于控制体重来讲也很好。那有些人会拿来做替代主食，类似像不吃米饭就是以地瓜为主。好，因为基本上地瓜就是一个淀粉类，所以白饭啊、面食啊、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来做一个取代。那你还要搭配蛋白质，好，跟蔬菜，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更健康，好，就等于是均衡营养很重要哦，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好，这个晚上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尤其是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中央气象署特别讲到了凌晨两点的位置是在伦比的东南方哦，大概630公里处的海面上，预测未来是往北转朝这个琉球南方，所以移动的会往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影响会减弱，但是不确定性哦，哈，因为每个区域哦，这个不同，说的也不同，都要再近期一点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无花果哦，最新的一个观测哦，也看到了它的路径哦，是朝西北西往北北西再转北。那么原位呢是在关岛东方海面哦，热带低气压，今天早上变成轻度台风，编号第八号。那么当然这个礼拜四哦，这个25号水汽会增多，所以呢整个趋势是不稳定的，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礼拜五礼拜六呢会有这个米克拉的一个接近，所以会引起那个水汽，好，需要防范的就是降雨，好，剧烈降雨。下周日到周二28到30锋面北退哦，所以又是高温的天气形态了。下个礼拜三四呢，也就是7月1号2号又是白天热热热，好，这个午后会偶尔有这个雷阵雨来提供给大家。好，再回来的时候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阿里山放松一下。这一次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我们的夏季的一个茶会，两天一夜的小旅行，要拿起你的手机报名之外呢，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哦，那你一定要听，因为要带大家去的不只是旅行，是让你的心放下来，来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了。那在这一趟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把茶文化、部落生活跟整个星空体验，我们要做它一连串的结合啊。所以呢，有五感的体验来颠覆你对喝茶的想象。那当然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座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这是我们的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哦，可以说在今年度呢，哇，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特别，而且听说这一次用24节气来做一个规划，对吧？
2: 嗯，是的。
1: 嗯，
2: 那我想我们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用四季的啊，这样的24节气的一个规划，就四季分为24节气嘛。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取的名称都会跟24节气有关。
1: 嗯，
2: 那当然这也跟茶叶的生长有关。
1: 嗯，
2: 那首先是已经办完的谷雨茶润微光笑南翠，这个就春季啊的代表。
1: 嗯，
2: 那我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茶叶要发芽之前，必须要有怎样，有下一点雨，也不能太大。
1: 嗯，
2: 然后让它的生长顺利。
1: 嗯，
2: 那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茶蔓暖翠，
1: 嗯，
2: 新意尽染。那这一个节气讲的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茶叶生长完了怎样，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采收嘛，哈。
1: 嗯，
2: 那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有白露，
1: 嗯，
2: 茶转枝茎，啊，
1: 嗯，
2: 紫蕨药引。那这个也是啊，今年的一个秋天的一个名称。
1: 嗯，
2: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大雪，茶长啊入心。
1: 嗯，
2: 然后云瀑山仙境，那当然这个也会跟我们举办的活动地点会有相关的一些关联。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用阿里山的一个地景美学来诠释定义我们的四季茶旅行的一个形态。
1: 嗯，是。林小姐说，甚至在阿里山的那个官网那边，EasyGo 就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套票。
2: 哎，是，但是要先跟听众朋友要讲抱歉了，因为我们推出来之后，夏季茶会推出来之后，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啊，我们的那个茶蔓暖翠新意尽染，听起来就会跟星空有关嘛。
1: 嗯，
2: 那因此我们推出去之后，那已经额满了哈。
1: 嗯，
2: 两天一夜的行程已经额满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邀请民众在7月4日的时候可以单日体验啊。
1: 嗯，
2: 来共赏蓝色部落星光。
1: wow，
2: 那等一下我会再来介绍。
1: 嗯，
2: 对。
1: 嗯，是，所以呢讲到了哦，这个虽然呢如果说要到我们阿里山 EasyGo 去买那个套票哦，没有办法啊，但是呢刚刚我们副座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照我们的这个流程，然后呢阿里山 EasyGo 呢这一次呢我们里面有蛮多的这个住宿优惠哦，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做自己先安排好。好，然后呢跟我们晚上一起来enjoy你在那个星空中。那我们这边也把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主要呢我们的夏季茶会的内容哦，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对不对？
2: 是，那我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来一一的到来。那我想在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的那个部分虽然已经额满啊，但是我们7月4号的那个行程是开放的，在当天会有国际年度最佳摄影师蔡明伦先生会亲自带领，那结合茶叶的文化、部落的体验跟星光的摄影的特色，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体验的行程虽然额满，但是有很多的旅人或者摄影爱好者其实也可以到底加部落这边来。好，那有三个特色亮点。
1: 嗯，
2: 因为夏天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嗯，
2: 那尤其是在我们底下部落，它是一个隐蔽的非常的一个我们都叫周族的部落。
1: 嗯，
2: 那周族的部落李家它的地点是接近茶山，那所以其实离那个主要的台子发现就会比较远一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开车前往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小心的行驶。那我介绍一下当天的夏夜的美学的三个特色亮点。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能够入山品茗感受高山的茶韵。 那我们就在我们规划的枫林步道跟资讯站设置有地景茶席，然后由阿里山专业茶人会设席，
1: 嗯，
2: 来引领旅人品尝阿里山的高山茶。那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夏天很热嘛，哈，
1: 嗯，
2: 所以要是什么傍晚的时候就会晚风徐徐吹来，那虫鸣鸟叫也会把夜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慢慢的带进啊，也把茶叶喝到心里面。好，那第二个亮点是跨界的一个创新，
1: 嗯，
2: 我们来探索茶的多元面貌啊。那当然活动现场会规划茶山的五感实验室，以阿里山茶为核心，
1: 嗯，
2: 透过创意的调饮以及感官的体验，运用科学的科学的技术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
1: 嗯，
2: 啊，带给年轻世代颠覆传统的感官啊。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星空嘛，哈，
1: 嗯，
2: 漫游星空走进我们的蓝色部落。那里加部落其实去的游客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也是会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光害非常少，拥有绝佳的观星的一个环境，那因此又被称为蓝色部落。那因此我们的旅人就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可以聆听周族文化的故事跟猎人的传说，来感受我们部落跟自然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活动哦，有一些这个特色哦，尤其是7月4号跟7月5号，刚刚呢副座也讲到了，因为呢他这一次是由这个年度最佳摄影师他自己蔡明伦亲自号召，所以真的是秒杀，但是我们还是会邀请大家一起enjoy进来，对不对？
2: 对，那也欢迎新的朋友7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发新闻稿，也欢迎喜爱关心跟摄影的游客都能够安排一辆山林伴侣。
1: 嗯，是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来提供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有没有表演啊，或者是有一些展演啊，有没有必看的亮点啊？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2: 那我想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刚刚提到，但是还没有介绍的茶山五感实验室。
1: 嗯，这也很重要哦。
2: 是，那我想就是用茶的本味嘛，哈，为核心的策展的逻辑，我们会用70%的一个茶艺的底蕴，加上40%的跨界创新的黄金比例，那来开发设计茶山的五感实验室。那这个是邀请余汉为先生主理的调酒师团队担任风味的翻译官。
1: 嗯，
2: 那我们就是运用科学的技术来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刚刚四大茶种我还没有介绍嘛，哈，
1: 嗯，
2: 第一个金萱，
1: 嗯，
2: 第二乌龙，第三咖啡叶茶，第四就是我们的阿里山红茶。
1: 嗯，
2: 对，
1: 哇，这四个都完全不一样的口味。
2: 对对，那我们会用夏季芒种来作为两的一个主题，哈，
1: 嗯，
2: 那节气的意涵当然就是芒种嘛，那主角茶种就是阿里山红茶。
1: 嗯，
2: 啊，那它的风味的痛点要讲的是说，夏天之前饮用热红茶比较容易燥热嘛，哈，
1: 嗯，
2: 那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冰饮的层次感不足，
1: 嗯，
2: 那因此他们这一次特别用分子气泡跟氮气啊，来做操作，那结合在地的水果酵母制作自然发酵液，那或者是注入氮气来创造这样如丝绸般的一个绵密的口感，
1: 嗯，
2: 那因此它会呈现香槟般细致口感的气泡红茶，
1: 嗯，
2: 来放大红茶中的那种果香跟蜜香，
1: 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刚才副座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季节来到我们阿里山哦，不只是这样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刚刚也有讲到了。另外呢，还有可以让大家呢，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整个活动期间有没有优惠？如果说搭不上这个列车的话哦，自己订的话有没有优惠？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可以来推荐？怎么走会比较方便？
2: 是因为这个部分的游程，我们当然当时在规划是用游程嘛，
1: 嗯，
2: 那因为游程的部分它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架构，那两天一夜架构，因为它有你也知道它要连同住宿啊，连同它的刚刚提到的五感体验，
1: 嗯，
2: 还有我们的那个星空茶旅的这样的一个营造，那整个游程的部分本来预计收的游客就是本来就是不多嘛，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部落小旅行的概念。
1: 是。
2: 那因此我们当时本来是15嘛，哈。
1: 嗯。
2: 那后来就报名的比较热烈一点，就变成是36人。
1: 嗯。
2: 所以我们这是有一点超收了。
1: 超收了，对。
2: 对。所以要再增加其实是有难度。 那没关系，就听众朋友，如果你七月十号来感受之后，未来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1: 嗯，
2: 那其实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秋季，然后还有冬季茶点可以参加。那我们每一个节气的那种茶，就茶体验的规划，就会跟过去有阶段不同的一个展现。
1: 嗯，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2: 对，
1: 哦、对我们还有秋季哦。林小姐说，那个你的阿里山 Easy Go 也有一些这个商品跟游程诶、欸，她说可以用这样来搭吗？
2: 那个部分不一定就是会是
1: 同样的时间点，
2: 对对对，
1: 它都有限定时间，要看清楚哦，哈，
2: 这个是限定期间的限定的数量。
1: 嗯，
2: 他
1: 说，如果说您刚才讲到自行开车，然后晚上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星空，他说，请问一下，若以两天一夜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走那个游程？然后有没有那个好行可以直接到那个现场，或者是说自己开车的话，怎么样走比较好？
2: 我可以这样介绍我们当时的规划嘛，哈，
1: 嗯，
2: 那当时的规划就是从，或许有些人是在嘉义车站或者高铁，
1: 嗯，
2: 然后从那边出发之后，我们就会，直接那个抵达李家部落，那在李家部落就可以体验一些像那个野生爱玉的体验嘛，哈，水洗野生爱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2: 午餐的部分就会那个品，就是会来那个品尝一下周族的风味午餐，
1: 嗯。
2: 然后呢，它有 A、B 两条的下午，就是 A、B 两条路线的导览，就分别是那个枫林步道地景茶席，
1: 嗯，
2: 然后再进到部落导览，啊、嗯，那这样的行程就是整个下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能够去体验新意南进，
1: 嗯，
2: 萤火晚宴，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会有四道美食上菜，
1: 嗯，
2: 然后再到七点之后就会有一个星空转场，那就是在我们李家资讯站前的一个广场。
1: 嗯、
2: 那关心老师就会在那边带
1: 大家
2: 所有的对等所有的游客、嗯、然后听一下他讲新城的故事，
1: 哇、很浪漫
2: 啊，还有结合我们周族神话的传说、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有亮点的、
1: 嗯、
2: 然后到了七点半之后就会有星空拍摄，
1: 嗯，
2: 那当然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摄影的分享跟指导，教大家怎么样去
1: 拍那个星空，对，
2: 还要怎么拍，对，
1: 哦，那很重要哎、哦。
2: 对，来这晚念。那隔天的话，就是、第二天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因为他们就会住在台十八线的民宿嘛，哈、
1: 嗯。
2: 那起来之后就会吃个早餐，然后再到对，哎，日出会比较累一点啊。
1: 对，
2: 我们还是睡饱一点，因为你前一天已经看了星光了。不要那么贪心，
1: 对，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真的步骤提醒大家是正确的，
2: 对，我们是要慢旅哈、
1: 嗯、
2: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啊，鼎石桌的体验鼎石桌的茶席，然后也有生态瓶的制作，然后接下来就是特色茶餐，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啊茶叶融入到那个餐饮里面，那就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品味一下啊特色茶餐啊，然后再来就是奋起湖老街的巡礼，
1: 嗯，
2: 那奋起湖啊，其实我们近期完工的萧南姆树林的一个步道是非常漂亮的，那很多游客到了啊奋起湖之后都会去走走，那因为就等于是沐浴在森林里面，那其实走起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走过了几次都觉得是不错，那、就可以在那边哦吸收一下我们的森林分多精，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离开，那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可以尝试搭奋起湖的小火车就离开了。
1: 哦，哎，这个行程还不错哎，所以请大家哦可以了解一下哦，就我们这一次所搭配的啊，没有办法，赶不上的朋友，秋季手快，拿起手机就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2: 对，那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游程体验都会变成商品，让旅行社它可以上架，然后听众朋友觉得喜爱，然后就可以去怎样，在不同的季节购买不同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泽宏副处长，让我们副座呢带着我们大家呢，用听的感受一下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这是夏季茶会，赶不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日子跟我们一起来，自行前来哈、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啊。记得哦，秋季手脚就要快了哈、就没有办法等你啦。那么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嗯、拜
2: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Hola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2: 哎，秋华姐今天怎么有空上线呢？今天不是要去做这个治疗？
1: 对，没错，晚一点，晚一点。
2: 哦，今天比较晚。
1: 今天特别看到一则这个几个朋友，包括梅子在内，都传来给我的一个很特别啊标题写的是奇迹随时会发生。
2: 嗯，
1: 好，他内容小的字写的是说，杜拜王子啊，遭到什么欧美专家宣判无解，
2: 对，
1: 没有办法治疗的意思了哈、所以紧急呢包飞机到台湾来接受治疗。那治疗他的这个脊椎的问题是脊椎的问题哦，
2: 嗯，
1: 在杜拜没办法治疗，
2: 是
1: 欧美的医生也说没办法的状况之下，为什么包机来台湾呢？
2: 嗯，
1: 整个影片我已经放在我们的那个 LINE跟脸书上面，要给听众朋友看。
2: 嗯，
1: 如果你们看了以后也知道这位台大的骨科医生，他是中西医合并的哦、的医生，治好了这个杜拜的这个王子哦，的脊椎的问题哦，他不能走所造成的痛苦的感觉，所以来台湾接受治疗，治疗好了。
2: 嗯，
1: 这位医生是骨科的主任，叫做林国栋。
2: 嗯
1: 哼，那我们赶快就小陈也帮我查，然后呢所有人都在帮我查，
2: 嗯，
1: 都查不到。
2: 嗯哼，
1: 打电话去台大问也说没有，
2: 嗯，
1: 没有这位医生。
2: 对，
1: 到底是因素何在？我看这个影片也是感觉上剪接的很不像真正的事实的感觉了。我第一看到我就先打给梅子，跟他讲，我说这好像不是事实、欸。
2: 嗯哼。
1: 哦，不过他讲到台湾又是台大医院啊，
2: 嗯，
1: 是不是连这个医生的名字都讲出来了？
2: 嗯哼，
1: 这会是假的吗？
2: 嗯，
1: 所以我就赶快查，我查了一个早上，没有这个医生。
2: 对，
1: 所以我多么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标题写的是奇迹随时会发生，
2: 是
1: 标题是这样写的、你点进去看内容好不好？那讲的是台大骨科医生骨科主任叫做林国栋。
2: 嗯，
1: 如果真的有这位医生，我真的想去给他看看。
2: 嗯，
1: 他用中西医的方式治疗，
2: 是
1: 我们台湾的的确确有中西医合并的治疗方式，是有的。
2: 嗯，
1: 别的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台湾的确是有。那台湾的医生也真的都很厉害。
2: 嗯，
1: 所以呢，国外的人会想向往台湾来接受这病情的治疗等等，是我肯定是相信的。
2: 嗯，
1: 因为台湾是扬名全世界，真的在医疗方面，不是说只有医疗费很便宜还有医生的这个怎么讲能力也很强，这是事实。嗯，对，所以说听众朋友，到底是什么因素，这个影片是真是假，听众朋友进去看，如果你也认识这位叫做林国栋骨科的主任，请你们介绍给我认识好不好？
2: 嗯，
1: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把它 po 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好，就为了这一件事情我非得要打电话进来。今天不需要那么早去，所以呢晚一点再去就可以了。
2: 是
1: 你我们第一个访问是谁？ 是几点啊？不是
2: 40？没有，我们今天是开放现场啊，2:40。
1: 哦，真的、啊？好，那你可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没有特别来听。
2: 如果听众朋友待会有这个，可以就跟我们分享。
1: 那你先把这段啊，这个原因重现，把它播出来，好不
2: 好？
1: 好，时间大概不到5分钟。
2: 对，
1: 听众朋友听听看，好不好？好 ，OK， 来。
2: 现在吗？
1: 对呀、
2: 啊。哦，好，我以为你是要等那个时候再播。好，
1: 好。
4: 终身瘫痪，一辈子只能坐轮椅的杜拜三王子哈利德，竟然在台湾台大医院短短45分钟内奇迹般站了起来。这消息要是传回阿联酋，整个皇室都要大地震了。当天，一架私人专机降落在桃园机场，几十名随从和皇室侍卫涌出，推着各种尖端设备，簇拥着眼神空洞、双腿僵硬的哈利德王子。负责接诊的台大医院骨科主任林国栋，行医30年。接过一叠核磁共振照片，眉头深锁。王子5年前打马球摔伤脊椎，跑遍欧美顶级医院，美国权威开了2次大手术，英国先进复健中心治了半年，德国教授更判定神经再生无望。但林医生仔细一瞧，发现欧美专家只盯着骨头与神经，却忽略了中医的经络与软组织。车队浩浩荡荡驶进台大医院，看着台北街头满满的机车和飘香的早餐店，哈利德心如死水。这次完全是听从母后建议，来尝试台湾著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了特区诊间，林医生运用30年功底，顺着经络揉按，突然在王子腰部定格，眼神一亮，长期肌肉痉挛卡死神经，经络淤堵，这病能治。随行的外国医生满脸不可置信，林医生淡定微笑，人体不是机器，只要方法对，奇迹随时会发生。林医生挽起袖子，先用传统推拿与正骨放松深层肌肉，5年没知觉的双腿此时竟然传来久违的酸胀感。随后林医生拿出银针，精准刺入督脉、华佗、夹脊、环跳等重要穴位，并接上电针仪。微弱电流一开，哈利德突然感觉腿部一阵酥麻，像是千万只蚂蚁在爬。45分钟过去，林医生拔出最后一根针，殿下，试着动一下右脚大拇指。王子集中全部意念，下一秒，右脚趾竟然清晰地动了一下，全场瞬间沸腾。外国医生瞪大双眼，王子眼眶泛红。林医生乘胜追击，让他扶着助行器站立。5年没发力的肌肉剧烈颤抖，但哈利德真切踩在了地上，接着向前迈出10公分，一步两步。当他挪到诊间门口，门外的白袍侍卫吓得当场跪倒，老泪纵横。短短3天，王子已经能脱离拐杖独立行走。阿联酋电视台跨海报道，王妃随后搭专机奔赴台湾，看到儿子竟然站着迎接，抱着他嚎啕大哭。这不是魔法，是台湾中西医结合的顶尖硬实力。哈利德兴奋地说，我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的国际医疗水平直接吊打欧美。阿联酋皇室随后宣布在台设立医疗基金会。5周

0: 后，哈利德彻底康复，回国前还畅逛了士林夜市，狂扫真奶、鸡排与臭豆腐，对台湾便利的24小时生活圈和健保制度赞不绝口。几年后，他不仅重新骑马打球，还引进台湾医疗团队，在杜拜打造顶级医疗中心。这位用双腿跨越绝望的杜拜王子，成了台湾医疗走向世界最强大的代言人。
1: OK，
2: 好，
1: 好。嗯，我声音出去了吗？
2: 有、嗯、
1: 好，听众朋友听到了没有？不管这个内容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替了我们台湾做很大的一个宣传，你有没有觉得？
3: 嗯，
1: 好，
3: 有。
1: 那严格讲起来，我们台湾也的的确确中西医合并的医生还蛮多的。
2: 对，
1: 好，那真的医疗水准真的是全世界真的是站在最前面的，
3: 这是顶尖
1: 肯定性的哈、嗯。但是呢，这确实让我查不到这个医生。
2: 哦，有啦，林国栋医生在对岸呢、
1: 啊。哦，是吗？
2: 对，对岸有一个骨科医生叫林国栋，
1: 哦，
2: 手足外科，
1: 哦、
2: 所以他我自己评估啦，他应该就是利用网路爬虫，所以里面呢就是有一些部分真实，然后他把它综合在一起之后、嗯、然后变成了这样一个短片。
1: 哦，
2: 就是里面讲到台湾的医学奇迹确实有嘛、
1: 嗯、
2: 然后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一位贵族也有嘛、
3: 嗯、也有，
2: 然后他也有生病嘛、嗯、然后又有真的又有一个林国栋医师，他是专门做这个骨科的，当然是在对岸、哦、他就把大家拼拼凑凑、哦、啊弄
3: 成
2: 一个
3: 故事。
2: 对，
1: OK， 那的的确确我们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听过说这个杜拜的王子来
2: 过台湾。对啊，这大事件呢、欸、
1: 这个不是小事情啊，
2: 对
1: 不、
2: 啊、
1: 对啊，所以说也没听过，所以这个影片就是真真假假，我们正在搞不清楚、
2: 嗯、
1: 所以我们查了半天查不到，你知道吗？
2: 以后会更多这种的新闻。
1: 那来，你说大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医生，
2: 有一个叫
1: 林
2: 国
1: 栋，
2: 然后他就是专门做这种神经啊、骨科啊、嗯、然后修复的、
1: 嗯、啊，真的、啊、
2: 对，
1: 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不晓得在哪哪一省。
2: 烟台。
1: 哦，烟台啊。
2: 嗯，
1: 哦 OK， 哦，
2: 他已经从医二十年了。
1: 哦，真的、
2: 嗯、
1: OK， 好，那我们相信大陆既然有，台湾绝对也有同样的、
2: 嗯、
1: 医生绝对有、
2: 嗯、
1: 我终于可以知道，我来找找看看西医兼中医的治疗方式。你有看到他拿针在针灸、欸、
2: 没有？哦哦，对，他那个是剪影片的啦，但是我在这边看的他不是，他就纯西医。
1: 哦，对，你看到了大陆这个是纯的西医。
2: 对，
1: 哦、
2: 嗯
1: 啊、好，我开始认真来找、嗯、看看能不能让我赶快站起来。
2: 是
1: 好的，今天呢还有一首歌哦要播出，就是敲
2: 三
1: 下、
3: 嗯、
1: 好，这是听众朋友点播的、
2: 嗯、
1: 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的稀奇的事情发生。
2: 哦，怎么了？
1: 他也吃了我们的胶原蛋白。
2: 嗯，
1: 他真的牙齿已经不再摇晃了。
2: 太好了，
1: 他说这实在太让我不可思议的相信、
2: 嗯
1: 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1: 他说就利用在母亲节他买我们胶原蛋白买三瓶，然后呢他重点是想说，我们节目中常常在说，尤其秋华姐她本人就有牙齿摇晃，吃了胶原蛋白之后现在不再摇晃了。
2: 嗯，
1: 那她的牙齿就整个有一点好像他讲的话我不会比难语啊，
2: 嗯，
1: 就是会摇就对了，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固定。
2: 嗯，
1: 那结果呢他就很担心。
2: 嗯，
1: 有一天需要去植牙等等，
2: 是，
1: 而且花起来不少钱。
2: 嗯，
1: 然后不是说只有一颗两颗哦，
2: 嗯，
1: 还是整排上下都会耶。
2: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牙缝会不会太大？
2: 嗯，
1: 如果是牙龈萎缩，这个牙齿与牙齿之间的这个缝会看起来比较大。嗯、
2: 是，
1: 他说对，就是看起来牙缝就是很大。
2: 嗯哼，
1: 这很正确的，就是你牙龈萎缩，你知道有年纪了，
2: 嗯、
1: 牙龈萎缩，再加上没有好好去照顾它，
2: 是，
1: 所以说哦，他没想到说他半信半疑，真的是不是胶原蛋白是吃漂亮的吗？
2: 哎，
1: 吃皮肤好吗？
2: 哎，牙齿不掉下来也漂亮啊。
1: 他说半信半疑的状况之下、后来听到秋华姐本人她在吃，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2: 嗯，
1: 一直强调她的三颗牙齿假牙本来也是摇晃，在疫情过程我不敢去看医生，也不敢处理这个牙齿的事情，摇晃不。

0: 很严重，你知道吧？嗯、所以一定是要一去就是一定要你植牙嘛，很简单，拔掉植牙。所以我就在疫情过程没去，没想到疫情还在尾端的过程当中，已经人家告诉我对牙龈萎缩有很大帮助。这么一吃，真的就让我固定了。
1: 是，
0: 我现在已经是可以左右两边都可以咬东西了。
1: 嗯哼，
0: 可以吃东西了。嗯，很棒。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真的有效，就是母亲节吃到现在而已。
1: 哎，
0: 效果就已经非常的明显。
1: 嗯，
0: 然后记得帮我播一首。挑战一下，
1: 哎呀，
2: 我们的听众朋友爱上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哦、
2: 所以挑三下，
1: 所以他也要买三罐，嗯、
0: 啊，
1: 挑三下就买三罐。
0: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挑三下》，好不好 ？OK。
1: 哎，等一下，
2: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传递爱意的有趣故事哦。

0: 敲三下哈、哦，我们讲说敲三下可能就是避掉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啊、嗯，或者是你说大话、啊、等等的哦、嗯。那我觉得除了这种我们好像祈求天以外啊，我们自己也要谨慎啊、嗯。我们自己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
1: 对
0: 啊，并不是叫你说直接听天命，
1: 嗯
0: 啊，我们有之前有听过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沉浮实验》。
1: 哦，臣服这件事情、
0: 啊、对、嗯、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所谓的臣服难道就是啊、哦、输给你啊什么的、
1: 嗯、
0: 他说不是，因为臣服实验里面的这位主角啊、嗯、他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生、
1: 嗯、
0: 那他的臣服实验呢其实跟我们的道家很像，就是当命运来临的时候他不会去阻止他，他就想说、嗯、好，那我就接受，然后接受以后我很努力的去把它给做好、
1: 嗯、
0: 所以所谓的臣服还包含了努力把他做好的这一件事情，
1: 对，要先尽最大的努力，
0: 对，然后之后怎么样发生我就相信老天爷的安排就好，
1: 对，就交给老天。
0: 对，那夏天我之前有讲到说夏天在台湾、啊、其实湿气很重、嗯、那对于很多的年长者、啊、一定要做好预防跌倒。好、
1: 嗯、
0: 那几个原因夏天为什么在很多的年长者会特别容易跌倒、哦
1: 嗯、
0: 第一因为夏天热，很多人会穿拖鞋、
1: 哦、对对，
0: 人字拖、哦、这种鞋子不包脚，它的防滑性特别差、
1: 嗯、
0: 然后脚裤如果还太长的话一走就容易被门槛地毯勾到、
1: 嗯、
0: 那第二就是我上次有提到的、哦、有些地板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还会有一点滑滑的感觉、
1: 嗯、
0: 像我家就算，但是还好我就会尽可能的让我家保持干燥、
1: 嗯、
0: 然后厨房还有一些油烟啊残留啊浴室积水看起来干干净净其实都特别的滑。那第三呢是天气热流汗多，有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会晕眩，
1: 嗯
0: 啊，不是贫血哦，这就是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对，
0: 然后突然之间的腿软、哦嗯、那政府就告诉我们说、哦、怎么预防呢，有一个口诀叫五个一，好，很好记、哦、五个一，
1: 是，
0: 好，哪五个一呢，好，第一个就是一个扶手、嗯、我相信这对于秋华姐来讲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哦，因为像她现在之前去一些餐厅哦、嗯、那个餐厅就没有顾虑到哦、就是你已经没有身心障碍洗手间了，
1: 对
0: 啊，你在普通洗手间也不安装一个
1: 扶
0: 手，你唯一只有那个马桶卷纸的那哪能当扶手啊？ 对，就是
1: 太不坚固了。
0: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像现在甚至有一些那种大吸盘式的，
1: 嗯，
0: 很好用哎、欸。我在家我也打算去装一个那个，就是你不用吃大功，
1: 嗯、
0: 你只要你的墙壁是属于那种平滑的，
1: 哦、
0: 都可以直接。吸一个在上面、嗯、就可以有那个支撑力了、哦嗯、那起身的时候就多一个支撑多一份安全，
1: 对，
0: 那第二个一是什么呢、啊、一张防滑垫、啊
1: 嗯、
0: 任何浴室啊厨房啊阳台啊都要做防滑垫，
1: 对，
0: 但是我是大推啦，在浴室用什么，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壁虎防滑剂，
1: 防哦是涂在哪里，
0: 涂在瓷砖上、
1: 哦、
0: 因为它是你的瓷砖越湿它越防滑，
1: 哎呦好酷哦，
0: 对，很
1: 厉害的设计，
0: 另类，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家公司还在不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倒闭
1: 为什
0: 么会倒闭，不是东西不好用、
1: 嗯、
0: 是我买了一罐以后我用了快五六年，
1: 哇，
0: 对，就是它一次可以用很久、然后
1: 撑很久，
0: 对，然后久了又再用，然后一次用量又很少、
1: 哦、
0: 所以就变成买了没有重复购买啊，对，我怕它会倒闭像那个
1: 原来
0: 之前有那个鳄鱼有没有、有那个鳄鱼鞋子啊、什么布西鞋、
1: 哦、对
0: 对，
1: 我知道
0: 它刚出来的时候股票一直往上飙哎、然后后来飙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大跌，
1: 嗯，
0: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
0: 就太耐穿没人要买了，
1: 没人买，
0: 对，我就所以有的时候东西太好也有这个问题，
1: 也会有点吃亏的问题，
0: 也问题哈，
1: 对，
0: 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洗澡椅，
1: 哦，这很需
0: 要，我自己你看我在这个年纪我就有，当然我是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屁印啊、
1: 哦、
0: 因为我爸爸他之前就需要有啊，就留下来、就觉得说反正洗澡有个椅子其实是安全一点、
1: 对、
0: 因为真的这种意外一个滑倒、很危险、
1: 非常危险，
0: 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要有防滑鞋， 啊，在家里不能穿着这个袜子啊或拖鞋走来走去，选一双鞋底有勾纹的防滑鞋。
1: 嗯，
0: 而且现在的防滑鞋真的做得很棒，材质不一样了，
1: 嗯，
0: 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穿的那什么蓝白拖啊什么，
1: 对，
0: 那蓝白拖有的时候跟溜冰鞋一样，对，
1: 是溜冰鞋，
0: 对，根本就溜冰鞋，
1: 溜冰拖鞋，
0: 完全没有在防滑的，对，现在的防滑鞋真的防滑效果很好，
1: 对，他们会结合一些科技在里面，
0: 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根拐杖。
1: 嗯，
0: 你只要觉得自己行动有不稳的话，啊，就真的不要忌讳啊。如果忌讳，就两根拐杖。
1: 哦，
0: 因为两根拐杖是什么？是健走杖，
1: 嗯，
0: 会让人家感觉是在运动。
1: 嗯，
0: 啊，一根拐杖会觉得啊，是不是老人，
1: 嗯，
0: 啊？你所以你可以拿两根拐杖，
1: 有一个支撑力。
0: 对，所以记得五个一，
1: 嗯，
0: 啊，拿五个一
1: 扶
0: 手，还有什么呢？防滑垫，还有呢？那个洗澡椅，
1: 洗澡椅，
0: 防滑拖鞋，跟
1: 拐杖，
0: 嗯，希望大家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对，这些小，我觉得是这些小配件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不要看到他们可是小兵力。

0: 工。
1: 对啊，
0: 对，
1: 跟我们的那个营养补给品一样啊，
0: 没错，
1: 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是小兵立大功啊，你很多原本要面临的说不定没照顾好就变成疾病的、嗯、这时候哎，就踩了刹车，
0: 对
1: 啊，身比方说像姜黄素就不让你再继续发炎下去啊、嗯、现在的人真的身体到处在发炎啊，
0: 是，
1: 比方说像肌肉酸痛、嗯、其实很多那都是发炎的症状啊，
0: 对，
1: 然后也要让自己的身体的酸碱值平衡啊，那、嗯啊、酵素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啊、嗯、然后像你走不出去，我们的优固力里的猫爪藤 NSN 都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小小的能量
0: 啊
1: 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0: 对，这些小小的营养成分它大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大大的功效、欸、哇，很厉害，
1: 团结就是力量，
0: 是，没错，有需要产品的听众啊，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
1: 啊、所以这首歌老了
0: 的时候
1: 就听这个哀怨的歌声感觉应该是没有在用我们的保养品
0: 对，
1: 不然我们的保养品老了的时候应该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就会像刚才敲三下一样，
1: 对、
0: 啊、好喜欢我们的产品啊

0: 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是叫做杨怡波所唱的，
2: 嗯，
0: 我觉得他是 AI 的，
1: 嗯
0: ，AI 的主唱人，感觉上等一下是听起来像男生唱，等一下到尾段，哎，是女生哎，
1: 嗯，
0: 所以搞不清楚，所以只有 AI 做得出来这样子的感觉哈，哎呀。这位老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1: 对，没错。
0: 如果你有在用我们的产品，比如说你有在吃我们的优固力，两只腿可以走得很好，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你有在吃我们的优康宁，体力会很好。
2: 对。
0: 有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哇，那就没话说了，真是美呆了哈。
1: 嗯。
0: 那再加上有在吃我们的优尼士，
1: 哎，看得清楚，
0: 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每天都想外出，再加上用我们的。这个爱迪斯系列从美白开始用，
2: 嗯，
0: 然后用完之后就擦我们的什么呢？爱迪斯提拉，再加几滴，
1: 嗯，
0: 什么呢？
2: 鱼子精华，顶级
0: 揉在一起之后再擦整个脸，嗯，哇，皮肤好亮哦，
1: 嗯，
0: 眼睛不要忘记哦，
1: 嗯，
0: 才不会鱼尾纹出来。好，再加上再加你就厚厚的一层我们的保湿，
1: 嗯，
2: 那
0: 就慢慢
2: 胶，
0: 对。在皮脂下就慢慢帮你吸收吸收吸收，所以在皮脂下有水分的过程当中，脸上不会有皱纹，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面膜真的是在20分钟就要拿掉，太可惜了，
1: 是
0: 直接擦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好不好？皮脂下可以吸收，皮肤就不会有细皱纹，
1: 嗯，
0: 那出门的时候用什么
2: 矿物隔
1: 离
2: 霜，
0: 艾伦都说了没有矿物隔离霜，他不敢出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不是说它基础上不好，
2: 嗯，
0: 他说他已经用了20几年了。
1: 对呀，
0: 啊，他习惯性有依赖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你知道吧？但是呢，最近差不多将近有1年多来，他比较有在用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提拉，
1: 嗯哼，
0: 跟那个我们的那个
2: 净斑美白，
0: 美白他没用。美白他没有，
2: 哦，嗯，
0: 但是呢，他有在用我们的提拉，
1: 嗯，
0: 啊，最近也开始，他看到我皮肤最近怎么亮成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说，已经很久了，你们现在才亮，以前我有少许会用一点那个叫就是蜜粉，
1: 嗯哼，
0: 啊，会刷一下用一个整只很漂亮，我那只这个刷子刷脸的，
2: 嗯，
0: 是玫瑰金的颜色，
1: 是，
0: 所以。很漂亮，我会少许刷一下蜜粉，
2: 嗯，
0: 所以看不到亮，你知道吧？
2: 嗯，
0: 现在我连这个蜜粉都不用了，
1: 嗯，
0: 直接就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滴2-3滴的这个顶级鱼子精华，
1: 嗯哼，
0: 擦完整个脸之后，
1: 嗯，
0: 它自己会慢慢收的，收，
2: 嗯，
0: 收。就是吸收到最后呢，你摸起来根本不会感觉是亮，它不是油，
1: 嗯，
0: 它亮。不是油，所以你摸起来手呢，不去摸它，它不会有改变，你知道吧？一样的亮，
1: 嗯，
0: 一样的漂亮，一样的美。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你就擦这个艾伦是最近差不多1年来才开始擦。
2: 嗯，
0: 我跟他讲，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擦什么蜜粉或者粉饼，不需要。
1: 嗯，
0: 哦，你用顶级鱼子精华加个2-3滴下去，
1: 嗯，
0: 皮肤就会像我这么亮。就以前我也亮，但是只是。多给人家加了那个蜜粉，所以看不见。
1: 嗯，
0: 现在我不用蜜粉了。
2: 嗯，
0: 最近他开始了，
1: 嗯，
0: 开始在用顶级鱼子精华了。
1: 嗯，
0: 他说：“哎呦，很明显哦，效果。”
1: 哎，
0: 好的，太棒了。
2: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很开心，今天我可以晚一点到，所以呢，

0: 歌星。
1: 嗯，对。那你如果啊，我把它放到我们的LINE上面哈。
0: 哎，不对，明天会更好是飞碟，滚石是快乐天堂。
1: 哦，真的。
0: 嗯，
1: 进去我们的LINE里面看，你可以看到以前啊、所有的歌手，有这一首歌里面有唱一段的人、嗯、都在这里面。
0: 嗯，
1: 我放在LINE给大家回味一下，好不好？毕竟对我们嘉玉来说，这可能对他来说是新歌。
2: 不会
0: 不会，
2: 这我有听过，
0: 而且这首歌后来一直重唱啊，
2: 对，
0: 有好多版本。
1: 想到明天会更好，谁不希望、
0: 嗯、
1: 所以当然一直在啊、review 就是一直在播嘛，
0: 对，
1: 不管什么媒体都会播、
0: 嗯、
1: 好，明天会更好。
0: 是
1: 的，我们明天，我啦，明天再见咯。
0: 好
1: OK 好,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好。

0: 多人来演唱，对不对？六十几位，我看到那个影片啊，好多知名的这些歌星啊，好红好，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影片，你会非常的有一种回到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个感觉。
1: 对，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的《明天会更好》都无法超越。
0: 对，
1: 就是觉得说，嗯，他这已经不同等级了，然后人数也不足。
0: 是，对。好，讲到《明天会更好》啊，如果你把营养素啊都补充好的话，不只是明天会更好，还是每天都会很好哦。那我要讲一讲，跟大家聊，对营养素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大脑最重要就是维生素 B 群。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维生素 B 群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呢？嗯，我们先来听听看哦，根据在国外英国牛津大学，他们做的临床试验，他们针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风险年长者哦，让他们补充维生素 B 群，发现居然能够显著的减缓高达50%的大脑萎缩速度 可以有效改善认知的衰退所以表示维生素 B 群其实可以延缓我们大脑萎缩，还有预防失智那么在2016年的国际文献也表示说，全部8种的维生素 B 群你都需要足量的补充，才是对我们脑部健康最理想的保健方法，
1: 对啊，缺一不可。
0: 对，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每一种维生素 B 群它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功效。你把它合在一起，它会在体内啊协力的运作，让彼此相辅相成，然后就把各自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因此，任何一个维生素 B 群的摄取都是不能偏废的哦。这就是为什么秋华姐在选择优康宁里面维生素 B 群的时候，它是完整的8种全部都要有，
1: 是，
0: 就让你的脑部可以有完整的维生素 B 群来守护你的大脑可以帮助你的脑神经，就是抗疲劳、抗忧郁，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让你的神经系统可以健康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也要提到，就是我们优康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非常提到，而且我也很自豪，我们有98%的姜黄素的成分
1: 浓度
0: 对，那姜黄素是怎么样重要性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可以降低，可以减少，让你的癌细胞睡觉那么讲到这个慢性发炎，想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征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评估你身体是不是不断的持续有在慢性发炎的征兆那大家来听听看第一个，持续性的疲劳就是你发现你就算已经睡饱了，可是你醒来之后你还是觉得很累，
1: 对，
0: 全身无力然后提不起劲这个就是持续性的疲劳。
1: 对啊，因为人家说当你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为什么就会犯困想睡因为他就想要用大量的睡眠让你恢复嘛所以你的睡眠就算睡了8个小时还没办法恢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机能其实很差了，
0: 对，
1: 所以需要更多，要么你就睡更久，
0: 对，
1: 要么就是你自己用其他的方法再把这个消炎给消掉
0: 是。好，那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身体会感到莫名的疼痛比如说觉得肌肉僵硬、关节酸痛或是一些不特定部位的不适感这有可能也是慢性发炎正在发生再来就是你可能有反复的皮肤问题就是你可能发现你过敏的症状身体很容易过敏也有可能难以痊愈，也有可能是慢性发炎第四个要提到很重要的是消化不良，还有腹胀就是肠胃道这方面的问题不断的就是发出来肠胃道功能的失衡就会导致发炎，还有肠道菌相失衡不平衡
1: 对，
0: 然后它就会干扰到我们肠胃蠕动的速率还有胀气好，胃食道逆流、腹泻或者是便秘，这些都会产生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发现你的体重有一点难控制特别是腹部那我们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大家不管是男生女生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
1: 都囤积在腹部
0: 对，就开始有一点像啤酒肚肚子就稍微变大
1: 对，
0: 好，那你就算可能少吃多运动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减重的感觉，也有可能是身体慢性发炎的征兆最后一个就是你发现你好像有频繁的过敏跟感冒的症状代表你可能免疫力也在降低，
1: 对，
0: 就表示慢性发炎它就正在发

0: 这首是《明天会更好》。我刚刚讲的第一次是对的，它是滚石的。
1: 对，罗大佑所创造，当时好像是为了反盗版的关系，所以才召集这么。

0: 生了、嗯、所以注意你生活上是不是开始有些这些征兆啊，表示你不仅是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还有在饮食方面是不是有些营养素需要补充呢、
1: 嗯、
0: 是不是有缺少，然后我们家的产品、嗯、膳食的产品全部都帮你补充
1: 照顾好了，
0: 对，像是姜黄素精准的提炼、欸、高吸收率98%、
1: 嗯、是啊，
0: 哇，这个非常
1: 别人都没有，
0: 对，
1: 而且你不用担心吃这么多皮肤会黄，那是你吃到姜黄粉，
0: 嗯
1: 啊，而且你姜黄粉怎么吃都没有我们的浓缩啦，
0: 对，
1: 那、啊、我们这个姜黄素吃下去只有它的效果，没有它的副作用、
0: 嗯、
1: 啊，
0: 是，
1: 所以尽量来啊，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体其实蛮有趣的哦，那一天看到沃克的那一本书啊，
0: 嗯。
1: 因为他那本书是专门想到说人为什么要睡觉嘛，这一本书，那其中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人身体的机制吧，他在讲到说如果你不睡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脑部呢就会产生一种物质，
0: 嗯，
1: 我不就忘记那个物质叫什么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物质呢就会跑到你脑部里面某个地方，
0: 嗯，
1: 而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呢，就是帮助你睡眠的，
0: 嗯，
1: 所以他说是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就是你不睡觉、
0: 嗯、
1: 它就会产生这个毒素让你更难睡觉，
0: 哦，
1: 然后当你更难睡觉、嗯、你又不睡觉、
0: 嗯、
1: 然后又产生这个毒素、
0: 嗯、
1: 然后又进到你的脑袋，所以他说通常当一个人走向了一个失眠的状态的时候啊、嗯、其实他很难再回复，因为就他自己身体的机能，他等于自己会残害他自己，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需要不管是医疗体系啊、
0: 嗯、
1: 或者是健康食物啊、
0: 嗯、
1: 来去帮助你、
0: 嗯、
1: 因为你就首先要从根本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0: 嗯、
1: 让你的神经系统能够稳定好睡啊、
0: 嗯、
1: 那里面他也有提到像现在的人很习惯吃安眠药啊，他就说好，这个安眠药哦，这个件事情，
0: 他就只是把你打晕啊，
1: 嗯、
0: 他不是真正的让你进到深层的睡眠。
1: 因为他说，跟睡眠不好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医疗、
0: 嗯、
1: 社会危害，
0: 嗯哼，
1: 他们估计哦，一年美国在这个部分的开销，你猜大约多少？
0: 美金
1: 吗？美金，对。
0: 哇，美金1000万美金吗？
1: 好。
0: 太
1: 少了，
0: 太少啊，
1: 4100亿
0: 哇
1: 美金，花在因为睡不好所导致的医疗开销、
0: 嗯、
1: 意外事件，还有个人，比方说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忧郁症啊等等的，那你可能你就会去看病啊、
0: 嗯、
1: 所以他说，但是呢我们在管睡眠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好像没什么投入，
0: 嗯，
1: 就是既然它已经造成了，他说这已经可以是一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 GDP 了，
0: 嗯，
1: 结果我们居然
0: 指标
1: 不太重视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每一个美国人的睡眠先搞定，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真的搞定了，等于就省下4100亿耶，
0: 确实耶，
1: 而且这些人会变得健康，
0: 对，
1: 就何乐而不为，
0: 对啊，
1: 所以他很用心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极端的反对安眠药、
0: 嗯、
1: 他说安眠药这件事情、哦、真的会让人家误判，还有像酒精、
0: 嗯、
1: 像酒精我知道酒精喝了的话、哦
0: 嗯、
1: 那个快速动眼期会没有
0: 哦，最后一个睡眠
1: 最后一个周期会没有，所以你就会变得你对于所学习的东西不会有记忆，
0: 嗯，
1: 那安眠药更可怕，
0: 嗯哼，
1: 它不但会破坏你的这个深层睡眠跟浅层睡眠，
0: 嗯，
1: 它不只是没有，它是破坏，
0: 嗯，
1: 就是你之前原本比方说我上次有讲嘛，这个深层睡眠是干嘛，就是把你的事情巩固起来，
0: 嗯哼，
1: 好，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随身碟、
0: 嗯、
1: 啊，我去 copy 完以后呢，但是它容量有限嘛、
0: 嗯、
1: 所以它必须回到你的身体，用深层睡眠去放到你的大台硬碟里，
0: 嗯，
1: 你如果一直都没有随身这个深层睡眠的话，
0: 对，
1: 你的随身碟就满了、
0: 嗯、
1: 所以你就会进不来新的东西，
0: 是，
1: 所以你看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呢、啊，为什么他记不起来东西，因为他满了、
0: 哦、
1: 他的随身碟已经满了、
0: 嗯、
1: 他没有从来没有存到他的深层硬碟、
0: 嗯、哼，
1: 好，那再来就是浅层睡眠，浅层睡眠就是创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活得

0: 呆呆的，
1: 嗯哼，
0: 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永远都卡在过去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没有新的思维，
1: 嗯，
0: 好，那卡在这两点，那安眠药呢就会把它，比方他好不容易存进去的，
1: 嗯哼，
0: 啊，比方他存了去年啊有一个记忆，
1: 嗯，
0: 存在这个硬碟里，对不对？
1: 嗯，
0: 存在他的体内，安眠药吃下去哦，他把那个抓起来，然后把它忘掉，嗯，
1: 哦。
0: 对，所以安眠药的恐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1: 我是听过，就是我朋友他吃安眠药会有后遗症。
0: 嗯，
1: 他自己跟我分享啊，嗯，他说，你起床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连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你在白天想要行动的这些行为，你都克服不了，嗯，
0: 对啊，
1: 你就是被那个药性抓着。
0: 是啊。
1: 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好恐怖。
0: 嗯，
1: 我后来我朋友也是吃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他这样完全影响到他白天。天的工作的这些效率，
0: 嗯，
1: 他后来就宁愿就不要吃，他就是用温和的方式，
0: 用其他的方式，
1: 对，让自己能够入睡。后来我就听了也觉得啊，原来安眠药的副作用这么的强大，
0: 没错，
1: 是我们的意志力都没有办法战胜的。
0: 是，
1: 所以我还是觉得要用温和的方式让自己进入深层的睡眠，像我们的阳胎盘就是啊，
0: 对
1: 啊，
0: 很棒啊，而且一个月才1980，
1: 对，
0: 对不对？
1: 好佛心的价格，
0: 没错，就算你一开始吃，对。对不对？一天吃两瓶，你总比去打什么外泌体啊，然后瑞士啊省太多了。
1: 没错，
0: 而且这种事情就是要持续，
1: 是，
0: 然后越早做越好，不是等到说更年期我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我已经有失眠症状的时候再来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刚刚已经说了，你如果已经有失眠症状，你就会越来越糟，
1: 嗯
0: 啊，这是没办法。
1: 嗯，像我之前有说上工治未病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最聪明的医生是他懂得先预防，
0: 嗯，
1: 而不是等到病症发了之后才去治疗。
0: 是，
1: 所以大家都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
0: 好，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小单元，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0: 电话23712350，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的话哈，跟我们说。好，昨天啊，我去找我那个肌膜按摩师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处理一下我身体的状况，因为最近有蛮多的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1: 嗯，
0: 就有一个地方居然让我突然好这个今天嘉玉，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喉咙啊没有那么卡，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卡了，前几次真的是卡得很严重，
1: 嗯，
0: 但我就找不到任何原因，
1: 嗯，
0: 然后昨天啊，在我朋友帮我按这个颈椎这边某一个肌肉僵硬的地方的时候，
1: 嗯，
0: 他一按我就一直想咳嗽，
1: 哦，真的，
0: 然后他
1: 那个穴道穴位
0: 不是穴道，
1: 嗯哼，
0: 他说啊，就是因为肩颈僵硬，你的肌膜已经粘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牵扯到你的喉咙，
1: 嗯，
0: 所以虽然你感觉好像没有在说话，
1: 嗯，
0: 甚至你都不说话也没差，
1: 嗯，
0: 因为你不说话，你会觉得说，哦，我喉咙就没有用力啊，
1: 嗯哼，
0: 可是呢，因为你的肩颈僵硬，
1: 对，
0: 它是用别种方法在用力，
1: 哦，
0: 所以你明明一句话都没说。不过你等于整天都在说话，
1: 嗯，
0: 然后他就帮我放松了我的这个肩颈的肌肉啊，
1: 嗯，
0: 我居然就感觉舒服很多。但是当然这个不是说一次就能解决，我觉得这个生活顾问小常识真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每个人肩颈其实都是紧的，
1: 对，
0: 原来它会影响那么多。然后那一天也是跟朋友的聊天，他妈妈最近往生，然后在往生之前呢，啊
1: 嗯，
0: 他说他妈妈常常会讲说他头痛，
1: 嗯，
0: 然后说肚子痛，
1: 嗯哼，
0: 然后这个原因也很特别，我后来才知道，
1: 嗯，
0: 还好秋华姐没有。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秋华姐坐得挺，
1: 嗯哼，
0: 好，他妈妈坐长时间坐轮椅，
1: 哦，
0: 然后呢身体就越来越屈，
1: 嗯哼，
0: 然后驼着以后呢，他的肺功能啊，他就吸不到气，
1: 嗯，
0: 那吸不到气呢，当然已经变驼背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利用腹部来帮他这样摇，
1: 哦，
0: 让他的气想吸想呼可以多一点点的力量，
1: 嗯，
0: 结果呢他的

0: 子痛其实是等于是他每天在做仰卧起坐，每天可能上万次，
1: 嗯哼，
0: 所以他那个痛是腹肌在痛，可是又长不出腹肌来，因为等于消耗已经过量，
1: 对，
0: 他的这个纤维可能已经有一点纤维化还是什么，
1: 嗯哼，
0: 然后呢肩部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肩颈僵硬，然后僵硬到后来变成头，
1: 嗯，
0: 头痛，
1: 影往上影响，
0: 对，然后他以为是感冒，
1: 嗯哼，
0: 然后就去买那个感冒糖浆吃，
1: 嗯哼，
0: 然后一吃就有效，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很不错啊，就这样一直吃，
1: 嗯，
0: 所以也跟我的父亲有一点像，就导致病情的延误，
1: 嗯，
0: 因为就自我当医生嘛，
1: 嗯，
0: 然后等到病情延误等到比较严重进到医院的时候啊，医院开的任何止痛药他居然都无效，
1: 哦，
0: 因为他之前喝的那种感冒糖浆那都是处于很强的剂量，
1: 对啊，
0: 他已经习惯强剂量了，
1: 是，
0: 所以那些小剂量他反而没感觉，
1: 对，无感了。
0: 那当然后来怎么离世的那就另外再说啦，
1: 嗯，
0: 只是就是说现代人真的太多人有这种生活习惯不正确，
1: 嗯，
0: 比方说像我自己在用滑鼠啊，
1: 嗯，
0: 坐姿歪斜啊，
1: 嗯，
0: 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1: 嗯，
0: 其实累积下来以后啊，
1: 嗯，
0: 你只要发现你按身体会痛，
1: 对，
0: 那就代表有问题了，
1: 嗯，
0: 照道理来讲啊，身体啊就是要软绵绵的，
1: 哦，对
0: 啊，就是软软的，按起来，欸，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哪个穴位很不舒服，
1: 嗯，
0: 然后绝对不可以有僵硬，
1: 嗯，
0: 然后僵硬也绝对不会是只有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僵硬那就会有代偿的部分，
1: 嗯，
0: 就会有其他牵连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先从小的地方去解决，
1: 嗯，
0: 当然啦，啊，解决的方式很多，哦，比方说一些复健运动，
1: 嗯，
0: 但都是很花时间，
1: 嗯，
0: 复健运动是最花时间，
1: 嗯，
0: 但是可能我说过嘛，最花时间可能是最好的效果，
1: 是，
0: 嗯，那另外呢像针灸，
1: 嗯，
0: 热敷，
1: 对，
0: 其实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尤其像热敷居家就可以热敷了，
1: 哦，嗯，对对对，
0: 所以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哦。
1: 嗯，好，哎，讲到驼背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关于驼背的新闻哦，就是其实他提到老化这件事情，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膝盖疼痛啊，关节退化，但是驼背是最常被忽略的警讯哦，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不痛不痒的一个姿势问题，但是其实在专家的眼中啊，其实你应该是会牵动到整体老化的速度，
0: 嗯，
1: 甚至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健康连锁反应哦，
0: 嗯，
1: 造成跌倒跟失智的风险，
0: 嗯，
1: 也有关系哦。那刚才宇飞有提到什么针灸啊，
0: 对，
1: 然后刚好这篇报道是来自于日本，
0: 嗯，
1: 它具有柔道整复师的资格，
0: 嗯，
1: 还有针灸师的双重资格，
0: 嗯，
1: 他叫做高林孝光，他提到，
0: 所以他年纪很大咯，
1: 他应该是有一点年纪，
0: 因为他高龄啊，
1: 哎，对耶，他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符合这个主题啊，
0: 而且他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1: 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他都笑光了
1: 哦，高龄孝光那生活还不错吗好，他就提到说长期驼背可能带来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哦，大家也听听看，
0: 嗯，
1: 第一个哦，驼背会造成你的活动度大减，迈向衰弱，
0: 嗯，
1: 他提到好，譬如说我们现在想一想，你试着或者是你真的已经有驼背的，你试着假装你有点驼背缩着背的感觉，可是你要做举手的动作，
0: 啊，
1: 可是你会发现你的手完全的举不高，
0: 啊，算五十肩吗？
1: 对，因为你的背弯了，你身体各处的这些关节活动它就会受限，就会导致你身体机能迅速的退化哦，
0: 嗯。
1: 再来他讲到驼背会导致神经还有血流传导受阻，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脊髓神经是贯穿脊椎的，
0: 嗯，
1: 你驼背的话会导致神经传导变差，
0: 是，
1: 血管也会跟着弯曲，
0: 嗯，
1: 所以你的全身血流的循环就会恶化哦，
0: 嗯，
1: 再来是你驼背的话，你是不是你的前侧的所有内脏的器官，
0: 嗯，
1: 包括肠胃道，
0: 嗯，
1: 它都会被压迫到，
0: 对，
1: 就变成你这些器官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
0: 对，
1: 就你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啊，
0: 嗯，
1: 甚至你的肺部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氧气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变浅，或者是有时候你就变喘了哦。再来呢，驼背会造成全身的酸痛，
0: 嗯，
1: 因为驼背不仅会引起慢性的腰痛，
0: 嗯，
1: 其实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啊，
1: 因为你的头部因为驼背会开始往前突出，
0: 嗯，
1: 你可以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看，或者

0: 是你的重心就变得往前倾。那么为了要维持平衡啊，你的脚的膝盖它就会要去平衡那个平衡度，反而增加膝盖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欸、它就要失力嘛，姿势就会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位医生他就建议大家，我们平常要真的多锻炼一些我们的背肌，
1: 对，
0: 尽量去伸展、
1: 欸、现在的人很容易缺乏练背肌耶，
0: 对，我觉得是，
1: 就是胸肌可能很常练，背就、
0: 嗯
1: 比较少，
0: 对，所以我前阵子我跟大家说，我家我就买了一个，就是可以那个叫什么
1: 拉单杠啊，
0: 对，拉单杠，我把它架在家里、
1: 嗯，
0: 就因为有时候就觉得我平常没事想到我就可以伸展一下，
1: 嗯、
0: 对，强化我除了是背肌之外，
1: 还有脊椎拉伸，
0: 对，脊椎啊放松啊拉伸，
1: 嗯、
0: 或者是我也可以训练我的手臂，
1: 嗯，
0: 虽然我撑不起来啦，我是女生，
1: 嗯、
0: 我没
1: 有
0: 办法，
1: 没有女
0: 生
1: 有 OK， 因为你们女生也轻啊，照道理来讲也好拉，
0: 但是我就不放弃，我觉得我就慢慢练，
1: 哎、嗯
0: 欸，我总有一天可以，可能可以稍微头。过了那个线，
1: 有啊，上网络上有很多在教说你怎么样拉这个所谓的拉单杠哦、
0: 嗯，
1: 因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拉不上去，
0: 嗯，
1: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每一次训练其实是错误的，
0: 哦，
1: 就是对于你的进步是没有进步空间的，真的是只差一点点 哦，我会建议。这个先去网络上找正确，就是我可以循序渐进进步的正确的方式、
0: 嗯嗯、对，
1: 嗯，
0: 那这其实就很像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把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我可能经过我家走廊的时候、欸、我
1: 拉一下、啊、
0: 拉一下，然后讲到这个融入生活，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大家听听看哦，很短、
1: 嗯、
0: 在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哦、大家有听过吗、
1: 嗯、
0: 俄罗斯系的罗马尼亚、
1: 嗯、
0: 他们最近啊居然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装置，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运动融入生活当中，它怎么做呢？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在公车站、
1: 嗯、
0: 公车站哦、
1: 嗯、
0: 安装了一台可以配备感测器的机器、
1: 嗯、
0: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就是你只需要重复做20次的深蹲，要深蹲哦、
1: 嗯、就免钱，
0: 对，他就可以立刻列印出来一张有效的车票、
1: 啊、
0: 你坐公车可以免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想象那个画面、
1: 那个、感觉
0: 大家就是、啊、对对对，大家可能站在那边等公车的时候，反正其实你也没事做，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机器前面做20次的深蹲、
1: 嗯、
0: 诶，除了就是你又可以运动，你又获得了一张免费的那个公车票、
1: 嗯、聪明诶，
0: 对啊，我觉得这好棒哎、欸
1: 嗯！因为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医疗开销的问题啦、
0: 嗯，
1: 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因为其实台湾我们都讲说，我们的劳健保嘛、
0: 嗯，
1: 哦，尤其是健保，哇，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像刚刚那个短片就有提到健保嘛、
0: 嗯，对，
1: 那真的是让人羡慕。但是呢，反过来讲，也是可能是拖垮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关键，
0: 对，
1: 因为它太好了、
0: 嗯、
1: 那如果今天真的可以让大家减少去看病的机会、
0: 嗯、
1: 那可能你今天你这些小小的一些回馈比它啊不运动所造成的一些疾病然后最后由健保给付，
0: 对啊，
1: 那更省，
0: 是、嗯、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去学习把运动融入生活当中、
1: uh-huh.
0: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也是需要我们膳食的产品啊、
1: 嗯、对，
0: 不断的就是守护着你的健康，而且其实我们是产品主要是让你的身体能够一次一次恢复到平衡、
1: uh-huh.
0: 让你有恢复力、
1: 嗯、对
0: 对，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老化它一定会流失很多营养素啊、
1: 嗯、
0: 像是胶原蛋白这些、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有补充它都会一次帮你拉回来，拉回到正轨，
1: 对，
0: 让你的身体可以恢复自己，恢复弹性、
1: uh-huh.
0: 对，所以我们的产品都非常非常棒、
1: 嗯、
0: 秋花姐所有的原料她都要选最好的，对，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然后每次有那个节日的时候大家都大量的订
1: 购，
0: 对，那平常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吃完的、啊、也不能停止、哦、
1: 没错，
0: 对，因为健康就是一场耐力赛，
1: 是，
0: 所以有需要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1: 2751-9911
0: 或是2751-9922。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风告诉我。

0: 风告诉我，那我告诉大家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
1: 嗯，好。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啊？
1: 嗯，我好久没去了，以前有去过，带小朋友去玩。
0: 好，因为呢，最近大安森林公园其实已经办了好几周了哦。现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由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啊。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园推出了一个叫做森林疗愈计划。
1: 嗯，啊，好棒哦。
0: 好，它的
1: 自然有关。
0: 对，首先呢，它是每大家可以记起来哦，只要天气好都可以去走一走哦。
1: 嗯，
0: 它是每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举办疗愈日，这个是干什么的呢？它分两种形态进行，有分单周跟双周。单周呢是森林疗愈，由专业的森林疗愈师，带着大家在公园做五感观察，呼吸引导和自然互动，放松身心，
1: 对于是那个五个感官哦，
0: 感官
1: 不是五感，
0: 对，
1: 不是没有感觉。
0: 所以如果今天你已经觉得说压力很大了，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五感。
1: 对，
0: 那如果呢你是另外一个五感没有五感的话，那就去医院。
1: 好绕口令哦。到底我
0: 到底要哪
1: 个
0: 五感呢？好，那再来呢就是双周是什么呢？刚刚是心，对不对？心灵嘛，那心灵的健康很重要，身体的健康当然也很重要啊。所以双周呢就是刚刚讲的持拐健走就可以带两只健走杖而且是由专业的教练让大家学习如何走路，提升走路的稳定性，同时训练肌力的平衡，然后减少预防症啊肌少症还有迟缓老化，非常非常的

0: 用，而且这个活动里面啊，更棒的是结合了亚东医院的医疗资源。
1: 嗯，啊、哇，专业的医疗团队也进驻。
0: 对，但是没有亚东医院的我家牛排啊。对，那个你事后再去吃。
1: 对对对，那要另自己另外。
0: 对，在隔壁。
1: 对。
0: 啊，所以呢，你在那个地方真的不是随便走一走，而都是专业的人来教你哦。呵呵，那的确就是长辈就是需要动的啊。那目前呢，整个台湾最适合运动的方式，现在人家就讲说走路真的是好。
1: 嗯
0: 啊、尤其像走一些斜坡、嗯、但是对于长辈来讲啊，像什么太极拳、气功啊、圆机舞其实也都是好的哦。
1: 嗯，
0: 那不见得要去健身房，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记得每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
1: 嗯、
0: 都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晃晃啊。
1: 对，诶，我觉得讲到疗愈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是我们身体感受到某些压力，那每个人的压力来源是不一样。我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压力这件事情哦，它是来自于基因医师，叫张家明张医师。他说，从医学来看哦，就医学来看，压力虽然是无形的，可是呢，我们的身体会把压力翻译成一连串的真实的生理讯号。
0: 哦、
1: 第一个，你的大脑会收到。再来，你的自律神经会被牵动，然后你的荷尔蒙就会跟着改变、
0: 嗯、
1: 最后免疫系统也会跟着进入警戒的状况。所以呢，压力的确是会影响身体的，但是呢，有压力这件事情不一定会生病哦，你不能把它画上等号、嗯，真正容易引起健康问题的是我们的身体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长期失去了回弹力。什么叫做失去回弹力？譬如说，你该放松的时候你放不下来、
0: 嗯、
1: 你该睡好的时候你却睡眠没有办法睡得深沉、
0: 嗯、
1: 你身体该恢复的时候它恢复不了，这个就代表说你的身体从暂时警戒慢慢走向了长期失衡的这个状况、嗯、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压力最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大脑，就我们的脑袋会一直转啊，明明很累，可是脑袋呢就是一直转，一直想太多，压力被影响到了。再来，你也会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嘛、
0: 嗯、
1: 自律神经被影响到，你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0: 嗯、
1: 你可能会感受到心跳快、
0: 嗯、
1: 胸闷、呼吸浅、
0: 嗯、
1: 肩颈变得很紧，再来肠胃不顺、
0: 嗯、哼，
1: 睡眠也跟着变浅，这些都是自律神经的节奏被打乱了哦，大家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再来呢，压力造成疾病的关键是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回弹力。我们就想象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橡皮筋、
0: 嗯、
1: 橡皮筋是不是，哎，我们拉开放手它又可以再回弹回来。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当你有压力
0: 的时候，没有啦，要看那个橡皮筋有没有在吃胶原蛋白如果它没有吃胶原蛋白啪就没了，断了，
1: 就断掉了所以要看那个橡皮筋有没有乖乖认真的保养自己。 对，
0: 对。
1: 好，他说如果你有压力的时候正常啊，你是可以被这样拉开，那你压力过去之后我们一放手它是可以自动弹回来的、
0: 嗯、
1: 可是呢，如果你的压力太长期下来，它就会导致啊大脑，我刚刚提到的自律神经、荷尔蒙、免疫系统、代谢一起失去弹性，所以你的身体长期回不到平衡啊，疾病自然就产生、
0: 嗯、
1: 那我这边要告诉大家，压力不是叫你要去消灭它，
0: 嗯，
1: 好，我们是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甚至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责怪自己不够坚强，
0: 是，
1: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嗯、都有自己各自的情况。对，重要的是我们要先看懂我们自己身体的讯号、
0: 嗯、
1: 是不是压力造成了我们身体开始有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赶快把身体让它有恢复力，让它一次一次可以回到平衡哦、
0: 嗯、
1: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压力和谐的共处、
0: 嗯、
1: 所以要提醒大家。
0: 对、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准备今天爱的力量了。
1: 嗯，好。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爱的力量啊，是分享一个大家也许知道他，不是说也许知道，应该算是在台湾可能算是小有名气的立法委员罗志强
1: 啊。
0: 我们节目是不讲政治的，但是我们讲爱啊。那最近呢，他有一则新闻也是跟政治无关的，是跟家人有关的，就是啊，罗志强他讲啊，他说这几年他发现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已经不再只是工作、房贷和孩子的教育，而是如何陪伴逐渐老去的父母。
1: 是。
0: 他的父亲呢年纪大，身体退化，然后也有一点失智症。那母亲呢也进入了高龄阶段。他说啊，制度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那护照照护可以交给专业人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那就是陪伴。其实我也常常跟那个秋华姐说，对啊，像就是虽然说在某个角度上来讲他天天都有人陪伴，但是这种陪伴是朋友之间的陪伴，还有一些是亲人之间的陪伴，那是永远无可取代的哈。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很棒，他讲故事给父母听。因为以前是爸爸妈妈讲故事给孩子听嘛，但哄孩子入睡，可是现在孩子长大了，反过来反而是他讲故事给他爸爸妈妈听。好，那可能有的人说啊，帮父母找个好的外劳啊，安排好的回诊啊，买好补给品啊，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真正想要的其实也许只是你在他的身边坐一会聊聊天，或者是陪他看一场电视。
1: 对。
0: 那其实还有一个感人的例子是说，有一个先生 Daniel， 他56岁就提前退休，而且放下了人家的认为的铁饭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的父亲86岁，母亲78岁。他说父母的老去不等人，如果要快快乐乐的陪伴他们过下半生，就要趁现在，不然只剩守护病榻的选择。所以他带着高龄的父母啊环岛，把每一天都当成珍贵的礼物。我记在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流放的老国王嘛，那是在讲失智症的。为什么他要讲流放的老国王呢？因为国王就是他的父亲，以前拥有了一切，可是现在像被流放一样，他好像不记得自己的王国了。然后他就说，我的父亲跟我之间有一座桥，其实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同世代是有距离的。他说以前是父亲走过来，但是他现在走不过来了，所以我走过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子女也在不同的年龄，他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对，
0: 那像我现在我其实很享受跟我妈妈一起看剧啊，就是
1: 那画面很美
0: 好。第一，我妈妈对，可是看追剧有一点困难，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都是挑国片
1: 哦，
0: 因为我这样子就没有惯，就是
1: 没有
0: 办法连续下去。对，但是我就会看某一部然后风评不错的国片，因为我妈其实很挑，她不看韩剧，因为她不要她需要看字幕的。
1: 他
0: 觉得太吃力了，所以她希望直接用听的就好，所以只能挑国片。或者是这个对岸的大陆片，然后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比较好像就像小的时候一起在那个桌上啊，晚餐会一起做晚餐，一起拱那个汤圆啊，这些时候，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段时间呢，我们就会闲聊啊，聊一下剧情啊等等的。那看电影已经不是重点了，就是享受那个大概2个小时的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啊，也不是干瞪眼。对，就是有话题。
1: 对
0: 啊，有的时候电影里面会蹦出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知道。
1: 对
0: 啊，所以也谢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国片啊，可以跟这个妈妈一起分享。因为有的国片妈妈也觉得无聊。

0: 像之前
1: 什么
0: 有一个什么鬼畜之道还是什么的，蛮无聊，但是那个评价还蛮高的，就还要慎选，像是最近带他看什么双喜啦，啊大萌啊，
1: 啊他欢乐一点，
0: 我因为大萌不欢乐，但大萌他看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1: 好，我知道，我想成另外一个大萌，好了，我知道，对，
0: 好，那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爱的力量，
1: 好，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跟宇飞刚刚分享的陪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议题吧也有相关，台湾有一位艺人啊，大家都听过叫何笃苓，
0: 有。
1: 对，
0: 最近工作不见了。
1: 对，
0: 可是他没差啦，因为听说他也是小富豪啊。
1: 对啊，
0: 也是跟那个费玉清一样，拥有很多资产。
1: 对，那笃苓哥呢？他的小时候的人生是怎么样走到目前现在这么风光啊？
0: 不是跳芭蕾舞吗？
1: 我觉得
0: 因为他是舞蹈科的啊。
1: 对，但是要讲到他小时候，他。
0: 更小
1: 跟他妈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听听别人的过去啊，真的可以感触很多，也学习很多。他说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他妈妈一个人哦带着他，结果就开始了漫长的漂泊。那因为妈妈其实没有钱，其实房子也租不太起，所以他说他从小学一年级哦到他三十几岁之前哦，他不停的搬家。你们知道他总共搬了几次吗？三十几年的时间，他搬了33次的家，等于平均大概
0: 我小时候也搬十几次。
1: 哦，真的？
0: 对，我到20几岁，对，才开始就是妈妈。爸爸买房子了，
1: 才能够比较安定下来。对啊，其实笃苓哥他也是这样，他说最难忘的是他小学毕业的那一天啊，他开开心心参加完毕业典礼，打开他家的门，哇，屋子全空了，一张桌子一双袜子都不剩，妈妈已经把东西都先搬走了，只在那边等他回来，放学回来。他说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当时没有哭，他说他在那么小的时候他知道他妈妈已经尽力了，因为妈妈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啊只能赚几千块钱，所以付完房租真的就剩下没有多少了，所以他知道妈妈能够把他养大，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所以在他后来长大之后啊，工作啦，进了演艺圈，然后比较红了之后，他买了房子，就跟宇帆定下来之后，他让自己不断的存钱啊，理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母亲接进他的豪宅里面，而且他说他不请佣人，他自己亲自下厨做饭。
0: 哇，他这么难怪他只做一个节目，因为其他时间要陪妈妈，
1: 其他时间要陪妈妈，他会亲自做饭，然后亲手端到妈妈的面前，他说啊，这一辈子只有我妈妈有资格吃我做的菜，他不会做给别人，他只做给他妈妈，他在他朋友他也不做菜，对，他就说他记得他妈妈曾经跟他说过一段话，他妈妈说，妈妈能给你的就是把饭做熟了端上桌，你吃不饱别怨妈，你念不起书别怨命，你得自己争。他说这些话啊，他记了一辈子，他理解了这些话之后，他说父母养大我们啊，用的全是他们的血汗钱，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成就，我们一定要把父母啊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有空啊多陪陪他们，亲手为父母做一顿饭，说声谢谢。他说这一份感恩是我们为人子女最大的福气。
0: 真的
1: 啊，我觉得他真的用一个很成熟的理解跟智慧来看待他妈妈可能曾经给他这样的生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知道就是母亲已经给他最好的了，剩下的他就是怀着感恩的心来爱着他的母亲，陪伴着他的母亲，好棒。
0: 好，播这首歌是由草蜢带来的宝贝
1: 对
0: 不起。

0: 好，雨下不停，现在没有啊，现在雨没有在下，好像要过三天以后才会开始继续下雨哦。嗯、现在是大太阳高照，所以现在大太阳高照的宝贝，对不起，是因为他没有去买矿物隔离霜，让宝贝晒黑了。
1: 对，让我们的美丽的皮肤晒黑。
0: 对，而且呢，他买了什么？他买了净斑美白。买了抗老修护精华，买了顶级鱼子精华，还买了眼胶，还买了保湿乳胶，就是唯独没买隔离霜，那就白买啦，兄弟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紫外线真的是有够毒，
1: 真的、
0: 你真的是外面啊，那个你站一会，哇，那个好像皮肤被烧起来的感觉一样，然后跟烤的一样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你好不容易买了前面的保养品、都做好了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呢，人家讲破坏的能力啊，远比建设大太多了。
1: 对，
0: 你看盖一栋大楼要多久？
1: 对，
0: 对不对？要花多少的时间？结果呢，要毁掉它，炸弹蹦。
1: 对，
0: 几秒就没有啊，
1: 一瞬间就什么都没了。
0: 对，那紫外线就是这么的恐怖。
1: 对，
0: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讲我们所有保养品的话，哈，你身上只有3000块啊，那我就会觉得其中矿物隔离霜先买啊，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呢，再买什么？

0: 我会想办法跟人家借钱买保时。好，因为差80块啊，或者你问徐华姐可不可以给你少80。
1: 你现在是临时做活动？
0: 对，没有活动啊，只是说对我而言呢、啊，我觉得第一隔离，这个脏空气隔离紫外线，这是最重要，因为要防止破坏。
1: 对，它其实矿物隔离霜是最后一道皮肤最后一道的把关、为什么？因为里面它有三效合一的很强大的功能。
0: 对，
1: 第一个帮你做防护、像说紫外线啊脏空气啊、第二个呢它可以帮助你提亮，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擦上去它会帮你矫正你的肤色哦、就有提亮的效果、第三个它就有保养，为什么？它里面有添加玻尿酸，
0: 对，
1: 5-生态可以帮你抓住大量的水分、所以你在擦的同时其实也在呵护保养你的皮肤、
0: 对，那当然呢，光水分呢我们另外要再多补充一点，所以我才会把保湿乳胶放得这么重要、因为脸上的湿度是很重要的哦、你身上没有缺水的话一堆问题就会产生。
1: 对，
0: 以前乔小姐常常举一个例子哦，当你那个衣服皱褶很多的时候，你把它丢到水里，皱褶就不见了。我们脸也是一样，干干扁扁的，你就变干扁四季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干扁四季豆，我觉得那个厨师啊，是不是有加了保湿啊？感觉都不够干扁。我小的时候吃的好干扁啊，
1: 对，
0: 真的是把它整个水分都拉光了。那你想想看，你脸上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把你脸上的水分也都拉光了的话，老化皱纹，而且还容易产生黑斑。
1: 对，
0: 所以保湿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那另外呢，就是看你自己了。反而我就觉得说，这两个是最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就要开始我们的净斑美白、抗老修复精华。
1: 对，
0: 可以的话，在里面第一个2-3滴的鱼子修护精华
1: 是
0: 啊，但是我这样会不会被秋华姐开除啊？我都会是反过来耶。如果真的又多了一点点钱，我会建议我会买眼胶。
1: 没有，其实你这样是逆向操作。
0: 因为秋华姐都会觉得前面很重要，
1: 对，前面很重要。
0: 然后我反而觉得后面更重要。
1: 对啊，
0: 当然
1: 我们先从压轴的最后
0: 讲。当然啊，这是讲到好像大家都掏不出钱，拜托，把我们所有的加起来，你还买不到百货公司的一瓶鱼子精华、对不对？
1: 我算过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全部加起来是10540。
0: 对啊，
1: 哇，百货公司光一瓶就已经超过万字起跳，我们还不用到他们的那个价格，我们就全方位全部都已经保养呵护好了。
0: 对，那眼胶为什么重要？因为真的人的眼睛啊很沙的啊，有没有来电？有没有？都是有没有？从以前看卡通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情绪的交流，原则上都是用眼神啊，会飘那个爱心啊，或飘闪电，有没有？
1: 对，
0: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1: 眼神会说话，
0: 对，都是眼睛，
1: 对，
0: 然后老也基本上啊，先看眼睛，那个精气神也都是在上面，
1: 对，
0: 那。我觉得眼睛，如果你要照顾眼睛的话，哈，除了眼胶，记得啊，那个我们的善事优尼士也吃一下。因为我发现说有些人眼睛很漂亮，然后也没眼袋，也没鱼尾纹，可是眼睛是浊的，可能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用眼过多哦。我那昨天才经过那个眼科，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好多人啊。”他以为是卖吃的，他说：“怎么那么多人在里面啊？还要排队？”我说：“眼科，我连看都不看，就因为我看到有那个挂号台，我并不知道他是眼科，我就说一定是眼科。然后他一看，真的你怎么知道是眼科？我说现在都是这样，
1: 对啊，
0: 大排长龙的，
1: 人满为患，
0: 尤其是到了下班以后，因为大家在那个时候才有空，
1: 是，
0: 然后他能够消化人的速度很有限，
1: 对，
0: 所以真的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然后特别人多的医科啦，就是眼科。
1: 我最怕带小孩去检验的也是眼科，因为真的人太多，每次都要等很久，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耳提面命，我说你们平常就要把眼睛保养好，不要等到出问题我还要在那边排队排很久。
0: 对，所以我说眼睛很重要，优尼士也很重要，但是就算你真的有在吃我们的优尼士，也是每天吃2颗，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要去做一次眼部的定期检查、
1: 嗯、对，
0: 因为我们真的我们在牙齿有照顾好啊、
1: 嗯、
0: 我们身体也有这个政府，甚至他会觉得说哦，有一些如果你身体没顾好，大概多久会有一些糖尿病的症状征兆哦，癌细胞的征兆，我就可以在你还没发作之前、
1: 嗯、
0: 先帮你 hold 住哦，乳癌啊，大肠

0: 舒服都是病了，
1: 嗯，
0: 青光眼啊，眼压过高，黄斑部病变，
1: 对，
0: 你那有什么医用，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个地方，最近好像前两天吧，
1: 嗯，
0: 那个蒋万安有开放台北市的居民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疫苗
1: 吗？
0: 有比较开放了、
1: 嗯、
0: 就好像是中低收入户、
1: 嗯、
0: 所以有80,000剂可能可以打、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不只是针对这种中低收入户啦、
1: 嗯、
0: 就是对于现代人的需求真的比较大，因为我讲了这些人没照顾好、
1: 嗯、哼，
0: 如果没照顾好的话最后就会变劳健保，
1: 嗯，
0: 对，还押韵，
1: 对，押韵，
0: 对不对啊，劳健保又是我们自己国家出的钱，
1: 对啊，
0: 所以还不如就是有先检查嘛，检查能够花多少钱，
1: 嗯哼，
0: 那这样子呢大家就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顾好，
1: 对，
0: 甚至可以跟我们配合一下建教合作，
1: 对
0: 啊、欸、就是这些人需要吃优尼斯就直接买我们的，
1: 哎、欸、可以，
0: 因为我们有弗洛拉骨肉嘛、
1: 啊、
0: 现在讲究就是有没有认证，有没有商标，
1: 国际专业认证，
0: 对不对？现在一堆地下工厂不要再卖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个有点小害怕，
0: 对啊，对，你不要说吃了没效，还怕吃了变倒过来，
1: 对，
0: 那就危险的，
1: 是没错，
0: 好，所以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呢、嗯、你看已经50几年了，
1: 嗯，
0: 光是这个时间你去坊间找找看吃的喝的有超过50年的，
1: 嗯，
0: 你假设你今天你去屈臣氏，你去保养，
1: 嗯，
0: 你就随便到一个柜台，
1: 嗯哼，
0: 然后随便挑个10家厂商、
1: 嗯，
0: 然后你搜寻看看，
1: 查一下，
0: 看看他们有没有50年，
1: 哦、
0: 有的甚至5年都不到，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等于是万中选一，
1: 对、啊，
0: 光是这个时间就已经够了，
1: 而且我们有最好的代言人，
0: 对，秋华姐，
1: 秋华姐她有说她去检查、嗯，医生都说，哎、欸，你的眼睛，
0: 对啊，
1: 保养得
0: 很好、
1: 欸，哎，
0: 嗯，
1: 对啊，而且再来说，除了眼睛，优妮士把它顾好，在、嗯、我们讲到刚刚眼胶，
0: 是
1: 秋华姐几乎是没有什么鱼尾纹，还有眼袋的，
0: 所以那个我们之前好像是优妮士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啊，秋华姐都会说我们有那个检验的证照
1: 哦。
0: 就是在我们的丽人屋，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厂商、
1: 嗯、
0: 不孝厂商，他们里面根本没加叶黄素、
1: 哦、
0: 然后还说有叶黄素就被抓出来嘛、
1: 嗯、
0: 就是他们有的没检验、
1: 嗯、
0: 好，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秋华姐不应该在这个我们的丽人屋放这样子的一个检验报告、
1: 嗯、哼，
0: 他应该放他自己身体检查的报告、
1: 欸欸、
0: 对不对、
1: 欸、
0: 就发现哇，对，我们的商品多棒 啊，
1: 对， 啊，
0: 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代言，
1: 对对对，这叫做身体力行，
0: 对啊，一看那个数据哇
1: 数据
0: 多漂亮，
1: 对
0: 不 对， 对，皮肤状况多好，
1: 没有，
0: 然后放一张自己的照片，
1: 真的，
0: 就大家
1: 就是他太低调了，
0: 对，他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1: 不想让大家知道，
0: 不然真的是我们业绩就可以长红，
1: 真的
0: 都不用做广告，
1: 但是其实我们到现在业绩还是很好啊。
0: 对啊，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听了我们也是50多年的节目、
0: 嗯，
1: 已经听很久，他也有在买我们的产品、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很有精神的、
0: 嗯。
1: 我相信我们的产品也对他的身体的加持守护也是非常包，非常优秀啦。
0: 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绿草如茵的家园，
1: 这、就是由汤姆琼斯所翻唱的乡村流行曲。

0: 等一下呢会有我们的塔罗牌的时间哦。那今天星期二是不用打电话进来，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你的健康运财运一到五，你选一个号码哦，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哇，这个接下来的这礼拜是不是碧草如茵的感觉呢？哎，
1: 不好啊，这个碧草如茵是绿色啊，台湾绿色不好啊。
0: 不是心境嘛，有没有疗愈的感觉？
1: 是是是，好，来，接下来一到五张牌，先算大家的健康运哦。

0: 因应刚刚嘉玉说的，所以我就改成先算健康运。健康运必草如茵 ，OK 啦，啊，走向大自然嘛，啊，财运率就糟糕了，对对对，
1: 财运要红红火火、欸，
0: 但是不一定啊，如果你去国外的话，率是好啊，
1: 哦，欸、
0: 因为
1: 對
0: 因为国外
1: 的
0: 涨，没有，好像只有台湾是率是跌，
1: 嗯，
0: 有大多数几个主流国家率都是涨。我也忘了、啊、没有仔细看，但我知道美国是那个啦、
1: 哦、
0: 那我后来我之前遇过一个命理老师、
1: 嗯、
0: 就是绿为什么是代表财啊、
1: 哦、
0: 啊，因为美钞是绿色的
1: 哦哦，原来有这个关系，
0: 对，是这个关系、
1: 哦、所以每个国家的颜色代表是不太一样。
0: 但如果有一天美国的货币不是世界最主流货币的时候，是不是要换个颜色？
1: 嗯
0: 啊，
1: 不知道。
0: 好，来，首先呢算着健康运，来，五张牌请选牌
1: 啊，我要选五号。
0: 好，嘉玉选五号、嗯、开始选牌咯。首先选的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不错哦，它代表的是恢复能量，然后生命力，所以你的体力啊算是逐渐回升，抵抗力也不错、嗯、面对各种的压力啊也都具有韧性。那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身体啊远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强大哦。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是属于一个精神内耗感，觉得有一点点情绪倦怠，身体没有累，但是心先去累了啊、哦。那心啊，有一点提不起劲。
1: 嗯，
0: 休息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要休息、
1: 嗯，
0: 我们的心、我们的思绪也是需要休息的啊、哦。刚刚讲了，你就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
1: 是
0: 啊，记得去奇数周。
1: 嗯
0: 啊，因为奇数周是修心，
1: 对，
0: 偶数周是修身，
1: 对， 对，
0: 你需要的是修心。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关键代表的是什么呢？你要改善，算是一个恢复期，重生的感觉。那原本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是在好转，那压力也在慢慢下降，情绪也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呢，嗯，有带一点点小小的忧愁的状况。
1: 嗯，
0: 那之后就是要另外找到能够让你更开心的事。
1: 嗯哼，
0: 那你现在是有一点是释怀，
1: 嗯
0: 啊，用释怀的方式，其实很多应该他已经到达了一种佛家的一种。

0: 说法嘛、嗯、他们就说凡事要放下。
1: 嗯，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放下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态放下？
1: 对，
0: 光是放下这件事情是好的，你的压力就减少了、
1: 嗯、
0: 可是放下，有很多的人放下还带着一丝悲哀
1: 哦。
0: 但是这、
1: 那个、心态，
0: 对，这不是佛陀要的、
1: 嗯、
0: 他要你的放下不是悲哀、
1: 嗯、
0: 是平静
1: 喜乐，平静
0: 喜乐，喜乐就喜乐很高等了，
1: 对，太高阶了，
0: 就很厉害的人才是喜乐了、
1: 嗯、
0: 就是他知道哎，不错啊、
1: 嗯、
0: 这可能都要是这个王安石啊这种伟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吧、
1: 嗯、
0: 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代表的是过劳了啊、哦，事情很多很烦。那哎，我是不是选到这个啊？他说肩颈容易僵硬，但是我睡眠品质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身体确实累积了很多的疲劳、
1: 哦，
0: 所以我朋友他一用之后，他就说你最近就不要运动了。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他说我的身体要多吃一点姜黄、
1: 嗯，
0: 就很多地方是属于发炎状态、
1: 哦。
0: 那如果我再去运动的话，其实等于是恶化，因为他已经要休息，你还给他
1: 太多负荷量，
0: 负荷其实该做的是休息、
1: 嗯
0: 哦、所以你不是撑不住啦、
1: 嗯、
0: 啊，撑太久、
1: 嗯，
0: 因为他像他说，他也跟我讲说，像我这个手臂啊，他说我已经快要50肩了，
1: 哇，
0: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1: 嗯、
0: 因为他是按的时候，他说我肌腱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那50肩就是肌腱嘛，
1: 对，
0: 可是因为我有在锻炼、
1: 嗯，
0: 所以我做这些动作不是靠肌腱，我是靠肌肉。
1: 用另外一个被取代了，
0: 我是用肌肉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有50肩、
1: 嗯、
0: 但是他说以我肌腱的那个状况应该已经算50肩了、
1: 嗯、
0: 所以他叫我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好，
0: 那第五张我们嘉玉选到的牌、
1: 嗯、
0: 不错哦，今天选到的牌很好哦、
1: 嗯、
0: 代表是疗愈，一种希望，
1: 你
0: 的正向能力，
1: 我刚刚说碧草如茵，
0: 对，正向的能力啊就让你的身体变得很好、
1: 嗯、
0: 身体正在慢慢把你带回到最好的状态哦、
1: 嗯、
0: 不是好哦，是最
1: 好
0: 哦，
1: 哇，
0: 对，所以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嘉玉应该都给大家会觉得嗯充满了精神跟能量啦。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算算刚刚讲的
1: 财
0: 运。嗯，来吧嘉玉，选牌。
1: 好，我要选一号。
0: 好，嘉玉的一号牌不错，哎、
1: 嗯，
0: 我想想看，今天是几号？今天23号，耶，还没到啊！我还想说还没到发行日啊。哎哎、欸欸，有，哎、欸，这真的是到了，因为秋花姐的习惯是在月底前发行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这张牌是代表的是收获
1: 啊，
0: 稳定收入，对、
1: 欸，
0: 这真的是你的稳定收入啊！
1: 感恩秋花姐，
0: 对对。好，这是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
1: 嗯、
0: 啊，所以秋花姐可能还给你钱，还会拍拍你说，嗯，表现良好，啊、所以呢，很这是你过去努力看到的成果、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就稳稳的得到这个稳定的收入，
1: 嗯、
0: 对自己呢，也更有肯定。加深自己的自信心，
1: 稳稳的财运、
0: 啊、对，你的价值就转换成实际的财富了。
1: 嗯，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代表的是扩展，就是要扩展自己的人脉跟市场、
1: 嗯、
0: 那如果在投资的角度啊，大家可能会讲说，那投资呢，好，投资第一张牌代表的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买了，
1: 嗯，
0: 你之前有替他赚，持续的为他赚，
1: 嗯，
0: 就是那个股票老师讲的一直赚，就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啊、很好、
1: 嗯。
0: 那第二张牌呢？
1: 要赚的循环。
0: 对，那第二张牌是什么呢？第二张牌就是建议要有新的投资物、
1: 哦。
0: 那新的投资物呢，来自于你跟人家的聊天，新的市场啊、
1: 嗯
0: 比方说，哦，这个 SpaceX 啊，对不对？涨了几天又跌回来了、
1: 哦、
0: 那些是不是你可以去买呢？啊，当然我不负责任啦、啊、他的意思是你的这个投资的角度可以扩大一点，财富在你熟悉以外的地方。
1: 嗯，
0: 我之前才在说人赚不到你不熟悉不知道的事情的钱、
1: 哦、
0: 但是他你是需要去探新大陆了，
1: 嗯
0: 啊，可能会赚到更多
1: 契机。
0: 对，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停止内耗，避免损失，守比求来的重要，
1: 嗯，
0: 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或者是新的开发，
1: 嗯，
0: 然后不要为钱烦恼，少输就是赚，
1: 嗯
0: 啊，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是灵感变现，就是别人直接来跟你做邀约合作，然后他跟第二张牌差在哪里，第二张牌必须去找，跟人家就问问看有什么可以投资什么的，这张牌是有人自己会来，会带来好的消息，但是同样的你会不会错过，那就是看你自己了，所以当有任何的好消息或者是投资的标的的时候，好好注意一下，这可能就是你财运的入口哦。
1: 好，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是最不用去替他担心的，它跟第一张牌很像，但是它比第一张牌还要好，第一张牌是什么，稳定收入，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嘉宇选到的最后一张牌，不但稳定还有偏财，就全部来了，他收入会很明显的增加，然后工作的能力也会被长官看见，好运好的消息一步接着一步来
1: 隆中来啊，
0: 对，所以呢完全是一个很好的牌，所以好好把握接下来的一周哦。
1: 好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今生和你做不了。

0: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哦。你要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啊，不是，你要成为一个阳光的人，不是因为要温暖别人，而是要在寒风刺骨的时候可以温暖自己哦。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先照顾好，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哦。
1: 没错，
0: 健康是无价的、像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守护你的内在还有外在，内外都兼顾、让你的身体可以产生自愈力，让你能够健康起来、所以有需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或是刚才听我们介绍有心动的朋友、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叫做
0: 南城花落，由王琦所演唱的。

烦扰，要成为你的骄傲，要护你一世安好，要让世界知道，除了你，我什么都不想要。

0: 之曲，
1: 在王琦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
2: 嗯，对，
1: 好，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2: 好，
1: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E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3号是星期二啊，首先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依旧是有一个非常灿烂的大太阳在我们的头顶上头。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得到啊，就是气温它的的确确是蛮高的，而且呢感觉到也是蛮热的。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左右啊，33度左右。那个台风啊，听众朋友没有，我们这两天也提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啊，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它并不会直接侵袭到我们宝岛台湾，已经转向了，而且怎么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转为这个强烈台风啊，还好没有来啊，那么就往日本呢、啊、直飙日本那边去了，所以要到这个冲绳啊这一带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它直奔这个日本这边啊。当然这个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礼拜四礼拜五呢它将最接近我们宝岛台湾，或许会下点雨啊，这是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之后呢又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呢注意一下，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可能会有一些雨势啊，什么外围环流的影响嘛，那么这也不会影响到太大，最重要的就是下点雨呢也是比较凉快一点。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跟报告。当然气象单位也曾经提到过啊，在我们宝岛台湾来说，在未来这个夏天呢就是炎热的天气可能会达到7个月。我们在日前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7个月啊，换句话说

那春秋还有冬天来说，只有5个月的时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环境里头是越来越热啊，越来越热。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上头的一个就是准备。所谓什么叫准备呢？也不要心急了。换句话说呢，以后穿短袖的时间会比较长，而穿那个厚毛衣、大衣的，这种机会呢，不是没有，而是可能会缩短。那么大家伙呢，这个凉快凉快也不错了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穿个 T 恤，然后呢穿条短裤，你看看多么的悠闲呐！啊，穿个运动鞋就出去爬爬照吧啊。所以呢，我每当到了假日啊，几乎都会出去走走，去看一看。上个礼拜天就是前天，不是跑到淡水嘛？前前后5个多小时，走了一趟啊，这样子回到家差不多已经是下午的4点，将近5点钟了。中间呢还经过全联，还去全联采购一下。我一次呢，我通常买蛋呢就是买3盒，一次就买3盒，3盒呢就是30粒啊，30粒。冰箱里头呢，就是它那个放蛋的架子，就是10颗为一个单位嘛，2层啊就是20颗，然后呢还有一盒呢就是 U 币啊，U 币在那里。我们家吃蛋吃的实在很快，而且非常的凶。像我昨天一天呢就吃了5个蛋啊，就5个蛋。听说你吃那么多，是的，我喜欢吃蛋，早上一定1颗蛋。然后中午呢，配我的，昨天是配我的这个，卤这个豆腐啊，卤豆腐，然后呢2个白煮蛋，晚上又来了2颗蛋，那你看看，昨天就吃了5颗蛋。听人们说这个蛋不是胆固醇，哎，放心吧。在大概是7、8年前啊，有一个文献也正式提出，包含了美国 FDA 啊，也正式的说明了就是蛋。吃蛋对于我们的胆固醇来说的话呢，是有限的啊，有限的。以前说，哎呦，不能吃太多蛋了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一天不得多1个蛋呢。我从头到尾我都不听啊，我呢还是吃我的蛋。为什么呢？因为胆固醇呢，70%到80%都是由我们人体本身，由我们人体来制造的，也就是由我们的肝来制造的。吃呢？你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未必全部都化为胆固醇。那么有一部分呢，我们说占了20%左右，是因为你食物所影响到胆固醇的数值。那么再讲这个白煮蛋，白煮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组合，尤其是蛋黄，蛋黄的营养价值是最高。所以呢，我过去啊，我也跟听众朋友说了，我很喜欢吃蛋，但是最不喜欢吃白煮蛋，那没味道嘛。那么看到白煮蛋就，哎呀，就很不屑啊。以前那个早餐会有白煮蛋的，我根本，哎，就觉得，哎呀，这个礼拜呢，哎，没有吃到好吃的蒸蛋或者是炒蛋，哎呀，觉得好像白来了。哎呦，天哪，哪有那么严重啊？看到白煮蛋，我就觉得，哎呀，失落感蛮重的。但是呢，后来我自从就是我推荐那个博士蛋以后啊，我赫然发现到这个白煮蛋它非常好吃，哎，越吃越带劲。所以到现在你看都几年了，每天早上呢，我都是负责来蒸这个蛋啊，我就是白煮蛋。哎，听众朋友，那个一般的那个白煮蛋呢，你剥那个蛋壳啊，是坑坑巴巴的，我的天哪，剥不干净。我现在教各位一个方式啊，就是蛋不是有大头和小头吗？大头是它的气室那个地方，你轻轻的把它这样子磕一下，轻轻的磕一下，你不要太用力，太用力它破了啊。轻轻的咯啊一下子，我这个经验我可以说真正的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生活小常识啊就可以给大家来分享。轻轻的抠一下，然后呢你就蒸啊，蒸完了电锅跳起来之后，你拿到那个自来水底下去冲一下，热胀冷缩。等你来剥这个蛋的时候，你把它在平面稍微滚一下，你不要很滚的很，那滚的那蛋都烂了。轻轻的滚一下，让那个蛋呢，蛋壳好像碎掉，有没有？然后你剥那个蛋，哎呀，听众朋友，大概只要花个3秒钟就可以把一颗蛋
干干净。

静的把那个壳给退了。哎，听众朋友，不带任何的一些毛病。那就是我女儿他们去露营啊，带回来那个白煮蛋。哎呀，听众朋友，当然呢，就说爸，你要吃蛋，我们都没有吃完嘛，就带回来那个白煮蛋。听众朋友，那剥到简直是那个坑坑巴巴，然后又哎呀，我的天哪，剥的真想哎呀，算了，放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们讲煮这个蛋或者是剥这个蛋壳啊，真的要有一点 paper。 如果说你大量煮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煮蛋的当中啊，去放两片这个比如说柠檬呢啊什么什么的。据了解，好像是蛋壳也容易把它给剥开。这个生活上的小常识，当然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网站上头啊去搜寻一下如何剥蛋啊，如何吃到这个白煮蛋呢，如何剥壳。哎，这个关键字一打，他就会教你了。像我知道的话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告诉我，他说你只要把那个蛋呢、啊、生的蛋，然后呢大的那一头轻轻的在那个就桌上或琉璃台轻轻的敲一下啊，可以了啊，敲一下就怎么样的，代表它透气了嘛啊，然后放到电锅去蒸啊，我都是蒸一杯水的量，完了之后呢，立刻把它怎么样放到那个自来水里头啊，就自来水龙头下头去冲，热胀冷缩嘛。之后呢，你要吃的时候，那个剥那个壳啊，干净利落四个字代表了一切。听众朋友，您可以不妨参考试一下，好不好？讲到这个蛋呢、啊，哎，其实说起来，我现在吃白煮蛋呢，吃出心得来了啊，那蛮喜欢吃的这个蛋。那当然呢，你说什么煎蛋啦、荷包蛋啦，荷包蛋我现在反而少吃。那最常吃的就是怎么样，煮面，然后呢打两个蛋，打散之后把它浇了一个蛋花啊。那还有就是炒蛋嘛，炒蛋的话呢，我以前有一阵子啊喜欢吃辣椒炒蛋，买那个生辣椒，绿的啊，绿的那个生辣椒，不是那个青辣椒啊，不是青椒啊，是那个辣椒绿色的，然后它的辣度不高啊，它就是一种蔬菜一样的，把头给它给就把它给拔了，然后呢那个辣椒，听众朋友奇怪了，很多时候查验这个农药残留，辣椒都在怎么样名单之内呀、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吃这个辣椒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来好好的洗一洗，浸泡一下之后呢要好好的洗洗。像我吃辣椒吃的多，尤其我是把那个辣椒那个生的那个炒年椒啊，把它切切之后把它泡到酱油里头，跟那个我太太那个三叔的太太就婶婶呢、啊、婶婶给我的那个蒜酱油，哎呀放辣椒进去真是带劲。那有时候我这个辣椒炒蛋是把那个辣椒啊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嘛啊，然后呢跟那个蛋呢、啊、就合在一起，然后辣椒炒蛋就有那个怎么样的那个辣椒，那个野巴虎，我们那个土话叫野巴虎。什么叫野巴虎？就是那种很哎，那种很野性的那种，有没有野性的那种豪迈的那种味道。放点盐，然后呢放把那个辣椒跟那个蛋呢合在一块儿，然后就摊蛋，好吃啊，非常好吃。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啊，那个辣椒炒蛋，这也是一道菜哟，听众朋友啊，这就讲到这个蛋的料理了啊。其实说起来，蛋的料理非常多。那我呢，也是不断的去试着做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家里头从小我就自己来炒蛋，做蛋炒饭啦，然后炒蛋，然后夹面包啦，这是最基本的嘛啊。蒸蛋也是最基本的，我蒸蛋蒸的非常漂亮，而且怎么样，蒸的跟那个日本料理有没有那个蒸蛋是一样，它是怎么样非常光滑的。啊，那真好吃，上头浇点那个就是酱油啊，我都是用那个油膏啊，油膏这样子蘸上去，然后一点点的香油啊，再一点点的这个辣油啊，这样弄起来那个蛋呢、啊、我以前从小就爱吃那个蒸蛋呢、啊、来拌饭，然后加点酱油够了，就这样子吃，叭叭叭一大碗饭就给扒光了。当然我喜欢吃这样子的，李妈妈也觉得也蛮好，总比什么光是酱油拌饭要来的稍微有一点影响啊，有点营养嘛。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说我要吃蒸蛋啊，妈妈就帮我做蒸蛋啊，然后呢拌这个饭，上次再浇点酱油，哎，就非常满足。

足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这个蒸蛋拌饭呢？啊，这是小时候呢我们常吃的啊。提到这个东西啊，以前听众朋友，那小孩啊，小孩不是不吃饭吗？懒得咬，有没有？以前那个阿嬷叫做怎么样的，帮你在把那个米饭在他嘴巴里嚼了之后嚼饭呢，然后呢再给那个小孙子吃。哎呦我的老天鹅，那个嚼饭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吃过啊？阿嬷也还非常非常的怎么样的，有耐心的帮孩子把那个什么肉啊菜都给嚼烂了，嚼烂了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孙子的嘴巴里，孙子爱吃啊。为什么呀？他懒得咬，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是懒得去咬啊。所以呢，这怎么办呢？那就嚼饭吧。弟兄们，你没吃过嚼饭？我是没吃过啊，我是没吃过那个嚼饭。但是呢，我有看过我们村子里头的小孩啊，那妈妈给他吃，那个不是妈妈了，就阿嬷给他吃那个嚼饭。我在旁边真是看得一愣一愣的，哎呀，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啊！现在想想，好像怪怪那个的啊。听众们，你坦白讲，你有没有吃过嚼饭？有吃过嚼饭的，请举手，我看看。哦，你还没有吗？那都是怎么样的？那都是20、3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那个阿嬷的那种传承。我的天哪！还真有听众朋友吃过这个嚼饭啊，我是没办法接受了啊。那时候很鲜的，那时候我就叫我太太，我说你嚼饭呢，给这小孙吃。那我太太说别恶心了，小孙也说哎呦好恶，哎，大了真的是可以怎么样，感觉到好像那个东西实在是，那是小婴儿啊，刚开始吃米饭的时候的一段过程了。好了，这就跟听众朋友聊到此地啊。哦对了，我在此地啊，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昨天我们的护银宝啊，真的是大爆单啊，大爆单。因此呢，我在这里也向就是来电话没有订到的听众朋友致最高的歉意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边打电话一边就讲了，你叫你现在要做这东西太好了，这东西再继续做。我想短时间之内啊，可能没有办法做了啊，没有办法做，因为这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卫生署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最新的规定啊，都要申请那个 PIF 啊，申请 PIF。我还跟宇飞讲，我说你们应该要跟公司，你们的公司要去反映一下，要去申请啊，否则的话呢，日后查到的话，这罚的不轻啊，啊，或者是被人检举的话呢，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保养品啊什么什么的，像很多那个韩国来的一些保养品，有没有？那时候我看到电视上头啊，这化妆品保养品哇，大肆的做促销，要赶快要卖掉啊，不然的话怎么样的？7月1号以后啊，那么政府相关单位就要去稽核了啊，就要稽核。所以呢，我想，因为这个包含了我们像我们的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也属于保养品。就连怎么样的，就连我们的护银宝也算在怎么样来口腔保养的一个范畴之内。所以我今天呢，也跟这个总公司那边呢，通了一个电话啊，因为我们昨天当然全部完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有一位洪女士啊，我们那位老听众啊，打电话来说我要订60组，不是60盒，是60组。我们的小姐不断的跟她确认，是60盒吗？洪小姐，她说60组，这要那么多干嘛？她说这东西太好用了，这留着用啊。那还有订20组的、10组的，我的天哪！当然到最后啊，因为60组。如果说一出去的话呢，其他听众朋友就没有了，所以后来跟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我们分别打电话去啊，就拜托60组的话只能给他2组，最多给2组，不能够什么60组啊、20组的给，那这样的话其他听众朋友就没办法拿到了啊。所以我们也是打电话，我亲自也是跟这些听众朋友就是说明报告啊，希望他们能够高抬贵手啊，实在是没办法出给你们，顶多60组只能给2组啊，听众朋友。所以可见得昨天的这个单有多少。本来我们盛世，我讲嘛，我要给我太太的这个。

姐夫还有他的哥哥各留10盒，我自己留了20盒。很抱歉，我到现在不要说是10盒20盒，1盒我都没有办法留下来，我自己1盒都没有办法留下，全部都拿出来贡献了。昨天讲是480几盒嘛，啊，加上这40盒，一共是500多盒。很抱歉，那么全部销售一空，我们节目还没有完就已经没有货了。所以我节目就是节目一结束，公司就打电话来说怎么办怎么办，大爆单呢，大爆单，大家都没办法了。就我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请你先再做吧，再做吧。我想这个问题呢，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来解决，短时间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再做了啊，短时间之内。我想我们只有怎么样来，只有看看未来的情形怎么样再说啊。快的话呢也是2年以后了，可能也是2年以后了，好不好？所以这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说清楚讲明白，也请听众朋友能够见谅啊。昨天来电话，一到今天早上来电话要订这个婚姻宝的，我只能说已经是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那么也要向订这个数量比较大的听众朋友也要跟你们致歉啊。那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你们那么多的货，顶多给你2组啊，顶多给你2组，否则的话呢其他听众朋友你一定一拿个20-30组30-40组，那其他听众朋友就没有办法拥有了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是您积这个福德因缘呢，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拥有它啊，拥有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顺道跟听众朋友来提一下，昨天我们的婚姻宝全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全部都完售，全部完售了。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就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产品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啊。我在此呢也谢谢各位，重点是在于说真正这些产品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一个效果，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些面向，都能够来协助各位解除大家的，就是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我会不断的努力，然后呢有好的产品还会再度的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有什么促销或怎么样的话呢，那个时间很短，很快就会销售一空，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啊。好的，时间是下午4:2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跟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大产品啊，这个是关系到怎么讲呢，就是有关这个严重疾病啊，严重疾病的一个产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太会通。提到太会通，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想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拥有它啊，为什么要拥有它。其实说起来，太会通来说的话呢，它主要的就是里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分，也就是超氧化的溶栓酵素。超氧化的溶栓酵素这个东西，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关系到重大疾病甚至于生命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呢？脑中风、心肌梗塞，那么肺栓塞呀、静脉阻塞啦，什么什么的。而这个太会通，它呢就负责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听到没有？血栓是造成重大疾病的元凶啊。我们想脑中风，也就是怎么样呢？中风分为两个性质，一个是血管破了，脑溢血啊，血管破了；一个是阻塞型的脑中风，就怎么样堵住了，血栓把那个血管给堵住了，就怎么样呢？你血液过不去，但是脑部就缺血，就缺氧啊，因为我们说血液里头是带着氧气的。所以呢，脑中风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你怎么样呢？无法自己了，所以这就很麻烦。当然，我们送医院叫做黄金时间，在3个钟头之内，越晚你将来恢复的这个状况也就怎么样呢？越麻烦。所以听众们要注意啊，中风一次之后很容易再度中风，有的都中风3次了，像那个。艺人有没有？那艺人，阿西很好的同学啊，叫什么一下我忘记了啊。那么他是文化的同学嘛？中风3次，到最后怎么样？就离世了啊，就离世了。他女儿叫做牛妹啊，牛妹。所以呢，我想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注意小心的，就是凡是中风过后。你2次中风甚至于3次中风的几率都会增加，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血液的品质，讲这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医生都会开怎么样，开那个阿司匹林呢，或者是保酸通这些来促进你血液循环的一种药，但是这些药它没有办法来溶解你血液当中的血栓，这是我不断的在节目里头重复的来说明。原因很简单嘛，你为什么会二度中风？为什么会再度的心肌梗塞？装了一个支架之后，后来没隔多久又再装第二个支架，就你的血液品质你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善。虽然血液循环好了，但是血栓依旧是存在的。所以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包含了就是一次中风，一次心肌梗塞，完了之后为什么会再度的发生？不是吃了药了吗？像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装了怎么样呢？装了10几个支架。那么那么好的医疗团队，但是最后呢，他当然我们是讲嘛，那么他装了那么多的支架，就是他的血液品质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改善啊。所以刚才也提到了，那为什么中风一次之后还会2次中风，甚至于3次中风？心肌梗塞装了支架之后为什么还会堵着再装支架？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品质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没有有效的控制。这么有效的控制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要喝水，除非你是洗肾或者是你有心脏病，你没有办法大量饮水的前提之下，其他听众朋友要喝水。第一个呢，喝水能够让我们的血液不要那么的浓稠，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听众朋友了解吗？不会让我们的血液太过浓稠。
第二个，如果说有了这个太位通，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你血液当中所形成的血栓把它给溶解掉，把它给溶解掉。亲爱的朋友，这个产品上市之时呢，我呢一天吃到六颗，我知道我的身体的状况，一天吃六颗。不过现在呢，我只有晚上吃三颗，我只有晚上吃三颗。那为什么又要晚上来吃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到很多脑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的一些病人几乎都在晚上发生。那为什么在晚上发生呢？第一个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怎么样，你水喝不够，血液浓稠，而且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怎么样呢，你的心跳会变慢，也就是你打血的那个力量啊，不像是怎么运动的时候那个蹦蹦啊蹦，那个心脏有那么大的力量。血栓一旦形成怎么样，在凌晨有没有偶一偶一就来了。所以呢，我说为什么晚上来吃这个太会通，它就是避免你可能在晚上那么发生这些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些所谓的重症，包含了中风，包含了心肌梗塞。对不对？晚上什么时候吃？你吃完晚饭以后，吃完晚饭以后，那么当然在睡觉之前你呢就把这个太会通还有怎么样 Q10 也是在这个时候吃，还有怎么样，像静之泰啦，这都可以同时来吃，听众们没有问题，同时来吃。证明来的话呢，我不能说100%保证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天底下没有100%的，而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避免它在晚上发生。我们常常讲嘛，尽量的避免它的发生率，这就是预防的概念嘛，避免它发生，而且在最容易发生的时刻之前，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把这一份

0: 个产品的时候赠品呢，都说我选太古通可不可以，李先生，我说可以啊，他说呀不好意思，我都要选太古通，没有问题啊。换句话说呢，是大家肯定的，我们就拿出来当做赠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这个产品上市的时候呢，我曾经在药师佛前呢来上禀这个产品它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有个讯息给我，就是说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就一个讯息来了啊，他你不要靠这个产品去赚你的听众朋友的钱，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重要，也打动了我的心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维护喜欢你跟你有缘的听众朋友，你们之间的一种算是你们中间的一个缘分，不要靠他来赚钱，听到没有？我记在心里了。所以当时我们要把它当做赠品，我们当然公司的同事也有不同的一些意见跟看法，而且我们的价格，听说没有，同样是60克，人家卖到3960啊，3980，就是快4000块钱一盒啊。我们当时我们给予听说没有优惠是1650啊，是1650，几乎是1/3的价格。后来也加入了就是买三送一的行列，就买三盒送一盒，听懂没有？这就是李念举的一个态度跟对于听众朋友的一份心呢。我说了嘛，这个钱不是赚钱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薄利多销也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这样谈产品避免可能会发生的重大的一些疾病，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呢、啊，也是我的一个怎么样呢？我的一份心愿啊。所以呢，我想太古通可以说是对我来说的话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产品。听众朋友了解了吗？这个太古通的的确确啊，当然呢，后来我看到电视上都有这个植入行销，哇，那更贵，4980。哈哈，哎呦天哪，真能赚呐、啊！他们要赚就赚吧，我们呢就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听众朋友说是吗？这就是我的一份责任啊。那么我想，那么借着今天节目呢，也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一聊啊，就是太古通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些需要啊，那么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们依旧是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那么也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减轻负担，而对自己或者是家庭成员的一个算是一个交代了，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那么听众朋友有其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就行了。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4:00。接近39分了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啊。听众朋友在最近呢，看到这个新闻不断的在报道有关于这个战斗陀螺，哎呦，听起来好像蛮精彩的战斗陀螺。我昨天接小孙呢，我还讲说，我说宝宝。我说你知道什么陀螺吗？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打得很好。我说你打陀螺打得好，什么叫陀螺打得好？你有没有看过外公打？他当然没看过嘛。听说要现在的战斗陀螺啊，当然就是也是互尬嘛啊。我是没有玩过了，但是我从这个电视上头的画面呢，也就是在那边啊，就是陀螺那边尬来尬去嘛啊。而且，哎，那个不便宜啊，那个。

那个陀螺不便宜啊，而且呢，五光十色，蛮炫的啊，很多年轻人为之疯狂啊，我天哪！但是提到这个陀螺，当然我就必须要跟听众朋友一块聊聊我小时候玩的陀螺。听众朋友，这个陀螺在小学大概三四年级开始，大一点开始玩，你小一小二的话还太小。那个陀螺，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把它用那个棉线啊，把它给怎么样的？把它缠起来，把陀螺从底呢是一个尖锐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铁质的啊，就是它的一个底，然后把它这样团起来之后呢，然后呢往外一甩，然后一拉，咻的一下，那陀螺就在地上转。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所谓打陀螺的一个步骤，当然打陀螺很多的一些花样啊，比如说打到比较成熟的时候呢，哎，听懂没有？我们为了要固定啊，固定那个陀螺的线能够在我们的手上能够把它固定好，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啤酒或者我们说酒的盖子有没有？盖子把它打平，把它打平啊，打平之后呢，中间把它戳一个洞，然后把那个绑陀螺线呢。就把这个盖子啊，就是把它给固定好，然后夹在你的怎么样呢？夹在你的手指之间，哎，这样就很稳了。然后不要去用拉的了，从上楼直接从上楼这样啪一下一打一抽，那陀螺“的一下就怎么样，在地上就跑了。啊，玩法来说的话很多啊，那时候也是尬这个陀螺啊，画个圆，你呢必须。要怎么样？你把陀螺要把它，一定要把它转在这个圆圈之内，你不能就是跑到外头，跑到外头你就出局了。然后呢，可能这个两三个陀螺可能遇到一起之后，它会什么？会碰撞，一碰撞，那有些陀螺怎么样？咯里咯里咯里咯里咯里就怎么样？就完蛋了，就倒地了。这时候呢，你就是获胜者。还有一种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把那陀螺打在。另外已经在地上转的陀螺的那个顶，咔就这样尬，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啊，把那个陀螺的顶啊，都把它钉了很多的图钉，有没有？那个以前我们都小，以前我们布告栏都钉了图钉，有没有？用那个图钉啊，把那个陀螺的面呢、啊，就它的顶端呢，全部都钉起来，干嘛呢？当做是防卫用，就好像有一个盔甲。你打我的陀螺，因为怎么样？有时候一打，把别的小朋友的陀螺给打裂了，你知道吧？啪一下，因为它底下很厉害嘛，像那底下那个我们说支撑的那根铁啊，有时候会掉，掉没关系，我们用钉子啊，用钉子把它替代那个，就是我们的大的钉子啊，把它怎么样戳在底下？哎，听众们，你看我们那时候玩这个陀螺玩到多疯啊，到学校去也带着陀螺。那时候小孙有这个大的小孙呢，酷宝宝有拿那个传统的陀螺，他不会打。我说外公打给你看，这样子一抽一拉，听懂没有？羡慕的不得了，而且陀螺咻一下子转个圈就回来，哇，那真的是，哇，我说了嘛，羡慕外公羡慕到不行啊，崇拜到不行啊。所以昨天我就讲战斗陀螺，他说我知道。我打得很好，当然现在战斗陀螺怎么样玩法我是不清楚了，但我们过去的那个传统的陀螺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在小学时代就在玩，但是呢，听懂没有？您知道吗？在三峡的妈祖庙前有一个三峡的这个所谓陀螺队呀，这个陀螺队来说的话，不是一般我们。那好玩的那个陀，它是怎么样的？它是有技巧的。那么在这里负责带领这陀螺队的是一个叫阿海师的一位朋友，哎，还出国比赛呀、啊。那么去怎么样？到国外去，等于算是去拜访啊，什么什么的。那个陀螺怎么样呢？叫做凌空飞渡，咻一下，它不是在这一般地上，那就 low 了嘛。它可以练到怎么样？一直啊，把那个陀螺一直就这边5、6公尺外的
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架子上头。

一个圆盘呢，那陀螺飞到那个圆盘上头，在上头转呢。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厉害吧？这就必须要真正的所谓他的实力来展现了。哇，有不同，像那个怎么样？我们说那个很多的烛台一样，什么哇，那边要弄起来五六个，然后他们的这个陀螺队咻一下子过去，就一个在上转，再咻一下子有高低不同啊，这样子在上头哗那么转，旁边大家伙儿啊看着这边就鼓掌啊。哎，听说不容易啊，那隔空这样咻一下就出去了啊。所以我曾经看过，因为三峡老街那个地方啊，这个妈祖庙啊，因为我过去我到这边好几次啊，那个三峡老街啊，三峡老街我去过好几次，然后呢我光是在这个庙口啊来看这个陀螺赛，我就看过两次他们的表演，哇，那真的是非常精彩。那这就算，还有大陀螺，那个陀螺好大啊，这怎么样呢？往那边弄，然后不是用，他是用胳膊这样扯那条线呐、啊，就是他那个动力线。哎，那个大陀螺，哎，听到没有？那好几十斤呢、啊，那个大陀螺，听到没有？你没有两把刷子，你怎么你连抬都抬不动啊？大陀螺这样一弄，哗，再一下往那边就那转起来，哇，那真的是精彩。所以说到此地，听众朋友，女生呢只会跳搜米搜，跳个橡皮筋，男生的话应该有没有玩过陀螺？有没有？那个翁少校，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陀螺啊？我想你可能也是皮得不得了啊，也会玩陀螺吧。这个男生到了那个阶段呢，几乎都会玩过陀螺。这是怎么样？这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一段时间呢就会风行一种游戏，陀螺就是其中之一呀、啊，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人呢也不要忙成像是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到最后怎么样，还是会倒下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听到没有？当然现在那种传统的陀螺还是可以买得到了，但是问题你会不会玩啊？那个阿公可能可以教这个爸爸、啊，可以教这个孩子，让他们羡慕你吧啊！这样子一扯，哎，不要怎么闹亏，一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失败了。像我就是在这个小孙面前呢，没有失败过。哇，咻的一下子，羡慕不得了啊！那个卡卡在旁边跳啊，哎呦，棒好棒啊！那这个呢，最好是在比较不要那个太光滑的地，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那个大的那个大理石的瓷砖那种、啊、太滑了，比较不容易让它着地啊，要比较一般的地啊。当然你也不能在那个什么柏油路上那地不平也不行啊，就是比较那水泥地那最好的啊。讲一拉，转的，哇，那真的好玩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从小啊所有该要玩的游戏我从小就玩过，从来没有怎么样，没有说是遗失过啊，错过没有。因为我们是眷村嘛，所以眷村的孩子没事大家都和在一起，什么弹珠啦、圆牌啦、什么昂啊啦，有没有昂啊，有没有，还有哎呀各式各样的这个铜碗呢、啊，咱们都玩过。女生玩这个跳橡皮筋，什么搜米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说就什么？哎呀，那还有口诀的，啊，听众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总而言之呢，好玩的东西啊，小时候我们所玩的一些童玩游戏，现在呢已经是完全改观了。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

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其实说起来，小时候的一些童玩呢，真的是可以讲很长很长的时间，包含现在呢是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夏天的话，当然这个天气太热，小朋友在就是在操场上玩的这个比例就比较低，又太热了嘛啊，都会到黄昏呢才出来啊，都一个个冒出来了。黄昏的时候呢，然后呢玩了一身的汗呢、啊、然后呢差不多了，被爸爸妈妈叫回去，然后呢就准备吃饭了啊，一身的汗，哎呀那个脚啊都是黑的啊，那是我们穿那个拖鞋有没有，不是现在有那个蓝白拖吗，对不对，那拖鞋都是黑的，那脚也黑的，那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么那时候都是土地啊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当然玩的东西我们只要是能够凑在一起什么都可以玩，包括像那个踢罐头，就把一个罐头放在一个中间，然后找一个鬼，然后呢找一个人来踢，罐子一踢啊踢得很远，大家伙呢这个参与的小朋友就躲猫猫就躲起来了就躲起来，然后呢让那个鬼去抓去找啊，找了之后怎么样，你就必须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罐头这个店啊，他那做鬼的必须要把那罐头给捡回来，在这个时间里头呢，小朋友就四分，就反正就分头就跑。

就赶快躲起来。那要找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才能结束这个游戏。有小朋友很贼，干脆他跑回家了，跑回家去喝喝水，然后呢躲在家里看看怎么样，再探个头出来看看。啊，贼头贼脑的哇！你看我们踢罐头，踢罐头也是一种游戏啊。我不知道听众没有，又没玩过那么土的游戏，就画个圆圈，一个破罐头放那个地方，然后找一个啊，算是队长啊，然后呢一脚踢出去。但有些时候怎么样，踢到人家墙又弹回来了，这一下子怎么样就完蛋了哇！这一下子被抓的小朋友就必须要怎么样呢？在这个罐头这个地方，我们叫垫啊，就必须回到垫。然后呢等人家来救啊，等到那个做鬼的小朋友啊去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躲在近的地方就赶快来救，然后拍到手之后呢被电了，就是被抓到的小朋友就可以再度的怎么样，再度的跑，然后呢这个做鬼的小朋友就很懊恼，再回到这边然后重新来过啊。这个哎呀，你看就连一个罐头都能玩得大家不亦乐乎啊，那现在的孩子怎么能想象当时的那种情景呢？所以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游戏当然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啊，这些呢点点滴滴都成为我们这一辈的一些美丽的回忆，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时间是下午的4:56了，也差不多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当然呢最后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有关于昨天的霍银宝，那也谢谢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体谅啊，来的话真的没货了。那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叫李先生再做，叫李先生再做。哎呀，谢谢大家的认同啊。那么当然我也跟大家刚才就说明过了，短时间之内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了，之后呢我们看状况再说吧。好，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记住天气热了，晚上稍微吃清淡一点，当然你们不能稀饭配酱瓜，就是稍微来点比较优雅的一些凉拌菜啦什么什么的，很爽口，你说是吗？明天别忘了下午4:00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5: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零到三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6: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干点。
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今天呢是今天是6月23号下午的5点06分，看错了。好，6月23号，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呢进行第一个单元，我是莹莹。好，今天要来讲一个活动报名的健康讲座报名的事情，先来讲一下哦。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访问过一位西哲先生，然后西哲先生在几年前呢，在 COVID-19 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介绍过他的西哲米，也在我们的台北台哈小华厅有办过活动，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很喜欢买他的西哲米回家煮来吃哈。那其实这位西哲先生他自己呢过去因为很喜欢做研究，那他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呢好山好水，有很多的土壤里面呢其实有非常珍贵的一些矿物质，那其实应该好好的去养育这个土壤，那利用这个大自然哈回馈给我们人非常珍贵的养分哦，去让我们的身体哈、哦、去恢复我们自己的健康跟自愈能力。好，那这些年呢，其实他还不停的自己还去继续的研究，做很多的研究哈、哦。那最近呢，他又最近特别会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再来分享，他最近其实继续的在做很多的研究，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包括了不管是土壤当中啊，还有在海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跟我们人的细胞的一个生成哈、哦，还有跟我们的人体健康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跟关联性哦。下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播出专访，不过呢也为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呢，我们特别请到这个西哲先生会在7月23号，在下个月哦。下个月的礼拜四哈，我们会来举办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那因为其实它是有一套它的研究的结论的哈。那我们特别请西哲先生在那个我们的小华厅，一样是透过一个健康讲座的方法哈，他要来跟大家分享他这几年来他的观察跟发现哦。为什么他会发现说哈，其实我们平常哈讲到说啊，我们人啊要吃这个什么五谷蛋奶啊哈，要摄取很多的健康啊哈等等啊，其实他发现除了这些我们常常听到的营养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是很多的矿物质。我们平常都会讲到说啊，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哈，然后要有什么维生素 B 呀、啊，这些我们都很常会讲哈。但除了还有我们常听到的说我们补充铁啊，补充钙啊，好这些之外，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微量元素，虽然我们不太认得它，但。

我们的人体需求哈，它是每一种都很需要的，但是长期下来呢，我们都没有补充到它，久而久之呢，它就会产生问题了。像是呢，有一篇这个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报告，他们就发现说哈，为什么现代人呢失智症哦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就研究老鼠，因为老鼠跟我们人体的身体构造其实是非常相近的。他们就发现说，失智的老鼠大脑里面呢，锂的元素含量都偏低，所以呢，就给予一些比较微量的适当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原本呢失智的老鼠记忆力就有很明显的改善哦。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种微量元素其实就是人体里面呢非常重要，而我们长期呢在饮食当中哦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补给哦。好，那这个我们这场讲座哦，就特别请我们那个希哲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健康关键密码，他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其实哈，我们讲很多微量元素，以前莹莹都会觉得它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哈，好像是我们那个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读化学啊，在背那些什么化学代号有没有？但是呢，讲起来也很神奇哈。那你说它是存在我们的哪一些食物当中吗？还是哪个地方呢？其实都有，甚至呢，在我们不管是平常接触的任何一点点小东西里面都有。可是长久下来呢，我们的人体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构造，那它自然而然会去运作。可是长久下来少了哪一种，其实它合起来哦，它这个希哲先生他有讲，其实总共加起来哈，我们大概人体的微量元素加起来有上百种哦。那上百种呢，你每一种它有一个均衡的一个比例，有一些少了一点点，它可能就会造成哈哪里不舒服；哪一些少了一些些，它就会让你可能会比较产生哪一类的疾病，他们都有去研究哦。好，那这一些呢，要怎么样去补充哈，然后怎么样去观察你自己可能是少了哪一些的元素哈？那一天的下午的讲座，他都会来跟大家分享哦哈。好，那当天呢，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尤其是我们正声听众哈，都是这个银发族朋友比较多嘛，所以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健康的议题。那其实这个主题倒是比较少跟大家来谈一谈哦，谈到现在我们的微量元素，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怕吃到太多工业的东西啊，或者是那个人工化学的东西，所以这种大自然当中的微量元素哈，要怎么样去分辨哈，然后怎么样去补充，来跟大家来分享。7月13号下午的2点钟哦，我们的讲座会开始哈，不用报名费，但是请大家先打电话要来定位哈。我们当天呢，就是大概50-60位哈的这个座位给大家报名，那一样会有抽奖，但是呢，就是请大家先来打电话报名，在我们正声公司的6楼哈，在我们应该7楼了，6楼是我们播音室，7楼哈，搭电梯到7楼哈。那坐捷运也很方便，坐捷运呢可以坐到我们的台大医院站，台大医院站呢可以搭到这个捷运4号出口，捷运4号出口哈，可以搭到台大医院捷运的4号出口哦哈。那打电话可以先打23617231转624或者是625来报名，转23617231，打23617231转624或者是625这两个分机来报名哈。好，先打电话报名。那当天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尤其是大家讲到哈，那个希哲先生自己讲，他说其实不管是糖尿病啊，或者现在那个失智症哈，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其实他这些年来哈，他觉得很希望分享给一些罕见疾病的家庭哦，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症的哈，或者是

激无力的这样子。他说其实是除了哈这个你看看医生哈，去延缓他的老化之外，哈，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天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自己个别的一些健康状况，其实也都可以当面来跟希哲先生来询问哈。好，23617231转6246255。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有用力的想要往48000去冲齁，但是呢没有什么力道啦。好，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时候是小小的上涨了53点哦，之后呢就看起来不太对劲。好，今天呢盘中呢想要去突破48000，但是呢到了48218之后，来到了这个位置后就开始往下走了。今天中场的时候呢，其实齁几乎是收在盘中的最低哦。好，今天呢下跌了640点哦，反而是下跌640点。好，这个大盘加权股价指数呢是终止连六红，指数的部分是终止连六红哈。那今天呢是收在了47100点，好，47100点，下跌64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呢1.6兆元，今天的量跟昨天其实没有差太多哈。好，那今天的台积电哈小跌了5块。台积电今天开盘其实也是有往上努力的，也是有努力一下下齁，中场的小跌了5块。那你看台积电只有跌5块哦，但是呢其实其他的类股今天齁绿的蛮辛苦的。我看我的这个 APP 齁，看我的自选股，哇，其他的个股跌得蛮辛苦的。好，今天台积电收到2505，那联发科齁是上涨了3%齁，联发科涨了135块收在4600块。鸿海呢跌了 3%， 其他的齁哇，这个记忆体族群齁昨天涨。

涨停板的今天都打到跌停，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好极端哈。这个记忆体族群啊，昨天涨停的，这个南亚科哈，今天就给它趴到跌停了。那旺宏呢，昨天涨停，今天给它跌了7%哈。那华邦电昨天没有涨停，今天呢也没有跌停，但是它还跌了6%这样子。那被动元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动元件明明说他们的这个报价都在涨。可是它已经连跌了2天了，我觉得被8ZZ 买到的类股真的都会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就很有一种莫名神奇的力量这样子。然后这个国巨被 8ZZ 买了之后，真的就整个不行了这样。好，那被动元件已经连续2天哈、哦、都在回档哦。好，再来，我看看。好，反正今天呢，整个就没有什么太强的族群哦。联电其实，联电的 ADR 哈、哦，昨天在美股涨了10几%，所以今天联电其实开盘的时候，现货的部分其实有拉到涨停哦。可惜今天大盘真的是不给力啊，所以联电今天开盘这个涨停一下子就打开来，但是今天大盘跌的，在卖压这么重哦，它还是有办法。这个涨了6-7%是不容易啦齁。好，来看三大法人哦，今天三大法人外资今天卖了358亿元齁，385亿元齁。那么今天自营商也卖了169亿哦。好，那今天投信的部分呢，买了72亿。反正投信的操盘手法永远就跟外资跟自营商是相反的，他们很厉害，我认真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不用说好，但永远可以是做相反的，我也不懂为什么耶。他们应该早上是不用开会，那个盘中也没有互相传讯息，可是他们永远就是可以互做耶。你买我就卖，你卖我就买，这样子很厉害，他的逻辑思考就是都不一样。好，那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啦，经常都是你丢我就捡，你捡我就丢。好，那今天呢，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483亿元哈，合计卖超483亿元。好，再来看其他的重要财经新闻哦。来看五月份台湾的失业率降到了3.27%哈。好，那主计处说，我们五月份呢失业率3.27%，比上个月呢下降了0.03%，连续2个月下降，而且呢这个数字是创下民国90年以来近26年来同月的最低水准呢、哦、表示说国内的经济情况其实真的是不错。那如果以教育程度来观察的话呢，大学程度的失业率4.35%是最高的，因为现在大学毕业就是最普遍的啦哈。高中毕业的失业率3.11%，研究所失业率的2.76%。那年龄的部分呢，15到24岁失业率11%，再来25到29岁失业率5%，30到34岁失业率3.3%。不过整个平均看起来呢，五月份的失业率还是创下26年来哈最低的一个状况。好，再来看，其实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哦，有一档个股哈，前2-3天，上个礼拜非常风光的IPO 上市哈，然后觉得好像全世界有钱人哦都非买它不可这样子。好，那我们当然是没钱人啊，所以我们就没买。好，可是它这个上市之后呢，这股价涨了几天呢，这两天就跌，但是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这两天跌也不代表它以后不会再涨哦，因为这个老板呢他就很传奇嘛，他这辈子他的股票呢涨涨跌跌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谁呢？那就是马斯克啊，那就是这个 SpaceX。史贝斯 X 呢，他上市之后呢，
它的身价

跟这家公司的市值就冲到了这个全世界最前面去，但是它的股价已经连三天收黑哦，它的股价这三天来啊已经重挫了23%哦，光是这三天它的市值呢就已经蒸发了新台币19兆。那美国股票就是这样啊，因为你市值大哦，这23%就非常不得了哦，很可怕。我们没有钱人哦，这个财产减了23%哦就已经很多了，那这有钱人还得了呢，对不对？市值就新台币19兆了。但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啊，因为对他来说啊，这真的是 a piece of cake 这样子哦。当时他 IPO 的定价呢一股是135美元，那现在多少啊？现在哦跌了三天，是也大概也只有到154美元，还没有跌破它的 IPO 价，但是有跌破它的当天的开盘价哦，有跌破它当天的收盘价，跌破它当天收盘价。但是全世界的有钱人一点都不在意啊，全世界有钱人都觉得 SpaceX 是非买不可的股票哦，就觉得说这未来一定就是会赚钱的，很棒的。而且不管是 AI 的一个趋势，或者是这个上太空的一个趋势，反正是不会错的，跟着马斯克就是不会错的。好，今天我们没有，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美国有钱人的思维逻辑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当他 SpaceX 花越多钱，投资越多钱哦，然后现金流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越开心，这些有钱人就越开心，他觉得说太棒了，你就是把钱越来越多投资在这些的什么 AI 建设啊，或者是哪些的所谓的投资未来。如果你把钱都放在口袋外国人是不喜欢的，有钱人是不喜欢的。像我们这种很保守的然后比较贫穷的人都觉得说，哎呦，钱要捡起来要存起来。没有，有钱人钱才不存起来呢。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来，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呢这个阶段要来讲一讲房地产。好，新青安 2.0 呢现在呢有了排老还有排富条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虽然呢现在比较少人呢在讲买房子哦，但新青安 2.0 现在到底要什么样的规定？这个 2.0 跟 1.0 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新青安 2.0 哈，在今年的8月1号要正式上路了。它这个8月1号的 2.0 跟 1.0 的差别在哪里？他现在有了排付条款哦，那排付条款跟他的这个准备要核贷的条件

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大去研究啦，但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基本上还是有差哦，还是有差哈、哦。所以最近不少的准备要买房子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好不容易觉得说，哦，我上一波的这个股市哈、哦，终于可能存了一笔的这个自备款哈、哦，终于准备好了，那想要去这个买一个房子，哇，结果存了个半天。却发现齁、哦、不适用这个新金安贷款。这时候你不要等到说你都已经看好房子才发现没得买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哦、现在政府对于所谓的新金安 2.0 哦，它在8月1号开始，它有什么新的规定呢？他说齁、哦、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在这个新青安 1.0 哦，这个时候当时上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全球经济通膨刚开始通膨，所以呢国内的央行是连续的升息，而且那个时候房市低迷，加上呢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啊，什么买不起房子啊，居住正义啊，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我觉得是选举的问题啦，因为2024年齁、哦、有总统大选，所以呢政府真的是政策做多，大概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哦，就从跨部会研议到正式上路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就把这个大力多释放出来哦。好，那后来新青安 1.0 很大的这个钱撒下去，就很多人哇立刻买房子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他买得起房子，那很多投机的房东哦，就利用这个新青安 1.775% 的这个很低的低率啊，还有前五年的宽限期哦，就买房子那个赚这个中间的这个价差的利息，那就可以出租。其实你不要看这个前五年齁、哦、可以低利率，前五年低利率，它光是这前五年齁、哦、它不一定是买这个预售屋啊，它买中古屋也一样可以用这个新青安 1.0， 它直接买这个中古屋，然后这前五年它每个月就已经可以齁、哦、出租出去，这前五年哦，他用很低的利率 1.775%， 可是这五年当中，你看这五年前到这五年后，这五年当中这房租啊，这五年来又已经涨了多少，可是这个利率、哦、一直压在 1.775%， 你看这个有没有差，的确是有差，所以很多这个假自住真当房东的乱象哦，的确是让当时手头上本来就有钱的人呢已经先赚一波了。那等到呢他当时就是用这个租客的租金啊来缴自己很低的利息嘛，等到五年宽限期一过他要转手的时候，五年前的房价跟五年后的房价他再赚一次价差，这个时候呢嘿，对他来说他本来就不是要来自住的，所以他等于是在准备赚第二波房价的这个上涨的这个价差，所以对没有房子的青年人来说他是有获利的，他是有得到这个优惠的，但是对于本来就已经有房子或者是手头本来就有钱的人来说，他其实是只是这个钻这个漏洞啦齁。好，那个是新青安 1.0 的问题。好，那到现在呢接着要上场的新青安 2.0 呢它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定呢？好，那我们来看哦，新青安 2.0 哦，哇，它这个它营业就不行贷款了。他说齁、哦、大于50岁不得核贷齁、哦。他说呢大于50岁第一个齁、哦、规定大于50岁不可以贷款。然后呢贷款人的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年，这叫做所谓的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年纪再加上你这个房子贷款的年限加起来啦，不可以超过80。好，那让超过41岁的购屋人也没有办法买一个房子让你贷款超过40年。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新青安 2.0 的新的条件这个之下，如果你

有到五十岁，好，可以贷，可以用，但是你这个房子呢，不能够到超贷款的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年，要不然你这两个加起来就超过八十了，这样也不可以哈。他担心你到时候又老又穷，超过八十岁缴不出来了哈。所以到时候如果以房价总线来看的话哈，以台北市来说，大概房价的天花板大概就是3500万，因为你现在如果不贷到超过四十年的话，房价大概。只能压到大概3500万，要不然很可能都要贷到四十年以上，否则你根本还不完哈。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新青安 2.0 呢，很可能呢，大概就是真的要年轻人哈，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哈，比较有可能有机会办到贷款。另外呢，就是你的房屋的价格哈，没有办法拉得太高哈。再来就是呢，第六年开始呢，前五个月呢，当然还是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去还款。第六个前五年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哈去摊还，但是第六年起呢，本息要平均摊还的时候呢，真的就会开始加重负担。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去试算一下，从第六年开始，房贷呢真的不能超过自己月收入的1/3，否则啊，你这样子以为说我前五年都可以缴，那未来就一定可以缴，那可不一定哦。等到第六年开始，万一你的每一年每个月房贷会超过你每个月的家庭支出哦，超过1/3，很可能你就会发现说你根本哈会活在地狱里面哦，每个月哈都会捉襟见肘，所以呢，这个新青安 2.0 哦，在8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了。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是下半年哈有要买房子的朋友，真的要精打细算一下。当然也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也许是接近中年的朋友，不一定有买房子哦，他也许真的是说他人生才好不容易存到了这个足够的钱哈，投期款要买第一栋房子哈，或者是成家立业，这个跟这个太太啊或者是先生哈，夫妻两个人一起打拼哈，一起终于说想要买第一间房子哦，那想要用新青安 2.0， 那真的是要再问个清楚哈，然后再稍微精算一下哦，因为他现在的条件呢稍微比较严格一点点，那再去请相关的银行的这个代理的人员哈，或者是行贷的人员再来帮你们问清楚。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了哈，总是说买房子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买了之后不要让它影响你每个月的生活品质，否则呢，你就会让它变成说你每天生活都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个长久之计，而且它会变成压倒你生活的一个骆驼。那就不是一个好事情了哈。好，所以呢，新青安 2.0 有排老还有排富条款，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诸罗采风，我是怡妙。迎接暑假，故宫南院推出了古人如何消暑特展，以及呢错字书法展，邀请大家呢来到故宫南院避暑，同时呢来欣赏错字的这样的一个书法艺术哦，近距离感受古人消暑的智慧，还有呢在书写书法时运笔当下的思绪以及情感的温度。故宫南院的副院长于佩锦表示说呢，故宫南院今年夏天提供民众走进国宝的 N 个选项，不仅呢有水舞，最近呢更是一次推出了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还有呢错字书法特展，总共有七件的国宝文物，非常欢迎大家呢夏日旅游来到故宫南院与国宝相遇。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的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蔡君怡表示说呢，这次的展示呢就是古人在没有电力的时代呢，在食衣住行各个方面所展现的清凉雅趣。其中呢展出的国宝文物明代唐寅的采莲图，这是一幅呢诗书画合璧的长卷，唐寅以墨骨法及淡墨点染，配合大片的留白，营造暑气渐退秋意初生的湖塘景致，与后段明代书法家文鹏，也就是文征明儿子的草书采莲曲相映成趣。那么这个也是呢乾隆皇帝呢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消暑的时候呢会反复展玩的重要收藏哦。另外故宫器物处策展人助理研究员张志光则是说明呢，清凉一下展还特别选了国宝文物北宋的定窑白瓷婴儿枕，造型非常的可爱，而且呢看上去就具有冰凉感哦，是古人夏季消暑的理想寝具，非常值得呢亲自到故宫南院呢来鉴赏这个国宝文物哦，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另外一档消暑展呢是消夏，这个消呢就是金字旁哈，金字旁就是和消行消的这个消，夏天的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这个展览当中呢展出国宝文物宋代冯大有太艺和风，呈现画家观察入微的写实功力。策展人蔡君怡表示说呢，这幅画当中呢和风满堂，浮萍遍布，水禽悠游，蝶燕飞舞，一片生机勃发的夏日景象。那么除了有清凉一下的这样的展出之外呢，故宫南院助理研究员王建宇则特别呢针对错字书法特展啊，为大家说明这是以错字的视角来切入，强调呢有错字才是真机，错误当中呢反而可以看到书写的当下呢下笔者的思绪跟情感。错字书法特展当中呢分为似错非错、知错能改、时代标准以及错的漂亮四个单元，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特展当中呢看看过去的书法家们，或者是这些书法名家们呢，他们在写错字的时候呢怎么样的去圆哈，让这个错字呢就是可以像我们现在有立可白，以前没有立可白怎么办呢齁，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过去呢可能有一些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那么在这个书法当中呢是

怎么样来处理啊？就是呢，这次在错字的书法特展当中呢，都可以了解到。那么故宫南院也表示说呢，清代的肉形石呢，也跟这三档特展同步会展出到九月份哦。所以呢，欢迎大家把握时间，一起到故宫南院清凉一下。

高雄市立美术馆呢，今年开始到明年推出英国文化年的系列活动，首档展览 Hello 大笨钟在高雄市儿童美术馆登场，以儿童绘本互动体验带领孩子展开英伦探索之旅。高美馆表示说呢，面对短影音以及呢快速影像充斥的数位时代，图像已经成为孩子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但是呢也对阅读专注力带来挑战。Hello 大笨钟以图像、想象、阅读为策展的主轴，透过艺术跟故事结合，培养儿童观察力跟思辨的能力。这个展览呢，还规划了有寻找大笨钟、故事的开始以及掉进兔子洞等三大主题，从英国经典地标跟文化符号出发，引导孩童呢在艺术家的笔下穿梭于现实跟想象之间，逐步来开启阅读以及探索世界的能力。高美馆也表示呢，这

这次的展览邀集了六位曾经前往英国留学的台湾艺术家来参展，将异国的生活经验转化为绘本创作，包括了由吴少华以书页之间的旅程，结合英国元素与童话角色，描写阅读当中的异国想象。李锦伦，一位温柔善良有钱的太太和他的100只狗，则是透过人与动物的关系展现生命情感。此外呢，张子君的作品《今天》聚焦英国老奶奶面对老屋拆迁的生命课题，呈现时间与记忆交织的情感。吴心芷的《回家抱抱》以趣味互动设计，引导孩子思考家的不同样貌。 Ball Boss 出大甲城，从异乡留学的视角重新凝视故乡与自我认同。季于如的《回忆呢喃》则是将旅居英国的经历化为充满诗意的奇幻想象。那么这次的 Hello 大笨钟展览呢，也同步打造非常多项的互动体验空间，包括以英国经典儿童文学《爱丽丝梦游仙境》为灵感打造的奇幻下午茶场景，现场呢也设置了英国探险拼图、地标翻翻版、小蜗牛的家、磁铁拼贴，还有呢我与艺术家的创作区，并且呢规划经典文学阅读区，鼓励家长能够陪伴孩子共读。哈喽大笨钟的展览呢，即日起到明年的8月30号，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儿童美术馆202展览室展出。除了有儿童的这个展览啊，作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英国文化年的首档系列活动之外呢，高美馆也预告10月份将会推出英国当代艺术大师麦可·克雷格·马丁在台湾的首度大型个展，透过儿童跟成人双轨的策展，来深化民众对于英国艺术文化的理解与对话。

今日节目是中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时光已经成为音乐剧的经典品牌，今年推出了《劝世三姐妹》、《那一天彩虹出现》等六出国内外的好戏，而音乐剧《传奇教父》桑坦的代表作《Company》则是台中独家限定。台中国家歌剧院表示说呢，音乐剧《传奇教父》桑坦的代表作《Company》将会为夏日系列揭开序幕。这个音乐剧呢，探讨爱情、婚姻、承诺跟孤独，直视都会生活当中的渴望连结却害怕束缚的情感状态。这次将由日本名导演宫本雅门来指导，集结台港14名一线的演员，限定在台中独家演出四场。风靡韩国的网漫改编音乐剧《如蝶翩翩》也将首度来台，由韩国首尔艺术团制作，讲述70岁退休的邮差沈德初与天才芭蕾少年李彩璐的忘年友谊。那么台湾的部分呢，包括现象级的音乐剧《劝世三姐妹》凯旋回归，也是再度的秒杀。苗北艺文中心重磅之作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由金牌导演梁志明与音乐总监陈国华联手打造，郭子乾、关凌之、倪安东主演，借由苗栗公馆出横坑的矿业历史，诉说一段寻找家族记忆与隔代亲情的揪心故事。而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豪笑排演将以他们首部音乐剧《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重回歌剧院，以谐音梗跟黑色幽默展现剧场人的自嘲与社会讽刺。台中歌剧院的驻馆艺术家黄建豪的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这个画是说话的话，大画家独具音乐会呢，也以一人分饰多角的形式，结合摇滚乐跟吟游诗人叙事，探讨艺术与政治的虚实交错。那么刚刚提到呢，百老汇的传奇音乐剧《Company》呢，将在7月10号到12号在台中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苗北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则是7月18号到19号，地点呢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韩国音乐剧《如蝶翩翩》呢，则是7月25号到26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演出。而歌剧院的驻馆艺术家黄建豪大画家的独具音乐会呢，8月1号在角落沙龙，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8月28号到8月30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演出。至于《劝世三姐妹》呢，则是9月4号到9月6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这是今年的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夏日放时光，非常精彩的国内外六出的好戏，非常欢迎大家呢一同进剧场来欣赏。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说可以在台湾

0: 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哈哈哈哈，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1: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2年。
0: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喽。
1: 可以算是这样，和第二老的井，对的。
0: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方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2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你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制油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的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我其实 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

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

0: 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哈。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那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

0: 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狗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狗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1: 是的，
0: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6个国家在美国齁，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齁，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齁，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

0: 外的探勘哦，就持续哦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哦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哦，澳大利亚哦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哦，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航坑、关铁哦，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连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哦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构造的一个气田哈、哦，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哦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哦。那当然哦，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哦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哦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哦，当我们去哦井场，我们租地哦，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哦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哦，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哦，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兆瓦的一个电量哈、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哇，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 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

0: 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算是政大的这个博士哦，准博士，我们的这个啊柯登耀跟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趋势哦。啊，什么是新趋势呢？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只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房子的啊地段啦、啊、价格啦、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诶这个房子能不能够诶节省能效齁、哦、然后呢能够让你的税也可以降低，让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今天呢都要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因为我们刚才直播有一点点问题齁、哦、那我们就直接还是啊节目还是要直接进行齁、哦、诶柯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诶这个新趋势到底是怎么一个一个发展方向，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子？
2: 好，张老师好，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柯登耀。
1: 嗯，
2: 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2: 因为它不是在讲建筑技术、嗯、也不是在讲政府政策，
1: 对，
2: 而是在讲未来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住得更省、
1: 嗯、对，
2: 怎么让房子有价值。所以如果先用一句话来讲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未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房价、
1: 嗯、
2: 还要看这个房子会不会帮你省电，帮你省税，然后好贷款、
1: 啊、对。
2: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买房的阶段，就是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会讲绿建筑。
1: 嗯哼，
2: 那过往绿建筑多半是像建筑师啦、建商啦、政府在谈、
1: 嗯、
2: 那当大家听到绿建筑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这个房子比较环保
1: 啊
2: 比较高级，或者是
1: 比较高级，
2: 对对 对, 对，或者是建设公司拿来做行销。
1: 嗯哼，
2: 但现在不一样、哦、因为政府的政策开始把这些标章跟一般民众真正有感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1: 嗯哼，
2: 比方说以后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动产说明书它就会揭露建筑能效。
1: 嗯哼，
2: 那揭露建筑能效，大家在买房子之前就有机会知道说、嗯、这个房子有建筑能效的标示。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内政部也已经规划把建筑能效这个东西跟实价登录衔接。
1: 哦，真的、啊、那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啊、
2: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查询房价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只有价格，而是这个房子的能效表现。
1: 嗯、对，
2: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地方政府会开始把这个建筑能效跟房屋税的减免做连接。
1: 嗯，
2: 像台北市从下个月开始针对高等级的能效建筑，
1: 嗯，
2: 就会给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这个优惠。
1: 5% 的优惠，
2: 对，就是房屋标准单价。那再来就是银行这个部分、嗯哦、也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绿色房贷、
1: 嗯、
2: 还有这个叫做永续连接贷款这个东西。
1: 是，
2: 那这两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来有这个建筑能效的部分、嗯、就可以从银行那边取到更好的贷款条件。
1: 对、
2: 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旧题重讲，而是政策开始从原来的标章，
1: 嗯，
2: 走到像交易啊，走到赋税啊，走到金融，走到保值，
1: 对，
2: 哦，这几个部分，
1: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哦、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啊立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节能这个部分是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跟柯登耀柯博士也聊到，就是说诶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天气这么热齁、哦、这个如果说能够买一栋房子能够节能啊减碳，哇，又能够省税齁、哦、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的高的齁齁、哦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听众可能会想说诶这个我们如果说诶现在有这种绿建筑齁、哦、现在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可是呢现在突然又要谈这个建筑能效或是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绿色金融齁、哦、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

0: 博士跟大家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来解说。
1: 好，那我们还是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绿建筑先开始讲起，因为绿建筑它不是只有种树，那台湾的绿建筑标章叫做 EEWH、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栋房子的健康检查。
0: 哦，它四个要项啊，
1: 对、
0: EEWH 这样子。
1: 那我们再看这栋建筑物是不是比较环保、比较节能、比较健康、
0: 是，
1: 主要就是刚张老师提到了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看生态。
0: 对。
1: 那这栋建筑物有没有照顾到基地的环境、有没有保留绿地、有没有让雨水可以渗透。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节能。那节能看什么？看外墙、看窗户、看空调，照明设计是不是比较节能？
0: 对。
1: 第三个就是减废，那减废讲的是、对施工过程当中可不可以减少废弃物？那材料是不是比较环保？
0: 对。
1: 那第四个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健康，那通风好不好？因为通风、健康、采光、室内空气品质，这个都是跟我们以后居住在里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讲的话，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那这个体检报告越好，代表了这栋房子的友善跟居住环境上就越有保障。
0: 哦，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齁、可能隔一段时间也要去做这个健康体检嘛齁、那这个房子的体检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概念齁、那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齁、好，那我既然要做帮这个房子的健康体检报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建筑能效标示，这个部分又是什么呢？它好像又简称这个 BERS 啊，它跟绿建筑最大的差别又是在哪边？
1: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讲跟大家比较相关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我们都会叫它叫 BERS。那它比较像是房子的能源效率标签。我们用买车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0: 对，大家比较熟悉啦齁。
1: 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问，这台车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几公里？
0: 对。
1: 油耗好不好？
0: 对。
1: 然后呢，买冷气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是一级能效还是二级能效。那买房子其实大概也应该要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好不好。
0: 对。
1: 那建筑能效 BERS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啦。它用分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栋建筑的能效大概会落在哪个等级、那比如说第一级就代表的是高能效、那如果是一加一 plus 代表的就是近零碳建筑、
0: 近零碳建筑，
1: 对，但如果是地零级的话它就更接近近零建筑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绿建筑是问这栋房子的整体环保健康吗？那建筑能效问的就是这栋房子用起来省不省电？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焦点不同。
0: 对对对，所以这两者还是要有一些区别了哈。那特别是这个绿建筑呢，它是看这一栋房子哈、这个的一个这个提环保健康度那建筑能效呢是看这个的房子省不省电好，那另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低碳建筑今天我们相当在解释名词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柯博士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又是低碳建筑因为大政府都在讲说节能减碳，可是低碳建筑又是什么？
1: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买房新指标啦齁、那过往买房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地段啦、区位啦、价格啦这些东西，
0: 对，
1: 看的是建材等级，那很少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那什么叫低碳建筑？低碳建筑可以想象你在看一栋房子的碳足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讲碳足迹这个事情。
0: 对，好像现在人很多那个蔬菜呀、什么
1: 对
0: 餐厅啊都会讲碳足迹。
1: 对，那很多人以为是房子只有住进去之后你在开冷气啊、开灯啊才会产生这些碳排放，其实不是这样子。房子在还没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碳排产生
0: 了。这个部分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去想到呢。
1: 对，因为比如说什么盖房子会用到水泥。
0: 对，一定的、
1: 水泥生产的时候会有碳排放。
0: 对。
1: 那钢筋制造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建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碳排放。
0: 对。
1: 施工的时候也会有碳排放。
0: 嗯哼、
1: 所以一直到以后的使用阶段也都有这些碳排放会产生。所以

0: 低碳建筑它就不是只是单一阶段，而是我们从这个建筑物整个我们叫生命周期来看，它从材料，从生产，从施工到整个使用维护的整体碳排放。那我们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看，绿建筑刚讲的是看房子健不健康，
1: 对，健不健康。
0: 第二个建筑能效看的是房子会不会省电，
1: 省电，
0: 省能源。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看这个房子这一个整个生命周期，从开始施工到它最后完成到要拆除的时候，总共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所以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1: 好，这三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看看，什么叫绿色金融哦？好像跟一般民众也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绿色金融啊？
0: 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讲得很简单啦，那就是把钱导向对环境比较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绿色金融。例如说银行借钱给太阳能，太阳能设备，给这些节能设备，给这些低碳建筑，给绿建筑改造，这个其实都是算绿色金融的一个部分。那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绿色金融是什么？绿色金融我们就是绿色房贷。那房贷的部分，比如说你买的是有绿建筑的或者是高能效住宅，那银行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利率减码，或者是手续费的优惠，或者是成数贷款的增加。那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说，银行它不是把绿色金融作为银行的公益。那银行的贷款主要还是要看风险，
1: 对，它不会是做善事的。
0: 对，那高能效的建筑未来比较省电，维护成本比较低，也比较保值。那银行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房子风险值比较低，
1: 对，
0: 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1: 是
0: 所以以绿色金融真正的逻辑是让这些高能效，然后低碳，然后比较有保值的建筑物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支持，这个就是绿色金融的核心概念。
1: 是这样就了解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才一路开始跟大家讲的绿建筑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还有绿色金融，听起来呢，这个各个都有各的功能，然后那为什么要一起来谈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柯博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0: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绿建筑的这个东西建筑能效只是停留在建设公司拿来申请容积奖励使用，
1: 对，
0: 他们要串起来整个市场才会动嘛。因为如果只有标章，一般的买房的民众他看不懂。那如果只有建商在做绿建筑，但是消费者他如果不买单，建商也没有动力啊。
1: 对，消费者无感。
0: 对，消费者无感。那如果银行想给优惠，可是又查不到可靠的资料，银行也不敢做。
1: 是
0: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标章认证的等级，他也不知道你的标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没错，不假的真假。
0: 对，那如果只是政府要求节能，可是又没有税负跟金融的诱因的话，整个的推动速度也很慢啊。所以未来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建商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他先取得这个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那接着这些标示会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让买的人就先了解我这栋房子有什么绿建筑，有什么节能，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到实价登录里头，那这两件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做了，
1: 那
0: 银行就会根据这些资料来设计绿色房贷，那地方政府会搭配房屋税的减免，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消费者买房子就是有感觉，那自然市场就会回应，这个就是政策标章走向市场的诱因啊。
1: 哇，这一段听起来呢，其实未来买房越来越像买车了买家电一样那买家电要看能效，买车要看油耗，买房也要看建筑效能了这个部分确实有这个，我们这个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那这样这么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这些效能会对房屋税有所节省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哦，他也是政大地政系的博士生啊，哈，是准博士了哈，所以呢，我都叫他柯博哈。那我们的柯登要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算是未来我们在购物的一个新趋势了哈，因为过去大家都比较强调所谓的地段。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啊，然后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比较斤斤计较在这个部分。可是从第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跟柯博聊到了就是现在呢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房子不只是要健康，要能够省能能够节能减碳。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遥远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落实到

0: 每年你要缴交的房屋税单上面，哎，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大家更有感呢、啊？
1: 对，那其实从台北市来看哈，台北市的这个案例就非常重要，
0: 嗯哼，
1: 因为台北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
0: 就要快了嘛，
1: 对对对，就是在过这个礼拜，他把建筑能效标示从技术标章变成这个税务的优惠，
0: 啊，
1: 那简单来说，对于第一次取得建筑能效一级。或者是一加级或是第零级的房屋，它提供的一个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优惠。
0: 哇、
1: 哦、所以这里就有四个重点咯。第一个就是说、时间从什么时候，时间就是11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
0: 下个月就开始了。
1: 对对、
0: 这个部分好像台北市政府比较少宣导、欸。
1: 对、哦。那第二个就是对象、就是建筑能效一级以上。第三个就是优惠。优惠就是你的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第四个是期间、它优惠的时间是5年。
0: 哦，五年。
1: 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取得延续认可的话，可以再延长10年。
0: 哦，
1: 那就说
0: 最长10年。
1: 对，最长10年。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讯号了、就是建筑能效越好，持有的房屋税的税负就可以有机会降低。
0: 哎、这个就会有感了哦。可是刚才提到了哦，我也听到说，哎、减价5%，那会以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吗？是这样子吗？因为大家觉得感觉第一个减价5%，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用房屋税单打95折，那会很有感呢、
1: 哦。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好，
1: 房屋税不是直接拿你家的市价去算，它是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去算。那税捐机关会按照这个房屋的构造、房屋的用途、面积、楼层、屋龄、折旧这些因素，先算出你的房屋现值，
0: 对，
1: 哦，那再依税率去课税，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把台北市的政策啦，哈，是把
0: 台北市
1: 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先减5%，也就是把房屋现值的这个基础数字先调低，
0: 对，
1: 哦，最后再拿房屋税去算的话，它这个就会跟着降低，
0: 嗯，
1: 所以要正确的说法是这样哦，房屋标准单价减5%来降低房屋的限值跟房屋税，而不是整个税单拿来打95折。
0: 哎，可是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傻傻齁、到底省多少啊？那对于是不是对于一些商用不动产或是对于一些企业会比较有感，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1: 好，那我们举台北市假设一个办公大楼的案例来看好了。
0: 好，
1: 假设一个钢骨造的办公大楼，它屋龄是8年，
0: 那我蛮
1: 新的，那10层楼，每层2户，那每户大概是800平，那取得第一加级的建筑能效，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每户房屋原本大概是76万，适用的标准单价减5%之后，它每年会减少4万，10年减少40万，全栋20户，10年合计大概就会减少800万。
0: 哦，那也蛮大一个数字。
1: 对，那这个对企业、对商办大楼、对企业总部来讲，它很有感觉，
0: 对，很有感。
1: 不是只有省税，它可以纳入企业现在的永续报告书里面，
0: 哦，
1: 还有资产管理对的策略里头。
0: 哦，对对，这刚刚我们私底下也跟这个柯博聊到哈、好，那一般住宅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住宅产品啊。
1: 是，一般住宅因为它的单户金额比较小，
0: 对，
1: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宣导意义，因为住宅我们如果是用一般住宅优惠税率的话，它本身就比较省税，
0: 对，
1: 那我们用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来看，
0: 好，
1: 如果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楼，那以屋龄2年，一样楼高10楼，每层10户，每室户25平，
0: 25平，
1: 好，那取得第一加级的能效标示的话，那这个整个试算结果，每户的房屋税会大概从原本的2万，那减价后大概是1.9万、所以每户每年大概减少1000块，对，10年大概减少1万，全栋假设100户的话，10年合计减少大概100万，那所以这个是这样，对单户来说啦，那金额可能不是非常的巨大，
0: 对呀、
1: 可是如果加上电费节省啊、房贷优惠，还有未来的保值效果，整体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是只看单一的优惠啦，
0: 是、
1: 要看总的这个持有成本，所以买房它不是只有成交价，还有后面的房贷、税金、电费、管理费跟维修成本等等，就是统筹来看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也算不无小补啦、能够省个1000块、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呢，好像台中市也有这种相关的政策，它跟绿建筑标章有关吗？
1: 有，台中其实

0: 是最早把绿建筑标章房屋放进这个房屋税评定的制度的是一个、
1: 哦、
0: 一个城市啦、嗯哦、那它是按照台中市简化评定房屋标准价格跟房屋限值的作业要点，
1: 嗯、
0: 哦、那过去的部分它是放在要点的第十三点，第十四点了、啊，现在是调到第十三点。
1: 点第十。
0: 对，那台中市是这样，台中市它从103年7月1号开始，取得绿建筑标章的建筑物，地上层可以按适用的房屋标准单价打5折，跟台北市一样。
1: 哦、一样、嗯。
0: 对，但地下层的部分另外规定哦，它地下层按标准单价是8成，
1: 哦，
0: 8折来计算。
1: 嗯嗯嗯。
0: 所以简单来说，台中市它是用的是绿建筑标章作为房屋。对，作为房屋标准单价折减5%的条件
1: 是，
0: 嗯，
1: 哦，那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哈、哦，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也稍微再做一个整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台中跟台北的门槛不同啦、
1: 啊，哦，
0: 台中市看的是绿建筑标章，
1: 嗯哼，
0: 只要拿到绿建筑标章。按规定就可以进入减价的这个折减的制度、
1: 哦、对比较简单、嗯、
0: 台北市看的是建筑能效标示，它是一级以上、嗯、也就是一级一加级跟第零级，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区分的话就是台中市看绿建筑标章，台北市看建筑能效，
1: 嗯，
0: 净零碳跟绿建筑的导向
1: 是
0: 哦，那这两个也不是说谁比较好、
1: 啊、
0: 只是政策阶段不一样，
1: 嗯哼，
0: 哦，台中市比较像绿建筑标章进入房屋税制度的先行案例，
1: 嗯，
0: 那台北市就是进一步把能效分级跟净零政策更清楚的连接起来
1: 啊，对哦，
0: 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其他城市要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两者整合，
1: 嗯哦、
0: 那像。绿建筑 EEWH 代表的就是综合的永续品质，
1: 嗯嗯，
0: 然后建筑能效 BELS 代表的就是能源效率化，两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这个诱因会更完整。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哎，各县市事实上也可以来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度？
0: 我觉得未来其他地方政府可以思考双轨制度了哈、
1: 哦。
0: 那第一轨、嗯，第一轨就是绿建筑标章，
1: 嗯，
0: 哦、把 EEWH 代表的这。综合永续品质。
1: 嗯。
0: 第二个是把建筑能效标示，这个 BELS 代表的是能源效率跟节能表现。
1: 对。
0: 那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不同的诱因，比如说取得绿建筑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税基折减。
1: 嗯哼。
0: 然后取得建筑能效一级以上再给更明确或更高等级的税负诱因。
1: 嗯。
0: 好、哦、那如果可以同时取得绿建筑标章跟高的能效标示，就可以再搭配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绿色房贷或其他的优惠。
1: 哦，对 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政策从给建商的容积奖励，
1: 嗯，
0: 延伸到房屋的屋主端或管委会跟购物者的消费端。
1: 嗯、对，哎、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生态体系的哈、
0: 嗯。
1: 啊，所以在奖励上面也会比较让大家有感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房屋税这一部分的一些优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动产说明书。哦，这个跟这个买房的流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呀、啊？
0: 嗯，不动产说明书其实是买方在交易前就应该要取得的重要资讯文件。
1: 对，
0: 过去
1: 买中古屋大概
0: 对对对，过去大家在看不动产说明书都看什么？嗯、看产权啊，看面积，看用途，
1: 对，
0: 看周边环境，看房屋有没有瑕疵。
1: 是
0: 哦，那未来建筑能效也会是重要的内容。
1: 嗯，
0: 那不动产说明书现在要揭露什么？揭露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是有没有取得建筑能效标示。
1: 嗯，
0: 哦、如果有，你的能效等级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能效等证书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嗯，
0: 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为止？
1: 是。
0: 然后呢，你有没有太阳能光电设备？
1: 对，哦，
0: 那这个东西对买方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买方在签约之前就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效表现，嗯、而不是买完之后才发现。
1: 对，所以他可以有所选择了哈、嗯。
0: 是的，是的，
1: 嗯。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对买方呢可以多一项这个选择的一个依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在除了不动产说明书之外，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那实价登录就是市场的公开比较资料库啦、嗯、哦。那现在大家在查房价都会看某社区啦、路段，那看楼层它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1: 对，
0: 哦，那。如果未来实价登录也揭露能效资讯的时候，市场它就可以进一步比较，我有建筑能效一级的房子，成交价格是不是比较高？
1: 哦，对对对，
0: 那我有绿建筑标章的房子，是不是？ 比较保值。
1: 嗯嗯。
0: 那建筑能效的去化速度在市场上的交易是不是比较快？
1: 嗯。
0: 然后呢，银行是不是愿意给比较好的授信条件？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对未来在估价啦，在。

0: 房贷啦，在房价价值研究都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不动产说明书看的是交易前让买方知道。
1: 嗯，
0: 哦，那实价登录是交易后让市场知道。
1: 对，
0: 哦，那买方知道跟市场知道这两个结合之后，建筑能效就整个进入到市场体系了。
1: 对，那整个市场也可以动起来了哈，哦。好，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实务上面要怎么样来用这些资讯？
0: 我觉得、
1: 这个、很重要。
0: 我觉得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五个问题了。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哼。
0: 第二个是房子有没有建筑能效，那它的等级是多少。
1: 对。
0: 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上面有没有揭露这些资讯出来。
1: 嗯哼。
0: 那第四个是这个标章或能效是不是它在有效期限里面。
1: 嗯哼。
0: 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搭配我的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嗯哼。
0: 那假设你是成屋，
1: 对，
0: 未来的社区管委会他也会这样去看。哎，第一个我自我检查，
1: 对，
0: 我社区里面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那因为绿建筑标章它的有效期是五年。
1: 哦，效期五年。
0: 效期五年。那效期五年之后、标章是不是要继续续用。
1: 嗯。
0: 那再来，我如果说标章期限内，那我想要做改善的话、那从管委会的角度来看，
1: 对，
0: 我的公共区域照明，我的公区空调、我的电梯、我的这个水泵能不能做改善。
1: 嗯嗯、
0: 那如果有的话，我未来就有机会去先申请这个建筑能效评估跟税负优惠。但这些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它会越来越重要。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刚才我们柯博提到的台北市哈、7月1号要实施，那台中市呢，哎，也都在这个做同样的一件事哈、把原本很专业的绿建筑啦，或者是建筑能效转成这个房屋税上面的一些诱因啦、
0: 对，因为从我们前面这两段来看的话，
1: 对，
0: 这个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它已经开始从这个政策标章走入到大家的一个民众生活里面，
1: 日常生活里面，
0: 对，日常生活里面。好、那过去是这样，过往我们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这些绿建筑标章，好、像你要申请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你就会去检讨说我绿建筑标章要拿那个等级、是银级，是铜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
1: 钻石级。
0: 那台北市如果你要拿所谓的房价行度更、你还要再加一个建筑能效。
1: 哦。
0: 所以过去这些事情可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怎么拿容积奖励。
1: 嗯 嗯。
0: 但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像屋主啦、购屋者或管委会、他会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会去跟房屋税、跟房贷、跟电费、跟保值效果有关。当他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进入到实价登录的时候，
1: 对，
0: 他就会让消费者有感觉。
1: 哎，这个部分这确实哈、让大家就会有所感觉哈、所以呢，下一段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银行这一端哈、特别是这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绿色金融这一部分，那高能向建筑真的会比较好贷款吗？绿色建房贷跟永续的连结贷款又是什么？哈，这个部分这个名词也是蛮长的哦。我们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来解说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恒达空间智库公司的建设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哦、他还是这个政大地震系的准博士、哦、那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哦、所以我也都蛮佩服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弟妹、哦、他们在工作、哦、繁忙之余呢，都还想说，哎，不断的精进哦，去取得一个更高的啊、这个学历学位哈、哦。那这个我自己在就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动能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啊、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大趋势哈、哦。从过去大家买房子可能就比较注重地段啊、房价。好、哦，生活机能，哎，那未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节能减碳，哈、哦，可以让你节税，哦，那所以呢，哎，我们这一段就要来聊聊喽，哎，银行在这一端是不是也对这样的一种的房子的体质啊，绿色这个金融房贷，或是说，哎，待会儿可能也要请他进柯博士跟他聊一聊什么是 SLL 哈、哦，看这种这个新趋势啊、在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我们怎么样来看？
2: 好，谢谢张老师。那这个部分这一段我先讲结论了齁。嗯。银行贷款给你，他不会说你这栋房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很绿，他就放款。
1: 哎齁、哦、那。这个跟政治没关。
2: 对。对。那如果这栋房子被证明它的风险比较低，嗯，而且价值比较稳，有资料可以查

0: 查询的话，那银行就有理由给你比较好的条件。
1: 对，
0: 哦，所以银行看什么？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看口号。
1: 对，没错，他们看的是风险。对，
0: 好，那
1: 好，所以呢，银行到底看什么呢？
0: 对，
1: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白话来讲？
0: 对，银行在贷款哦，大概会看这几件事情呢、啊。第一个看人嘛，我们讲银行有五 P 跟五 C 嘛，
1: 对，五 P 的，对，就简单讲哈，白话讲。
0: 第一个看人就是看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1: 对，
0: 信用记录好不好，
1: 嗯，
0: 有没有还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第二个看什么？看房子，看房子的地段，看房子的屋龄，看它的坪数，还有你未来如果要再转售的话，会不会好转、好出手？
1: 对。
0: 第三个看风险，
1: 嗯，
0: 那风险是如果借款的人到时候钱还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够顺利的在法拍市场上被处分，
1: 确保他的债权？
0: 对，确保债权。
1: 嗯。
0: 那第四个是看合规，
1: 嗯，
0: 那这个贷款可不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会不会有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漂绿的风险，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看整个作业成本，那银行会看我查资料我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0: 那资料是不是清楚，
1: 嗯，
0: 哦，那前面我们在讲这些绿建筑啦，建筑能效啦，透过实价登录啦，透过不动产说明书，
1: 嗯，
0: 可以补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二三四五这几个地方，
1: 对，
0: 哦，那一栋高能效的房子如果长期它的电费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稳，而且它的这些标章又有资料可以查询，又有内政部的这些官方认证的话，银行就会比较把它放心的当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担保品。
1: 好，那我们要更直接哈，这个开天窗说亮话。那绿色房贷它的具体可能有哪些优惠？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也想问的。
0: 对。那常见的优惠不外乎是就有三个啦齁，第一个叫做利率减码。
1: 哦，这个最重中之重。
0: 对，那他比如说你有取得绿建筑标章或能效的，他的房贷利率会比一般的利率更低。
1: 好。
0: 第二个就是你的贷款成数可以提高。
1: 嗯。
0: 比如说本来可以贷七成的，
1: 嗯，
0: 你可以贷到八成或者是多一点点。
1: 好。
0: 第三个就是你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
1: 嗯。
0: 那贷款年限延长，你的月付金就比较低。
1: 对，
0: 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1: 不会那么重。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手续费的减免，比如说账管费啦，哦，开办费的这些减免。那如果你又可以搭配这个节能装修或设备贷款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买这个节能家电，或者是安装这个充电桩、绿建材装修，
1: 嗯，
0: 哦，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用来作为一个装修跟节能设备贷款。
1: 对，
0: 嗯，哦，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实际的条件每家银行都不一样
1: 啊，对了，
0: 对，那银行还是会看借款人的信用啊，
1: 嗯，
0: 看房屋条件，看银行的政策，哦，所以不是只要有标章它就一能优惠，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银行各家没有统一的地方。
1: 好，嗯，那这样听起来事实上是很美好啦，哦，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哦，特别是我们做招的人，哦，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无感？
0: 那无感主要还有其他三个，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各家银行的条件不一嘛，
1: 哦，对，
0: 第二个是目前的优惠幅度都还不够大，
1: 对，
0: 我说如果你利率只有少一点点，或者是手续费少个几千块，很多民众不会因为这样子改变他买房子的决策。
1: 对，要诱因要够大，
0: 对，要够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他资讯不清楚，
1: 对，
0: 因为现在没有不动产说明书，没有实价登录，民众也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有标章，
1: 对，
0: 啊，银行也查不到，
1: 嗯嗯，
0: 哦，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房仲啦，在代销啦，或是银行这边，它的这个销售方式没有衔接上，
1: 嗯，
0: 那很多销售到目前还是在讲地段、讲格局、讲建材，
1: 对，
0: 很少有去讲说这个能效啊、电费减省、跟房贷优惠，还有我们前面第一，嗯，上一段提到的房屋税，
1: 哎，嗯，
0: 哦，所以要在未来让这些消费者或民众有感觉，不能只靠银行公告一个产品，嗯，那需要把整个资讯揭露，把房屋税、房贷、把销售说明书全部串起来。
1: 嗯嗯，而且很重要就是一些大众媒体齁，哦，还是要大力的宣导齁，哦，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齁，哦，就是来跟大家多做一些宣导的这个工作啦齁，哦。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绿色房贷之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永续连结贷款，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LL 齁，哦，那一般民众真的是很少听到齁，哦，根本听个不啥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好，嗯，我们把这个永续连接贷款想象成你有一张房屋的成绩单，
1: 嗯，
0: 那你把它理解成成绩单贷款，
1: 嗯，
0: 好，哦，那成绩单它以前是用在企业、用在建商，
1: 嗯哼，
0: 或是大型不动产的持有者，
1: 好，
0: 哦，那银行借钱给你，会跟你约定一个叫做永续绩效目标，
1: 哦，
0: 比如说 我是建设公司，我承诺未来这三年我的

0: 建筑能耗能够下降多少，
1: 嗯，
0: 或者是说我的建筑要取得刚我们讲的能效一级，
1: 哦，
0: 碳排放要减少多少的百分比，
1: 都要有数据
0: 的，都要有数据，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嗯，什么标准，
1: 嗯，
0: 那如果达标，那银行就会给你的利率优惠条件，
1: 哦，
0: 给你贷款成数条件，
1: 哦，原来如此，
0: 给你的年限优惠延长，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没有达标的时候，嗯，银行就会把这些优惠取消，甚至利率变高，
1: 利率又拉高，
0: 对，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的永续表现越好，
1: 嗯嗯，
0: 那贷款的条件越好，
1: 对，
0: 那如果表现不好就没有奖励，哦，那这个就是对建商很重要啦，
1: 嗯嗯，
0: 建商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就导入这个高能效的这个设计，未来就可以争取比较好的建筑融资条件跟比较好的永续连接贷款的条件。
1: 好，那这个又要来说大实话了齁。从建商的角度来看的话，高能效建筑当然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成本呢会比较高啊。那我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建商一定是将本求利，更能够越节省成本越好。
0: 没有错，没有错，嗯，因为建商会看成本跟收益啦齁。
1: 对，
0: 那做高能效的建筑它会增加成本，比如说我要做外壳节能，我要用比较好的能源设备效率，或是智慧能源管理，低碳建材，
1: 嗯，
0: 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一相应的成本。
1: 对，
0: 可是如果它有几个好处的话，建设公司会愿意做，
1: 哦，
0: 比如说第一个，
1: 嗯，
0: 我可以取得更好的融资条件。
1: 对，刚才
0: 提到，哦，那我的建筑融资利率比较低，或者成数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的销售就更有说服力。
1: 哦，对，
0: 可以告诉消费者这栋房子省电，
1: 嗯，
0: 节税而可以有绿色房贷，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品牌形象，
1: 嗯，
0: 因为现在每家公司上市柜都要做企业永续报告书，
1: 对，
0: 所以它就是融入到 ESG 里头，
1: 嗯嗯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1: 嗯，
0: 产品会保值，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开始认可这个能效，
1: 嗯，
0: 高效能的建案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建设公司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嗯哦，所以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的概念，哦，所以呢很多人在买房子实际上最在意的还是能不能够保值，那让积极性能够增值是最好，哦
0: 嗯，
1: 那高能效的这个建筑会不会比较保值？哦，
0: 这个我们用比较谨慎的方式来讲了，
1: 啊，
0: 就是高能效绿建筑的这个建筑它不一定保证能涨价但是它有机会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
1: uh-huh，
0: 因为未来整个市场全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视这个能源成本，
1: 嗯，
0: 重视碳排，重视健康环境跟金融条件，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一栋房子的管线老旧，耗能高，空调效率差，它是会被市场扣分的，
1: 嗯，
0: 哦，那相反的，如果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绿建筑标章，而且我们有高能效标示，有节能设备，它反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享有房屋税跟房贷的优惠，
1: 嗯，
0: 这样市场就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对，
0: 所以高能效建筑的保值逻辑，它不是在炒房地产，
1: 嗯，
0: 也不是保证增值，而是在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节能跟低碳的市场中，它不会被市场上淘汰。
1: 嗯，哎，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话，真的就可以动起来哦。如果说各个方方面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哎，都能够到位，那这个整个市场就动起来了。那这个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扮演？要该怎么做？
0: 好，那在整个这个绿色金融跟买房新指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五个角色分别来看。
1: 好，
0: 第一个我们要从政府这边先来看。
1: 对，
0: 那政府要做的是资讯揭露，
1: 嗯，
0: 然后要搭配这些税负诱因，
1: 嗯，
0: 然后把金融政策做衔接，
1: 嗯，
0: 哦，那前面我们讲过了嘛，不动产说明书，
1: 对，
0: 然后实价登录，
1: 嗯，
0: 房屋税减免，这个就是政府做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加一项，要大力宣导，
0: 要大力宣导，没有错，不然消费者不知道，
1: 对，没错，
0: 嗯。第二个就是银行，它要很清楚的有这个绿色房贷跟授信的指引，
1: 嗯，
0: 不然消费者民众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1: 不知道，没错，
0: 哦，对，是啊。那建设公司要做的是什么？把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当成是产品的价值，
1: 对，
0: 好，哦，而不是这种法规给他强加的一个成本，
1: 好，
0: 嗯，哦，然后从房仲跟代销来看，要把这些专有名词想办法转换成民众听得懂的话，
1: 翻译成这个平民的话。
0: 比如说你刚才讲绿建筑他听不懂，但是跟他讲这个房子比较省电，房屋税有优惠，贷款条件比较好，消费者就有感觉，
1: 就有感觉，就有
0: 是啊，
1: 嗯，就了解了。嗯，
0: 那消费者跟现在的管委会他在看的是看 能效的部分。
1: 嗯，
0: 那住进去之后要看这个维护，或者是社区要做什么改善，它就有机会提升这个整体的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好，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可不可以请柯博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一个实用的一个清单哈，大家可以来这个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该问哪些重点？
0: 好，我们在过往买房子除了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那些之后，以后买房子可能要多问五个问题啊。
1: 好，
0: 第一个，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第一个重点，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好，第二个是这个房子的建筑能效标示等级是多少？
1: 对，等级是多少？哎，不能糊弄哦。
0: 对，那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把标章的这个能效跟等级揭露出来？
1: 哦，
0: 那第四个是，那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机会享受到房屋减免或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是。
0: 哦，那第五个就是我的长期电费啦，我的管理费啦，我的维护成本会不会比较低？
1: 嗯哼。
0: 哦，那比如说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多问一下，这个标章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限内？
1: 对，没错。
0: 哦，那社区有没有持续的这个维护管理设备？那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叫做管理维护改善基金或改善计划？
1: 哦，
0: 所以未来的买房它不能只看一时的价格，
1: 对，
0: 而是要看的是你的长期的总成本。
1: 要看长远的哈。那已经住在这些既有社区大楼的这些听众们呢，管委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0: 好，那在既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管委会其实要做三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盘点。
1: 哎，对，
0: 我们先了解整个社区是不是有绿建筑标章，还有能效标示，或者是公共设备的这些耗能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做改善，盘点完之后就改善嘛，
1: 是，
0: 从最容易的开始，比如说换灯具是最简单的。
1: 对，这个最简单。
0: 公共区域的照明设备，我们如果换成是 LED 的话，那它省电的这个节能马上就体现出来。
1: 马上看得出来。
0: 对，第二个就是电梯，电梯我们可以定期的保养维护，那时间到更新。
1: 对，
0: 再来就是空调设备跟我们抽排水的这个水泵。好，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申请。因为了解完我们前面的这些盘点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申请建筑能效评估，然后去拿地方政府的补助，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色金融的优惠嘛。
1: 对，
0: 再来就是房屋税或是金融商品。
1: 好，
0: 那既有建筑物是台湾现在在做近邻建筑的最大挑战，因为新的建筑物可以从设计开始，
1: 对，
0: 但既有建筑物就要靠管委会、靠住户共同的认识跟这个政策诱因。
1: 是是是，哇，今天谈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用哦。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柯博哦用一句话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总结？
0: 好，我想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了哈，就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格局好，还要能够省电、节税、好贷款。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省电、节税、好贷款。那当它这个都有的时候，它就能够保值了。那绿建筑不是只是为了环保，建筑能效也不是只有做给专家看的这些标示。当它进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头，当它是省电、省税，而且可以取得更好房贷的时候，那房子未来会更保值，它才会真正体现房屋的市场价值啦。那以台湾现在2050净零碳排来看的话，这个不能只是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是靠建商的自觉，而是要让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管委会还有银行、地方政府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
1: 对，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满满的干货哦，从一开始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到这个房屋税的减免、实价登录、绿色房贷，还有这个房子保值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些政策不是离我们那么那样的遥远哦，而且是未来哦，这个买房、持有房子哦，这个部分你可能都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好，那我希望未来大家在买房子、换屋或社区管理的时候，能够多问一句：这栋房子能不能节能？有没有标章？有没有优惠？这些小问题会慢慢改变我们的市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柯博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感谢柯博，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拜拜。Thank you.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赵贺。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许湖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庇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

0: 瑞星部落、宝华部落、瑞岩部落、瑞龙部落，有四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都筑起了，好，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有
0: 对，
1: 都有。
0: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0: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三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承担，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0: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0: 离学校更远。
1: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0: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0: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0: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
0: 吗？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0: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四点去接孩子，四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六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上。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0: 对他未来他，因为我们官商工商有餐饮科啊，中通高工也有，
1: 是，
0: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是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阿美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
1: 是。
0: 都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
1: 是这样，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喜欢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

0: 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是。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啊。没有，我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嗯、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圈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啊、
0: 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
0: 都
1: 没有，
0: 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那、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供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供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和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跟乡下、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他都会念的一样的话，他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一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1: 是，
3: 嗯，
2: 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哈。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3: 谢谢谢谢。
2: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哦，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哈，
3: 嗯，
2: 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谘商？
3: 哦，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
2: 嗯，
3: 不是在外表上的，
2: 是，
3: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
2: 嗯，
3: 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
2: 嗯，
3: 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
2: 嗯。
3: 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視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2: 是，
3: 嗯，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
2: 嗯，
3: 很容易就被打倒了。
2: 嗯，
3: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2: 嗯哼，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
3: 嗯，
2: 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哈，
3: 嗯嗯，
2: 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3: 你问的问题真好哎，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2: 是，
3: 好，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哎，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
2: 嗯。
3: 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嗯，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
2: 嗯，
3: 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2: 是。
3: 嗯，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
2: 嗯，
3: 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咿啊啊的孩子，
2: 嗯，
3: 对我来说就太困难
2: 了，
3: 对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
2: 嗯，
3: 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
2: 嗯，
3: 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
2: 嗯，
3: 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
2: 嗯，
3: 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
2: 嗯，
3: 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
2: 嗯，
3: 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2: 是，
3: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
2: 嗯，
3: 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
2: 嗯，
3: 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嗯，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2: 是，
3: 嗯，
2: 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3: 嗯，对，
2: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3: 对，对，
2: 那这又怎么办呢？
3: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欸，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2: 是，
3: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2: 对，
3: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
2: 嗯，
3: 就是 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1: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3: 说嘛。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

0: 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1: 是。
0: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啊、有什么关系、哦、嗯，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是就是那个合作关系、嗯、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1: 对。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哦、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嗯嗯，哦，我觉得很好玩的、啊、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嗯、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嗯、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好好，
0: 嗯，
1: 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哦、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哦、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
1: 哦、
0: 嗯，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
1: 嗯，
0: 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1: 嗯，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看不到，
0: 有不同的方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哎、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0: 也没有很快速啦、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
1: 哦、
0: 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嗯，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0: 欸、哦，这个没有很高、欸、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
1: 哦、
0: 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
1: 哦、
0: 嗯，那那位教练就是志工、
1: 哦、
0: 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
1: 嗯，
0: 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
1: 好好，
0: 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
1: 嗯，
0: 然后左右是一致的。
1: 嗯，
0: 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
1: 是是，
0: 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是，
0: 嗯，
1: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0: 哦、
1: 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1天的时间。
0: 是。
1: 好、哦、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
0: 嗯，
1: 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嗯、一个学校啦，然后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
0: 嗯，
1: 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
1: 啊、
0: 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
0: 很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
1: 啊、
0: 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
1: 啊、
0: 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小星星，
0: 对，我这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指戒指、
1: 啊、
0: 戒指、嗯、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筋、
1: 啊、
0: 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
1: 啊、
0: 可是就是他可以给你的礼物。
1: 是是是，
0: 我那时候收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
1: 啊、
0: 就是他们 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

0: 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1: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两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台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2: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鞋盒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鞋盒其实就是送用鞋盒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鞋盒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鞋盒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鞋盒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要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他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他从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他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他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鞋盒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鞋盒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鞋盒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鞋盒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3: 都是花东地区。
2: 对对，刚好都是还有南投。
3: 南投。
2: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

0: 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1: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三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的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2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

0: 第二名咯。
1: 哦，可以算是这样，和第二老的几对的。
0: 哦，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0: 嗯，
1: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哦，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啊，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哦，一直想做这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哦，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

0: 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头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哎，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

0: 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哦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那当然最后这个秋果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对，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6个国家在美国齁，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齁，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

0: hote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那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地点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W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

0: 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这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而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现在要讲这个出世间的因果，灭谛在前面已经讲完了，现在开始要讲道谛。前面讲这个灭谛是讲苦痛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己呀，把它消除掉了，烦恼消除掉了，那生死大苦啊就结束了，得到涅槃了，那个大解脱的境界啊。可是呢，无始以来啊，苦跟己啊不断的延续，如果你没有修道来对治啊，它不会自动结束的。所以他这里讲道谛，就是我们当一个佛弟子，如果你要结束这个苦啊，一定要修道，就是生病要请医生啊，就是要服药了，你服药才有办法病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道谛这一段文呢，能灭苦集者唯有一乘道，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现在讲你要灭除苦跟集啊，也就是苦地跟集地啊，这个道，道是什么呢？这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

有立根的，也有钝根的，有声闻缘觉，也有菩萨，也有佛啊。所以佛呢是应机说法呢，有不同的法门呢，但是真正能够处理生死的只有一乘道。乘就是车乘，它能应在人呢，从此地到彼地。所以这个道呢，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佛所讲的法门呢，能够使众生从生死当中脱离出来，到达究竟解脱的境地啊。所以我们称法门叫做乘，乘就是像车乘，它能应在我们众生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所以这个道就是道路啊，从此到彼啊。佛在阿含经里面呢就讲一乘法，也就是一道出生死，同登解脱床。所以要处理生死的一乘法就是不二法门呢。所以从物证真理来说呢，都是同入一法性，就是无二亦无别。那同样修行的方法来讲也是同样的，可是要适应众生不同的根性呢，佛就讲种种的方法，为了方便引导以外呢，讲到出离生死的这个道的体啊，其实没有差别，就是没有离开三学。学呢是学习的意思，所以英文里面呢他讲 three learning， 三学 learning 就是学习啊，也就是三个法，你必须要从此岸到彼岸，你必须要学的。所以三学又叫做三真上学，也就是真上的戒学、真上的定学跟真上的慧学，也就是戒、定、慧三学。为什么叫真上呢？真上就是有力量啊，它能为它所因而依的。因为三学有相依相因的关系，互相依靠，互相为因的关系，因此三学就是你要求解脱的人不可以缺少的学程，学习的过程。绝对没有说啊，你不持戒就能成就禅定，你没有禅定就能成就慧学智慧，你不修智慧呢，那不可能得到解脱。所以佛在说明道谛的时候呢，一般最常用的内容分类呢，他就讲八正道。八正道又叫八圣道分呢，又叫八圣道之成圣的正道，也就是不可缺少的八种成分呢，你要成就圣人的正道，也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其实这八正道就是三学的，就是戒定慧三学。正见跟正思维啊，就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呢，是戒学。正念、正定是定学。那正精进呢，遍通于三学。这八正道呢，就是三学，也就是一正。佛当时呢，向悉跋陀罗就讲，他说啊，外道没有八正道，所以外道没有办法证到圣人的果位，没有解脱。佛讲，在我佛法当中有八正道，所有圣人之果有解脱。可见这八正道就是能够入到涅槃的唯一的法门。所以在《能切经》里面这样讲，唯有一大乘的清凉八支道，八支道就是八正道。所以这一乘呢，就是戒定慧三学。我们一定要修戒定慧三学才能解脱的，也就是你要以八正道戒学来讲，正语、正业、正命。定学来讲，你要修正念、正定；慧学来讲，你要修正见、正思维。然后正精进呢，它是遍于戒定慧三学的。那我们现在就清楚了，你要修道地要修什么呢？要修三学。戒定慧三学，你要依着八正道，那这样呢，就帮我证入涅槃。那么下面开始呢，他就从戒学开始讲，叫戒真上学。他讲戒学的内容总说，我们听看：出真上斯罗，心地尽真上。护心令不换，别别得解脱。现在依着三学来说呢，讲到慧学的时候啊，你讲八正道，那佛讲的道品呢是一贯性的。首先呢是讲戒学，所以开始说呢是真上斯罗，斯罗就是戒，也就是能平治、能够清凉的意思。那一般人一听到戒啊，就讲到戒条啊。比如说一般人一听到戒呢，那在家五戒啦，在家的菩萨戒啊，六众二十八轻呢、啊。那出家戒呢，沙弥戒呢，沙弥尼戒十条戒、啊、然后比丘戒啊，菩萨戒。那比丘尼戒以前有一个八净法，有一个那个六法女叫释迦摩那尼戒。一般会想到戒条啊，这个是成文的规制。其实戒条是因时、因地、因根基而不同的。根本戒来讲是一样的，叫信戒。可是呢，其他的是当时因着印度的时机、地理还有根基不同呢而制定的。重要的就是戒的实质，
还有借的利用，是什么呢？防非止恶。照着佛的本意啊，他不是说用法治规章啊，要去约束，去约束出家人啊，约束我们修道的。他主要是要你从外面的约束啊，达到内心的静止。因为你从外表上的约束啊，内心才有办法清净，把一些烦恼治疗掉。因为烦恼扰动的内心呢，它是为非作歹的，热恼啊，而且忧悔。你要是心清净持戒，那这样就不会悔。你没有忧悔呢，那就得到安乐。所以戒是清凉，烦恼好像什么呢？好像满地的荆棘啊，满地的荆棘呢、啊、都长了刺啊，哪有可能会长出稻米呢？你心地清净的持戒，就好像把一块地啊，把那个草啊都去掉了，那就可以生长功德了。那你心地怎么样清净呢？信，也就是皈依啊，也就是真忍要欲，深切的了解，恳切的誓愿。你相信三宝，相信苦集灭道四谛，你真的能够信心现前呢，那心地就清净。因此信呢，就是心静为信，如水清珠啊，能清浊水。你从清净的信就发生了防非止恶、止恶行善的力量，也就是所说的叫戒体啊，你就得戒。不论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戒，乃至八关斋戒，出家的沙弥、沙弥尼戒、四叉摩那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你看呢、啊？在得戒的时候都是皈依的，三皈依得到戒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以三皈依呢，当时的时候就得到戒体。所以自愿皈依，自称我是优婆塞、优婆夷，那就得戒。你看五戒也是这样，沙弥戒也是这样，然后呢四沙摩那尼戒也是这样，比丘、比丘戒都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可是后来为了慎重其事啊，比丘、比丘尼戒、啊、变成白世结魔。所以这个持戒呢，这个戒体啊，是从你深信心地清净呢，发起誓愿，引发真上的力量，你护持自己的心，使这个心呢不犯过失，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四断一切恶，五恶不断，四求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得度。你看他在登坛的时候啊，得戒和尚啊，要戒只要念，而念。

很大声，因为他心很清净，起的誓愿呢，是断一切恶，是修一切善，是度一切众生，在引发了真上的力量，护持自己的心，这样呢，白事结魔的时候得到戒体，这个戒也叫做律语啊。律语就是从防护过恶的功能来得到它的名称，所以律语有三类，你真实的智慧现前，以智慧而离烦恼，这个叫道共戒，道共律语叫道共戒，得到了，得到的人他自然就得到了戒体了，他戒体完全清净了。第二个，禅定心现前，因为禅定离开烦恼，叫定共戒，定共立于。如果你从清净性信三宝信四谛现前，希望在佛法当中修学做在家出家弟子，那就得到别谢脱戒，叫别谢脱立于。所以从清净来治烦恼，得到清凉来讲都是戒，这都是戒条了。从归信皈依三宝，相信三宝，相信四谛，你得到别切脱利于。因为我们是人道的众生呢，有男人女人，有在家出家了，有成年的童年的，社会种种关系，生活方式，体力的强弱不等，我就制定不同的戒条，有五戒、沙弥戒、八关斋戒，使修学者身语的行为呢，能够止恶行善，有一个归循，所以叫做波罗提木叉，别谢脱戒。什么叫波罗提木叉别谢脱戒呢？也就是一条一条你受持呢，就得到别别的谢脱，你会把那个过失呢谢脱掉。你持一条戒就得到一种解脱。所以一般注重在戒律的人呢，他只注重在规律，他没有想说呢，你能亲近内心呢，这个是戒的本质。所以古代禅师他说信戒就是内心的亲近，德性的内涵。佛法就是信为能入，信为道源功德母，你真切的清净的信心，誓愿修学啊，这个是戒学的根本，戒学的根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必。

0: 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

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1: 嗯，
0: 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九一七水灾的时候。

0: 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2: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

0: 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燕瑜，
1: 我是佑君。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一个充满武侠、音乐、传统艺术，还有满满台湾味的世界。
0: 没错，讲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夜市啦、小吃啦、庙会啦。
1: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艺术，它其实陪伴了很多台湾人的成长，甚至呢还曾经红遍大街小巷哦。
0: 没错，就是布袋戏。
1: 有些人可能是小时候啊，就是比如什么新明星啊或什么的会在庙口看过，可是有些人哦，他们是在电视上看过那个声光效果俱佳的，
0: 对，那个金光布袋戏，
1: 没错，
0: 对不对？甚至很多长辈呢到现在还会记得经典角色的名字跟出场的诗号。
1: 而且你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布袋戏它不只是单单的偶戏而已，它有融合了非常多的文学啊、音乐啊、美术，甚至是雕刻、武术，甚至还有电影拍摄技巧。
0: 哇，那真的应用到技巧非常的多哎。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认识布袋戏。
1: 不管呢是第一次接触，还是以前曾经有看过，都希望大家今天能重新感受到它的精彩。
0: 好，佑君，一开始我就要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布袋戏？
1: 布袋戏它就是表演者会把手伸进去这个戏偶里面操作，所以它又叫做掌中戏。
0: 对，掌中戏，哇，真的很贴切的形容。那当然也就是说，一个戏偶的动作全部都靠操偶师的手指完成吗？
1: 其实戏偶他可以看起来像真人一样，哎，非常非常的灵活，他可以走路啊，可以打架，可以甩头发，甚至连情绪都可以演出来。
0: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而且我以前一直以为布袋戏只是小朋友在看的。
1: No， 完全不是。以前的布袋戏呢，内容啊充满了武侠、历史、忠孝节义，甚至剧情都超热血的，比我们现在的连续剧还要精彩。
0: 哇，呵呵，难怪以前很多人一眼就是全村的人都跑去看。那我问你哦，布袋戏是从哪里来的？
1: 哦，这个我有做到功课。布袋戏它最早呢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只是后来呢我们台湾自己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0: 所以现在大家熟悉的台湾布袋戏其实已经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意思吗？
1: 当然啦，像是口白啊、音乐啊、角色造型，甚至是武打的方式，都是非常有台湾味的。
0: 而且我知道后来呢，布袋戏还从庙口的戏台走进了电视。
1: 对啊，很多人其实都是从电视的布袋戏开始认识的，尤其是在80、90年代啊，可以说是全民回忆耶。
0: 对，我记得以前长辈都会守在电视前面追剧嘛。
1: 没错，而且这些角色呢，有些都人气超高，有自己的粉丝，甚至还有专属的诗号以及出场音乐。
0: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模仿一下？
1: 来模仿是吗？好，那你先。
0: 好，多孔剑气也小体。
1: 哇，你这样子很有气势呢。
0: 等等，许多刚接触欣赏布袋戏演出的朋友，通常会对一个问题相当好奇。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这个关键字，为什么人物上场之前都要念一句诗词才能够开始讲台词呢？这就是所谓的诗号。
1: 其实他出场前先念个诗号，你不觉得比较有那种气氛，然后有那种气势要出场的感觉吗？
0: 也对，
1: 而且啊，他就是代表这个角色很从容啊，很随意，而且他非常内涵饱满。甚至呢，业界的潜规则是啊，在念诗号的时候是不可以发动攻击的。
0: 这么有趣，哎，我想起来了啦，其实不只是布袋戏哦，许多的传统戏曲都会有这样的安排，比如说京剧、歌仔戏、傀儡戏等等，都有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念诗的习惯。
1: 这个四句的诗呢，在布袋戏我们称为四念白、四联白，也有称定场诗。它是演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口白哦，用意呢就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呢，用诗词来迅速的显示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啊、时空以及心情的初步轮廓。除了运用简洁的介绍以外啊，也可以充分展现戏剧的精彩文学。
0: 哇，了解了啊。那布袋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固定角色的类型呢？
1: 当然啦，像是正派的大侠、军师，也有反派的高手、神秘剑客，甚至连搞笑的角色都有。哎，
0: 哎，那不就跟那个漫画很像？
1: 没错，而且他每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特色。
0: 对，像有一些角色哦，一看就知道是高手啦。
1: 比如那种有没有白头发的，或是有披风的，然后出场很缓慢、很有气势的。
0: 哦，就是他一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势这种感觉。哦，而且通常哦，他们那种高手、哦、话都不多啦。
1: 对啊，因为你没看电影里面话多的都先死，所以真正的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很安静的。
0: 哦，好有趣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哦，为什么布袋戏讲话都很有气势啊？
1: 当然啦、啊，因为口白就是布袋戏超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0: 口白就是配音的意思吗？
1: 对啊，而且传统上哦，有很多的角色的声音，它其实都是由同一位口白师完成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啊，而且有些老师啊，可以一个人配好几十个角色，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0: 那也太强了吧！
1: 每个角色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哦。
0: 难怪大家会记得那些经典的台词。
1: 对，而且很多的戏迷啊，甚至都还会模仿角色说话。
0: 所以可以这么讲哦，布袋戏不只是看戏，也是听戏啦。
1: 叮咚叮咚，完全正确。
0: 那你觉得布袋戏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他很有想象力耶，因为其实这些戏偶明明不是活人，可是都可以透过比如说超偶啊、声音啊、灯光，角色就会变得超有生命力的。
0: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武打场面呢，真的是很华丽耶。
1: 对，我也觉得那个超偶师真的好厉害哦，像是要慢动作啊、空中翻转啊、兵器特效，根本就是像武侠电影一样精彩。
0: 对，而且还有配音也很重要，对不对？
1: 超重要的啊。这些经典角色大家一听声音哦，直接不用看，用加上你刚刚说的听戏都知道谁来了。
0: 对，诶，所以呢布袋戏其实它结合很多的表演艺术的元素在里头，
1: 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啊、它其实结合的有音乐啊、美术、雕刻，还有服装设计、文学，这些表演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嗯，听起来根本是传统版的综合娱乐宇宙。
1: 可以这样说。
0: 诶，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还会看布袋戏吗？
1: 我觉得会耶。你没有看每次他举办一些实体的活动的时候，人都爆满，而且现在很多布袋戏都会跟动漫啊、电影甚至是流行音乐来结合、哦、还有跨国的合作。
0: 是，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进化耶。
1: 对啊，比如说很多学校甚至都还有布袋戏的社团啊，他们会办一些体验的活动，也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布袋戏，甚至是体验超偶的感觉。
0: 嗯，我相信那些小朋友啊，如果亲手玩过一次哦，应该就会完全改观对于这个布袋戏那种传统的印象。哎，它其实也有融合一些创新的元素在里头，
1: 而且它需要，我觉得它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艺术，它要很多的技巧才可以让戏友活起来。
0: 对，好，那这样子哈、哦，如果现在要你设计一个自己的布袋戏角色，你会想要演什么？
1: 我一定是要演大侠的、啊、我要那种武功高强但是吃货的那种。
0: 哦，感觉很像，感觉很像你本人哦。
1: 是这样吗？啊，不然你呢？
0: 我想要、哦、当一个智力型的军师，出场一定要自带风扇，有没有？像是这个、哦、诸葛亮这样子的感觉、
1: 拿一根这个雨扇在那边摇啊摇的。
0: 其实聊到这里哦，我突然觉得布袋戏真的不只是娱乐。哎，
1: 没有错，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了很多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0: 真的，像以前很多家庭啊，可能吃晚餐的时候就会一起看布袋戏。
1: 而且长辈们就像我们现在追星一样哦，长辈们到现在可能都还记得他当初看的布袋戏，他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啊，可以背出他的名字，搞不好连他的嗜好现在都还能就是很清楚的背出来。
0: 嗯，所以这种文化传承其实是非常特别，也很珍贵的。
1: 而且啊，布袋戏它其实还结合了非常多的传统技艺。
0: 嗯，刚刚有提到这个雕刻、刺绣、音乐，然后还有整个说故事，因为有口白嘛。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不能算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表演，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保存。
0: 嗯，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开始把新的元素加进去。
1: 没错，像是流行的动漫风格啊，或是流行音乐啊，还有一些声光特效等等的。
0: 嗯，所以时代在变，在进步，可是布袋戏其实一直没有停下来，
1: 所以它才会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喜欢，而且也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粉丝喜欢他们。
0: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哎，现在可能很少人在看布袋戏了吧。
1: 嗯，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比较特殊的节庆啊。你知道最近彰化的分园就出现一个很惊人的场面。
0: 没错， 彰化县分园乡县庄村的福德宫，在公庆活动当中竟然同时出现了101棚布袋戏团一起公演。
1: 101棚哎，大家可以想象吗？它是整条风街哦，然后一整条绵延超过1公里，非常壮观，你根本就走不完，看不完。
0: 嗯，有很多民众啊，特地跑去现场拍照打卡，还有人携家带眷，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
1: 而且呢，这种公庆活动啊，它就是有布袋戏的嘛，对不对？大家一定会想象哦，像这种类似庙会啊的活动，旁边一定会有什么？会有市集啊，会有美食摊位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还有打弹珠啊之类的。你除了呢去看布袋戏之外，还可以逛一逛。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想要去的活动吧，吃吃喝喝也很开心哎。
0: 对啊。那像我跟佑君呢，那一天就到了活动现场，
1: 真的超有趣的，
0: 真的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又很热闹，感受那种布袋戏这种传统艺术的氛围之余，还有那种
1: 热闹气氛，
0: 那个热闹，
1: 我感觉这个村子里面每个人就是携家带眷都来了。
0: 没错，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感受布袋戏演出现场的震撼吧。
2: 好呢，卡给你，卡给你，跳落来一滴，跳落来一滴，好、哦，准备啊你哦，头烧落对菜唔啊走，但你啷个咩哦，咩啥？菜拢过挑战嘞，你即摆那菜哥菜甲大大事哦，迄唔是阿哥的咩料，是哥丢卖咩哦，靠腰啊，无咱对白米。

0: 云山的高大爷，举把回奏发个主意啊，有这兵权，前营跳楼，阵还楼，跳楼。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分园乡县庄村的村长楚中进针对这次活动他的看法。
2: 祖国盖小姐村长，
3: 我是祖国盖小，我是分园乡关庄村村长楚中进哦。今天感谢哦，咱这个什么电台？
2: 正声
3: 哦，正声电台哦。来个阮贵妇啊，来阮的村呢，今天的布袋戏总共是八。101哦，每一年哦，咱的乡亲啊，咱的信徒吼、哦，来个这吼、哦，来拜咱的土地公伯啊，咱土地公伯啊是足灵感的哦，每一个大家拜拜吼，等于拢五谷丰收吼，事业哦，大家大发展。阮的土地公伯的历史吼、哦，是自我囡仔就会晓啊，较早是一个石头公啊尔，大家吼、哦。一挂做农的婆婆啊，一挂阿伯啥，啊都甲拜拜，啊拜了，等于大家五谷丰收。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到阮这个年代的时阵，大家吼，啊来甲起一间啊庙吼，啊，互大家安尼较好出入的。哦，啊用足济时间，哦，啊嘛爱开真济钱，才有好多人建设到讲一间庙。哦，啊即摆都等于讲，大家对阮福德宫。真好啦，哦，啊，大家拢有来，安尼求平安，等于大家拢大发财啦，哦，啊，谢谢谢谢。
4: 咱这搬这布袋戏是不是逐年拢会请？
3: 逐年拢有，每一年，旧年算100，啊，阮有一个，无爱讲加足济啦，认真啦，阮人要来搬了100+咧，啊，今年加1，哦，啊，今年是第4年。
2: 第四年，
3: 第四年，
2: 啊！是啥物原因会想要开始做这这大病的布袋戏
3: 啊？都大家来啊，拜了信用转去，啊，要来布袋戏要搬，啊，即摆是要安怎搬？啊，干脆阮就定一下日子咧。哦，头月了后，因为头月你要请布袋戏较困难，哦，啊，然后一礼拜，哦，啊，所有的信徒啊，大家共同讲，我要一边，我一边。我咧，即阵就等于101。
4: 你是咱土地公嘛，足灵感的，大家拜拜登基吼，感觉真正有
3: 方便。拢有趁钱啊！啊，大家厝内拢平安。
4: 所以是讲啊，每一年头家时阵
3: 啊，都等下等下咱只福德宫吼，
4: 啊，你也要一平，我也要一平，啊，大家拢要安尼。
3: 小自然讲要一平一平，
4: 啊，安尼发展到啊100+啊！哇，安尼明年唔再讲，我要做要做100+。
3: 但100+，阮有一个节约啦，哦，咱豆豆成长啦。哦，莫讲安尼一届，无其实百外外的啦，
4: 对无？无需要控制一下吼，摆袂落咯。
3: 哎，摆袂落就对。哎，
2: 对。
3: 啊，
2: 所以会使讲这全台湾布袋大都几乎拢来啊啦。
3: 拢来。这爱四万八大爱去钓，无要钓百几无好钓。
4: 哦。哎。安尼咱直接看安尼遐尼侪，是不是愈来愈侪？其他的观光客嘛来啊。
3: 分3000个，哦，应该有5000个自助式的。食平安
4: 哦，哎，
3: 因阿妈拢有食餐，哎，啊，阮来继续每一年阁继续安尼办，哦，啊，真感谢大家在善男信徒啦，哦，来到阮冠中村，哦，直接我代表阮冠中村，谢谢啦，吼，感谢感谢，
4: 哦，谢谢陈
3: 弟，谢谢谢谢，谢
0: 谢。暗时咧，哎呦，咱小弟张浩伟，啊，我是咱日日大，啊，咱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第31团主张浩伟，啊，咱今暗间邀到我小弟现场，啊，来讲口白，伊让咱做现场的老师做一个配合吼。咱要来看咱现场演奏的布袋戏，会当讲是非常的少吼。啊，咱即摆人手一支吼，只有利用大家迄即摆休困的时间，人手一支，啊，咱来搜寻一下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哦。把我们的粉丝专业，还有我们的 Facebook、抖音、IG 都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一下，顺便来打卡一下哦。因为咱每一年都每一年啊，拢给咱的馆长办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啊，嘛感谢咱的馆长福德宫吼，啊，咱家的有关人士啊，咱的主任委员啊，跟所有吼咱的中官非常的支持啊，咱台湾的文化。
5: 其实呢，在这么多的布袋戏团之中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团长超年轻，才26岁。
1: 对对对， 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现任的团长呢，张浩伟是剧团的第三代传人。他因为呢从小热爱布袋戏哦，又跟随着这个父亲到处演出，耳濡目染之下就产生了兴趣，开始了他的布袋戏学习之旅。虽然他年纪很轻，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接下剧团。

0: 经营跟传承布袋戏文化的重责大任。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他参与这么大的盛会有什么心得吧。
2: 好，佑君，我们今天来到什么样的地方？县庄福德土地公，
3: 还没来过。
2: 对，
3: 一路走来觉得好惊艳。
2: 因为今天总共有100多棚的布袋戏。
3: 对，
2: 哇，刚刚看好壮观哦！
3: 一路走过来的好多好多人在这里，就是看，我看到有外国朋友带着录影机，然后来，他们觉得对于这样子。

0: 掌中木偶剧团的团长张浩伟哦，今天他要带领我们现场，听说有70多捧的布袋戏，然后要来做演出哦。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团长。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我们的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我是我们的团长张浩伟。
0: 好，请团长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在现场有这么多捧的布袋戏，主要是为了土地公酬神，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的29年，我们的公庆，也是我们的福德宫29年了。那也是来庆祝我们的阿贝公，我们的福德正神圣诞前秋哦。那他的圣诞是我们的2月初2，但是我们庙方啊知道说我们的布袋戏当天哦非常的忙，因为大家都是要做他的圣诞，所以我们才决定说，我们就是沿用到下个礼拜，我们才决定说2月10号，农历的2月10号来举行我们这个盛大的布袋戏这样子。
0: 主要是土地公的头家，这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人们俗称的头家啊，所以我们今年啊，我们总共邀请了100捧小型的布袋戏，然后以及我自己，我们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今年演出我们的现场演奏的汉乐电视布袋戏。
2: 对，这个布袋戏我觉得非常特别，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大一捧的布袋戏，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舞台剧一样的那种规模。一般我们看到布袋戏可能是一个小货车去搭起来，然后在庙口，可是大家都有看过。但我今天来到现场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土地公庙前面的这个平台，这种规模好像是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规模，是不是也请团长来跟我们分享说，这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布袋戏？
1: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规模啊，就是已经是超大型的，加上说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又现场演奏，所以我们外面呢、还要再保留说我们所有乐师的位置，所以我们的舞台可以说是在加大再加大了，所以跟以往我们大型的布袋戏规模以及我们所有的外面啊市面上的以及还要大很多了。
0: 听说这次也花了不少钱，而且动用很多的超偶师，对不对？
1: 我们可以说已经花了，可以说是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盛宴举办到最好，所以我们刚看到很多的木偶啊，或是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今年这次的演出。
2: 的演出啊，一般来讲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宫庙庆典啊，或是新明星的时候来做，还有什么其他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表演，或是我们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想要做传承或是表现的时候会来做吗？
1: 以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民众信仰答谢，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啊也有很提倡我们的台湾的布袋戏，所以有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政府的案子我们去申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连学校都有进入我们学校可能也会想要了解说我们布袋戏的由来，跟小朋友做介绍或是表演这样。
0: 所以平常也有一些校园传承的部分。对，那像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接下这个布袋戏团长的位置？然后布袋戏对是家族的渊源吗？
1: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那因为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布袋戏剧团已经落寞很久了，因为这个是从我阿公流传下来的啊，我是第三代啊，我爸爸那一代就已经有从事其他的行业，那到我长大之后我才想说，不然我们要再继续茁壮我们自己的剧团，所以在我18岁的时候开始重新创团，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已经27岁了，然后这一路走来也可以说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把阿公传下来的这个招牌这个行业继续在延续在发光发热。
2: 哇，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布袋戏呢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工作，我觉得是这个决心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0: 对，18岁到27岁，所以是9年的时间，
3: 对，
0: 其实还蛮长的。啊，听说今天的活动就是你们的表演有分成了这个下午场跟晚上场，也有不一样的表现，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的下午场，我们就采用比较传统一点的就像用我们一般比较外面常见的布袋戏的尺寸我们的掌中戏。那我们晚上呢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晚上是使用。

0: 的电视木偶，那所以那一尊可能就是100多公分，可以说跟一个小朋友一样高。那在我们一些肢体动作配合上啊，或是配合一些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哦，来配合我们的演出，还有一些光雕雷射啊，结合我们的布袋戏，可以说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合创新。
1: 哇，这个灯光效果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就是期待一下，因为它有搭配上很多现代比较科技的灯光去做搭配，会让人家感受到这传统创新的这种碰撞。
2: 对，所以今天所有的民众在现场很有福，他可以看到传统布袋戏，又可以看到电视军光布袋戏，好，就是融合了这个创新的一个 idea 在里头，那当然也有传统的部分，好，所以一次看得够非常的过瘾。而且最主要在今天呢，也特别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土地公看得很过瘾，你有101棚。好，那你这个事前有没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准备？听说昨天搭棚有到从下午到半夜这样子哦。
0: 其实我们从下午2点就一直搭设，从布景的搭设、灯光的安装，还有一些线路的分配，我们大概从下午2点搭到晚上11、12点。对，然后我们也还动用了大概10位的工作人员，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把这个演出一些设备安装到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忙了，然后我自己本身还要再处理这里有70棚的布袋戏，又是我召集的，所以说我自己真的也很忙，没有什么时间。
1: 对，神仙多急。
2: 哦，你也是召集人就对了。
0: 对对对，我算是100棚里面70棚的召集人这样。
1: 嗯，好，那以今天这样子来讲，我们准备了什么样子的戏码，要来让我们的乡亲朋友可以一睹为快？
0: 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戏码，可以说是由我阿公张庆龙老师所流传下来一个剧情，那经过我再稍微改编，符合现代时事的观看，那晚上就是演我们的南北风云愁，争霸天下的一个剧情啊，也适合小朋友或者是中年朋友，或是一些喜欢金光布袋戏的朋友，所以我们也是结合事实，所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喜爱，完全完成这一出戏。
1: 那就是老少咸宜的一部剧码哦，大家可以期待。
2: 对，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在活动现场其实聚集的上千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我也相信呢，在这个浩伟团长的这个带领之下，今天的表演绝对是非常的精彩的，值得令人期待。好，那我们就谢谢我们团长的分享。
1: 谢谢团长。
0: 谢谢我们两位。
3: 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呢，布袋戏的经营不易，很多布袋戏团都有继承跟传承断层的问题，而日日大掌中木偶剧团也不例外。张浩伟呢，没有跟阿公张庆龙学习到真传，但是为了将布袋戏继续发光发热，不断透过观察、揣摩跟参与现场的演出，在许多前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累积出很丰富的表演经验。
4: 其实呢，张浩伟他在18岁那一年正式开台演出，全场担任口白主演，演出震撼人心，还可以丰富的去诠释各种角色。演出结束之后呢，博得满堂彩，至今呢，他还是不断的在尝试新的剧本和挑战创新不同的领域，也不断的去学习还有创作，希望为传承布袋戏来持续的努力。
3: 对，你听听看他的口白，他的气靠真的有够接地气的，小小年纪呢就能够独当一面，真的是不简单。又去，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感觉真的很像早期台湾的庙口文化？
4: 没错，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聊到，最早就是大家都是在庙口，有什么神明啊、生日啊，或是有一些大型的庆典的时候呢，大家会在比如靠布袋戏，然后大家都会拿着凳子，然后就到那个庙口来集合，就在那边看，觉得很有趣。那以前的娱乐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嘛，所以演布袋戏就是地方上最大的事情。
3: 对，而且这次活动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4: 因为今年的春雨比较少嘛，所以其实信众们呢，他特地进献布袋戏给土地公祝寿，同时呢也会祈求下雨，希望风调雨顺，然后农作物呢可以顺利的生长。
3: 哦，所以原来布袋戏不只是娱乐，也跟这个信仰文化有很深的连结。
4: 当然啊，其实在庙会里面哦，酬神戏他们就是为了感谢神明，大家一直觉得说啊，那个比如靠在搬戏，咱来去看，其实呢我们是沾神明的光，那搬戏是搬好神明看
3: 啊，对所以才会101棚嘛，哈。好，而且主办单位提到说呢，这几年布袋戏团的这个数量一直增加，从几十棚一路增加。

0: 下到今年101棚，代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可见有大家对于布袋戏的热情真的没有消失。
1: 对啊，而且可以说他现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被大家看见。
0: 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台湾的布袋戏文化，
1: 从传统的戏台到现代的电视，我觉得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表演艺术，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0: 对，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布袋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开始对它产生兴趣。
1: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看到戏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那不只是玩偶，是一门很深很精彩的艺术。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燕宇，
1: 我是尤君，
0: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
1: 拜拜。
0: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老妈子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這樣。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

0: 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2岁、2、3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
0: 好
1: 我的
0: 厉害！
1: 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
2: 绿
1: 岛
2: 岛
1: 小
2: 小
1: 夜
2: 夜
1: 曲
2: 曲
0: 》。
2: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
1: 因
0: 歌
1: 为
0: 吗？还
1: 他
0: 是
1: 们
0: 阿
1: 的，
0: 公阿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
1: 怎
0: 你
1: 么？
0: 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1: 对，
0: 曲。
1: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
0: 超
1: 榜，
0: 级红人榜。
1: 对，
0: 对，
1: 我
0: 那
1: 们
0: 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其
0: 就
1: 实
0: 是
1: 都
0: 你的
1: 是，
0: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1: 哦，
0: 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1: 唱
2: 司，
1: 片公司
2: 他是
1: 举办
2: 在
1: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心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 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肩胛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
1: 对，
2: 定做，
1: 量身定
2: 也是量
1: 做，
2: 身定
1: 他就是
2: 做，
1: 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2: 靠
1: 玩。
2: 山，

0: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1: 客送，
0: 一座山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
0: 对，
1: 到爸爸，
0: 哦，爸爸，
1: 爸
0: 爸
1: 爸
0: 今
1: 今
0: 天在
1: 天，
0: 上班，
1: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但就是我爸
2: 是
0: 爸。
2: 吗？是，
0: 这一
2: 这一
0: 首
2: 位。
0: 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1: 还有
2: 抱着他们
0: 抱
2: 家
0: 着
2: 的
0: 我们家的
1: 哦，
0: 毛小孩，
1: 毛
0: 直
1: 小
0: 接这
2: 孩，
0: 样拍我们平常的生
1: 生
0: 活
1: 活是
0: 点
1: 是
0: 滴，
1: 是，
0: 很温馨。
1: 毛
0: 这
1: 小
0: 首
1: 孩
0: 歌
1: 是
0: 的，
1: 狗狗还猫
0: 对，
1: 咪，
0: 狗狗，
2: 对狗狗，
0: 但是他
2: 他
0: 前
2: 也
0: 阵
2: 成
0: 子也
2: 仙
0: 离开
2: 了，
0: 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1: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秦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哎，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就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跟我
1: 对
0: 一差不
1: 对对，
0: 多身材
1: 所
0: 的，
1: 以原来真的是
0: 对。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0: 金
1: 囡
0: 卡
1: 仔》。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好人榜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

0: 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七信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
2: 题。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1: 小时候就钢
0: 琴，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呐、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1: 把爱传出 去，
0: 是
1: 其实
2: 太
1: 真
2: 好
1: 的
2: 了，太
1: 是一
2: 好。
1: 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齐心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1: 谢
2: 因为未来
1: 谢，
2: 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1: 谢谢，
2: 好，
1: 谢
2: 非常
1: 谢，
2: 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
1: 谢，
0: 谢谢，拜
1: 谢谢。
0: 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路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拍拍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伙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让大声高枝的菜带菜哦，让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让新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让家己的郑先生哈，够让大奶吴先生，所有让听友哈，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啊，咱们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够让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OK 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伫个咱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的朋友啊，苏大哥你好哈，阿个人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刀人。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后来哈，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头壳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杨一峰的歌曲。清净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六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曲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拍拍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这爱播较紧，好不好？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灯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啥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個准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好、哦、对啦，吼、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哦，惊准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

0: 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

0: 是8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1: 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0: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尾的最高处。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啊、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那主要材质就是用木、藤、金属、铁管等哈、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
1: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他用这要很温馨，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温馨？
1: 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0: 好，我们赶快
1: 去。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0: 大家对我的感觉应该不一样
1: 啊。大家想说，
0: 大概这样子苦。
1: 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这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0: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普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1: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0: 啊、
1: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好，
0: 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1: 哦，好了，
0: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
1: 下。我们叫导播狂，你是在偷笑？天哪、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好。
0: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结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1: 我不是说，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来看，你怎么了？
0: 真的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先关起来。
1: 好在，不过真的，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0: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
1: 了、
0: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1: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应该这么说，对不
0: 对，
1: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0: 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 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

0: 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那基本上我们那个中尾沙洲园区，嗯，应该就是也没有说很大，所以说绕一圈哦，应该都可以走得到。对，然后我们上面也有那一个解说牌。
1: 没错，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些这个沙丘音乐会，然后还有沙丘市集，是不是可以把日期确定？还有就特色来跟大家说。
0: 好，就是在7月18、19哈，我们今年就是跟音乐会在一起哈，那你白天去就可以参加，里面有一些 DIY 还有一些市集，都是在7月18、19跟8月15、16。好，那白天的话呢，是在沙丘馆里面，太热了哈，比较热一点。
1: 嗯，
0: 所以沙丘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体验的摊位。那晚上呢，就是会就是一些的文创的市集，好啊。当然也有那个可以吃的，像去年那个关东煮那一摊，还有那个
1: 爆满
0: 那个大，对啊，就卖到七点多就没有，
1: 啊、
0: 跟他讲说你不行，那七点多就卖光了，怎么可以？然后他隔天就要再多备一点，还有一些像披萨啊、哈烤饼啊之类的，都销售都蛮好的，所以不会饿到肚子。哎，
1: 嗯，这个要相信我们，那个真的是爆满、嗯，而且大家那个手脚要快。因为大家知道很好吃，他当然也是都是在活动的时候限定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0: 对、嗯、那个要晚上哦，哎、晚上、
1: 没错。哎，那体验呢？体验可以体验些什么？可能刚刚在问到的部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今年的作品，那个他们在问到一个，他写什么？哦，今年他说你说那个三个艺术大作品，它是分别在哪个区域？都是在沙丘吗？
0: 对，都是在沙丘，没有在那个外围，都是在沙丘。像那、这位听众应该是对我们沙丘有概念才会这样问。
1: 对
0: 对，谢谢，感谢你喜欢沙丘这边，就是在我们那个可为面包的贩卖部的对面那边。
1: 嗯，
0: 那边那个就是有一个薄膜对岸厂的后面那边，啊、哦，比较靠近那个加柳沙埔那一面。
1: 嗯，
0: 那边。都可以看得到，都在附近而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这几座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理念哈，像这个沙之间啦，对不对？然后家、还有一个这个李思怡的家的形状，我觉得都有跟这个家庭的家这个有相关的观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边有回家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像串珍珠，像这个这个蚂蚁子，对，没错，他。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感觉，就是给大家珍珠就很像，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限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很亮眼的哈、如果说他就是有一种气质，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艺术的气息把它氛围提升上来。那当然已经迈入了第八届，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哦，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到达。如果开车的话当然 OK， 其实没有开车也 OK， 对不对？
0: 对，没有开车的话哈，这个当然是减碳旅行的话当然是
1: 最好，
0: 就是搭、对搭到那一个宜兰的火车站哈，那边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我们那当天呢我们也有那个接驳的服务，因为台湾好行没有到晚上哈，这个是我们会加开接驳车，那接驳车的话哈单程是30元啊，现金收费，好、哦，那、所以是可以多加利用。那个班次我们会公布在那个，FB 啊，还有我们网站现在已经快要好的的里面，好、哦、啊。然后，其实壮尾离宜兰市哈、哦，差不多8.5公里，差不多也10几分钟了，
1: 嗯，
0: 好、哦、啊，也不会很远啊，所以大家可以说，可以规划一下白天要，如果说在壮尾沙丘半天在壮尾沙丘，其他地方景点也是可以去参访的。
1: 嗯嗯，这个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啊，如果说来这个家庭旅游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规划？然后呢，住在哪里比较好？大概几天？他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如果一般的话是2天1夜就够啊。如果要搭配我们这个音乐会哈、对，我觉得礼拜五就可以过来了。礼拜五，然后晚上住民宿嘛，哈，还可以到白天。

0: 可以到各景点，像这边骑脚踏车也很方便，啊，骑脚踏车，然后可以走滨海自行车道，好啊，然后也可以往苏澳那边，也可以碰到五十二甲湿地啊、船艺啊，一甚至到苏澳，这是比较有体力啊。如果说是家庭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滨海自行车道，它会经过保安宫，那是三太子庙，好啊，那里面有一个纯金的三太子庙
1: 哦，
0: 然后还会经过。女娲娘娘庙哈，就是
1: 五天宫，对
0: 对啊，还有一个等日出，就是瑶瑶去采访过那个等日出，
1: 没错，现在爆红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sorry 啦，因为我们讲完，因为那个。那个就以说哈，姚姐可不可以那个请听众朋友很热情，谢谢啦。那个不是那个排队哈，因为他们有限定时段，让我在节目讲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0: 现场啊，那个只在
1: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定啦，哈，请大家去等位置啦。哎 ，sorry。我这个应该要你讲哎、欸，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先去抽号码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1: 啊，去走走嘛。
0: 骑脚踏车去那边、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娘娘庙也不是全省也
1: 只有没有几座、
0: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佛观景台，之前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1: 没错，
0: 大佛观景台都很好去，还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在。快到头城了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穿一圈，好、哦，那穿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从纵尾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啊，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1: 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哈、哦，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的狼，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齁、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如果说呢，你这个时候哦，来赶快赶快，让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就是我们在今年哦很特别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部落观光元年呢，哇，这个要让大家启动之外哦，这个由观光局，以前叫观光局，一直到观光署，观光署下面呢有13个管理处，还有所属的这个原住民族，也就是我们的这些推动观光部落的13个管理处里面就有7个。那么我们整个嘉年华里面呢，经整个的一个这个延续性呢已经到第12年了。整个活动呢，哇，每一年大家很期待。那今年呢，我们把它又回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一连3天哦。等于是说呢，大家不用做功课。好，只要跟着我呢，很简单，就是呢，把我们的这个部落呢，怎么样来去从台北火车站一路玩到梨山、狮头山、八卦山，不只是有好吃好玩好买，还可以亲手来到我们的现场体验。哎呀，然后可以深度了解以后呢，自己做好功课，然后再串游到我们的，你想要去梨山，你想要去狮头山，你要去八卦山，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我们让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一次配合整个一个大会的规划呢，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了。所以准备好的时候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隐杉杉，也是来到我们的杉杉，原乡魅力就在这，所以要赶快来去找找好朋友，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嘉丽科长，我们让嘉丽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企划科科长尤嘉丽。
1: 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尤嘉丽尤科长呢，配合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在杉杉的部分呢、哦，哇，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乐舞也好，美食也好，体验也好，还有游程也好，就在我们的现场哦，在我们有一个展区是引这个杉杉的部分。

0: 我们是来特别介绍一下，尤其在珊珊的活动有一些部落的好物哦，也在我们现场贩售，对吧？
1: 是的，那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珊珊处呢是作为这次刚刚有讲到七个风管处都是有原住民族的部落的管理处的之一，那我们这次是参展单位，那我们也配合了大会的活动规划，共有一个叫做部落时光的一场的活动，那以及乐舞同乐的一场式的活动，美食猎人一场式的活动，还有 DIY 场体验的一场式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有举办了有两摊，那我们也在游程的这个展示区有一摊。那首先呢，是在我们这次会带什么好物呢？到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台北车站的现场来去做贩售呢？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的两摊呢，会是来自于我们梨山古关的业者来做摆摊。那首先是德拉户茶叶，那它是我们梨山的著名的这个茶叶。那德拉户这边呢，它也得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好物有梨山的茶包、茶馆。就是那个小小包装的这种茶馆，那以及茶叶礼盒这部分，那也都是我们有做一些包装啊产业辅导的部分来协助业者。那第二个是拿鲁萨庄园，那拿鲁萨庄园呢，它会提供午夜松汁、午夜松蜜蜡酱，还有午夜松小点的部分，在现场就直接做贩售。
0: 哦，是，所以呢，现场是可以买到物品就对了，是这样吗？
1: 没错，我们现场就是有备齐所有的物品，然后货源充足，来等大家来把它买回去，用金钱币来下架。
0: 哎，这是真的，就最好就是那第一天把三天的东西都买完。好，第一个大家先下定，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大家一起来听乐舞。对，这个是真的很大的一个重点了。林小姐说，她说想请教一下，那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卖茶叶？可以刷卡吗？
1: 是，我们现场有卖茶叶。那这个我是否是有提供行动支付的部分，我们要看业者这边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于部落，那大家可以的话也是备妥现金，然后到现场来一起来消费这样子。
0: 不用担心，台北火车站很多地方可以领钱，连邮局都在里面，谢谢大家。
1: 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而且呢大家不用去找不到摊位，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中庭广场这个地方，对吧？
1: 没错，它就在我们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大厅那个售票口的区域，一踏进这个中间区域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活动举办的这个地点这样。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展不是只有带好物来哦，我们还有把我们最精髓最好玩的还有体验的也带到我们的现场，对吧？
1: 没错。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有讲到很多一场次的活动。那首先是6月27号礼拜六，这边我们再做说明一下，6月26号其实就是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的开幕了。那我们有七个管理处，然后大家在一起把这个整个的活动节目丰富。那其中在珊珊处的部分，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我们有从南庄这个泰雅族林淑义老师跟林珍珠老师的带领下，来让大家用刷染版型拓印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鼠染刷染桌垫。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这个部落的原料还有染色的这样子的这个原料来去做桌垫。那所以就是让民众可以亲手用这个鼠染泥来刷抹在布面上，然后透过层层的堆叠还有手作纹理来去感受到我们这个部落的传统植物染的这个温度跟手作乐趣。那大家想要知道什么是鼠染，那我们就是一起到我们现场来去做体验。
0: 而且还可以看到那个他那个狼啊，就是槟榔的狼啊。好，简单来讲，
1: 对，
0: 好，
1: 是，
0: 而且它是用那个版型拓印的方式，然后刷，它是林淑丽老师跟林珍珠老师，对吧？
1: 是，没错，林珍珠老师其实是淑丽老师的女儿，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现场来体验一下，这样。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咯哈，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吴先生说只有一场吗？
1: 是珊珊处这边来做这个体验的这个活动只有一场次，但是其实大家可以上我们台湾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粉丝专页，就会有我列出各个管理处都至少一场，所以至少有7场次的这个 DIY 活动。但是就是比较

0: 抱歉的是，线上报名的部分已经是额满，但是每天每一场是
1: 有开放
0: 五位在现场的名额，所以建议大家一早就来，然后就是可以来做报名的这个动作，这样。
1: 嗯，报名以后呢，就去好好逛，然后看好时间点，因为一天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啦，因为很多的单位哦，那要体验的话有太多了，所以呢，如果你要体验我们珊珊的话，就要把那个日期记好，对吧？
0: 是没错，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上午10点半哦。
1: 嗯，只有一场哦，哈哈，请大家要参加的朋友哈，一定要把握时间哈。如果要来找这个林淑丽老师的话哦，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鼠狼这个染布的部分呢，是属于泰雅达样的这个染物哦工艺哦。当然不只是这样啦，我们这一次还要把这个美食串起来，对吧？
0: 没错，我们另外呢，在6月27号的下午4点。到6点半的时候有部落时光，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也是我们当时有线上的做预购，然后但是报名已经全部都额满了，但是可以用说的方式先让大家知道说，这次我们政府处我们观光署这边很用心的来去安排整个全餐，总共有7个品项，包含了前菜、汤、肉类、主餐、淀粉主食和饮料，还有点心，甚至是惊喜外带。那是由我们各个分管处负责其中一项的品项。那这些品项大家也不用就是扼腕说，哎，没有在这个报名到就会吃不到。但是其实我们像我们处里面用的是苗栗南庄塞下族瓦鹿部落的举木食坊，它负责马澳香菇鸡汤。那这部分它呢，它是选用了马澳香菇，还有竹笋、鸡肉、枸杞，还有红梨麦去细火熬煮，那所以是非常的清甜温度、自然鲜甜的汤头。那这样的汤品其实是在我们举木食坊是有在贩售，大家可以现场是可以吃得到的。所以就是如果这次真的没有参加到这次我们部落时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来去，因为我们会有说菜，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各部落他们带来的什么美食，然后进而到各部落直接去体验。
1: 是张小姐说可以报名吗？那个游程，她说现场有这样的游程吗？
0: 哦，一样在我们的部落光嘉年华的粉丝专页，然后大家搜寻那个2026台湾部落光嘉年华，应该就有这个粉丝专页。
1: 嗯，
0: 那你是说这一场的活动部落时光已经额满
1: 了，
0: 就是、对额满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体验说菜，因为我们会有就是族人们来去做各自做自己的餐点的介绍。
1: 是，而且呢，但你先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部落，以及呢，我们的这一次用这么特别的方式让大家用这个美食来呈现。那当然，到时候呢，你走进我们的部落就知道，哎，该如何点菜，以及你想要吃的是哪一道菜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包含了我们这个汤头啊，马澳香菇鸡汤，开什么玩笑？马澳就听到有这个马澳，有香菇，这一定要有香菇。当然，他把这个当地的枸杞跟这个竹笋啊、鸡肉，他们怎么样来去这个焖条哦？你喝过以后呢，就会认识一下塞夏族他们的饮食文化。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办法报，但是我们可以说菜，但是我们在礼拜天还有一个叫做美食猎人，对吧？
0: 是的，没错，就是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6月28号礼拜日的11点半呢，有一个属于三三处的美食猎人的活动专场。那我们这边就会邀请我们这次刚刚有介绍到的展摊拿露莎庄园，来让大家先认识午夜松，然后也让现场的民众直接品尝午夜松蜜辣酱特色。看到午夜松蜜辣酱，午夜松它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以外，这个蜜辣它所做出的蜜辣酱是可以面包沾酱，也可以入菜，也可以炒意大利面、拌面等等。那我们现场我会邀请民众来现场制作这个泰雅族的猎人饭包，然后体验部落文化跟美食，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优惠的，就是现场贩售的优惠活动，就在这个一个小时内。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教大家，怎么样来把这个蜜辣酱哦，蜜辣很辣的辣啦，不是蜜辣啦哦，有人给我下面写蜜辣，不是蜜辣，蜜辣不能吃，谢谢，是蜜辣 好、哦，很辣，辣椒的辣，哦，天哪，我的妈呀，那个是辣椒的辣，好吗？五叶松大家都知道，一定想到我常常在介绍，就是在我们的古关，对不对？尤其是这边是一个大家一定会知道有五叶松汁啊，然后它里面呢，把它研发了很多，而且这边有个南势部落，一定要来看一下。

0: 啊，那当然现场我们还会邀请大家来做我们泰雅族的猎人饭包，对吧？
1: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蜜蜡酱来做我们的泰雅族的猎人饭包。
0: 嗯，
1: 所以欢迎欢迎，我们时段到的时候大家赶快聚集到舞台区，然后可以就会被我们选中来去一起来做体验哦。
0: 嗯，所以如果你要被我们选中的话哈，这个麻烦脚手脚要快，好，不要每次都这个躲到后面就没有机会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哦，就是我们这一次把这个乐舞同乐的部分叫做太好玩，这个是打击乐哦，它是我们的返乡青年，对吧？
1: 没错，它是一群由古关的泰雅族的返乡青年组成的太好玩打击乐。那其实太好玩也有在接古关的这些游程，部落游程。那我们它的打击乐也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的节目跟活动体验。所以我们它会来这次会来举办，就是演奏四首由团队自行录制发行的曲目，然后让大家做现场的互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时间一样是12:30，就是你接着美食猎人以后不要走，继续来参加乐舞同乐的活动，这样是。
0: 嗯，就是小叫你要变卖照啦齁，就继续留下来啦，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嗯，所以要请
1: 你跳舞。
0: 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表演的这个返乡青年他们那个乐团是平常都会在哪里表演？
1: 我们的太好玩打击乐呢，它其实就会在我们的古关，然后的松鹤部落。那他们是就是会有主要是来推行他们的部落游程。那在游程的过程中会有这个打击乐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三树呢也会在就是在游客中心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举办这个乐团表演的部分，就是会邀请部落乐团来表演。那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珊珊粉丝专页，那也可以关注太好玩的粉丝专页。
0: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呢一定会来到这里因为他可以带你到我们的山上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很特别的他们平常如何来去带这些游程来介绍给大家。那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刚刚这些是很丰富的表演活动。
0: 对，
1: 那其实三处在这三天都会各自准备加码的优惠活动，包含了消费满额就会送礼物，然后或者是打卡按赞也会送小礼物。那推广时段会有一些买一送一啊，或是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些都非常丰富，请大家一定要先上我们的三三。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00-4:00，午后2:00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00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南极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的幸福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 这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凤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凤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哦，
0: 对，
1: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五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九点的部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follow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0: 对，
1: 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0: 嗯、
1: 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 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哎，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声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就是
1: 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哎，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0: 对，
1: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嗯，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0: 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1: 对嘛哈？我记得
0: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1: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1: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0: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

0: 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手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 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您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根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呢，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在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

0: 在这个领域已经十来年了，那路肩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丹爷呢，其实就很客气了，他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因为就陈如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因为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所以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预防的工作，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0: 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一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他可能连去超商人家跟他说要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都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大家常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好，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研

0: 讲超过300场了。
1: 嗯，
0: 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那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害啊
1: ，怎么样？
0: 害啊，等等。其实很多个案第一次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
1: 嗯，
0: 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
1: 嗯，
0: 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
1: 嗯，
0: 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
1: 嗯，
0: 拉 K 一时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
1: 嗯、
0: 不要被宣导给骗了。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紫锥花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
1: 嗯，
0: 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
1: 嗯、
0: 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
1: 嗯、
0: 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1: 嗯，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嗯，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啊、
0: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觉得说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这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失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
1: 嗯，
0: 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嗯，是哦，所以我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概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啊，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有提到嘛、
1: 嗯，
0: 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
1: 嗯、
0: 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 因为啊

0: 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的，他其实是个病人，嗯，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智商去帮助他，
1: 嗯，
0: 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嗯，就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了，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诶，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
1: 嗯，
0: 现在的手机瘾，
1: 嗯，
0: 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最前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会伤眼睛，大家还是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下吧。
1: 嗯，
0: 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跟上瘾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啦，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
1: 问题，
0: 失去 link 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1: 嗯，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0: 嗯，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
1: 嗯，
0: 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1: 嗯，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呢，啊，哦，当然呢，
0: 啊，
1: 很多人还，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欸，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 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0800770885，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支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你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嗯，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都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770770885哦，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个案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好，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样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啊？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个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1: 没错，就沦陷了。哦，
0: 对，就沦陷了。
1: 对，这个肯定要提醒他的。
0: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1: 嗯，真的。
0: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1: 要不然我试试看啦。哦，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好，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你的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好、哦，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然后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0: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学到老，所以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瓶就可以做出70器了。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你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会
1: 怀疑，
0: 对啊，也觉得很合理呀、啊。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的确，她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啊，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哦。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它就是为了把毒品

0: 烧得慢一点慢一点，对，其实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你如果你，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他，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毒品，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1: 嗯，真的，
0: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1: 嗯，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这真的。
0: 对啊，对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个
0: 凡事都要找专业，
1: 没错，
0: 生病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1: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的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身边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题哦。这最近呢，这个我们吃东西哦，这个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器皿，当然呢这个容器啊很重要，尤其现在大家很注重这个所谓的环保哦。那不小心你的这个锅碗瓢盆哦，可能呢就会释放一些毒物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危害关系哦。所以嘉义科医师呢，我们刚好在这个临床期刊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赖群组里面就有医师哦，在提醒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学长学妹啊，就讲到了，哎，最近啊，这个塑胶袋啊，很容易不小心就中奖了。那就有这个嘉义就在上面写说，真的好，最近呢医师也一直在这个警示说，有一些餐具要特别小心，恐怕你就已经默默的吃下去一些致癌物哦。那因为这里面都会牵扯到就跟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相关，还有一些毒物产生出来影响到我们的五脏，那五脏里面呢如果引起发炎哦，就常常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哦，就去找那个原因。那么说到了这个有一些容器哦，尽量是不要去使用，可能就是喝下热汤啊。为什么会来互相提醒呢？因为平常你也知道这个医护人员的少，那么就会造成工作量比较大，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用餐，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吃这个所谓的素食啊，不是吃素的那个素，是方便的意思哦。就比如说微波食品啦，好啊，甚至呢就叫外卖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常常呢都会随便去找一个碗啊，好像以前我们都用这个奈米碗，对不对？其实呢现在就大家就开始发现有一些状况可能要特别提供给大家。那有一些容器可能要小心第一个就是宝丽龙餐具遇到它的热食的时候，热汤啊，那个油脂就会溶出一些化学物，那被列为都是一些致癌物。但是像这个萝卜饭啊，热汤啊，就会使用那个宝丽龙哈，那或者是塑胶，对不对？然后还或者是有些人会用那个美奈米哈，这个餐具，那这个呢就尽量不要去拿来做什么装很烫的食物哈。那甚至呢，因为它会产生或者是酸的食物哈，基本上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在高温下面呢它会溶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化学。好，最后就是 PVC 就是塑化剂那常见的有一些旧式的保鲜膜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啦。好，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包装啦或者是你要拿来微波啦，或者是拿来装热食，就特别的小心。那小心之外呢，像宝特瓶啊，我们常会喝了饮料以后我们就下车，然后到傍晚回家的时候在开车，可是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是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宝特瓶是放在车上，那最后或者是那个宝特瓶呢放在车上，你就重复的去装水来喝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重金属或者是微塑胶啊，或者是外带那个餐盒虽然它标示是可以微波，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就是加热后会释放出叫做微塑胶微塑胶它会影响是什么？就是代谢。另外就是铝制品，好，铝制品切记它接触到酸性食物就会溶出那个铝离子，表示呢尤其是表面它有刮伤后呢，它的风险就更高，所以要小心。那我们常会用，现在已经开始会用玻璃或者是不锈钢的，那我们常看到就是304或者是314，尤其是316还有多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耐腐性更强的这个选择。所以呢或者是使用钛金属那个金属容器中呢最惰性不容易溶出的材质，那这个呢都是可以来去装一些我们的这譬如说汤水这个比较高，譬如说你会喜欢喝热水啦，喜欢喝热汤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因为它这个价位会当然比较高一点了那有些人会用这个玻璃容器因为它几乎不会溶出任何物质，不过尽量就是避开所谓的千金玻璃，千金玻璃要用的是强。

0: 化玻璃齁。那要选择是一般的哦，一般的强化不是齁，一般的强化玻璃。最后呢你可以用陶瓷容器哦，但是要小心那个釉料品质齁。那选择食品级认证的会更好，就是它已经有验证过的齁，这是对我们在使用上面会有更安全的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最近呢，也是很多人会去到北海岸。那北海岸呢，这边很多的地瓜，其实全省各地都是有地瓜的。那种植地瓜，像就像是吃台酒啦，好，台酒地瓜等等。好，像我就很爱吃台酒。那另外呢，还会看到有黄地瓜、红地瓜、紫地瓜。好，但是它每个热量都不大一样，基本上它的热量平均都会是在100到114或到122，这个就是这三个重点，是营养重点不一样。好，所以地瓜是可以说好食品，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因为它颜色不同，所以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我们看到那个黄地瓜，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松软型的，钾含量很高，好，可以帮助什么消水肿。好，那还有就是减少疲劳跟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觉得脚肿啊或久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黄地瓜做你的主食，但是一样是一个拳头，不是叫你过量，谢谢大家。好，再来一个人是红地瓜，红地瓜就属于绵密型的，它里面有那个胡萝卜 B 齁，那还有那个 B 群啊齁，那个 B 胡萝卜 B那还有是维生素 C， 好，就简单来讲是抗氧化力比较佳，然后可以帮助护眼，好，眼睛维持你的健康皮肤，常常就是用眼因为那就要看，另外就是皮肤要看一下你的肤质状况。红地瓜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分的选择。好，就是加分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是让你知道说每一个地瓜的颜色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好，这个就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补充哦。好，不是叫你饮过量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紫地瓜，因为它的口感有点水润水润，也有 Q 性，那里面也有花青素，所以呢，基本上它是那种抗氧化。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哦。如果说你很在意你的肠道健康，你要补充那个植化素的话，又不想吃太甜，就可以选紫地瓜。简单来讲，地瓜呢它的价值很多啊。记得哦，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剥皮吃，其实呢我们都会带皮吃，好，带着皮吃，因为皮呢它本来就有膳食纤维跟植化素，所以清洗干净蒸熟了好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你的营养价值补得更多。好，放凉吃也不错。好，那基本上呢，放凉以后有抗性淀粉，好，可以稳住你的血糖，对于控制体重来讲也很好。那有些人会拿来做替代主食，类似像不吃米饭就是以地瓜为主。好，因为基本上地瓜就是一个淀粉类，所以白饭啊、面食啊、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来做一个取代，那你还要搭配蛋白质好跟蔬菜，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更健康齁，就等于是均衡营养很重要齁，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好，这个晚上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尤其是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中央气象署特别讲到了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艾伦比的东南方哦，大概630公里处的海面上，预测未来是往北转朝这个琉球南方，所以移动的会往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影响会减弱，但是不确定性哦，哈，因为每个区域这个不同，说的也不同，都要再近期一点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无花果最新的一个观测也看到了它的路径是朝西北西往北北西再转北，那么原位呢是在关岛东方海面热带低气压，今天早上变成轻度台风编号第8号。那么当然这个礼拜四这个25号水汽会增多，所以呢整个趋势是不稳定的，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礼拜五礼拜六呢会有这个米克拉的一个接近，所以会引起那个水汽，好，需要防范的就是降雨剧烈降雨。下周日到周二28到30封面北退所以又是高温的天气形态了。下个礼拜三四呢，也就是

月1号、2号又是白天热热热，好，这个午后会偶尔有这个雷阵雨来提供给大家。好，再回来的时候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阿里山放松一下。这一次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我们的夏季的一个茶会，两天一夜的小旅行，要拿起你的手机报名之外呢，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哦，那你一定要听，因为要带大家去的不只是旅行，是让你的心放下来，来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了。那在这一趟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把茶文化、部落生活跟整个星空体验，我们要做它一连串的结合啊。所以呢，有五感的体验来颠覆你对喝茶的想象。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武哲宏，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座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这是我们的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哦，可以说在今年度呢，哇，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特别，而且听说这一次用24节气来做一个规划，对吧？
2: 嗯，是的。
1: 嗯，
2: 那我想我们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用四季的啊这样的24节气的一个规划，就四季分为24节气嘛，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取的名称都会跟24节气有关，嗯，那当然这也跟茶叶的生长有关，
1: 嗯，
2: 那首先是已经办完的谷雨茶润微光笑南翠，这个就春季啊的代表，嗯，那我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茶叶要发芽之前必须要有怎样，有下一点雨，也不能太大，
1: 嗯，
2: 然后让它的生长顺利，
1: 嗯，
2: 那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茶蔓暖翠，
1: 嗯，
2: 新意尽染，那这一个节气讲的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茶叶生长完了怎样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采收嘛，哦，
1: 嗯，
2: 那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有白露，
1: 嗯，
2: 茶转枝茎啊，紫绝药引，那这个也是啊今年的一个秋天的一个名称，
1: 嗯，
2: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大雪茶长啊，入心啊，
1: 嗯，
2: 然后云瀑山仙境，那当然这个也会跟我们举办的活动地点会有相关的一些关联，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用阿里山的一个地景美学来诠释定义我们的四季茶旅行的一个形态。
1: 嗯，是，林小姐说，甚至在阿里山，阿里山的那个官网那边，EasyGo 就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套票？
2: 哎，是，但是要先跟听众朋友要讲抱歉了，因为我们推出来之后，夏季茶会推出来之后，
1: 嗯，
2: 那今年的，嗯，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茶蔓暖翠新意技能听起来就会跟星空有关嘛，
1: 嗯，
2: 那因此我们推出去之后，那已经额满了哈，
1: 嗯，
2: 两天一夜的行程已经额满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邀请民众在7月4日的时候可以单日体验，
1: 好，嗯，
2: 来共赏蓝色部落星光。
1: Wow，
2: 那等一下我会再来介绍，
1: 嗯，
2: 对，
1: 嗯，是，所以呢讲到了哦，这个虽然呢如果说要到我们阿里山 EasyGo 去买那个套票，哦，没有办法，哦，但是呢刚刚我们副座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照我们的这个游程，然后到阿里山 EasyGo 呢，这一次呢我们里面有蛮多的这个住宿优惠哦，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做自己先安排好，好，然后呢跟我们晚上一起来enjoy在那个星空中。那我们这边也把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主要呢我们的夏季茶会的内容哦，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嗯，对不对？
2: 是，那我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来一一的到来。那，嗯，我想在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的那个部分虽然已经额满啊，但是我们7月4号的那个行程是开放的，在当天会有国际年度最佳摄影师蔡明伦先生会亲自带领，那结合茶叶的文化、部落的体验跟星光的摄影的特色，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体验的行程虽然额满，但是有很多的旅人或者摄影爱好者其实也可以到底家部落这边来，哦，那有三个特色亮点，因为夏天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嗯，
2: 那尤其是在我们底家部落，它是一个隐蔽的非常的一个我们都叫周族的部落，
1: 嗯，
2: 那多数的部落李家它的地点是接近茶山，那所以其实离那个主要的台子发现就会比较远一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开车前往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小

0: 新的形势。那我介绍一下当天的夏夜的美学的三个特色亮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能够入山品茗，感受高山的茶韵。
1: 嗯，
0: 那我们就在我们规划的枫林步道跟资讯站设置有地景茶席，然后由阿里山专业茶人会设席，
1: 嗯，
0: 来引领旅人品尝阿里山的高山茶。那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夏天很热嘛，哈，
1: 嗯，
0: 所以要是什么傍晚的时候就会晚风徐徐吹来，那虫鸣鸟叫也会把夜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慢慢的带进啊，也把茶叶喝到心里面。好，那第二个亮点是跨界的一个创新，
1: 嗯，
0: 我们来探索茶的多元面貌啊。那当然活动现场会规划茶山的无感实验室，以阿里山茶为核心，
1: 嗯，
0: 透过创意的调饮以及感官的体验，运用科学的技术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
1: 嗯，
0: 啊，带给年轻世代颠覆传统的感官啊。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星空嘛，哈，
1: 嗯，
0: 漫游星空走进我们的蓝色部落。那里礁部落其实去的游客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也是会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光害非常少，拥有绝佳的观星的一个环境，那因此又被称为蓝色部落。那因此我们的旅人就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可以聆听周族文化的故事跟猎人的传说，来感受我们部落跟自然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活动哦，有一些这个特色哦，尤其是7月4号跟7月5号，刚刚呢副座也讲到了，因为呢他这一次是由这个年度最佳摄影师他自己蔡明伦亲自号召，所以真的是秒杀，但是我们还是会邀请大家一起enjoy进来，对不对？
0: 对，那也欢迎新的朋友7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发新闻稿，也欢迎，嗯，喜爱关心跟摄影的游客都能够安排一辆山林伴侣。
1: 嗯，是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来提供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有没有表演啊，或者是有一些展演啊，有没有必看的亮点啊？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0: 那我想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刚刚提到，但是还没有介绍的茶山无感实验室。
1: 嗯，这也很重要哦。
0: 是，
1: 嗯，
0: 那我想就是用茶的本味嘛，哈，为核心的策展的逻辑，我们会用70%的一个茶艺的底蕴，加上40%的跨界创新的黄金比例，那来开发设计茶山的无感实验室。那这个是邀请余汉为先生主理的调酒师团队担任风味的翻译官。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运用科学的技术来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刚刚四大茶种我还没介绍嘛，哈，
1: 嗯，
0: 第一个金萱，
1: 嗯，
0: 第二乌龙，第三咖啡叶茶，第四就是我们的阿里山红茶。
1: 嗯，
0: 对，
1: 哇，这个
0: 是
1: 这四个都完全不一样的口味。
0: 对对，那我们会用夏季芒种来作为两的一个主题，哈，
1: 嗯，
0: 那节气的意涵当然就是芒种嘛，那主角茶种就是阿里山红茶。
1: 嗯
0: 啊，那它的风味的痛点要讲的是说，夏天之前饮用热红茶比较容易燥热嘛，哈，
1: 嗯，
0: 那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冰饮的层次感不足，
1: 嗯，
0: 那因此他们这一次特别用分子气泡跟氮气啊，
1: 嗯，
0: 来做操作，那结合在地的水果酵母制作自然发酵液，
1: 嗯，
0: 啊，或者是注入氮气的创造这样如丝绸般的一个绵密的口感，
1: 嗯，
0: 那因此它会呈现香槟般细致口感的气泡红茶，
1: 嗯，
0: 来放大红茶中的那种果香跟蜜香，
1: 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刚才副座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季节来到我们阿里山哦，不只是这样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刚刚也有讲到了。另外呢，还有可以让大家呢，哦，都有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整个活动期间有没有优惠？如果说没搭不上这个列车的话哦，自己订的话有没有优惠？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可以来推荐？怎么走会比较方便？
0: 是因为这个部分的游程，我们当然当时在规划是用游程嘛，
1: 嗯，
0: 那因为游程的部分它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架构，那两天一夜架构，因为它有你也知道，它要连同住宿，然后连同它的刚刚提到的无感体验，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星空茶旅的这样的一个营造，
1: 嗯，
0: 那整个游程的部分本来预计收的游客就是本来就是不多嘛，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部落小旅行的概念。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当时本来是15嘛，哈。
1: 嗯。
0: 那后来就报名的比较热烈一点，就变成是36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是 有一点超收了，
1: 超收了，对
0: 对, 对，所以要再增加其实是有难度。那没关系，就听众朋友，如果你7月10号来感受之后，未来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其实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秋季然后还有冬季茶点可以参加。那我们每一个节气的那种茶，就茶体验的规划，就会跟过去有阶段不同的一个展现。
1: 嗯，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哦，对，我们还有秋季哦。林小姐说，那个你的阿里山 Easy Go 也有一些这个商品跟流程呢，她说可以用这样来搭吗？
0: 那个部分不一定就是会是
1: 同样的时间点，
0: 对对 对, 对，
1: 它都有限定时间，要看清楚哦，哈，
0: 这个是限定期间的限定的数量。
1: 嗯，
0: 他
1: 说如果说您刚才讲到自行开车，然后晚上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星空，他说请问一下，如果以两天一夜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走那个游程，然后有没有那个好行可以直接到那个现场，或者是说自己开车的话怎么样走比较好？
0: 我可以这样介绍我们当时的规划嘛，哈，
1: 嗯，
0: 那当时的规划就是从，或许有些人是在嘉义车站或者高铁，
1: 嗯，
0: 然后从那边出发之后，我们就会，直接那个抵达底下部落，那在底下部落就可以体验一些像那个野生爱玉的体验嘛，哈，水洗野生爱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午餐的部分就会那个品，就是会来那个品尝一下周族的风味午餐，啊。
1: 嗯，
0: 然后呢，它有 A、B 两条的下午，就是 A、B 两条路线的导览，就分别是那个枫林步道地景茶席，
1: 嗯，
0: 然后再进到部落导览，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行程就是整个下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能够去体验新意南进，
1: 嗯，
0: 萤火晚宴，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会有四道美食上菜，
1: 嗯，
0: 然后再到七点之后就会有一个星空转场，那就是在我们李家资讯站前的一个广场。
1: 嗯，
0: 那关心老师就会在那边带领所有的，对，等所有的游客，嗯，然后听一下他讲新城的故事。
1: 哇，很浪漫
0: 啊！还有结合我们周族神话的传说，
1: 哦，
0: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有亮点的。
1: 嗯，
0: 然后到了七点半之后，就会有星空拍摄。
1: 嗯，
0: 那当然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摄影的分享跟指导，教大家怎么样去
1: 关心拍那个星空，
0: 还有怎么拍，对。
1: 哦，那很重要哎，哦。
0: 对，来在晚念。那隔天的话，就是第二天啊，
1: 嗯
0: 哦，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因为他们就会住在台十八线的民宿嘛，哈，
1: 哦。嗯。
0: 那起来之后就会吃个早餐，然后再到对，哎，日出会比较累一点啊，哦。
1: 对，
0: 我们还是睡饱一点，因为前一天已经看得星光了，不要那么贪心。
1: 对，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真的步骤提醒大家是正确的。
0: 对，我们是要慢旅哈，哦，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啊，顶石桌的体验顶石桌的茶席，然后也有生态瓶的制作，然后接下来就是特色茶餐。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啊茶叶融入到那个餐饮里面，那就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品味一下啊特色茶餐啊。然后再来就是奋起湖老街的巡礼。
1: 嗯，
0: 那奋起湖啊，其实我们近期完工的萧南姆树林的一个步道是非常漂亮的，那很多游客到了。啊，奋起湖之后都会去走走，那因为就等于是沐浴在森林里面，那其实走起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走过了几次都觉得是不错，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哦吸收一下我们的森林芬多精，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离开。那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可以尝试搭奋起湖的小火车就离开了。
1: 哦，哎，这个行程还不错哎，所以请大家哦可以了解一下哦，嗯，就我们这一次所搭配的啊，没有办法赶不上的朋友，秋季手快，拿起手机就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0: 对，那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游程体验都会变成商品，
1: 嗯，
0: 让旅行社它可以上架，然后听众朋友觉得喜爱，然后就可以去怎样，在不同的季节购买不同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哲宏副处长，让我们副座呢带着我们大家呢，用听的感受一下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这是夏季茶会，赶不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日子跟我们一起来，自行前来哈，哦，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啊。记得哦，秋季手脚就要快了哈，哦，就没有办法等你啦。那么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嗯，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交通部观。

0: 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歌曲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现在好，一个人要开心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怎么说呢？以前好，可能一个人好，大家看个性啊，有些人可以享受孤独啊，有些人不行。好，那另外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很无聊哈。然后呢，以前早期长辈朋友他很怕，还半暝啊困不起哈。然后以前的这些影片当中都说啊，晚上睡不着起来捡豆子哈、哦。现在不用，为什么？因为哈、哦，不要讲说24小时，有一些商店呐、啊，哈、哦，然后或者是这个电视随便打开，哈、哦，二十四小时都有电视在播放，哈、哦，没有所谓收播这回事。那、啊、另外还有一点重点就是哈、哦，现在网络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好、哦，那个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一无聊，好、哦，手机抓起来，好、哦，就哗哗哗哗哗，时间一下就过了。好，甚至哈，有时候还要强制告诉自己说啊，那个熬夜不好哈，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几点了，应该要睡一下。好，所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哈，真的是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啊。而且呢，以前好，我已经讲了好几个以前哈，以前呢可能就会印象当中爸爸都很喜欢看报纸啊。现在，请问一下，在你们记忆当中，最近拿到报纸是什么时候？家里有长辈在看报纸吗？没有哈，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大家要担心他们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多长辈朋友也是手机成瘾啦，好，各位在讲讲的各位生气哈。然后，而且更严重的是，大家最害怕的是这个手机啊用太久的时候蓝光的伤害啊。有许多长辈朋友哈，他一整天在用这个手机用太久了，所以眼睛就会酸涩啊、干眼症啊哈啊。另外哈，还有很多就是白内障的哈啊。当然，白内障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增长啊，但是手机的确是有加速的这个状况哦。好，那手机蓝光伤眼，看电视会不会一定近视？那眼镜是不是一定要配抗蓝光的？这些陪伴大家许多的这个护眼观念。

哦，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放射肿瘤科的专科医师赖逸轩，他在他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四大伤眼迷思。原来有很多流传已久的护眼妙招，其实只有对一半，甚至有些让民众白花钱，却是没有真正的保护眼睛。那首先呢，第一个，抗蓝光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那提到蓝光这件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视网膜受损、黄斑部病变，因此有很多人在配眼镜的时候就会额外加购抗蓝光的镜片。不过，这类担忧有部分是来自于对研究结果的误解。那医师指出，很多蓝光伤眼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当中，以高强度的光源直接照射细胞或动物，跟一般人滑手机、使用电脑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光是阴天到户外待1分钟，眼睛接受的蓝光总量就可能超过连续盯着手机24小时。那如果手机蓝光真的足以伤害眼底，人们每天出门接触自然光的时候，眼睛恐怕就承受更大的冲击。那美国眼科医学会 AAO 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电脑、手机或平板产生的蓝光会造成视网膜损伤，或者是导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滑手机之后还是会觉得眼睛又干又酸呢？这个问题哈，医生说是往往出在太专注，好，然后你的眨眼的次数急剧减少。有些人看手机，每分钟只眨眼3到5次。好，那眼科医师陈云山也曾经指出哦，当因为3C 产品减少眨眼次数，眼睛就会得不到滋润，而容易干燥，然后甚至会出现刺痛、流眼泪这些干眼症的症状。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电视一定会近视吗？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听到的都是说不要一直看电视啊，小心近视。但是医师表示呢，一般看电视时候呢，我们会跟荧幕保持数公尺的距离，因此对于这个眼睛造成的压力是有限的。那真正让眼睛长时间处在高负荷状态的，反而是距离只有20到30公分手机跟平板。好，那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像是让眼球的肌肉持续举着沉重的哑铃，几乎没有放松的机会。那时间一久，眼球可能就会逐渐拉长，进而增加近视的风险。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个医生都跟你讲说啊，那个小朋友就是那个看20分钟、看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之类的。好，那有些医生还会跟你讲啊，你那个看10分钟不是随便乱看，是要让眼睛的焦距距离变得不一样。好，那基本上他希望说你接下来那个眼睛在休息看的距离，是那个很远的，是几公尺之外的，几公尺之外。可是说真的，其实你现在房子都很小，没有几公尺之外这件事情，除非你在户外，所以他会说，希望让小朋友每天就是有2、3小时的时间在外面运动，眼睛就是在户外啊，这样可以看得比较远。那我有自己本身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哦，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什么《百步穿杨》，大家记得这个成语吗？就是解释这个《百步穿杨》成语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个古时候啊，然后呢，他就准备一条线啊，然后吊着一个圆环啊，然后这个圆环就距离多远啊，然后把它越放越远啊，然后就训练那个眼力，这样叮叮叮叮叮，放到很远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另外呢，当然是要用箭可以射过去啦，叫做百步穿杨。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概念跟现在那个眼睛训练的那个概念是有点像的，就是你要让眼睛有运动的机会，有调节的机会，不要只是都是看那个就是看书啊、看平板啊、看手机这种短的距离，也要看一些比较远的距离，让它做运动这样子，然后所以呢，就眼科医师说呢，近视的关键其实是近距离用眼，因此不管是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只要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都需要持续调节。因此，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控制距离，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且养成定期休息的习惯。那在这边额外插播一下我有一次也是在额外的机会意外的机会当中，就是
了解到原来有很多的牙科医师他的职业伤害就是他的眼睛会坏掉，然后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当中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看着你的口腔，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牙科医师，好，他的眼睛也会有些问题。那像我本人，好，我从小到大看的一个牙科医师，我超喜欢他的，哈，因为你知道对他就是非常的有信任感，因为本来看牙医就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我那个牙科医师他技术很好，好，然后人很亲切，然后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是医术还不错，哈，你就是让他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哈，就唉。他就是要退休了啊！讲到退休，人家就以为说啊，是不是年纪大了所以要退休啊？是不是赚够了要退休？不是，其实他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多少哈，但是他就是眼睛坏掉了哈，真的是没办法。好，那另外眼科那个牙科医师哈，他除了眼睛会坏掉之外哈，他还有很多那个牙科医师他会有那个颈椎哈肩膀的问题哈，为什么？也是因为他长期姿势。好，都是这样在看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肩膀跟颈椎，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好，所以简单讲，不管是眼睛啦，哦，颈椎啦，好，肩膀啦，好，其实都不能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好，你要有一些舒缓缓解的动作。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讲的重点是在眼睛的部分，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使用手机、使用平板，哈，啊，最大的问题是在颈椎。好，那个颈椎真的是太可怕了，哈。好，所以要小心留意那个姿势哈。好，另外还有一个迷思是说，最贵的荧幕一定是最护眼吗？哈，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荧幕本身调光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说价格越高、规格越顶级的荧幕对眼睛越友善，但是部分高阶 OLED 的荧幕为了降低亮度时维持画面的品质，会采用 PWM 的调光技术。好，那这种技术并不是直接把亮度调低，而是透过极高速的明暗切换，让人感觉荧幕变暗。好，那大部分的人因为眼睛视力是感觉不到闪烁的，但是部分敏感族群长时间使用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眼睛酸涩、疲劳，甚至是偏头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长时间需要用荧幕，好，譬如说你要文书处理，好，股票看盘或者是资料分析，好，建议你可以优先挑选标示 DC 调光，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闪屏、无频闪的产品。好，啊，如果真的必须要买 OLED 荧幕，也要挑选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好，那另外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用太久。好，好，另外一个就是说睡前滑手机是不是伤眼睛。好，那其实睡前滑手机相较于伤眼，它真正影响的其实在睡眠，因为蓝光进入眼睛之后会向大脑传递说现在是白天的讯号，进而延后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睡意的产生。所以医师说呢，如果你睡前持续滑手机、追剧或者是玩游戏，大脑也容易维持在兴奋的状态，进一步干扰睡眠，增加失眠、多梦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一个小时前，好，睡觉前一小时避免使用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如果必须使用也要开启夜间模式，降低亮度，还有避免在全黑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荧幕，才有助于降低对生理时钟的干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爱到疯癫》，一起来欣赏。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lank Space。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护眼的方法哦，那还有一些迷思，那所以呢刚才有讲到说抗蓝光、哦、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哦、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那是因为实验室做实验跟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滑手机会觉得眼睛不舒服，不是因为蓝光的关系，而是因为你太专注没有眨眼。那另外呢，看电视是不是容易近视呢？其实近视的关键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的时间，好，所以不见得是看电视，只要是近距离的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只要你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是要休息的，要调节的，好，所以要保护眼睛的关键就是要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那另外呢，荧幕的方式，好，是不是最贵的就一定是保护眼睛？你要了解它的原理，好，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优先挑选有 DC 调光的，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频闪的产品。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用 OLED 的荧幕，也要选择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那一样时间不要用太久。那另外睡前是不是用手机比较会伤眼睛？其实是伤睡眠，好，不是伤眼睛。 好，那破解了刚才几个常见的迷思之后呢，医师说呢，护眼其实没有太多的接近。好，那像卫福部国健署就建议遵守30/10/120，好，这样的护眼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每天维持了2小时到3小时的户外活动。那值得注意的是，休息10分钟，好，不是说你改滑手机或看平板。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荧幕到另外一个荧幕啊，你眼睛还是同样是近距离的用眼状态，效果很有限。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起身活动，看看远方的景物，让紧绷的眼部肌肉获得真正的休息。那至于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都会提到说要看户外的景观，那以前我们常常就说都看一些绿色的，其实不是因为绿色的对眼睛比较友善，而是通常以前古时候跟你讲绿色啊，就是树啊什么的，它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好，那所以呢，自然光是有助于刺激视网膜的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过度增长，那同时也会让眼睛更多的机会看远方的景物、哦、降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的负担。所以呢，医生现在都跟你讲说啊，多去外面走走、哦、啊，其实讲到这个也很感伤、哦、你会觉得在台湾、哦、好多人都近视 哦，那现在有小朋友的哦，就是在学校常常什么护眼护照、哦、然后学校每个学期也会检查哦，但是呢就是近视人真的很多、哦、戴眼镜的很多，只是看可以撑多久跟你度数可以维持多久、哦、但是好奇怪哦，

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就不见得是这样，好像台湾跟香港的比较严重啊，所以现在可能就会将一点散瞳啊什么之类来控制近视，但是点散瞳呢又会畏光，那反正大家就是想尽办法，希望说度数不要增长得这么快，好，那所以呢，还是一样要遵守刚才讲的这个护眼的方式啊，30/10/120，这个是记忆点，帮助大家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梁文音所带来的作品，歌名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时序已经来到六月底，即将小朋友要放暑假了，所以在这边呢，正声广播公司跟

跟 Teacher Curry 呢，也规划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邀请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来参加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那整个活动时间呢，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整个这个4小时当中呢，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 Podcast 有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是非常厉害的老师哈。然后呢，如果你有听过 podcast 哈，你就可以来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啊。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呢，这个费用整个是1000块钱，家长们可以在12:30左右哈就陆续报到，就把他送来真声电台这里。那我们真声电台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只要6分钟。好，那送小朋友过来，然后4:30再来接他。好，所以整个小朋友呢，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呢，会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好，那有录音，有摄影棚团体的体验，有广播剧的成品录制。好，那当然如果有照相的记录的话，也会让家长可以在云端直接下载。好，那如果要报名的家长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好，那如果是我听我们重播的朋友，好，那就是麻烦在我们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imber， 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所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好，那其实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很习惯以咖啡是早餐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以早就是早餐只喝一杯咖啡顺便来提神醒脑，但是要小心这样的动作是会伤身的哦。日本外科医师甲斐昭梦表示呢，早上起床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如果你直接摄取咖啡因，可能会伤害血管，甚至呢可能会让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老十岁以上。那甲斐昭梦医师说呢，很多人早上没有胃口，所以就认为说黑咖啡对身体有益，那刚起床之后就空腹猛灌咖啡。好，其实我觉得以前看很多那个西洋电影也都常常有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哈？身上穿着睡袍，然后就先去厨房倒一杯咖啡这样子哈。其实这样是好，医生说会默默的导致血管老化。好，那就是刚才讲的原因哈。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是轻度脱水的情形，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血压比较容易升高，加上空腹的状态，身体会释放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好，所以医师说呢，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咖啡因，就会更加刺激交感神经，好，使得心率加快，血压突然升高，对40岁以上高血压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影响更大。好，那血管老化最可怕的是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征兆，好，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体检啊很正常啊，没有事情啊。好，那事实上血压波动会导致身体发炎，长期下来会导致血管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还大十岁甚至更多，好，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好，那医师说呢，其实摄取咖啡因并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时机。好，你可以在喝咖啡之前先吃一些香蕉啦、优格啦、坚果啦，齁，避免在饥饿的状态之下直接摄取咖啡因，并且在起床30到60分钟后，等待身体压力荷尔蒙状态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来喝咖啡。然后也要切记按照水、食物、咖啡，好，水、食物、咖啡这样的顺序来进食，就能够减轻心悸还有早晨疲劳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不是不行吃，好，而是吃的时间，好，还有吃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好，就会整个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

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会好好的》。好，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正声广播公司即将举行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人体哦，还有其他所有生命体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为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营养素有分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我们常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需要的比较少，好，那像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像这个铁、锌、铜、硒、氟，这些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影响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还有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所以其实需要量少，但是不可

少这样子哦。好，那近期有一篇是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锂元素含量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给它微量补充之后，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新研究的方向。那锂是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极少，但是又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会影响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怎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接下来这场讲座呢，就是跟大家就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平日的饮食当中你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呢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这个感觉上好是大家很需要的，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摄取这样的食物，好，那这时候由老师来教你。那如果要报名这场活动的朋友，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就开始报到，地点就在我们真神广播公司，好，所以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过来就可以了。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 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那这场活动一样有摸彩活动哦，如果你运气好，除了上课满满含金量的东西让你听之外，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把小礼物带回家。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

0: 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一颗红豆》。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凤飞飞的一颗红豆，我刚才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昨天我收到了一盒这礼盒，里面呢就是来自高雄的蜜红豆，那它把它做成像是罐头的样子，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然后那个红豆呢你可以加牛奶啦、豆浆啦，甚至你可以做成冰沙啦，或许用成蛋糕等等的，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可以直接吃的这样子的蜜红豆，不会太大罐，然后呢小小一罐，它就是大概算是一个人的分量啦，你吃完不会觉得太饱，但也不会觉得太腻，刚刚好的分量。好，在这里呢既然讲到红豆了嘛，那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红豆的健康好处是什么好了。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可以消水肿解热哦。红豆呢富含有钾离子，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与水分，对改善下半身水肿呢是特别有效的。第二个是促进排便顺畅。红豆带皮带籽食用哦，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跟抗性淀粉，作为肠道的益生菌食物，有效预防便秘哦。第三点是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半碗红豆的蛋白质含量呢，约有一份主食或一颗蛋，是素食者跟健身族群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那第四点，提升保护力，含有多酚、维生素 B 群以及叶酸，是可以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跟增强体力的。好，那刚才提到消水肿，有人甚至还会喝这个红豆水来消水肿哦。可是在这里呢，红豆虽然是很健康的食物，不过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如果你有心脏病或肾脏疾病的朋友，我尽量少吃。

然后再是，如果你是肠胃容易消化不良的话呢，吃多容易胀气，所以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建议少量的吃。再来就是血糖控制啦，如果你有正在需要做血糖控制的大哥大姐们，红豆呢是富含有淀粉的，甚至是被归类为五谷根茎类，所以如果你吃了红豆的话，必须要减少当餐的米饭或是面食的分量哦，以免怎么样，碳水化合物超标。接下来是补铁迷思。有些人会想说，诶，红豆含铁，但是人体对于植物性铁质吸收率较差，所以如果想要补铁的话，最好选择应该是要吃红肉啦、猪血这些动物性来源。好，以上这些呢是参考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上面网页的这营养知识哦。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上网去看看。我们说到这里呢，来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红豆》，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光是红豆就好多种、好多首不同的歌曲。除了王菲所演唱的《红豆》之外呢，刚才我还有看到像是这个简文秀老师有曾经唱过《红豆词》哦，《南方二重唱》小百合老师啊等等都有唱过《红豆词》，再是蔡幸娟唱过一首歌叫做《红豆手镯》，哇！大家为红豆出了好多歌哦，那绿豆呢？我突然不禁的这样子想。好了，那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幸娟的歌曲，这首歌《红豆手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有一场听友会。那我们这场听友会呢是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他可以说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这个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许瑞雄先生。好，他的这个讲座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人体啊或是其他所有生命有机体当中，都会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我们身体组织的健全，然后呢提供我们活动所需的热量。一般而言，营养素分为两大类，一是巨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哦，所以呢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极低，有维生素啦、矿物质、铁、锌、铜哦，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虽然说人体的需求量比较低一些，但是呢它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在这场讲座当中，我们会由这位呢微量元素专家，我们的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他会来跟大家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当中又该从哪些的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哥大姐们可以在这个我们平常饮食当中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生活习惯啦，或微量元素对身体跟健康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性哦。好，如果欢迎大家你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欢迎大家在上午9点可以打电话报名，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

这首歌吕方所演唱的你到底要怎样，当年的歌曲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到底要怎样，就是一句很平易近人的话，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成为一首歌哦。7月23号我们会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这一场讲座分享给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 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在端午连假期间呢，有一位女高中生，她在台铁的月台高举着她手工的海报，她上面写着几个字哦，她是用剪贴的，她上面写几个字是司机员辛苦了，感谢您安全地载我们到达目的地，端午节快乐。好，那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一个他说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想要向在连假期间坚守岗位的司机员列车长表达感谢。那就有人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从小啊就受到铁道迷的妈妈影响而爱上了火车，但是却在五岁的时候跟母亲分离，多年来始终盼望有朝一日可以重逢。那当然在这部分他还做个很贴心的，他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送给了这个列车长跟这个台铁司机员。他说台铁司机员大家也拿到他的小礼物的时候也相当开心，甚至呢还有送给他一个什么，还送给他领带夹哦。他说非常谢谢这些台铁的这些列车长还有司机员们。他说他自己哦，对于妈妈从小带他去看到这些台铁的列车啊等等的，你知道影响多大吗？他说这是他与他妈妈之间唯一的一个连结跟回忆。我在想有可能五岁之后他爸妈就分开了，那总之他说他一直到现在哦，他都可以呢，就是很精准的讲出这台列车他的车号啦等等的。那总之呢，有人说他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做表达，那另外一部分是他其实希望可以藉由这样一个方式让他妈妈能够回来找他。哇，这个真的是好感人哦，因为他说其实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跟家人团聚过节，但是像台铁的列车司机员啊列车长跟站务人员都必须要执勤，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感谢，当然也希望哦他妈妈可以呢回到他身边，能够呢来跟他相认啊，因为五岁之后他就没有看过他了，他是一个高中生而已哦。好，那这则新闻呢我分享给大家，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慢火车》。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啊，都会有一种觉得啊，天哪，这个心好酸，但又觉得这个小女生她非常的勇敢，希望她的妈妈，希望她妈妈，能够回到身边，即便不是回到身边，也希望她可以，有那么一天可以跟她的孩子相聚在一起。好啦，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要进段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火车嘛，那我们就来听到王世贤所演唱的这个叫做末班火车这首歌，台语歌曲哦，送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

0: 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是这个健康密码。好，大家知道关于到手抖这件事哦，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手可能会不自主的颤抖，担心是否呢是罹患帕金森氏症或是其他相当棘手的这些疾病。有神经医师说到，我手抖其实相当常见，原因有什么？原因可以从压力啦、睡眠不足啦、低血糖到药物副作用跟神经系统的疾病都有可能。那了解手抖背后的原因之后，才能够判断何时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何时呢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就医检查。那就有人想问一件，手抖呢就一定是生病的吗？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好，这则新闻呢是来自这个黄仲坤哦，这位歌手黄仲坤，他呢这几年来有饱受手抖的困扰，他原本一直以为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所以他就很积极的去做治疗。他目前也是60多岁。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说到啦，这个他有一次就是出席了这个台北大巨蛋民歌大团圆的演唱会媒体参叙哦，他就跟大家说他当时那个手抖得很厉害，他很担心是不是帕金森氏症。后来呢他就去经过比较一些严谨的医疗的处理哦跟诊断，才确定是原发性的症战，那也接受脑部手术。他说到啦，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会比较坦然接受，也没什么不好，认为左手手抖也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呢就是以右手来拿麦克风哦。其实他是非常乐观的。那总之呢，他为什么会担心自己是帕金森氏症呢？因为他说他的父亲也是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所以他觉得有可能他有一样的这样的状况。那总之呢，目前他是靠着中医哦来这个中药调养，并且定期的回诊。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很像是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原来这还有其他的疾病或还有其他的成因存在。那有时候我们光是一些外在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很紧张。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诶，我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你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呢，你也可以先请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观察一下，诶，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状况频率很高？那如果真的蛮高了，你要不要赶快先去做一个检查，或是由医生来做一些诊断呢？总之，手部颤抖的问题可能会

可能会造成颤抖，所以呢，有时候你停止使用了一些物质或药物之后产生的戒断反应，也可能会导致手抖的问题。不过如果颤抖是新出现的症状，持续恶化，影响了日常生活，或伴随着身体僵硬，平衡感变差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尽快的就医评估哦。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爱可以重来，我是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如果你有曾经参加过我们郑轩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应该就有听过黄仲坤的现场演唱哦。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手呢不由自主的颤抖，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成因。那如果你的颤抖是新出现的一些症状，持续恶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请赶快呢去就医做评估。通常哦，有一种是正常的生理性颤抖哦。由于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存在着微幅的震动，这叫做生理性颤抖。人体没有办法完全静止，因此手部随时都可能是很细微的抖动，只是这个幅度哦，通常小到肉眼呢是难以察觉的。那如果你将手臂呢向前伸直，保持不动，仔细观察你的手指，你可能也会发现，诶，有一点轻微的颤动哦，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第二种呢是情绪压力过大，当人感到紧张、焦虑、兴奋或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系统会被启动，这也会促使肾上腺素的分泌，那此时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啦、呼吸急促啦、流汗及手部颤抖等反应，也就是俗称的颤抖或逃跑反应。因此在重要的简报啦、或是考试、面试、甚至有时候你是出现这个你喜欢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会有点紧张。好，这个都是可能会出现手抖，这都是很正常的压力反应呢。另外一种是血糖过低哦。当你大脑没有办法自行制造葡萄糖，这时候当血糖过低的时候，大脑功能呢就会比其他器官更早受到影响。如果长时间没有吃东西，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啦、冒冷汗啦、手部颤抖等症状。那第四个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让你的身体处于压力状态，那为了维持清醒，身体会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进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并可能会引发四肢颤抖。那成年人一般建议每天哦，尽量是睡七到九个小时。如果长期睡眠不足，除了手抖之外呢，也可能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第五点是咖啡因摄取过量，很多人呢喝太多咖啡哦，就会出现心悸或手抖的一个症状。咖啡、茶及能量饮料当中的咖啡因是属于刺激物，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也会让人产生焦躁跟颤抖感。那此外呢，如果你长期的滥用酒精或娱乐性的药物，也可能会损害负责平衡与精细动作所控制的小脑，进而导致手抖哦。第六个叫做药物副作用哦，许多药物都可能会造成颤抖。那药物引起的手抖通常是非自主性的，发生在手臂啦、双手、头部啦，维持这个特定姿势时。那如果近期开始服用新药后出现手抖，一定要主动的向医师或药师来做一个咨询哦。好，那接下来第七点呢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呢就位于我们的颈部前方，负责调控人体能量的代谢。当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体内的甲状腺素分泌过多，就可能会导致心悸、焦躁及手抖。那部分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如果服药过量，也可能会出现颤抖的症状哦。好，还有这些原因哦，接下来还有就是刚才所谓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多发性硬化哦，帕金森氏症与多发性硬化症都是影响神经系统的重要疾病。那帕金森氏症呢，是脑内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逐渐退化所致。因此患者常常会出现典型的静止性颤抖。也就是说，当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即使什么都不做哦，手也会不由自主的颤抖。通常会先从身体的单侧开始，再逐渐扩散到其他的部位。还可能会伴随肌肉僵硬啦、步态改变啦及语言障碍等症状。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最近有感受到你身体有这些些许的变化的话，请记得尽早去就医处理哦。好，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

0: 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6: 上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可能会面临到需要这个突发的危难时刻，例如说可能突然昏倒啊，或者说车祸啊等等的。那包含像是之前也发生过一些社会的案件，好像是在台北车站的这种恐怖的攻击啊，或是说当天灾好像马太安地震啊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来自保呢？这个当危难来临如何自保，如何做正确的决定，其实常常就攸关生命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急难救命第一线的作者，同时也是外科专科医师白英瑜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璇好，各位空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早。
0: 今天邀请到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白医师本身是外科专科医师，然后我好奇问一下，医师在医院大概多久的时间啊？
1: 我在医院的

0: 时间上受训啊，然后当就是外科专科之后，我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外科急诊做创伤医学的部分。那我们另外一位作者，共同作者唐医师，他现在也是继续在外科急诊，还有重症医疗的部分服务。
1: 那后来我知道白医师其实后来就转，可能比较多是关于医学的这种科普化，或是说传递很多知识给大众，希望让大家更加理解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我一直都有在医院执业，和诊所，对，我一直都还是有做我的临床工作，嘿，因为临床工作没有停，对。
1: 对，那因为其实平常做了蛮多的这个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一次又出了这本书籍，是有观察到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书啊？是，大家真的很常，像我自己会觉得说，很多人在，尤其台湾人哦，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像突发状况，然后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例如说，你今天突然在路上，我看到有一个昏倒的人，我会觉得，昏倒了，我想帮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是很多台湾人的现况，是基于类似这样的理由才决定说，要出一本书籍跟大家做介绍吗？还是有其他的缘由呢？
0: 对，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唐医师跟我都在外科急诊，还有看过非常多的创伤的案例。那所以我们在多年的工作经验下来，会认为说，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决定生死的是在医院的那一刀。可是呢，我们会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到医院前的这几分钟，前10分钟，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书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很多人其实看到的时候会很意外，就想说：“哎，我怎么可能会是第一线？”可是其实，当任何的突发状况或者是灾难来临的时候，离伤者最近的那一个人其实就是第一线。所以我们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哎，你其实有很多你能做的事，那这一些做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帮助伤者。”活到下一个阶段，让他去接住，有接权的无助，好，让平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自救或者是互救的部分。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第一线是医院方，应该算是救命的第一线。但其实，像刚才医师所说的哦，就是大家在真的发生危难的时刻，其实最接近状况的你就是第一线。
0: 对。对，所以像我们在书中里面，我们刚开始要让大家了解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我想确实在观念的调整上面会是有一点困难的。那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书的前面，我们就用像是以色列加萨或者是俄乌战场的一些的故事，我们会去发现说几个真相，就是在假如说一些重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其实你说的第一线或者是前线或后方，这些其实常常它都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而你遇到了就是遇到了，所以常常平民他就会是第一线。那尤其呢，当我们有重大灾难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地震或者是一个更严重的天灾，那它都有可能会让桥断了、路断了。那所以很多时候你要送到医院的时间是会被拉长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医疗就跟时间在赛跑了。你旁边的人如果能做越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帮着这位伤者活到下一个阶段。那当然，很多人出事的时候都是认为说，我们送到医院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在不同的状况之下，医疗设施它甚至有可能会是变成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或者是说，它本身的电力或者是网络，它也有可能是会受损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能期待说，只要又送到医疗设施里面，它就好了。那甚至假如这些时间它是拖得越久的时候，医疗的资源它也有可能会断裂。那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会缺乏的情形。那总而言之，我们在这前面，我们就是用很多的不同。角度的故事，从医院的角度、医师的角度，或者是平民的角度，还有就是一般你在路上会遇到的状况，这些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真的。

0: 都会有机会变成第一线，而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决定你能不能帮助你自己，还有帮助你身旁你爱的人去活下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但我觉得可能台湾人还蛮习惯说啊，走到医院好像就能看病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也不太会像。你说要很让大家马上去想象说，诶，当这个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医院到底会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没有这个概念跟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那因为医师其实长期都有在医院，或是说在这个医疗的第一线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今天台湾的医院如果真的面临到像重大的灾难，或是说好，甚至有像战争的状况发生的话，医院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为什么？所以才会变成说，大家其实如果能够先掌握救命的技巧，其实就很重要。
0: 谢谢玉璇的提问哈，因为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的这本急难救命第一线跟其他的在谈急救的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急救书可能会比较着重于一些心因性的问题，像 CPR 啊 AED 啊这些的，那但是我们这本书其实比较想要谈的是当平常的那套系统假如说不够用了应该要怎么办。你想一个就像如果说突然是大地震的这样子的状况呢，病人的人数一定是暴增的，那但是因为救护车要出去也会可能遇到问题，所以救护车很可能它会进不来，所以这些需要运送的病人，需要搬运的病人，其实他是会比较晚进到医院的。可是在他们进到医院之前，一些还有行动能力的病人，其实他们已经会涌入医院，那是他们甚至可能在还没有被检伤的时候他们就挤进来，所以医院是会被大量伤患爆满的。那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医院的网络系统通讯也可能会中断，或者是电力也可能会受损，所以在我们的这些动线啊它会非常的阻塞，而且反而是比较重症的病人，他们会比轻症的病人还要晚进来。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有生病的，但他们就是很着急的家属们，那但是他们就可能会是挤爆医院了，那就会让整个医院是非常的失序，非常的混乱。所以在这个时候会卡住的问题常常不是说啊，我们医生数量够不够，我们够不够来救病人，而是说这一个空间的设计有没有办法在让我们在面临一个重大灾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做出空间的调整，或者是病人要怎么样的辨识。当我们都是很仰赖一些网络上的设计的时候，诶，你假如说电力不足的话，或者是网络坏掉的时候，这些病人还有没有办法辨识，他们有没有办法被套上手环。那甚至呢很多医院他们我们都会有就是接到说医院说啊大量伤患，所以我们要通知医师回去的，这些的紧急的联络对医师来讲他都是行之有年，那但是他是不是对像是清洁人员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也是一样要辅助医疗工作的辅助医疗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进来帮忙，那都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其实会一直在提到的时候，就是说灾难它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只有说是受伤导致一两个人受伤这样子受伤本身而已，而是说我们熟悉的那一套系统它其实很可能会突然之间失效，而当它一失效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动链它就都动不起来了，它就被卡死了。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听这个医师的描述，就真的很像是可能大家常看到那种医疗灾难片好像会遇到，这个电视演的有夸张吗？还是其实现实生活中就真的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啊？
0: 坦白讲我没有看过什么样子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想象可能就是
0: 不过我觉得像假如说像是在地震的部分的话，我可能想到 之前可能那个《太阳的后裔》有演，哎，对，就是你可能在面临不断的余震，你可能就是大量伤患，但是医疗人员要进驻，要

0: 设立一些安全站，然后。我必须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可能对像现在的战争的样貌，可能也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像俄乌战争或以阿战，就是以色列和加萨的这些战争之后呢，他们其实现代的战争就比较不会像是以前，就是排站这样子，然后再互打。那所以呢，他现代的战争就会让战场。战区这些，它会有，更不明确，那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他其实是会成为第一线的，
1: 那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如果回归到。返回来看台湾的状况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台湾的医疗状况好像常常都是很吃紧、很紧绷的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又面临到比较危难，或者是比较重大灾难，甚至是战争的状况，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办法？有办法去负荷吗？这个医疗的量能的部分？
0: 应该想说，就是，台湾的医疗能力当然是非常的强，那但是我们有一点太过是变成平时如战时了，就是我们即使是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负载非常多的患者。那假如说是一个更急难的事情，突然之间的天灾或人祸的时候，那它会面临到更大量的伤患的挑战，那所以这些它就不是单纯医师的医疗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体系统的这些承载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过了哈，它会有伤患的数量增加、后送的困难，而且它的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那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可能会让我们显示出来医院它的量能可能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在讨论的其实就是说，哎，这些东西是风险。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会对台湾的医疗的能力，其实我们是很有信心，而且就是国际之间口碑也都相当好的状况。那但是呢，透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的医疗现场，比较吃紧的医疗现场，例如像是战争时候的医疗现场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到一些在台湾医疗体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弱点还有限制。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也会提到说，诶，这些的弱点和限制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应变计划？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虽然我们在里面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是战地的故事。不过我必须要讲说，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能力啊，像是我们，跟大家讲止血啊、互救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判断你是安全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你简单的在路上的一个车祸，或者是在车站遇到的恐攻，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火灾，这些你其实都会遇到。那战争当然就是会把这些事情是放得更大啦，那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像乌克兰他们其实在2014年他们就开始全民的急救训练，然后以色列呢，他们本身来讲他们就有国民兵的制度，所以他们的平民本来就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所以相较于这两个地方来讲呢，他们并不是毫无准备。那所以今天如果台湾，就是我们在准备我们的医疗韧性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再把眼光放。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

0: 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白映瑜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如果当遇到危难的时刻，不论是天灾人祸还是战争，好，到底第一时间具备什么样的观念会比较容易自保呢？好，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急难救命技巧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刚才上一段的节目说到，其实好像在乌克兰很早就开始，就是百姓都有来学习怎么样做急难救助的这个技巧。那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有时候会很热心啊，想帮助人，可是好像这个技巧都会觉得啊，我可以吗？我确定我可以吗？那以医师的观察啦，当台湾人面临到这种很危难的时刻，是到底缺乏了什么？是勇气吗？还是是技巧吗？还是哪一些状况呢？
1: 我会倒是会觉得比较像是缺乏心理上的第一步。
0: 哦，
1: 就是我们没因为大部分台湾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或者是算是在医疗方面真的很强的地方。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急救观念就会停留在说啊，我等救护车来，或者是说我们认为就是消防人员他们会来帮忙，我们认为医院会一直都有空间。那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止血的，不知道说要不会用止血带，然后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第一线。那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也不能说傻眼，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有的人他自己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因为流血带去，然后身边的人或他自己都没有人想要做任何止血的动作。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们临床的医师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心理上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安全的幻觉，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灾害是别人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决定生死就是只有在医院里面的那一刀那个手术，其实你在到院之前你怎么样照顾自己，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这是心理上的第一步，就是包括说我们愿不愿意靠近，或者是我们在那个面对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冷静，那我们能不能看知道要去看环境到底安不安全，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停下来想一下说你自己可以去做什么。我们在这一本书其实会反复的提到这些东西，那它其实就是要不是要制造恐慌，反而我们是要告诉大家说，你知道怎么止血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慌，你知道你怎么样帮人家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绝望。而这些的能力，不管你是在地震啊、火灾啊、车祸啊、气爆啊，其实你都可能用得到。所以我们缺乏的是心理上这个第一步，我们要踏出去，愿意知道说我自己可以学要做什么事情，要停下来看一下，让每个人在最混乱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说我自己要做什么。看这本书，当然我们不是说急救就是把每个人变成医护人员，不是，好，就是你自己至少知道一些简单的事情，你可以跨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到自己和帮到身边的人。
0: 刚才医师说到很多人缺乏这个心理上的第一步，那如果啦，既然我们讲到第一步，如果这个急难危急的事件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先做什么呢？因为我看书里面有稍微的帮大家统整出来说，当危急发生的时候，其实最初的一两分钟能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对不对？
1: 对，其实像危机发生的这一两分钟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先保护自己再救人。那先保护自己再救人这一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冷血，可是这一定是最重要的规则，你就是一定要活着你才可以救别人。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是看看说我现在身处在哪一个 紧张的环境和时刻。如果有火，赶快避开；如果有枪响，赶快找掩护；如果有倒塌的危险，你就不要进去。这绝对是第一步，先看一下周遭，快速的看一下，然后知道自己在怎么样的场域里面。那过来30秒内的话，如果你的状况可以，你可以去做止血。那尤其是有一些状况叫做大量出血的，你就一定要赶快处理。我们提到的大量出血就是包括说，诶，血是正在喷出来，或者是这个患者的周边是一滩血的，那或者是他的衣物很快就被血沾到全尸，或另外一个你已经看到有一个断肢在那里的。那所以我们平民的急救的重点，它其实就是要帮助这个出血的血流流速是变慢的。那所以你可以拿旁边的一些衣物啊、毛巾啊，或甚至布条来隔绝伤口，然后加压，哦，就是反正哪里湿的最快，那里就是出血点，你就用掌根直接去加压做出血止血的部分。好，那如果90秒的话，你就是可以赶快的移动到安全地点。那安全地点的话，你就是我们要学习离开窗户、离开倒塌点、离开火源，然后如果你是在开放空间，就要去找个混凝土墙或者是在路缘旁边找个掩护，然后再进行伤者的处理。那所以像这些我们必须要讲的就是，诶，很多人你如果没有看过、没有学过的时候，你遇到事情你一定是僵在那里，就是 freeze 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它就是内化，就是第一分钟、第二分钟你可以做什么，先保护自己再救人，然后过来考虑止血还有撤离的部分。这几个点这是我们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的，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不要慌，然后确保安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止血，而且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出手帮忙。那所以这就是会有机会可以救到人，也救到自己的。
0: 嗯，刚才说到这个止血，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练习过或者没有接触过，如果第一时间就遇到这种要替人家止血的情况，真的会很慌张。因为我之前就看到有人去上这个急救的课程，然后呢，因为他们不是都要练习吗，就是会一直有那个血柱从那个模拟的肉喷出来，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分享啊，他就说啊，这个我就算只是练习，可是我也知道说这个血是假的，我手都还是在抖，这个真的是要克服一下心理上面的这个慌张。这个而且刚才医师说到真的面临到你要去找出血点，你要去用什么掌根，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会很紧张啊，我会不会弄痛人家啊，这个会不会又受伤了，人家会不会伤得更深。
1: 对，所以我们在书中其实真的是花了蛮大一部分去讨论止血的部分。那止血包括一些我们讲说直接加压，然后填塞，还有用止血带的部分，我们都有提供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指南，还有是比较清楚的图片告诉大家说，诶，实际上要怎么做。那书里面也会有 QR code， 你可以直接扫了可以看一下影片，那跟着影片做你也可以做得更顺手。然后像这些的练习来讲的话，确实我们会知道说，诶，你有练过的话还是有差。我们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诶，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才9岁，那他就跟着家人去参加这个 Stop the Bleed 的课程。然后那他就是有一天突然在家里的时候，奶奶就是撞到头了，然后在流血，然后大人都是很紧张的赶快跑去那个电话就医啊，这结果回来呢，他们就发现球球的手，这个小孩的手是压着奶奶的出血点，然后而且血已经就止住了。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老师说就是要就是压着那个出血点，然后不要放这样子。那所以像这些东西真的是你有学过，你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慌，而且你也就是会有这个信心去做面对。那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说，诶，除了看我们的书之外，如果说诶你后来就是觉得就是这本书本身来讲，我们就可以先是养成大家的一个概念，你可以从等人来救变成说你知道自己要先做什么。然后如果说你 养成了这样子的心态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愿意再去参加更多的进阶的课程，像那个 Stop the Bleed，或者是一些 TECC 的民防训练啊，或者是单纯的告诉你怎么样的安全的撤离这一些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课程。
0: 因为其实像刚才医师的那个例子，就是学过的小朋友比大人还要镇定，这个就是有学过跟没学过的差别哦。对，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常常也是会在思考，就是说啊，如果在救护车来之前，如果我就真的看到我认识的亲朋好友，然后在我面前这样受苦受难，然后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慌张诶。对，所以这个呼吁大家真的可以多加，应该说更进一步的去学习跟了解啦。那书籍当中其实就是帮我们整理出来一些观念的部分，但实际上面这个操作的部分呢，在现在有很多的团体，或者说在书籍啊，有 QR code 啊等等的可以参考，这个是我觉得要更积极的去做练习。那另外呢，其实说到书籍，还有很多观念的澄清，我自己看到有一个点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人突然面临到这种烧烫伤的风险，好像之前可能会。大家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八仙城堡的那个案件，那或是其他像是火灾啊等等的，应该会面临到烧烫伤。但通常大家被烫到就想说要拿冰块要冲冷水啊，但是书籍当中，其实现在好像不建议这么做，这是什么原因啊，医师？
1: 我们只是不建议冰敷，还是要
0: 哦
1: 冲水。
0: 哦，不建议
1: 对
0: 冰敷，为什么不建议冰敷啊？因为不是冰块还是凉凉的啊。
1: 对，我们冰敷本身来讲，它就已经是会造成皮肤的二度伤害了。好，在你被烧烫伤之后的皮肤，它其实已经是受损的了。那所以它对这些温度的感觉已经变得非常的差。那假如我们用冰敷的时候，当过度的时候，它就很可能会变成是冻伤的部分。那所以就会让皮肤是二度受伤。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在就是急诊或诊所里面遇到的烫伤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但是大家真的即使我觉得像冲脱泡盖送这样，应该已经讲很久了，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有那个观念。很多人真的，一被烫到之后都是先冲医院，可是其实不是。我们真的还是要记得冲脱泡盖送，就是冲的部分本身来讲，你就是用流动的水去冲我们的患处的部分。那流动的水，如果最好的话，你可以是用像是无菌的大瓶的生理食盐水这样子，就是你普通在洗隐形眼镜的那些生理食盐水。那如果没有呢，你水龙头打开，或者是说像你家里面的 RO 水这样子，就是持续的冲，大概10到15分钟，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当我们烧烫伤的时候，它其实皮肤受损了之后，那个里面的热度它都是在持续的，我们冲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要让我们的皮肤的温度降下来，而且是一个持续降下来的时候，所以你才会有冲这样子的部分。那脱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患处其实它都会持续的肿

0: 掌，所以你假如说，哎，刚好是在你的手啊、脚啊这些，你是有戴手表、戴戒指、戴手环这些，你都一定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它拿下来，不然他们后来可能都会是一些影响血流的部分。那泡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假如说你已经没有就是流动的水的话，你单纯的是把它泡在一些干净的水里面，把患处泡在干净的水，持续的让它降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就是让皮肤降温这件事情很重要，只是你不能用冰块，你不能做得太过头，不能让它变成了是冻伤、二度伤害这样子。那你在烫伤之后，其实3个小时之内，你冲水其实都是有效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还要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冲脱泡盖送的盖，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要保温哦。当他如果受伤的范围越大的话，其实这个人会失温的机会其实是越高的。那所以我们其他的位置，身体的其他位置是要把它保暖要做好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都不用去急着去挤什么牙膏、酱油这些东西，药膏其实都不要。好，最重要的，其实大家一般生活上面要做好的，你只要让它冲到流动的水，持续的冲，然后让它持续个至少10到15分钟的时候，这对皮肤的降温其实已经是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烫伤的改善其实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1: 那可是烫伤之后啊，很多人就开始长水泡嘛。那水泡大家就想说，那有需要戳破吗？或是说啊，那如果不戳破，它又一直在我这个好像很不方便的位置，我到底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0: 对，因为这些水泡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烫伤之后，皮肤的表层它会跟底下的稍微脱离，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组织液。其实在这个时候，它都还是无菌的。那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这样戳破的话，它倒是有可能会造成细菌的感染。那所以如果说你有水泡上面的疑虑的时候，我们还是赶快到医院或者是诊所的部分，让医护人员用无菌的方式帮你做戳破。破，那也不是每一个水泡都需要戳破，只要它不是一个你会常常会摩擦到的地方的话，或者是它的大小没有到那么大，不会造成一些重力上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其实有些水泡我们也不一定需要戳破。
1: 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急难呢，很多人会说急难包的准备很重要，但是到底包包里面该放什么东西呢？待会回来再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喽，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要为你歌唱。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白映宇白医师哦，透过书籍《急难救命第一线》来跟大家分享哦。虽然大家很不想要遇到这种临时的天灾啊、人祸啊，但是当这些急难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做好哪一些的准备呢？那另外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讨论的部分，就是说每一次啊，当重大灾难或是这种天灾啊、台风啊，好，这之前的一些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家里面应该都要准备急难救助包、防灾包。好，每到某一个时间，大家就会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啊。天下太平好像又很容易会忘记，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有提醒大家的必要啦，因为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是很重要的嘛。那这个要准备急救包啊，到底要怎么样来准备，我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在包包里面，可以请医师跟大家分享吗？
1: OK， 我们在书里面是准备了还蛮实用的指南，就是一些采买的清单，然后还有像是急救演练的清单，不管是家庭的还有社区的，这些我们都有准备。那里面我们除了说准备了这些清单之外，我们还有像是采买的原则，还有你要怎么样的维护。所以其实急救包的部分确实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部分。那急救包其实最简单的大概是几个用品，第一个就是止血用的，第二个是保温用的，那第三个是光源，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一些功能性的。那止血用品我们讲的就是像是弹绷啊、敷料啊、纱布啊，还有止血带。那但是到底你要准备到多少，其实我们的重点书里面一定要跟你讲的就是你不用买很昂贵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放哪里，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怎么用。所以今天假如说你真的不会用止血带的话，你准备止血带其实也没有用，你就准备弹绷、敷料和纱布这一些你会用的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保温用品呢，其实也不用是非常大件或者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好，那它就是像是户外用品店一些放室温的铝箔艇，这些其实就可以了。台湾其实是一个还蛮多时候还蛮热的地方，所以保温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但其实在急救的部分，我们一定会讨论到你要怎么样去避免失温。好，因为当你温度在下降的时候，其实你的凝血功能会越差，而当你失血，只要失血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的体温就会一直在下降，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是恶性循环。所以当我们讨论到止血的时候，一定另外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你要记得要保温。那第三个就是像光源，很多人现在他可能会非常的就是依赖手机的光源，可是其实我们急救包里面你还是应该要放手电筒还有头灯这一类的光源。就是你的手机可以去做更多有用的事情，然后它也可能很可能在电力上面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久，所以你在

0: 基础的急救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那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的采买原则就是你要去会用你里面准备的这些东西，而且你知道怎么维护，你知道它放哪里，而且它放的是一个非常不是放在很深的柜子里面，你要去把它挖出来，而是一个你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然后你随处就可以拿到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嗯，我之前看到有人分享说，其实关于急难救助包要放的东西，对于每一个年龄层来说，其实要调整的内容还是有差别。例如说，女生可能要多放一些生理用品，或是说长辈可能要多放一些药品的部分，这个好像也要包含在其中。就是你要去想一下说，诶，自己到底需要放什么必备的东西进去，对不对？
0: 嗯，是。
1: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多人困惑的就是说，那水呢？水不是都说很重要吗？有需要放水吗？但是每天要喝多少水？那我要怎么准备啊？医师这边有什么样的提醒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嗯，我们在书里面提供的基本上是比较是急救的方面的急救包，哦，它就比较不是一般大家在用的逃难包这样子。我想在逃难包的部分的话，确实会有其他的考量。
1: 嗯，所以这边比较多是关于真的有伤口上面啊，旧伤方面的急救包，对，然后也会提醒大家要放在好取得的地方。对，在这里呢就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那因为其实书籍当中分享了很多的观念跟知识，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就还蛮好奇说啊，如果我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有没有什么管道，或是说有没有什么知识是我想要更补充更了解的部分呢？有什么管道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麻烦壮阔台湾到我居住的城市来举办一些就是像 TECC 的这些课程。那其实我举办课程的对象是医师，我们也会发现说，诶，其实很多不同的科别的人，只要他不会去遇到创伤啊，他不会遇到这些突然是急难的问题的时候，即使是他们曾经是有训练过的医护人员，他们也常常会忘记，或者是那个反应那个反射还没有到那么的 solid。那所以其实像这些的持续的练习，它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很多那时候的同事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员，他们也都跟我反映说，诶，他们真的觉得说像参加这样的课程是非常有用的。那所以我也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观念真的开始去想说，诶，我也可能会变成第一线，即使我不是医护人员，我有可能不是就是需要说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只是一直要在那边等人来救。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看了书之后呢，可以愿意再去练习更多的事情。像我们书里面有很多的像是怎么样安全搬运的撤离动作，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有图解。那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两个人，就是大家一起练练看。那这些练习过之后呢，你其实就会对这些越来越熟悉。那当然现在也还会有一些正规的急救课程或者是消防局的课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试着去让全民越来越多人可以了解说，诶，我们知道在第一分钟第二分钟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的医疗韧性或者是整体我们的就是台湾人民的这些的就是医疗韧性它就会越好。
1: 嗯，今天呢非常谢谢医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希望这个急救的观念呢能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谢谢医师。
0: 那谢谢。
1: 继续在早上的6:48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在节目尾声呢，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讲座资讯，就是在7月23号的时候，下个月7月23号，我们正声呢要来举办健康讲座，主题呢叫做健康。

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所以在讲座当中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微量元素对于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因为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的人体跟其他的生命的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康跟健全，还有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一般来说这个营养素会分成两大类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就是需要量很大啊，占膳食纤维的大部分，像大家补充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它需要的量很少，但也是蛮多人会补充，像常听到的维生素、矿物质、铁啊、锌、铜、硒、氟，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很重要的微量元素。虽然我们人体的需要的量不多很少，但是对于身体的机能啊，像免疫调节、新陈代谢、细胞的修复等等的，都占了很重要很深远的影响哦。如果长期缺乏，还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贫血呀、发育迟缓等等的问题。微量元素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这么的了解跟清楚，所以在这一场讲座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到讲座当中，跟大家分享平常的饮食该从哪一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就不会让大家好像每一天都在吃这营养素很单一的食物，可能你就固定摄取哪一些食物，但太少了，不够了，到底还能多补充什么呢？如果不吃保健食品，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可以怎么样来去做调整？这个都会在7月23号的讲座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这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就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场讲座咯。活动时间是下个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7月23号2点钟到4点钟，那1点半的时候一样就可以开放报到入场了。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其实走路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那主讲者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许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到讲座当中，在现场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以前有来参加过讲座，其实就会知道我们每一场讲座其实都会办抽奖活动。那这一场一样也是哦，也会有抽奖的活动来让大家参加，可以摸彩啊，听一些新的健康资讯，吸收健康知识之外呢，还可以来碰碰运气，看能参加抽到什么样的好礼带回家，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那报名电话呢是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打电话进来说，我要报名这个健康密码的讲座，或者是说，我要报名讲座微量元素，7月23号这场讲座，这个同仁呢就可以知道帮你报名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30之后，所以打电话呢就是要等到8:30之后再打电话进来进行报名，才会有人接电话，不然现在打的话办公室空空的，早上太早了，现在太早了。所以再跟大家分享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
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这一场讲座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希望能够在当天见到大家。好啦，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叫做出去就别回来。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美方啊。

0: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天德瑞百分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2: 哎，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2: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哈，这个哎玩一下跳岛这样。
1: 哦，真的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2: 哎，这次哈，其实我是有见识到哈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因为
1: 什么 BTS？
2: 就是这个韩团呐、
1: 啊
2: 。
1: 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哈，
2: 对
1: 这个韩团真的是
2: 很难想象啊。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
1: 哦，
2: 它的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1: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2: 对，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哦，哎，是会这样玩。
1: 哎，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的背包客，
2: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1: 对对对，刚回来嘛。
2: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简直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1: 全程疯了这样子，
2: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 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但其实也不见得，
1: 哎，不见得啊，
2: 很多只是些阿祖妈的年纪
1: 啊真的
2: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
1: 种也是疯狂的，
2: 团团为之疯狂。而且哈、哦、所到之处哈、哦、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已经满班
1: 哦、
2: 嗯、我都
1: 哎真的，也现在台湾也很多那种
2: 追星
1: 小朋友追星族，哎、欸，
2: 对，而且
1: 那很多父母亲也都会跟着去，
2: 对，就是父母，而且妈妈有的时候还比女儿
1: 更疯狂，
2: 更疯狂，因为她可能有点这个体验到自己又重回年轻的感觉，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再次年轻这样子，
2: 对对对，哇，而且很好玩哦，很特别的事情是哦。

0: 因为这个刚好遇到他们这个，这他们说这个是从 BTS 这一个世界巡回的到釜山的第一场，
1: 到釜山第一场，
0: 然后在以前釜山有办过亚运嘛，那亚运的大场馆，数万人的大场馆进去哈，哇，结果呢，很多人为了赶这一个活动嘛，赶演唱会，然后后续还有什么签唱会啊，他们还发单曲，还有那个纪念 EP，
1: 对，很多纪念品，
0: 很多周边商品啊，哇，说很多的这一个，我们也真的有看到，出地铁站的时候，好多因为他来不及去寄放行李。直接行李箱一箱箱直接放旁边，人就先冲去，
1: 直接冲了，
0: 先冲去听，冲了，然后再回来拿，这样，哇，所以好多地铁在外面都，一整排的行李箱，
1: 哇，那也是蔚为奇观的、哦。
0: 所以哈、哦，台湾最近很多人在讲演唱会经济，我们是真的跑出去那边体会到什么叫演唱会经济，
1: 对，
0: 整个城市为之疯狂啊，嗯，但是它当然呢、啊，也就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这段时间的住宿房费是比较贵，
1: 哦，真的很贵，哦、
0: 跳了五六倍起跳、哦，
1: 跳了五六倍，
0: 对，所以好像，
1: 所以你因为事先待定应该比较好，
0: 对我因为是。是蛮早就安排的，好、哦，那但是听说这个三四月以后，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曝光以后，哎、欸，马上那个同一天的房价跳升了四五倍、嗯，甚至连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哎、都有特别的这个
1: 出来、
0: 呼吁，所以请大家理性啊、哦，这个也希望饭店的业者、哦、
1: 对，不要太过于夸张。
0: 对，而且我们这还去的是很好玩哦，这个是在当地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们有办那个办当地的那个网路嘛，然后是有电话号码。
1: 哦，对对对，可以、
0: 嗯、是有电话号码的。那就常常会收到釜山那边就会都一直发那个公共，有点像是国家级警报
1: 啊、哦，类似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0: 对对，然后说哎，这个 BTS 演唱会即将来临呢、啊，啊，这个请各位哈、哦、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直发，然后呢还有说什么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什么扒手啊、哦、然后呢注意这个行李
1: 随身的注意安全，
0: 对对对、嗯、好，请了这个行李请到合格的方式寄放、嗯、不要随地弃置，因为很多就是因为
1: 对啊，你刚才说地铁站都丢那么多，
0: 对对对，
1: 那竟然真的都不会丢掉啊，
0: 对，他们可能也就不怕，可能就是一些衣物或什么会应援小物、啊嗯嗯、我们还看到在台湾，我就看到我在桃园机场，我就看到、嗯、好多那个这个追星族啊、嗯、带着自己的平板就直接在做这个应援的手板、
1: 哦、
0: 然后到釜山去输出，然后带着走，哇，我们想说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
1: 疯
0: 狂的追星的经验、嗯、哇，然后去釜山看到这一切就觉得哇，那这个那
1: 叹为观止，
0: 光是两天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为这个釜山、哦、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哈、嗯嗯嗯。对，那在釜山的两天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在见证整个城市的 BTS 的狂潮、啊、
1: 对，
0: 而且很多东南亚的民众，因为 BTS 这个团体在东南亚
1: 它是全球性的，它全球的
0: 哇，好多东南亚的民众、哦、我们只要这几年东南亚经济也起飞嘛，
1: 对、
0: 哦、所以他们非常去日韩玩的人也非常的大宗、嗯哦、再加上是因为 BTS 在韩国特别有名、哦、我们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谣言啊，不知道能不能证实，所以 BTS 刚好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曼谷地铁系统Bangkok Transit System BTS 一模一样，是在曼谷就特别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等于是帮他们代言一样，
0: 有点像这样子。对，所以呢，当然我其实我主要出国，我很喜欢去爬山呐、啊，就、嗯、去爬去，所以每个地方都去爬个山啊，这样子走。
1: 那去
0: 郊外
1: 釜山也有山可以爬吗？
0: 哎、欸，对对，就爬那个金井山城，他们那个也是、哦、韩国会陆陆续续要拿去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提报的那个点、啊哦哦哦，就去走一下山城，俯瞰釜山市。
1: 哎、欸，你走的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0: 他们市区都是应援的嘛。都
1: 是
0: 追星的啊！我不追星，我就去追逐星星，跑到山巅上面去看一下夜景，看一下星星这个样子。
1: 是哇，
0: 对嗯嗯，然后中途呢，哎、欸，中间再拉个两三天啊、哦，从这个釜山港。嗯
1: 哦、对，
0: 搭船去日本的对马岛，它是
1: 对
0: 马海峡嘛？
1: 对马海峡，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是釜山对马岛，然后接着就是日本的长崎跟福冈、
1: 嗯嗯嗯嗯。啊，那船大概多久？
0: 我船那搭是快船了，一个半小时就到。其实它
1: 开得快、
0: 哦、那么
1: 快、哦，
0: 其实一个小时出头就到了。
1: 哦，
0: 对，
1: 那很快也很方便哎。
0: 对、嗯，然后其实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日韩绑在一起玩，因为刚好台湾的护照日韩都是免签，
1: 哦，
0: 所以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
1: 是，
0: 哎、嗯，然后我就刚好搭一个多小时去，啊，因为对马岛上面就是离韩国最近的日本城市嘛，嗯、所以都一大堆的韩国人，我整船哦，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整船满船大概三四百个，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
1: 哦、
0: 哇
1: 是是！
0: 所以我全程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看到哎，好像是。比较少这个，比较少这种外籍人士哈、喔，从韩国出发去搭船去。
1: 嗯、可是你从外观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其实长得都很像，因为反正
1: 对啊，都是黑头发、白皮、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0: 种谁敢弄港兵港兵嘛？哎、嗯，他们看到，所以全程呢，我搭船的上面又怕说，因为这个釜山港国际码头，我家大部分很多广播都是只有韩文的、
1: 嗯。
0: 那他们发现说我们好像也不太会韩文嘛，嗯嗯。喔、那他们就有人随时陪伴在旁边、
1: 哦，
0: 提醒你
1: 特别照顾，
0: 对，什么时候要上船，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嗯，其实很贴心的一个服务啊。 而且他们的船票也是浮动的，就是你如果快要出发的这个大概前一周，通常价格就会降下来。那在那之前就是按照定价卖，定价的话就比较贵了。那来。

0: 会大概是180,000韩元啊，那你现在大概是1:47，
1: 对，
0: 所以你除以大概，我们就除以50好了，大概就是3-4千块钱啊。
1: 哦，
0: 但是我们提前知道之前有情收，说大概提前一周的话，价格会变便宜，
1: 便宜一点，
0: 就变成50,000韩元。
1: 哦，
0: 所以50,000韩元就1000多块钱就多玩一个国家，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其实就跟机票那种浮动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个清仓促销。
1: 对对，那那个快船坐起来，快艇坐起来，
0: 其实非常的稳。然后我就是睡个一觉就到了。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个搭过，就是其实台湾也有一些这种快艇，就是那个澎湖哈往来，譬如说嘉义东石，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啊。嘉义这边布袋港，
1: 以前好像那个澎湖轮吧，
0: 对对对，现在布袋港也还有，也是大概台中港也有出发去澎湖的，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对这种海上跳岛没有这么大的意愿，但是日韩这个风气还蛮盛的。
1: 哦，是是是，
0: 然后就去对马岛上一个这一个南北狭长的岛哈，去自驾，
1: 自驾
0: 人少，然后呢，你基本上也不太基本上也不太遇到什么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就很舒服
1: 哦。
0: 那到了每个景点就是点到点嘛，反正我的车开到那边下车，其实也不用也不会太劳累，
1: 这样子。
0: 对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特殊的海岸呢，因为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比较少见的亚德里亚式的这个沉降式的海岸，有点有点类峡湾的概念，只是还没峡湾那么壮观。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也是顺便爬一下对马岛第一高峰，500多公尺的，其实走起来也还算蛮舒服
1: 哦。
0: 对，就这样子，走走看看。爬爬山，锻炼一下自己，
1: 是真的也蛮特别的。去日韩去爬山，
0: 对对对，然后就是然后再从这个结束了日本的行程，然后再回到釜山，从釜山再搭飞机，
1: 所以从对马再回釜山，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搭飞机回来。
0: 对啊，因为那个韩国离开的机票比日本离开的机票便宜啊，所以普遍来说，我就是还是回到韩国这边来。这个离境这样子，然后哇，又在机场再度见证了 BTS 的威力，哇，
1: 还没有散去。
0: 对，是12、13号的演唱会的活动嘛，到了14、15号，哇，釜山金海机场要离境的还是人满为患
1: 哦，
0: 就是发现说原来很多人是去反正都去看演唱会了，不来就多待个两天
1: ，多待两天。
0: 所以从12、13、14、15，听说整个釜山的机场啊，哇，交通相当的繁忙。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见证的那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哈，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发展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吧？
0: 对啊，因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这几年比较集中在高雄，
1: 对高雄
0: 啊，对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场馆有没有这种大型场馆蛮重要，
1: 很重要。
0: 对，比如说像因为高雄有举办过世运嘛，所以你会有一个50,000人的场馆嘛，那甚至说像后来的魏武营，
1: 可是它那个是露天的
0: ，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那个天后的影响。
0: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天后状况。那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是台湾进梅雨季，但日韩的梅雨季比较晚，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天清气爽。
1: 哦，所以釜山那个也是露天的。
0: 对对对，那也是户外场馆。
1: 户外场馆。
0: 那像高雄，它除了这个有巨蛋场馆以外，它可能像魏武营啊，还有汉神巨蛋啊等等啊，它其实有一些大概介于10,000人上下的场馆也还算多啦。然后加上它这些场馆其实都在交通蛮方便的地方，附近都有这个捷运站。其实釜山那边也是，这个亚运场馆离地铁站也不远。其实这个交通方便，其实我觉得是演唱会经济可以发挥到非常这个最大效益的一个关键哦。
1: 所以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交通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刚好我们知道说新北最近一直在说，
1: 对，我也是想问你，
0: 对，我们也
1: 现在剩两个的选一嘛，二选一，
0: 对，
1: 一个是淡海新市镇，一个是树林，
0: 对，
1: 九拿。
0: 当然，如果说单纯比交通哈，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好像树林的交通
1: 看
0: 牙
1: 兵哈，
0: 刚刚看牙兵，因为
1: 而且跟牙就是，
0: 因为你讲公虽然公淡海，你可能也是有轻轨哦。阿姆哥，我们如果说以这个台北市中心来说，要去到淡海，其实老实说，哇，你刮刷贵那样哦，其实也一个多小时跑不掉，一两个小时跑不掉啊。但是树林这边相对起来，你如果从板桥，甚至在你就算是说搭个计程车，或者说你可能搭个捷运到顶埔，甚至顶埔未来三莺线也要通了，从桃园到树林也方便。那其实树林这边好像在交通上面会比较有它的优势存在，离人口密集区也比较近。大家后续要串联逛街哦，我这在釜山就是非常的体会很深哦。其实我觉得日韩也都是那种这个算是这一个比较以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的，
1: 对对 ，TOD 嘛，
0: 对 TOD， 那他就我就有发现几个捷运站周边它的这个商业的机能都非常的好，
1: 非常强。
0: 对啊，你刚好这个附近如果又有这一个演唱会办在附近的时候，它整体的消费性起来的非常快，它可以串联
1: 一些商业，对，串
0: 联的，对，所以呢，这部分好像在淡海这边看起来就会稍微比较
1: 弱一点，弱一点。
0: 对啊，如果是在树林这边，你其实到新板特区也很近。 性很快，
1: 对，
0: 所以呢，就发现说也算是取经

0: 一个演唱会经济的一个方式。
1: 嗯，对，嗯，
0: 那也就觉得说我们台北的大巨蛋啊其实很有优势，旁边就是这么成熟的商圈，
1: 没错，
0: 交通极其的方便，
1: 所以超级方便的，
0: 所以难怪最近台北市也是有一些民代都在讲说我们要努力的冲刺演唱会经济，
1: 啊，
0: 其实如果真的有几个大型的这一种国际知名的这一个，这个演艺人士要来
1: 的
0: 大咖来开演唱会，确实有感觉对于整体的商机的带动，
1: 而且现在那个大圆柏好像也要开幕了，
0: 对对对，嗯，所以整个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巨蛋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发展演唱会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1: 啊，嗯嗯，
0: 要不然其他地方其实你要刚好结合商业交通以及这么大容量的场馆的，其实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大巨蛋都有，所以其实台北大巨蛋，啊，发展的潜力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无穷，啊，
1: 哎，无穷，对，没错，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定中兄，哦，到这个啊釜山，然后到这个对马海峡，哎，这两个啊，日韩的这个五日游哈，哦，给大家的一些见闻跟心得的分享哈，哦，跟房地产还是有关系的啦哈，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来聊一聊。明天呢，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咯，虽然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明天开完会哈，哦，可是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央行明天会做什么决策？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按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哦，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陈经理。他刚好呢前几天呢到日韩去做了一个5天4夜的旅游哦，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很多人啊到这个各地去看看啊旅游啊都会有一些心得哈，那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就跟大家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明天就在这个6月18号，我们的央行啊，要召开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媒体啊，也都是在猜测啊，或是在沙盘推演啊，到底央行明天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菜来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前几天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丢出了四个字，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到底是到哪里呢？这个部分会不会明天有揭晓？哦，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请定仲兄来，我们自己来沙盘推演一下啊。定仲兄，你自己怎么看？就到这里，到底是到哪里？
2: 对哦，我们就说哦，起码央行哦，公维哦，弄加给说的，
1: 就很有艺术，
2: 很有艺术感啊。因为你看，当然当天哦，他在立院受到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委员的质询，哦，
1: 对，
2: 好，嗯哦，就问央行，就问总裁。哎，难得总裁也就直接给了蛮明确的答复，嗯，听起来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呢，
1: 对啊，
2: 解读哈，哦，是各个不同的走向，
1: 对啊，没错，四个字各自解读。
2: 就到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当天大家如果有看股市的，都知道那天银建股
1: 哈，银建股
2: 招牌全部大涨，
1: 几乎都有很多
2: 好像
1: 十几涨停板，
2: 涨停。对，我们这个好像像是代销龙头海悦，嗯，然后另外像是几个重点的建商，嗯，像什么这个永信啊、冠德啊，嗯，
1: 对，
2: 哦，哇，全部都亮亮灯啊，
1: 亮
2: 红灯啊。哇，很久没有看到了，
1: 对，
2: 过去这一两年银建股大家有看的应该都知道
1: 已经那个消沉很久了。
2: 对，大家看银建股如果从高峰比起来，现在股价普遍是腰斩再腰斩的，
1: 对，
2: 勾给飘飘对了我爹，所以股民会难了。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应声大涨，
1: 嗯，
2: 那大涨的原因大家想说一定有原因吗？哦，原来现在总裁讲话了，讲什么呢？就到这里。
1: 嗯，
2: 那银建股这边的你放市场上的解读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指就打到这里，
1: 哎，
2: 哦，就打到这里，那就是不会再打下去了，嗯，所以后续一定会越来越乐观，这个是这个股市的解读啦，
1: 嗯嗯嗯，
2: 但是呢，市场上面呢，好像总裁讲完话以后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提振，
1: 对，没错，
2: 所以呢，这个好像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的感受是说，我就松到这里，啊，松到这里是什么？会不会再更松？你猜呢？所以可能就是到底这四个字是打到底还是松到底？
1: 嗯，
2: 目前为止。
1: 差很多嘞，
2: 差很多，
1: 差就多嘞，嗯。
2: 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从明天央行的举动，
1: 嗯，
2: 来看一下它的就到这里到底是指，
1: 嗯，
2: 达到这还是松到这，
1: 嗯，
2: 这个很关键呢，喔。
1: 是。
2: 那当然，我们当然目前还是要从这个数据面，因为央行其实是个很看数据的。
1: 对，他，我觉得他们是数据控，欸，
2: 对。那数据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央行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哈，
1: 嗯，
2: 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降到了36%以下。
1: 对，在2020年那时候的一个水准。
2: 对，因为
1: 已经低下来了，
2: 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也代表说，确实这经过了这个两年多。

0: 多以来比较严格的这一个打草房政策管控的努力之下，确实市场上有在降温呐，哈，所以不但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它下降的原因当然是两个原因嘛，要么就是分母扩大嘛，就是分子减少嘛，分子的部分就是指放款要这边要减少，但其实上整体的放款还是蛮多的啦，那主要来自于分母的扩大啊，为什么分母会扩大？就存款量增加，就是人民有钱呐，简单这样讲
1: 哈，
0: 啊，人民为什么有钱？你看股市一年翻了2万多点，也就知道人民大概为什么有钱呐，哈，所以呢，看在不断放款集中度有下降，这对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这个适度的滚动式松绑的关键之一。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呢，另外央行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就是它的，我们知道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其实陆陆续续的管控政策呢，是以这个依然是紧抓紧握，但是轻放。
1: 哦，对，
0: 它放一定是轻轻的放，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哦脱缰野马出去哦，
1: 是，
0: 毕竟它只要一放整个完全松绑的话，资金一定会出现布局跟转移，
1: 对对，
0: 这是必然的，因为往常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每次都是当管控确定退场的时候呢，哎，就会有一波资金开始做调度了，所以它一定是紧抓轻放，而且现在的轻放的幅度一定会就是让你哈、哦、感受到好像要吃循例宁那一种啊，摸家刚刚没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一个把戏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热钱还是非常多嘛。好、哦，毕竟你看今天股市哈、哦，虽然今天是跌，但是一涨就是给你1000多点招待
1: 哈、哦。没事都这样。
0: 对，我们才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有时候出国出来哦，资产又倍增了。明明哎想说出国前先卖个1-2张，哎回来一趟，哎，那1-2张的涨幅就回来了，总资产还增加这样。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呢？当整体来说股市的游资很多，如果我这个时一定会有人想要做资产的转移，如果这时候把房市管控放宽，绝对会有资金移过去，
1: 对，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
0: 对，所以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是绝对会出现，那央行也不会希望说这个时候热钱就涌进房市哈、又造成涨价的预期，那这样后面前面2年就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啦。
0: 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紧抓但轻放，应该是后续的整体的信用管制的原则了，但是它不可以让市场上面大家就觉得会放，所以就讲了。就到这里，就让大家去各自解读
1: 了。哦，就各自解读。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媒体也提出来说，哎，对第二屋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松一点点。
0: 对，那我们这也是强调说紧抓轻放嘛。
1: 对，
0: 所以它放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个枝微末节的部分哦，做一点点松绑调控。那以现在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其实这2年的比较严格的信用管制，对于这个换屋族。比较容易造成错杀嘛，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啊，是一直在对这一种拥有自住换屋需求的这一种第二屋换屋族给予越来越多的弹性。所以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换屋这个第二屋的这一个贷款从50%拉高到60%，
1: 达到60%。
0: 对，那目前呢，市场上有一些讨论的方向，媒体这边有一些曝光的一些可能的方向，实际上还要等明天讨论啊。但是目前可能方向可能就会说，针对你18个月未完成换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呢，可能呢会从我们知道。第一季放松以后是60%嘛，
1: 对，
0: 那你没有完成换屋的话呢，你原本可能签契结以后你是80%嘛，但你没有完成换屋你应该是回到60%，
1: 是
0: 哦，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是要不然这样子我们就再折中一点，让你不要回到60%，是回到70%，哦，等于又多了一层，
1: 又多了一层，
0: 但是哦，其实这个条件很严苛啊，你要本身你是要是具有实质
1: 对
0: 自住换屋需求的，
1: 换屋需求的，
0: 然后你还必须要有18个月内卖房子的事实，还要在18个月内真的是没有卖完，你才会得到放松。哇，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多，对不对？我们刚花了3句话才讲完这个条件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正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微乎其微了。
1: 微乎其微。
0: 哦，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人数可能真的比日本制造的压缩机还要稀少了。
1: 稀少。
0: 对，所以这种紧抓轻放的那个轻放，真的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放的方式。好、但是它会让市场上有一个解读是。政府会慢慢放，
1: 是，
0: 但是你们不要有过度的期待。打消预期心理是央行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1: 没错，没错。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预期到说，以明天开会来说，整体的大致政策不会有大变动，顶多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一种微乎其微的放。那。当然信用管制呢，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对市场来讲就代表说什么没有坏消息就
1: 是
0: 好消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就说其实市场上啊，不管股市房子都一样，当这个居高 高点的时候就它就成为一个利空嘛，涨多就是利空，
1: 涨多就是利空，
0: 跌那跌多也就是利多，因为就跌无可。所以其实市场上面现在呢，我们知道房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起来历史的低量期。

0: 其实你再怎么修正也有其限度了啦。好，那市场上面已经没有，政策上面你已经可以预期到不会有更差的情形，所以因为就到这里了嘛，哈，不会有更差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想当然尔的呢，可能整体的后续的市场调节上面呢，当然可能这个市场的调节程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剧烈，那相对来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1: 对，那这个是房市管控这一部分，可是央行它还有一个你讲的那个它的指标控齁、那数字控，它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息降息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通膨的压力好像蛮大的，央行会不会也趁着这时候做一些升息的动作呢？
0: 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大家想说、如果假设信用管制齁、这一个可能也不会更严格，甚至未来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松的话，那好像就是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我们说其实哈、你左边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要看一下右边是不是又拿了一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呢，由于通膨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降息步调其实现在这个预期是已经扭转了、可能不但不降甚至还可能升，
1: 因为川普本来就一直想降息，
0: 但是
1: 现在你都不给我降，
0: 但是毕竟、中东战事以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大涨、能源价格大涨，
1: 通膨好严重，
0: 是啊、所以呢美国现在有可能就是不降了，不降还好，就怕是转升嘛。
1: 对，
0: 那日本是已经升了一码了，
1: 对，
0: 一升就一码嘛。
1: 对，这个也是个多年来少见的升了一码。
0: 以前大家都说日本是这个
1: 互利
0: 不用成本的融资机器，
1: 对，
0: 因为就真的利率很低嘛，甚至是零嘛。那最近的日本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是升息的状况。那台湾确实五月份的通膨哦，这个 CPI 的部分看起来2.2%，超过了2%。那到底这个2%是这个短期现象还是它有持续性现象？如果它连续2个月、3个月、4个月都超过2%的话，那对于央行来说可能就会有升息抑制通膨的可能性。
1: 对啊，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的预期是说呢，第二季可能这个会按兵不动在利率上面、但是第三季的部分其实特别要去注意、看有没有可能就调了升息了哈、那升息来说，对大部分的房贷族来讲，现在因为房贷的水位哈、是这十几年来的相对高了，
1: 对，2点多，
0: 二点多了、当然2点多你跟我们梦回1980年代那个时候
1: 89%、
0: 那时候其实还是低了，但是毕竟大部分呢，你如果是首购年轻人呢、你这20年有在缴房贷的，你其实都是在缴一字头房贷，
1: 对，都是一字头、
0: 对啊，所以现在呢，你好不容易我们现在大概是2点，普遍来说你现在去市场上面非政策性贷款、大概的利率都落在大概普遍来说是2.5到2.9之间、
1: 对
0: 啊，如果它升个，你如果升个这个，我们说半码是0.125，一码是0.25，你如果不小心哦升个一码的话，可能普遍利率就会接近3%了哦，
1: 对，甚至站上3%都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贷款1000万，他如果调个半码的话、你这个每个月的影响金额大概是月缴款的话大概多个300-500块了哈、如果一码的话就增个大概1000元上下，概念上是这样。
1: 没错，
0: 那你其实大概去算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如果真的有升息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负担就会加深、那对民众来讲，可能在买房子的这一个算盘要再打得更精一点，
1: 对，要更精一点，
0: 可能会拉长大家的犹豫期、所以我们才会说了，即便管制这一边维持现状，没有更加的这一个严谨哈、那放松就慢慢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出现了这个升息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还是会有它的冲击。
1: 其实刚才提到那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你刚才提到是2.22嘛，
0: 2.2%。
1: 可是我们觉得一般民众的感受好像没有这么低耶、
0: 对呀、其实我们一直大家都
1: 说，今天早上又看到鼎泰丰又要涨价了。
0: 对，但是你就觉得很奇妙，每次鼎泰丰涨价，它依旧是人满为患，好像民众还能负担这也蛮特别的。
1: 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0: 对，就大家觉得说，怎么办？那就没钱的话，但是这些地方人都还是很多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民生消费上面呢，体感跟数据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好像关联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连数据表现都显现出超过了所谓的2%警戒线的时候，就代表说市场上面的通膨的状况其实是比大家感受上更深刻，
1: 对，就体感会更大，
0: 对，
1: 体感会更。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今年来说，原本大家这个在中东战事发生以前，其实全世界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平盘或降息的机会大嘛，
1: 对，
0: 但是现在的预期是扭转过来的、平盘已经算是好的了，就怕是升息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升息的部分呢，台湾升息其实步调都相对保守了、普遍都是半码这样子升，
1: 对、
0: 很少，
1: 没错，
0: 很少就给你升个一码，我们都是降息快但升息慢了哈、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央行有6度升息嘛，其中第6度那个是不小心是 出乎意料 surprise 的一个半码哦、
1: 哎。
0: 那第二季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 surprise 的打消性的预期、哦、其实可能性不为零，只是目前我们预期说比较有可能，如果真的要升应该是第三季之后才会来做调整、
1: 嗯、
0: 第二季原则上还是不升的机会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几率不为零啊、
1: 哎、好，我们也不把话说死了、哦、好，那这个最近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央行的一个动态之外，哎，最近这个新青安 2.0 啊也是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新青安 2.0 跟新青安 1.0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更大，还是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会不会也衍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待会要跟这个啊陈定中陈经理来好好聊一聊。另外呢，哎，这个房价是不是有松动，因为我们看到央行在管控这啊快两年来呢只达到了量哦，价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说，哎，真的有地方的这个房价有松动哦，特别是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啊，好像守不住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定中兄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特别是他们趋势中心呢都会不定期的哦，这个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至少一篇到两篇的这个新闻稿哦，对于房市的这个脉动啊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好，那最近大家除了关注央行啊明天的理监事会议之外，就是这个7月31号即将结束的这个新青安，那接续下来的新青安 2.0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最近好像也是越来越明朗化了齁，那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新青安 2.0 齁，它会不会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跟新青安本身 1.0 呢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2: 哎，对，那因为目前根据目前的曝光哈，当然目前的曝光都还是坊间传言，
1: 对，
2: 官方还没证实，
1: 官方还没说，
2: 官方一直说，哎，这些讨论是真的都有在讨论，但是呢，什么时候拍板呢？我们七月底以前会跟大家讲，
1: 对，因为七月底之前一定要定案的，
2: 对，但是其实哈，我相信如果现在有真的想要申贷这个青安系列的政策优待的，其实你去问一些公股行库哦，因为公股行库一定更早知道消息，
1: 一定的，
2: 他怎么有办法在旧青安跟新青安的这个接续哈，不绕高哈。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有些公股行库其实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内部性的资讯、
1: 对，
2: 说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方案接轨或者要大家怎么接轨、那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说一般民众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知道这个资讯，但是可以先跟公股行库探个口风、这是一个管道啦齁。
1: 对，
2: 那当然目前为止曝光的新青安 2.0 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大概会有几个重点齁、首先一个是排富齁、然后再来是一个排老齁、
1: 排老，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大概就是奖励生育，大概有这几个重点，
1: 还有补贴，
2: 对，主要就是补贴的部分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排富跟总价门槛的这个部分哦。因为目前外传说可能家户年所得可能会以这个200万作为一个排富，
1: 家户年所得，
2: 对，以排富的上限嘛。但是家户年所得2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了哈、因为家户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那几个都会区好、比如像台北哈、或是这个新竹哈、或是一些科技产业聚落的，比如像南科周边的啊，中科周边的西屯啊，这些地方可能超过200万所得的家户，其实哈、搞不好其实是不少的啦。那这部分呢，如果在排富条款上面，有做一个设限的时候，这些人即便他是首购身份单一自住，他可能也就没办法享受到新青安
1: 哦。所以有些会错杀就对了。
2: 对，那当然呢，政策性的方面呢，也可能会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哦，在这个贷款的房贷市场上面更受更，
1: 因为之前王世坚就在立法院有说嘛，说50岁以上还是千年吗？
2: 对呀、
1: 那时候就是新青安还是这50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新青安这样子。
2: 对呀、所以哈、这个时候当然可能新的版本里面就有增加所谓的80条款了、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你如果想要争取40年的贷款，那你可能就年龄不能超过40岁了。你要30年的，你可能不能超过50岁。那换言之，你50岁以上，你可能就只能贷20几年了，20年差不多了。因为公股行库其实他们都比较保守，他很多时候都是10年段、10年段或5年段、5年段切哈，不像一些民间方案是说啊，你贷不到40年，那我给你38年、37年哈，还有这种这个数字比较多弹性，
1: 对对对，还可以画 paragon 这样。
2: 对，那像公股行库呢，甚至比如像邮局哈、他们现在的方案都是10年段或5年段的，你如果30年不行，就直接变20年，啊，这个落差很大。
1: 这个题外话，我觉得邮局他们在贷放房贷更保守，
2: 更保守，
1: 所以公股行库
2: 我们知道说，其实前一阵子邮局有说他们要努力的做这个首购房贷嘛，然后有推出一些方案，那方案其实条件也还不错哈、说你如果是首购身份的话，其实利率蛮好的哈，2.5以下，
1: 没错，
2: 其实很难得哈，可能好像2.3、2.4左右，其实。

0: 大概只有六成多，哎、欸，啊，这个可能成数就不敷使用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公股行库跟邮局确实都比较保守一点哦。嗯嗯嗯、那你如果说今天呢，他们在五批的审核也是更加的保守，
1: 嗯、对，
0: 那。如果新青安他设定了这个年龄上限，就是这个相加加总的上限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超过50岁以上，确实也是单一自住的，想要单一自住的民众来讲，他哦可能在政策性优待上面哦就不太有这个优势了。
1: 所以这个是排老就对了。
0: 对，啊、如果这个是排老的话，当然毕竟叫青年安心嘛。
1: 嗯嗯嗯、
0: 那至于老年人安不安心，好像就不是主要考量的点了啦哈、
1: 啊。对。
0: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让一些真的大龄首购的民众，好、嗯嗯哦、在这个房贷市场上面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1: 对对，要去自想办法了。
0: 对，那一般现在民间的房贷来说呢，其实本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上面哦，针对特别是退休族的哈、哦，可能这个所得比较相对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创造收入能力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
1: 嗯、
0: 本来放款就会比较严谨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新青安确定哦之后的版本出来，确定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对于大龄首购族来说，也是一个被错杀的范畴了。
1: 还是被嗯。
0: 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总价门槛，这个总价门槛目前为止大家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有因地制宜的需求哈、
1: 哦。
0: 比如说现在可能外传说台北市可能会以这一个3500万作为一个上限，换言之，你买到超过3500万，你就不能申请政策性贷款了啦。
1: 哦，
0: 那3500万现在在台北来讲呢，可能新案子来讲，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新案，你现在平均房价好，大概就是在这个1200万上下了哈、
1: 嗯。
0: 平均哦，那是平均高一点，你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平均单价可能就是在150以上了哈。
1: 嗯，
0: 啊，你买个20几平、30平。就已经3000多万了，
1: 对，
0: 这蛮
1: 容易就
0: 蛮难过的了哈，所以这个就没办法，总价就是这么的高、哦、那我们也有统计啊，台北市平均这一年多平均购物总价是3300万呢、啊，平均哦，换言之有超过一半，有大概一半的都高于这个总价，其实离这个所谓的3500万的上限很近嘛，
1: 对，
0: 那等于台北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未来买可能都不太适用新青安，
1: 嗯，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引发说，大家说那可是每个地方的房价水准不一样嘛。
1: 嗯，
0: 我3500万，我可能跑去这个嘉义县买，哇，沙丁套梯厨用也当备啊，
1: 对
0: 对对。那但所以这个排付条款呢、哦
1: 嗯，
0: 可能这个总价上限可能需要有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1: 因地制宜的，
0: 因地制宜、
1: 哦。嗯，
0: 那到底会不会有因地制宜，也是等后续见、
1: 哦。这个还是也没定调就对了。
0: 对，那。整体来说呢，新青安2.0的方案是比1.0来讲呢，哦，这个更限缩，但是也有一些是优于预期的。
1: 嗯嗯，
0: 比如说，哎，利息补贴的部分呢，
1: 嗯，
0: 之前原本内政部这边是说住宅基金呢，原本在1年多前、2年前的时候呢，是直接讲说会退场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前面3年的补贴还是持续哦。
1: 对，
0: 所以内政部的补贴肯定还是会在里面哦，除非后续有其他的变故，不然内政部看起来还是会用住宅基金去补贴财政部的新青安政策哦。
1: 嗯嗯。
0: 好、哦，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是婚育家庭，也有生有婚有生的，
1: 嗯，
0: 哦，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限是拉高的 哦，最高可能可以拉到1500万。
1: 1500万，嗯嗯，
0: 但是1500万是你要婚且生了哈。
1: 对，
0: 啊，你如果只是婚的话，可能是大概可能他们会设定一个集聚，有可能会是1200或1300、嗯
1: 哦，
0: 目的就是要抢救少子化，
1: 鼓励生孩子，
0: 鼓励生孩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评估了哈，毕竟呢，养一个孩子长时间下来，可能不是3500万可以解决的。
1: 对呀、啊，
0: 而且呢，你这个借的越多，你还的也越多、啊。
1: 对呀、啊，等于是说你一方面要养小孩子，那要负担房贷又更多的。
0: 毕竟这是贷款，你是爱行的哈、嗯，
1: 你
0: 是
1: 商
0: 业啦哈、嗯，这要注意哈、
1: 嗯。
0: 所以呢，哦，其实你说为了争取更高额的贷款。马上去结婚生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有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你现在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刚、
1: 嗯、
0: 好也要买房子，确实也差那个200-300万的贷款，你可能会先去结个婚，等到贷款下来以后、
1: 嗯，
0: 搞不好你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来终止婚姻关系、嗯哦、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假结婚啊、哦，
1: 假结婚、
0: 欸。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假，他可能真的有去结，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也真的是想结嘛，
1: 嗯，
0: 啊，只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快哈、哦，因为我们
1: 世事变化难以料。
0: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哈，工商社会时间宝贵，马上发现不适合就马火速的匹离，这不是不可能呐、啊、哈、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万一，如果这个贷款金额拉高，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出现到这一种假结婚真、
1: 嗯、
0: 真贷款，我们不要说真诈贷，但真贷款的情形，
1: 嗯、哦，
0: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其实这也是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哦。毕竟呢，政策一定都是这个顾大局，可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漏洞，
1: 小节
0: 是在所难免哦，还是会产生呐、啊
1: 嗯嗯。对对对，好，
0: 好，那再来就是说，新青安呢，我们发现它最长的宽限期哦，原本大家就说要不要缩成3年，
1: 对，要不要缩为3年，
0: 现在看起来还是维持5年呢、啊
1: 嗯嗯。
0: 哇，那如果。

0: 还是维持5年的话呢，哎，其实哎还蛮宽容的，毕
1: 对
0: 竟
1: 呀，很宽
0: 你
1: 容
0: 五
1: 啊。
0: 年宽限期到的时候，刚好税就降低了嘛，就你这个时候房地合一税，你连续持有5年就变成20%了嘛，就可以脱离高税了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这个宽限期没有缩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这个原本哦是利用这个宽限期贷好贷满，然后宽限期也用好用满，来接轨低税率的这个布局，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了哈。那当然，宽限期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申办的状况。
1: 对。
0: 那当然，之前有些公股行库有讲嘛，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是拿到的宽限期都是1年到3年嘛，哈。
1: 哦，1年到3年
0: 对，
1: 了。
0: 真的拿满5年的其实不多，哈。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然后收入也还还款上面，哎，宽限期后还款上面，哎，评估上面也 OK 哈，大概收支比都可以压在这个60%以下的话，哈，那其实可能还是有机会拿到5年满的宽限期。所以宽限看起来是也没有明显的限缩。所以新签就看起来呢，有些整体来说是趋严，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身份的啊，这个国家鼓励你多生的，哎，这些部分看起来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那利率补贴的部分也还有，而且是朝着这个递减的方式，不会说像现在说3年一到马上跳回去啊。这个递减的方式呢，其实可能也会让大家更能够去规划后续的财务，好，至少不会说宽限期一到，哎，补贴又归零，哎，瞬间的双重加压上去哦。所以新天安2.0方案目前看起来，如果这一些讨论未来版本都有落实的话，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说呢，哦，趋严，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限缩，哦，所以对于市场来讲呢，哦，可能也就不会有抢贷1.0末班车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对。
1: 是是，这个也是我本来想问的说。好，那因为这个央行管控到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量萎缩了，可是价好像没有跌哈。那你们之前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哎，新北市这个部分呢，看到有5个行政区啊，好像呢有在思索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那呢，我们刚刚就想说，因为毕竟哈，这个大家打房了一阵子嘛，大家也是希望说看看说有没有地方撑不住的，有便宜要去
1: 对，
0: 捡
1: 也要
0: 哈。
1: 捡便宜啦，
0: 大家一
1: 这
0: 定
1: 样，
0: 是这样想嘛。
1: 对。
0: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几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特别针对新北，因为新北哈，这外来人口比较多哈，其实它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了哈。那它可能呢，哎，会是最多人想要捡便宜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新北。那人家说，哎，你怎么不讨论台北可以捡便宜？因为台北真的不便宜啊，
1: 真的没办
0: 台北
1: 法
0: 要怎么
1: 捡，
0: 捡？这个也是
1: 没
0: 很
1: 办法
0: 嘿
1: 捡。
0: 啊，这个真是，而且 Q 不为民间哈，不为民间不要那讲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
1: 对，
0: 之
1: 真的
0: 炊嘛，
1: 很难的。
0: 对。按理说台北市就算再怎么便宜，我们知道说最便宜的可能现在来说，像是万华或是北投的外围啦，你基本上一平没有，你新案子的话哦，我们知道台北市现在新案子均价都是全部破百的啦，哈。
1: 对。
0: 你如果是一些中古屋的话呢，你也很难低于这一个70万呐，哈。其实台北市就是有这个先天上面的
1: 对，
0: 价格
1: 天
0: 的基
1: 龙
0: 本
1: 国
0: 盘
1: 了，
0: 就是这么高。
1: 天龙国。
0: 那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新北买嘛。那我们就有发现呢，我们就看一下新北的新案子啊，哎，其实这一年呢，其实也是变化不小哦，我们就有发现呢，有几个地方它确实价格有修正，这修正的幅度呢，以今年第一季来讲呢，主要修正的区域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几个地方，那其中林口呢，它的修正幅度大概是6-7%啦，哈，那其实
1: 那也不小
0: 对，那三重、新庄跟泰山这大概都2到5%之间，换言之，其实修正幅度都在1成以内了哈，其实你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腰斩再腰斩哈，量是有腰斩的哈，而且预售屋的量可能真的是腰斩再腰斩，但是价格的部分呢，哎，是还没有砍到腰，大概是砍到了这一个刘海的部分，哎，差不多这种情况啊，好，所以修正的幅度是不大，而且这修正的几个区块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比较大的区块，像是林口、泰山哦、三重、新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它这个有大型从化区，
1: 对，
0: 林口本身就是个大型新市镇。就不讲了哈。那泰山的话呢，我们知道泰山其实旁边就是温子镇从化区嘛。好，温子镇从化区它有挂新庄跟泰山的门牌，所以你看，像新庄呢有温子镇，还有呢头前、复都新几个大型从化区这边呢，供给的量相对多，那当然
1: 量大。
0: 对，那量大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像温子镇，正式推案的这个慢慢要迈入推案的高峰期哈。那 加上说这个林口这一边哦，哎，新市镇后段北侧这一边呢，哎，开始陆陆续续有案子出来哈、
1: 哦。
0: 那这些地方有案量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市场表现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面呢，可能价格上面啊就会比较这个有一些松动。
1: 嗯、
0: 那一开始松动当然不是直接从价格上面就去做让步了，
1: 对，
0: 一开始都是促销嘛，送家电、送礼券、哦、送装潢等等的哈、哦。所以有一些价格你看它有撑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附带了很多的附加价值啊、哦
1: 嗯
0: 哦，这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另外呢？

0: 这些涨跌比较明显的区域，它其实还是有它成交个案上的地点差异啦，哈。
1: 对，
0: 比如说像林口，虽然说它这个下修的约莫将近7%哈。
1: 对啊，甚至最大的。
0: 对，那但是呢，那是因为去年哈，他们的一些新案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南侧跟中段哦，主要就是这个家乐福商圈以南的区块，这地方是林口房价比较高的地方。那今年呢，比较多这个林口北侧的案子出来哈，北侧这边是离这个相对起来哈，离这个所谓的西滨东路比较近的地方哦。
1: 对。
0: 相对起来它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这个个案集中在哪些地方也会影响它的均价表现。
1: 对，
0: 那最明显的这种因为地段差异影响的呢，就是几个涨幅比较大的区块，比如说像我们新店这一年来哦，哇，涨幅超过30%啊，
1: 哇，30%，
0: 哇，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一年涨幅超过
1: 30%？对啊，涨个30%很可怕。
0: 这是我们叫做这个是统计出来的这个，你感觉上我们就要解释它了。那这个关键是因为呢，新店年涨30%。原因是因为呢，去年的交易超过一半都在安坑地区。我们知道新店以这个新店西
1: 就便宜了，
0: 对，以新店西为这个范畴哈，左右两边啊，东岸西岸啊，分别是两个世界哈。
1: 对，
0: 那新店西的这个东岸的部分是新店市中心，西岸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安坑地区。安坑地区比较多山坡地啦，过去都是很多的山坡大型社区哈，很多老牌的大型这个山坡开发案，什么这个玫瑰中国城啊、台北小城、黎明清境、达官镇、信手拈来，都是万人的大型山坡社区。
1: 大型造镇，
0: 对。那这个安坑地区这边的房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了哈，所以呢，去年交易集中在这边，那今年的交易集中在哪里呢？央北从化区，
1: 对，
0: 光是华固的案子均价就90几万，哦，那你这样平均起来就大幅的涨价了。
1: 好，这个所以有时候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自己要心里有一些这个理解，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非常开心，聊了非常多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